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七，礼拜三，予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悬加32度，温差呢非常大哈。古历是8月27，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的司法。即卖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死刑，一种是那一旦废除死刑。所以咱即卖是废除死刑是无啦。但是你要判决死刑呢，必须要符合真侪真侪条件啊，才会当判决死刑安尼是。简单讲，迄条件是非常之困难啦哈。所以呢。有一个案件发生了，就引起了大家真大的讨论啊！像昨呢，大家就议论纷纷哈。有一个47岁谢文雄啊，这位谢文雄咧，去年7月咧新北市的土城街同居台西伊的太太，台西的姨啊。结果呢，新北市的地方法院8月底一审的时候呢，判决的是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死就唔是死刑咯，所以呢，地方法院呢，初五公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出来了，引起大家呀真大真大的，卖讲愤怒啦，应该讲讨论啦，无同的声音，就是讲，伊讲这个案呢，你无法度证明这凶手，伊咧呢，拍算要做这样代志，就是讲咧预谋的时阵。你无法度证明伊讲，伊就设计是要连续杀人啊！而且呢，伊杀人无达到3个人以上啊！所以无符合到咱的民国113年的时候呢，迄个时候呢，有一个宪法法庭的判决第8号的迄个要件迄要件就是讲，你犯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呢是杀多人。真多很多迄个道理安尼是，所以呢，即卖呢，就是这个立案会当提来运用。一台真多人，多人，偌多人叫做真多人，3个人以上叫真多人啊。两个袂当讲真多人嘛，一般咱的立案是安尼来理解嘛，哈。所以一台两个啊，无台个3个，唔是真多人，不是多人呐、啊。安尼是也会当做一个解说，所以真正可能咱的读书读无够多吼，这法官呢，也解说，唔知你要接受无啦吼，所以袂当判处死刑，而且你检察官，你检察官无证明啊，讲这个凶手，又是有再犯的可能性，而且是官道危险，你检察官无证明安尼是啊。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教化嘛，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社会化嘛。确实讲你拢证明啊，才有思考来判死刑嘛，你无嘛，所以呢，我嘛无法度改判死刑安尼是的。所以呢，这款的判决出来了，被害者的老爸这张老先生呐、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抓狂啊，因为这是什么法官？恐龙法官呐、若台湾要安尼？咱规矩废除死刑，规矩废除死刑啊！但是你嘛唔敢废除死刑啊？安怎讲？你若废除死刑咧，可能你的选举会真凄惨无？因为反对废除死刑的台湾人是相当的比例嘛，所以唔敢废除死刑。唔敢废除死刑，都要想一寡办法让伊咧卖死刑。所以你甲看讲这方面咧，就判决书内底这款的立案呢。真正是真奇怪啦、真奇怪啊！所以这位被害者的爸爸张老先生，伊讲你规矩废除好啊，甚至这律师表示讲，你这个法官是安怎？你是找无理干通个讲啊？未付新词强说愁，想尽办法呢，讲两句啊，有一个交代。伊讲一个人的性命权是安尼先啊，你做衡量的吗？是不是但新北地院是安尼回应，伊讲咱司法院宪法法庭所做的判决，就是属于补充咱宪法的
哦，意思讲伊只有相当一个权威性。虽然法官呢有遵守的义务哦，将这个责任撒为呢宪法法庭的判决去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判决是安尼写哈，因为检察官主张，这个谢文雄，伊台死因某台死伊啊，哦，而且预谋，哦，就是故意的设计连续的杀人，这是检察官主张的。但是来到法庭的时候呢，法庭的法官认为讲，这位啊凶手。哦，你杀人前啊，你开家事庭的时候，伊家庭有问题嘛？吼，你开这個家事庭的时候呢，伊嘛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来啊。哦，所以你讲你设计要杀两个人，伊本个都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到现场啊，所以唔是专工设计就对啦。啊，过来呢，这位啊谢先生，这位凶手一开始，伊要杀对象，哦，是因太太妹妹。后来是现场，因太太安尼咧甲救咧甲救，哦，安尼死呢，即系三成个啊好啊，我嘛，互你甲你毒死，哦，所以意思讲，唔是设计好就对了哈。好啦，啊，所以呢，法官认定讲，即、這个谢文雄凶手啦，亚多啊，谭某、谭姨啊，哦，短短时间内就甲毒死呢，哦，即、這个过程当中，伊嘛无比啊，无对即、這个啊死者。哦，什么款的凌迟啦，啊，什么款的侮辱啦，哦，还是讲用上残酷的手段无嘛？短短的时间就个台死啊，所以唔是呢，啊，十分唔是非常的残酷，啊，啊，好，这是第二个解说。过来就是讲宪法法庭，宪法法庭啊所讲的上界严重的这些犯罪的情节，啊，伊来对下着讲呢是。杀害多人，哦，多人啊，多人是偌济，叫做真济人，多人杀以上嘛，唔才叫多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两个人啊，袂当讲是杀害真济人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这是伊个解说啦，吼。所以昨呢，这死者爸爸咧真激动啊，真激动啊。所以讲啊，最后的判决下头就是讲，伊唔是连续杀害多人。哦，伊是连续杀两个人，哦啊，所以呢，这无算真侪人，哦，伊讲安尼是，是得杀真侪人吗？哦啊，所以这变作是，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啦，哈、哦，只是讲有道呢，这理干啊，法律是白纸黑字，哦，所以提出来，意思讲，你要用这种啊，要找一个理由啦，无你嘛找一个大家可以当接受的理由。你刚才讲呢，宪法法庭一个判决来对，讲杀害多人，真侪人是三个人以上，所以这边不是三个人。好，好了，安尼大家听有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马铃薯啊、哦，马铃薯检验出来龙葵碱呢超标，这个马铃薯啊，龙葵碱超标，这是真危险有啊，这是本身呢是有毒的，好、哦，咱依然呢。混林混林这边咱生产马铃薯是上主要的产地哈，好啦，所以咱以啊馆长所讲好啦，啊张立善县长张县的讲，伊讲啊这龙葵碱呢，伊是真强烈的有毒性的，绝对袂当吃的物件。哦，所以这边验出来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将近呢340公吨哦，哦验出来龙葵碱是超过标准的，啊咱混林。嘛是咱台湾马铃薯上主要的生产地嘛，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呢，咱生产也好啦，销售也好哈，以咱国内马铃薯呢为优先，啊，卡数也无够啊，再来进口安尼先哈。当然啦，这是咱甲美国之间的贸易的一挂协议就对了哈。啊，所以呢，混林县政府表示，咱国内马铃薯生产的面积，就差不多3000公顷。混林占一半，超1500公顷。目前市面上的马铃薯呢，将近25%至30%啊，是咱本土的，其他拢是进口的。啊，所以进口这边的把关就非常要紧咯，是不是哈？所以馆长是表示讲，咱本土的马铃薯，咱有真好一个保存的设施啊，啊，咱有环境的设备啦，而且呢，咱自己本土嘛。
哦，咱咧无阿未母鸡，也是咧真好的时间来，咱就送到消费者的手来啊。哦，所以你即马为进口，进口这过程当中，时间也好啦，环境也好啦，湿度也好啦，因阿母鸡咧发芽咧，啊，就是三星啊，他多空诶，这个龙葵碱这危险的物件，有毒的物件的时候，好啦，因为咱咧甲美国之间，咱有哦 ，ART 就是贸易协定。咱做了放宽马铃薯进口的标准，农业部呢是咧立个迄阵啊，有一挂规定啦吼，而且规定咧伊就干哪呢？甲放宽呢，即嘛美国已经不给发芽的马铃薯，无必要规批甲退掉，会当去除呢不给一部分，然后呢加工变作各种的食品安尼先。啊，结果新制度上路了呢，咱食药署伊是咧九月礼拜头一遍，就咧海关遮查到一批龙葵碱超过标准的美国的马铃薯，将近咩啊340公吨哦。哦，当然这要退掉，也是讲爱废掉，安尼是吼。啊，主要是咱国内这华源食品有够大件啊吧，好真出名哈。伊咧报验一批。因为美国进口、哦、是有新鲜的马铃薯，其实呢，为外表看吼，嘛无误解呢。外表看无误解，但是这检验落去你要恶害啊！哦，伊这个龙葵碱呢，超过标准，啊，就通报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向农业部通报这案件，啊，这批的定又无过关。未当进入咱国内加工，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个食药署啊，就咧这间公司海关咱查到吼，咱咧加强个抽验，针对销来咱台湾的迄间美国公司嘛，好加强个抽验。啊，抽验的比例呢，为20%到50%不等。哦，啊，但是所有美国的马铃薯呢，嘛是照本来迄个抽验。啊，本来抽验是偌济年呢，就是2%。上最个10%，但针对出代志的资金啊，咱比如20%至50%安尼先啊，所以呢引起了相当的批评啊。啊，美国来这个物件有问题啊，你应该所有美国里边这物件拢要加强抽验嘛。那讲出代志的资金呢加强啊，其他无要紧啊，哎，那当安尼先。哦啊，过去来讲吼，过去加工用的进口的马铃薯。咱若发觉就讲有木鱼发芽，咱是规批退掉，哦退掉。啊，农业部呢，立个放宽美国加工用的这马铃薯的一挂本来规定啦，买单讲本来限制啦。哦，啊，这因为咱家美国要做生意嘛，是不是哈？迄阵啊，咱行政院长嘛讲到，伊讲啊，为着要确保咱台湾人啊食的安全，所以咱的进口的马铃薯呢。咱的海关家呢，甚至要拆出呢一粒一粒检验，结果呢，大家就讲有可能吗？啊，尾也阁讲啊，咱就是呢一粒一粒的先做检查一下，针对外表看起来，敢那有糖的啦，有木鱼啦，哦，然后一粒一粒看，安尼先吼。好啦，这个为着要做这生意呀，哦啊，所以呢，咱放宽真多真多，本来应该严格。检查一挂动作，这大家也知影啦，哈，这有刀嘛无法多，反正是哈。过来来提醒大家，流行性感冒，干那一礼拜哦，增加了219位啊，重症，44位啊，亡身，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咱顶礼拜流感的门急诊呢，来看医生呢，13.9万人次。人数是比顶一礼拜较落一点啊，但是咱头拄所讲的当前的增加200几个啊，往生的40几个啊，这是5年来的新冠哦。哦，哎，所以即马逐天啊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主要是要啊提醒大家，是不是你来注疫苗嘛？啊，即马够有健康币好康的福利啊，拜托你来注疫苗。好、哦，是不是啊？你来做安尼先。昨这个阮社区
啊，公告嘛，啊，公告，这个应该是里长吧，有安排哦，什么时间？希望讲啊，咱这个社区内，咱这阿公阿妈，哦，哎呀，叫你去倒位住，你可能无方便，来来来，啊，你阮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啊，希望你来做啊，就是哈。好啦，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医生啊，特别的提醒，伊讲啊，流行性感冒，哦，你卖个动作干那是感冒呢？啊，流行性感冒，唔是感冒吗？是感冒不唔对，你卖个动作一般感冒，哦，特别是有糖心肾方面的问题。糖心肾，糖就是糖尿病，心就是心脏心肺梗的问题。肾就是你有慢性腰椎病的慢性病的患者，糖心肾呢，用这呢感染了，会引发动静，甚至死亡，增加真多。哦，数例讲话，伊讲卡叔讲，有慢性心肺梗的患者，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了，你的死亡风险比一般人低143%。慢性腰椎病的人，你带着呢流感，你死亡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呢85%。啊，那糖尿病的呢，增加50%。啊，这咱啊，电台的节目中嘛，给大家有提醒过吼。啊，就是讲老大人看起来敢那唔是讲真严重的两项代志，但是往往呢会变严重去。一项就是咱即马讲的感冒，另外一项呢就是跋倒。哦，这两项来讲呢。对老大人，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就是尽量来个避免。哦，啊，跋倒方面，当然你家己身体筋骨来够用。哦，行路各方面来注意嘛。啊，跋倒真麻烦咯。啊，那是即马讲的感冒呢，啊，就是讲应该注疫苗的时候呢，啊，就来去注一个安心较理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哎呀，
0: 嗨，
5: 你好，我要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5: 我有个关骨酒，现在买当骨的啊哈，
0: 是
5: 关骨酒啦哈，
0: 是
5: 啊我。等下我就随便吃迄个叫啥？
0: 三椒。
5: 哎啦，阿哥瓦骨啦，阿哥莲菇精啦。
0: 是。
5: 会使无？
0: 会啊。
5: 无要紧啦吼。
0: 你三椒一定爱三顿吃哦。
5: 有，我怎么开始食？啊无，本来我是食两顿的啊。啊，你看几周等下，我是食差不多两三年有啊啦。
0: 啊，你检查数字偌济？
5: 无，我是看几周。
0: 啊，看几周？
5: 啊，嘿啦，对啦，你讲说骨头的数字啊。
0: 系数字对啊。
5: 我不要讲啦，伊讲啥物富富个啥物国落来，讲伊富国家国个价个啥我不要讲。
0: 你后抓这个问，再甲我讲好唔好？
5: 好啦，好我八十也不要讲。
0: 啊，总爱叫三顿食吼。
5: 我总爱叫三顿，啊，连高天嘛叫三顿食，
0: 就三顿。拢总叫三顿食，啊，卡卖莫哩阿当哦。
5: 哦，我无莫。
0: 哦，卖寒冬哦吼。
5: 我拢无。
0: OK， 好，好，拜拜。
5: 哎，你安怎？
0: 系。
5: 洗头毛啊！
0: 啊！
5: 爱洗头毛要安怎？
0: 爱洗头毛？
5: 哎呀，我家己爱家己洗啊！我想我爱按咧洗头毛，按手一手换边，啊一手叫头毛，洗头毛安尼啊！
0: 安尼洗掉，安尼洗掉，
5: 安尼会使啦！
0: 哎，安尼洗掉哦，哈！
5: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阿亮，嗨，我进前无讲正手吼，啊，拢按牙拢咬袂起啊，安尼拢第一个倒手来甲吐起，一肩胛头只。
0: 我记诶，嘿，
6: 啊，食了有较好啦，啊，但是奈你食诶期间吼，即个倒脚诶大腿骨只吼，有哪样疼甲安尼呢？
0: 遐嘛是有叮当诶所在，所以你即马三椒话骨只规身骨叮当诶所在拢会反应。
6: 会疼呢吼。
0: 对，你要注意迄个所在哦，包括你即马手诶所在哦，吼。
6: 手加好足侪咯。
0: 啊，拢会活动哦。
6: 有啊有，
0: 我爱活动好。
6: 哎，我想讲吼，无麻烦，你搁叫静安了，你是静安来看咯。啊无吼，我哎呀，这瓦骨轮，
0: 大灾，瓦骨大灾，
6: 嘿，
0: 上一组吼。
6: 哦，
0: 啊你三招，你吃无？你
6: 三招是也够有啦。
0: 我讲好，安尼先甲你上瓦骨大灾哈。
6: 好好。
0: 明仔载要上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
6: 好啦，我上好是爱下早洗头。
0: 透早好唔
6: 好？好啦好。
0: 早起差不多9点-10点好唔好？
6: 拢可以，
0: 啊！要出门靠你哦，哈。
6: 好，啊，另再请问一下，伊迄像这药啊，吼，咱若要食是，我拢有时啊，拢定超过15分呢。
0: 无紧，无紧，哈。
6: 无紧，吼。伊
0: 建议迄个时间，吼，互咱来做参考。啊，咱会家己有当我食西药，我得半开一点钟啊，对不对啊？
6: 哦，有西药，我有食心脏科的药
0: 啊。咱以啊，医生的药啊为准，然后改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配合就好，哈。
6: 阿亮，我唔捌叫恁电台药啊，食到70岁吼，
0: 甲
6: 你叫电话头一遍安尼。
0: 安尼吼，
6: 嘿，阿姊，阿结果阮隔壁吼，汽车行听我咧讲，讲食了有差吼，啊，伊有去药房买一罐，讲啥物美国的，伊讲一罐啊食完吼，又话要倒我叫。
0: 啊，安怎食你会记甲讲哦，哈。
6: 嘿啦，
0: 好，
6: 啊，伊就是咧讲电台药啊，伊会惊啦。
0: 好，
6: 啊，我甲讲买人真侪，可以拢讲食好都偌好。
0: 安心食，真诶哈。
6: 安心吃哈，
0: 谢谢你哈。
6: 啊，这种袂结交啦哈，
0: 绝对袂安心哈。
6: 好，谢谢，
0: 拜拜。
6: 好，拜拜。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灶等人啊。
10: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棍，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1: 我灌两罐外棍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3: 阮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哦，外国大组的即马药房遐呢，你就直接甲注文好唔好哈？啊，伊咪甲你送到厝内，即拢无问题哈。像头拄啊，即阿姨啊，伊是安尼哈，伊就是一手呢夹袂起来，啊夹袂起来呢，伊爱用另外一只手呢甲吐的，啊，即手脚我都夹起来呢是，啊，真困了啊。哦，那安尼是呢，啊，伊嘛无讲到什么原因呢？啊，过去是做甲要死吗？啊嘛无呢？嘛无咧，啊，但即马就是安尼啊！啊，敲电话来，量啊，你看别人怎哈？这当然啊，咱老化的程度也有啊，筋骨的退化嘛哈、啊，所以你爱刺激到伊安怎呢？肌肉收缩力，和你来贴，或者真要紧。啊，骨头呢爱肌力，啊，关节呢爱柔嫩嘛。哦、啊，所以综合到伊需要加强的，就是食咱的三焦，食咱的瓦骨嘛。哦，哎，真简单，你就是吃这两项，较少去讲吃的。哦，啊，即马手举袂起来，你嘛袂当买叮当啊。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哦，啊，吃了呢，当然就真啊，真有进步嘛，哈、啊，就真欢喜哈、啊。持续搁较高安尼先好。啊，三焦瓦骨两项呢，拢爱斗阵吃。好、哦，啊，即马呢，有咧吃西药呢，要安怎呢？你叫我吃饭前15分钟吃。哦，咱来一动。就吃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吃。但是我吃西药啊，好，咱呢以医生西药吃的时间为主，咱改半开一点钟，安尼来吃。好，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新北市的地检署啊，指挥着调查局办一个案件哈，因就是违法，将美国啊、哦，美国呢一寡属于较科技的晶片，安怎呢？走私啊，将伊啊卖去啊中国，哦，这是大代志哦。哦，主要是优活科技的负责人叫做陈建雄等，因是为2017年开始，哦，基亚呢中科伊的名义，向咱国内代理商来买着呢，像德州仪器、哦安德诺半导体所生产的，这是属于关节晶片。这款的晶片为什么要关节呢？因为用咧都呢，用咧做武器。做飞弹、哦、做呢飞行机、哦、做雷达，做电子侦讯，哇，这不得了啊！啊、哦，不怪关者、哦啊、但是你竟然是咱台湾中科院的名义来向着咱国内代理商代理着美国这方面的晶片，刷到呢，甲当作是咱台湾的，敢那讲啊，水产地啦。哦，竟然变作唔是关者晶片的这种手段。刷到呢，用招数的方式去甲中国，去甲香港，啊，这利润真好呢，所以应该呐安尼做呢，赚呢3-4亿，啊，即马代志变啦，啊，代志变啊，代志大条咯，哦，隆重呢起诉，对头多人讲，迄个陈建雄呢，咱即马求出10年的有期徒刑安尼是。

无人机的啊，用咧雷达的啊，用咧飞弹的啊，等等安尼先。哦，当然你袂当写中国啊，写中国无可能袂啊。啊，所以因就利用啊，利用呢，咱所讲的，咱这边国家中科院的名义啊，然后佫讲最后使用者啊是中科院。哦，所以咱国内晶片的代理商，也是讲原厂迄边啊，就被骗嘛。啊，被骗了呢，伊物件摕到了，再佫甲改包装啦、啊，再申报，比如说咱台湾生产的，安尼是袂有香港，也是袂有中国。啊，不过啊，不过当然啦、啊，咱家己看到看了有一个感觉啦，吼，真正卖的人真正唔知影吗？真正安尼都被骗了吗？哦，有可能啦，有可能安尼被骗。或者是讲，这个物件，这个敏感的物件，对方敢那安尼跟你讲一个了，你就感觉无问题，就无疑啊嘛。好、哦，这唔知啦，无定后续啊，佮有甚物款的新闻哈。所以呢，这个晨报检察官就查出来。哦，啊，另外一个诈骗晶片是享德投资的负责人赖金兰，伊嘛为2019年开始，伊就交接到呢。啊，像呢，华裔科技的负责人蒋坤成，同款的手段来卖这种啊关节晶片，和香港那边的人去。其中有一款是美国的军队来对所认证的，哦、啊，这方面呢，急速的晶片，干那赚这行啦，就赚1亿3000万安尼是。好、啊，其他个几啊间，有的晶片是做了无人机的。啊，像无人机这边的晶片呢，安尼卖出去呀，啊，听讲嘛，赚了1亿桶，哦，所以这当然啦、啊，风险非常之高啦、啊。你是袂当做这样、啊，即嘛抓到啊，抓到你有可能会判真重哈。过来来讲啊，毒品，有一个叫做呢黄伯廷呢，个一个叫做王彩杰，啊，因啊组织一个做毒品的集团，因是咧桃园，啊咧社区大楼内底。喝到工厂来生产来制作，包括大麻烟弹，包括呢咱讲的毒品的咖啡包。哎、啊，这个采取的是我生产跟我销售，哎，一路通一条龙。哦，所以警方呢长期间来收证嘛，后来抓嘛，啊，抓到第三级的、第二级的毒品，啊，大麻烟弹呐、咖啡包啦、啊、等等啊呢，哈、哦，初步咧抓迄个计小啦。那是做出来卖出去啊！即马所查考的只，差不多价值咧600万安尼是。啊，这两个带头的基本上唔是男女朋友哦。哦，黄伯廷29岁，王彩杰23岁，啊，唔是男女朋友来去啊，夹到阵呢，两个拢食毒啊。哦，是食毒的朋友，安尼是哦。啊，两个咧都是做咧同。伊这社区大楼啊，伊是租两间，无共楼，哦啊，然后呢，内面的生产，家己生产，家己销，啊，分层加工，安尼是啦吼。结果发觉着讲不止哦，这个姓黄的，伊嘛是电子粉，哦，电子粉这边的大盘商啊，啊嘛呢做真大，啊你甲想看嘛，才几岁呢？啊，生意做这大啊！台湾有偌济人咧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台湾的毒品呢，慢慢是啊，毒价唔在这里做嘛，咁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水井，他都要讲的这黄伯廷啦、啊，什么系啦啊，这看下都嘛是啊，乌多的哈。咱即马讲的就是竹联帮，这是堂主哦，哦，姓戴，涉嫌呢成立了29间人头公司。伊是专门替你做诈骗的，来你的钱我替你处理。啊，你做网络跋筊的地下博弈的，你要洗钱呢，我替你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呢？替你去收钱，啊，替你去发路，啊，洗钱安尼是吼，干那6个月啦。安尼洗钱去海外的金额，来到呢4亿2000万。哦，所以台湾有偌侪钱是安尼走出去的，洗钱洗出去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台南市的警察啊，办到一个博弈诈欺的案件，追查落去了。哎呦，这个公司呢，正侪间，29间嘛。啊，后边面呢也是竹联帮啊，这个堂主这55岁，
啊，伊就成立一寡呢啊，康格公司，工作化妆品的啦，工作虾米啦，然后呢，将这水钱的水房，就下个公司里面，专门呢，你咧做这方面呢，我替你去收钱啦，替你去发路啦，安尼是吼，专属拢甩到海外的银行户头，走去倒去呢，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中国，安尼是。哦，所以咱是为三月开始的三破的所在，啊，甚至查到呢，这主演员因后生，吼，嘛做了呢总会计，啊，规个家族啊，啊，拢在做这派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台电彩钢主管，哦，一起主管呐、啊，哦，所以一挂工程啦、啊，一挂虾米咧也手来啊，啊，所以呢，我要提好康的。啊，这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帮派哈，天都的同心会金山分会会长呢，叫做郭简春，伊也涉嫌呢，就是叫一挂厂商夹起来呢，变作一个啊围标集团呐。为什么工程干阿咱家一档？哦，啊，那别人你买呢，先叫来讲，啊，好你一挂好康的，你买啦，你买来，啊，你呐，我跟你讲啊，你搁要来，哎，就跟你抬啊。哦，啊，这敢那以前电影捌播过这种的内容，啊，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代志哈，所以非法承包了16件，咱呢福林发电厂哦，核一厂、核二厂的工程哦，啊，当然内心咧通偌贵啊，哦，案件呢，佫查出了讲台电的彩钢主管叫做呢贾如龙，哦，我予你什么款的消息啦、啊，吼、哦，什么款的方便？安尼死啊，要甲你提钱嘛？哦，所以树林电话你考虑啊，即马呢，假如拢是有认罪啦，嘛将伊犯罪所得冇交出来啊。不过啊，即犯罪嘛，啊判处5年6个月。啊，他都讲的这四个啊，判处2年啊，但是一旦呢用1颗罚金啊，那是哈啊，这个案哦，三审。啊、哦，一个上诉拢驳回，所以这个案件果是已经呢定谳啦，安尼好。另外，咱来讲下咱嘉义者的一个算讲是大好消息安尼啊。咱台积电设厂嘛，啊设厂呢哦就真侪建设发展安尼是哈。所以咱嘉义县政府推动要扩大咱县市啊市地定位嘛，啊咱是采取的分期开发。所以即马总面积来到367公顷，总开发的费用大约是200亿。哦，这是咱嘉义县呢啊，有史以来上界跨、上界大，经验嘛上界多，咱市地定位嘛。啊，结果呢，哎，即马第一标工程呢，叮当落去啊，动土了。甲120年呢，规区啊。会开发完成安尼先，所以规个定位、规个征收了呢，伊讲啊，这安尼落去了呢，咱遮会产生超过100位以上的地主，未来呢，拢是啥物？亿万富翁，啊，这绝对的嘛！突然间呢，规个土地呢，哦，啊，计大家安尼先吼，阿娘阿毛亲戚，唔是咧遮，咧都咧南口，咧南口。啊，南口遐呢，哦，后来发展嘛。啊，本来呢，因啊是这个表亲呐、啊，吼、哦，算讲阮妈妈迄边的亲戚。啊，本来哦，乡产地嘛，种田呐，较挖土岭来呀。后来呢，哦，后来征收啦，交通建设啦，做球场啦，哦，起码阮遐亲戚，大家嘛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哦，拢总是亿万富翁哈。哦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

0: 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拍输啦，拍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腿拢用白，老老腿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真侪咱的新的消费者哈、啊，你买瓦骨回来吃，三椒回来吃哈、啊。阿亮哥，我甲您报告一下。初初食，吼，初初食呢，咱本身较严重的所在，啊，伊一寡反应啦，啊，直接讲就是反疼啦，啊，你爱先忍耐一下，哦，啊，我以前食别种的买呢，对，啊，因为咱的外骨呢，针对咱已经受损的所在，啊，是讲咱的关节边啊，甲咱筋条的啊，遐软组织呢，伊有修补的作用。哦，修补作用啊！既然要甲你修补，哦，伊就会去刺激到伊嘛，啊，会愈来愈好嘛，啊，所以也反疼。好、哦，阿、啊、妈，谢谢咱真侪听众呢，替阿亮阿介绍啊、哦，你啊，经过拜你啊，食瓦骨来食三椒了哈。但是你啊，介绍了啊，一句话啊，连带国家先交代一下。哦，你这样、啊，可能初初食吼会反疼哦，爱忍耐一下。好医生有地觉一下，知影一下，哦，啊，你放心，就是无止疼剂嘛，啊，袂去伤腰子，安心食，爱豆豆啊，愈来愈好，哦，安尼先伊就袂一开始食呢，一个反疼，哎呦，那呢，哦，食了呢，颠倒疼，啊，伊就先知影咧头前就对了吼，啊，食这绝对有对症，绝对会愈来愈好，好、啊，你介绍伊呢，你是咧帮助伊，伊日后呢会甲你谢谢，真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好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咧讲到一项代志哈，啊，就是讲食青的物件。啊，过去啊，另外真爱食青的物件，比如你爱食啊生鱼片无？哦，食沙西米无？哎呀，哦，真好食，真爱食呢，是哈。啊，就是有一遍哈，加啊朋友，啊，一遍我记得是去东南亚。啊，去东南亚吃吃海鲜呐、啊！哦，很喜欢吃海鲜，对不对？哈、哦，一挂青啊那些哈，啊，伊讲我不爱吃青的，啊，好朋友啦，啊，我不爱吃青的，我这真好吃呢，你我啥物煮哦，要吃，不哈，啊，一不吃青的，啊，然后呢，身体出大问题啊，好、啊，所以伊啊出国就算讲是杀生命哈，煮食啊再来吃安尼先哈，这伊有伊的考虑。阿妈真正哈，后来呢，嘛是类似啦，类似的代志，愈来愈知影了。即马呢，青的物件啊，生鱼片真好食啊，但是真正嘛，较唔敢食青的安尼是哈。所以咱呢，两面也来讲到，发生咧咱家，发生咧家哈，伊啊确诊呢是咱本土的啊，本土的伤寒，伤寒是伤寒杆菌。哦，所团练嘛，那是哈，所以真正哈，一般来讲，那么希望吃主食的一个理想哈。好了，咱两面讲，待会见。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出国啊，台湾人爱出国。台湾人呢，每一年啊出国超过1000万人，哇，这侪人爱出国。啊，出国嘛真感慨呢，刚才出国开啊，嘛超过呢1000亿以上啊，那是哈。即马出国呢有淡薄啊呢变化呢，主要变化天气，然后时间上做调整，因为热天呢太热了。我你出国啊，热闹关呢，国外真热，你去欧洲看麦。哦，啊，所以呢，即马呢，嘛因为出外。出国迄个时间点的调整的时候呢，过去啊，你要出国上贵的是当时啊，暑假真贵嘛，对不对？哦，啊，即马呢，即马看来唔是安尼先啊。过去来讲，九月、十月、十一月是出国旅游算一般的季节啦，因为暑假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啊嘛，啊开学啊嘛，开学了啊，就一切跟他恢复、恢复甲平静，是不是啊？即嘛无啥讲，啊！照你讲，暑假结束了，机票较俗啊，出国开销较俗啊，哦，团体介绍嘛较俗啊，啊，即嘛嘛无影。哦，所以即嘛呢，有个选择就是，秋天才来出国，真侪因素是因为天气、温度，安尼是好。好啦，假期呢，假期呢无安尼是，暑假较贵，安尼咱就暑假过了才出国嘛。啊，即嘛呢，暑假过了再出国的天气呢更加舒服，哦，所以即马呢观念咧做改变，啊，有一个旅游这方面呢，一个联盟啦，吼，伊个资料上咧讲，伊讲今年啊秋天定位啊比去年同款秋天啊增加59%，哦，真侪个传统个联盟的所在，譬如讲意大利、日本、啊希腊、法国这些，啊这些呢，因为啊本来即马呢。暑假过去啊，较凶嘛，哦，较凶呢。然后人虽然较凶，但是人嘛较少啊，因为即嘛无影呢，无影哈。所以咱的旅行业啊，屏保协会今年咱的数字，咱8月的数字哈，受到通膨，包括机场的机场税，包括油较贵嘛，哦，所以今年的10月、11月、12月，以日本团来讲就好了哈，比去年同款。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呢，是较贵，加7%至10%。哦，啊，甲今年的7月、8月、9月，这传统的大月对不对啊？哈，啊嘛呢，起超5%至10%。啊，照你讲啦，哈，过去第四季呢，通常是比第三季啊较俗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变化真大哈。佮加上日本，大家真爱去日本啊，日本你甲看哦。哦，真热哦，刚冬季嘛，同款哦。哦，风台，有风台呢，来，拢靠伊日本去啊。啊，包括落大雨，哇，好雨啊，你是哈。所以呢，这航班呢，常常咧变动嘛。啊，你可能爱促销啦，你可能爱赶时间啦，等等，这嘛给你一条开销呢。所以，屏保协会这边讲啊，过去暑假啊，日本这边的旅游是大个。但是这几年的暑假市场呢，嘛无特别讲啊，恶人啊加真多。伊讲啊，这嘛因为今年真多风台，真多人要拜日本的时候呢，嘛想着讲啊，买啦，哦，这暑假呢日本风台真多，咱这嘛钱交落去啊啦，机票呢还拢下落去啊，到时呢安怎的时候，啊，甚至啊应该等来台湾的时间呢，哇，调咧日本，啊，这嘛是啊，大家思考的啊因素之一呢。啊，日本的自由行的较多，地团的即马是较少啊。自由行的，
啊，包括去日本的会家己开车。哦，你去啊，申请一个证明，去日本家己租车，日本租车真方便呐、啊。啊，家己租车，家己开车，啊，但阿亮啊，较无建议啦。安怎讲呢？因为咱呢，开车行正平啊，日本呢开车行倒平啊。哦，啊，所以你哦，你真够开车开几啊十年啊，我知。但是迄个习惯性呢，有道理，你未记呢？啊，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我嘛想讲，啊，我嘛试看卖。去日本嘛租车，哦，租车，真正迄一开始，未习惯，未习惯，哦，所以呢，共车顶厝内人哦，哦，我要惊死，是安尼啊，哦啊，所以除非你有相当的时间练习吧，啊那无呢，家己租车，家己开车呢，咱较无鼓励啦，较无鼓励。好啦，欧洲线这方面呢，欧洲线这方面呢，这几年欧洲线七月八月。哦，将旅游的市场渐渐啊开始变化。哦，当然天气啊，天气是因素之一。你看欧洲吼，欧洲真侪所在你去，真热门无唔对，热到要死，你来买斗冷气呢？啊，袂当斗冷气，因为伊要维持本来迄个传统。哦，伊看起去哇安尼啊，迄、哦、种传统，你即马冷气甲安落去啊，整个就走进去啊。哦，所以欧洲一挂传统的迄个建筑，伊是冬暖夏凉。但即卖咧，即卖这种天气，闹像以前的天气，即卖热天热到要死啊！哦，啊，真侪欧洲啊，真出名，就是讲啊，真热门的所在，伊啊，大个所在袂当安冷气啊，哦，冻袂掉，会产生这状况。哦，所以即卖咧，欧洲这边的旅游渐渐在变作稍微从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这呢，干那颠倒。哦，颠倒呢，靠人要去安尼是哈，包括美国这边嘛讲啊，用今年的八月啊，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八月。哦，西班牙今年六月、七月、八月，哦，这种热呢，热个热浪情况诶，有61天。啊，你那这段时间呢呀，真正你敢那去啊呢，他家都讲啊，会产生这状况，包括像地中海，啊是大西洋沿岸的这海温呐、啊。海温嘛，拢咧升高几啊度嘛，是不是？啊，你温度遮热，啊，土壳较干，真侪所在害羞啊。哦，所以整个影响呢，会当讲为甚至为北欧、甲法国、甲西班牙、甲意大利、甲希腊呢，拢总受到影响。哦，拢总受到影响。大家想要去日本啊，日本的气温加来到40-40度以上诶。哦，这种叫做酷暑日啊，这嘛拢是新冠的记录。好、哦，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啊，这两天咱讲高铁嘛，哈、哦。啊，高铁呢，即嘛新车的礼拜。阿毛呢，李伟呢，咧计算的时候讲啊，咱高铁啊，没有亲子车厢，对不对？带囡仔，哦，这种亲子车厢也无。结果呢，咱交通部长一个听，哦，这真好啊。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思考，哦啊，即卖高铁专人嘛，哦，坐高铁人啊多。你讲我学一个亲子车厢，伊讲即卖安尼，咱尽量包括新车陆续的礼拜嘛，哦啊礼拜呢，这空间各方面呢，咱就赶紧来试班，哦，这亲子车厢啊，囡、哦、仔啦，你带幼囡仔坐，啊、哦、也方便呢，咱迄个车厢，对囡仔较一个方便性安尼是好。过来咱要来讲的，就是针对着食。生鱼片，吃生鱼片，这是初六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台湾今年哦，头一个本土的伤寒病例，30多岁一位女士。哦，啊，这潜伏期间呢，伊就是吃沙西米、吃生蚝、吃海参哈。结果呢，咧八月下旬的时候呢，伊就发烧，伊就吐。哦，伊就老安尼先吼，这伤寒呢持续性的就是讲，伊一阵一阵发烧，头壳疼，啊，人就安尼酸呐，哦，阿妈无啥物食呢，啊，腹肚会疼，腹肚会老，哦，甚至呢心脏安尼个呐，心搏过缓哦，哦，心脏呢规个个呐呢啊怪怪较慢落安尼先吼，啊，身躯甚至会出疹，这就伤寒。
啊，二十天来，伊前前后后呢，四处吼装病啊，然后加确诊，啊，确诊了当然就较好处理了哈。确诊了呢，治疗一礼拜，啊，出院。爱、啊、接触的人呢是五个人。但是敢那无什么症状，好，不过咱们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伤寒的病例咧，咱台湾是较少。过去哈，这四五年啊，每一年本土的个案嘛，超两三个年年哈。这伤寒是一种啊，菌伤寒杆菌所引起的，等下这边的传染病。哦，潜伏期差不多八天至十四天。啊，头家就是讲啊，这个带菌的人也是患者。啊、哦，伊个即个啊，小便呐、啊、大便这方面呢，污染到的啊，包括啉的水等等啊那些，啊，这是头一个哈。过、哦、来讲到医疗方面，咱来讲啊，咱常常咧讲的瘦瘦针，这个瘦瘦针呢，哦，治疗会较散呢。啊，其实这個瘦瘦针呢，原料呢，伊是本来是糖尿病的药啊啦，啊，就是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卡无遐尼搞食，大口胃是胃够食好呢，是不是啊？吼，啊，伊这個瘦瘦针呢，伊针对肠癌作用，袂遐尼搞腰啦。啊，这点就真好啊，敢是呢？吼，过来伊就是讲，本来是咧治疗糖尿病的药啊，所以瘦瘦针呢，真侪人去治疗，体重呢减落来呢，哦，我欢喜安尼是吼。好啦，但是这個瘦瘦针呢？伊是需要医生监督之下，注偌侪量，包括这瘦瘦针呢，伊是必须要保存的差不多两度至八度当中诶。但是一般人你家己买来咧做，哦，我白做，啊要赶紧，哦，加做真侪，哇，身体出问题，会产生这状况嘛？一定诶，一定诶，吼、哦，阿娘啊有亲情，啊，这个查甫诶，哦，一。百哦，百几公斤的啦。哦，啊、有一边呢，就是大家在运动、拍球啦，哈、哦，爱在咧走。伊咧走时，我看伊的腹肚吼，敢那滴油安尼，安尼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哦，惊死人！哦，你嘛安尼，哦，因为惊讲伊身体出问题啊。啊、哦，今年才四十岁吧。哦，阿伯安尼，伊就是做这个瘦瘦针。真正有较散落来呢、哦，但是我较无遐尼赞成，因为伊在日本，家己买来，家己煮，家己煮。我讲这个物件，你一定要透过到医生的监督之下，煮偌侪量，甚至咧食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睡眠呢，嘛都要配合到医生这边的监督，甚至啊，食一挂药啊，才会用的，袂当像你安尼买的啦。哦，但是甲我硬讲安怎呢？嗯，好、哦，迄加偌贵个呢？啊，咧日本啊，会当用买，啊，加真俗。哦，所以即马发生一个问题，小三通，小三通的人客招数瘦瘦针，安尼咧趁钱。哦，这袂当啦，这袂当安尼是吼。啊，伊就是安怎呢？啊，就咧兑换买，啊，再来咱只买。哦，听讲啊，你大量吼。大陆一支啊，敢那是人民币350块至550块，台票差不多一两千块啦，两三千块安尼是。但是你若咧台湾来讲，哦，这几啊千甚至呢，那有的是爱一万至万二块呀。啊，所以比作跑单帮呢，安尼吼，这咱卡无鼓励。哦，上好是透过合格医生的监督之下，唔是讲反对你做。哦，无反对，哦，但是要有医生边啊，甲你监督安尼就对了哈。过来讲出国，那一直讲出国啊，出国呢，你可能手机啊，你也买这个啊信卡，对不对？啊，买信卡上网啊，但消基会这边啊，检查了呢，差不多嘞，超过100张的信卡，发觉就讲啊，七成，以这种信卡的发行商。哦，你要去倒位，但伊唔是迄个国家的厂商，啊，就是讲代表到呢有第三方掌握到你咧网络顶面的使用，啊，为倒位甲倒位啦联络虾米安尼先，所以消费者基金会是咧建议大家，
哦，你是不是采购到咱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国际漫游服务？啊、哦，或者直接买到你去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当地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信卡，安尼是呢会比较好哈、啊。其实呢，阿亮阿个人的建议哈、啊，你譬如讲，啊，我用中华电信呢，啊，我即马要去日本啊，譬如安尼讲哈，我就呢中华电信这边直接用手机啊呢支持的申请的都是中华电信的，安尼是一点啊问题都无。好像问题，啊那无吃，你本身的每种信卡，一个唔是当地的业者，对不对啊？啊，譬如讲啦，消费者，你要联络韩国啊某一个购物网站，啊当地的业者呢，伊需要将这资料呢，爱传来传去嘛，是不是？啊，你发行的信卡的这个业者呢，同意，叫我都处理啊，你消费者。你上网的一个需求吧，所以呢，等于讲，伊这发行商会当掌握你的上网的记录啊，包括你啊，看过什么网站啦、啊，吼、哦，看偌久啦，啊，去到什么所在啦，哦、啊，打卡的记录啦，啊，这比作对方呢，拢掌握掉呀。安尼是呢，当然是较无理想的嘛，哈。另外，咱早有讲到哈，从咱总统的后生呢？在美国也是工程师嘛，哈、啊。结果呢，有中国的啊，一位小姐啊，其实这个是已经美国籍啦，啊，不过是中国人，34岁啊，一位叫做张婉玲，个弟嘛，对咱赖总统因后生啦、啊、厝内人啦、啊、个翕啦、翕面的车啦、翕面什么样的事哈。即马知影就是讲，这张婉玲呢。是受到中国那边的官员甲指示叫安尼做的嘛？好、哦、啊，即卖呢，美国 FBI 哦，将这位啊张小姐给抓起来嘛？啊，抓起来了，找我开庭啊，这位啊张小姐哦，真冷静哦，真冷静哦。哦啊，结果呢，法官甲表示讲，你了解阮人甲你指控什么罪名吗？啊啊，伊讲伊知影。啊、不过呢，这公司的辩护人呐、啊，使用法官呢表示讲呢，这位张小姐又想讲自己要来啊请律师啦，啊，所以请法官呢是不是讲将开庭的时间延为初七啊，再来举行安尼先哈，啊，即卖呢就是等初七开庭，看后续是虾米款，啊，但即卖咱嘛真了解这位张小姐。啊、哦，伊的生活啦，伊是安怎啦？哦，啊，当地伊大所在是属于好业人区哦，所以嘛，当地厝边咧讲呢，哎呀，因这对翁某吼，啊，少年，哦，啊，住这个所在，我嘛感觉很惊讶，因为一般来讲，因迄个社区啊，住咧遐拢靠一点啊年纪，少年人住袂起啦，当地厝价啊，差不多是。$3,000,000至$10,000,000呢，要相当有钱啊，才有可能住遐的是哈。好啦，所以呢，到底伊听到中国那边的指示啊，做个一个什么程度，即马拢来查嘛哈。不过美国的司法部指控就是讲，你踮在个美国，结果你接受到呢外国的政府的指示咧做这方面的代志啊，所以你无呢？登记做呢，外国的代理人，无照起工登记就对，所以这条罪名呢，今嘛要来个办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退缩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好亮啊，哈，哎了，我听你的节目哦，
0: 嗨，
5: 啊，我要跟你请教哦，
0: 请讲啊，
5: 我这去，我这你讲个大声些，
0: 嘿，请讲啊，
5: 嘿，我讲迄个我去灌酒啊，哦，
0: 是，
5: 啊，半个月啊啦，哦，
0: 是，
5: 啊我。我要吃三好，
0: 吃三招，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一定要吃三招。哦，一定要吃三招，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爱拍日头哦，哈。
5: 哦，
0: 上好会当行咯。
5: 我请教你讲，加三招，不是爱过迄落外骨。
0: 当然啦，你那骨头拍架呢，你的关节软骨啦，一定会跌掉啊。
5: 我第三针，哇，两骨吼，第三针吼，
0: 嘿，
5: 外刀去含。叫含烧鱼
0: 哦，是，
5: 买灌浆啊，啊，讲是几贵啊呢？
0: 三椒瓦菇拢买来吃，三顿吃。
5: 有啊有啊，
0: 哦，
5: 啊，迄个我要问你讲，啊，我爱再吃止疼药啊无？
0: 真疼才吃止疼药啊，无尽量卖吃止疼药啊。
5: 有啊，啊，医生开拢开个止疼药啊。
0: 我知影，咱也是真疼才吃，啊，那无卖吃哈。
5: 哦，我问你，啊，迄个我怎啊食你个吼？啊，我迄个像你保养迄个什么，迄个钙甲啥物啊，拢迄个爱搁食无？
0: 迄拢先放一边，即马这两项好好我甲顾，好唔好？
5: 哦，啊，这爱食偌久啊？这哦，我就头拄啊，先久听到要死个，听到死，听到强要无早死呢。
0: 三顿食八礼拜。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都较袂疼咧了。
0: 我再讲一遍哦，哈。
5: 哦。
0: 骨头是一轮哦，哈。
5: 啊。
0: 爱三个月的啦。
5: 爱三个月哦。
0: 看哦，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好好好好。
0: 安尼了解哈。
5: 你的意思讲三个月才会较
0: 袂
5: 疼
0: 哦。这筋骨较完整啦。
5: 哦。
0: 哦。好，拜拜，拜拜。
5: 好好好，谢谢
0: 了
5: 哈，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你好，我头拄啊，门无交掉。
0: 好，哈，你讲来。
5: 系啊，我有叫囝去甲迄个信啥？信辉
0: 啊。哦，信辉有信辉
5: 啊。我挂住啦。
0: 哎，是。
5: 你也买啦。
0: 哦，是。
5: 信辉着。
0: 有啊，信辉着啊。
5: 我要甲伊请教啥物？哇，头脑歹去啊！
0: 你甲信辉买啥物货？你会记？
5: 我甲伊买瓦骨啦。
0: 哦，买瓦骨买三椒。
5: 瓦骨甲迄落啥？
0: 嘿。
5: 三物钙？
0: 哦，三椒钙好啦。
5: 哈？
0: 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对了，嘿啦。
0: 你是？
5: 听啊！
0: 你即马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
5: 十五。瓦骨只要吃一粒呢。
0: 无，你即马拢爱食两粒哈。 好唔好哈？
5: 哦，家仔我来问一下，我看你的客啊，写一粒名哩。
0: 啊，两粒哈。嗯，
5: 我迄啰啥，外骨食两粒啊，迄啰三椒盖我只食一粒名哩。
0: 啊，拢爱两粒，拢爱两粒哈。
5: 哦。
0: 啊，只卡地好我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家家三椒多多多的，爱看那个做瓦骨多多多的。
0: 三椒一个大桌，瓦骨一个大桌，拢总是8000块。
6: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
6: 明仔日咯。
0: 嘿，明仔日过道以后。
6: 好，明仔再好。
0: 来，我对一个啊，你的电话好唔好啊？
6: 嗯，
0: 哦，我对这电话啊，看地址有正确无？
6: 你按阮厝的电话，按阮家的电话，我这支手机啊，反正拢较无咧接。
0: 好，来啊，厝内电话爱互我来。
6: 6992493，我在云林关东区厝的。
0: 哦，云林啦，哈。
6: 嗯，关东区厝的。
0: 过去捌甲你送过未？
6: 有送过几落摆了。
0: 我看一下电脑的哈，啊，你是陈大姐啦，哈。好，给你送三椒大桌的，外骨大桌的，明仔你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6: 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到哦，哈。
6: 后日再看来，叫他伫个点我遐寄出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6: 好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7: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有效啊。
9: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座等我。
7: 脚腕只因袂捌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8: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仔日行街外好，还佫会酷呢，你酷真好势。
9: 阮来无啥会酷，加落去酷掉。啊，今仔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酷酷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10: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会在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因去坐个金吼，就飞登来台湾啊。啊，无代志，定来登来食夜市啊嘛？当然唔是，当然唔是啊。飞登来台湾的赶紧呢，就到呢台积电啊，就到呢相关的供应链啊。哎呀，我欠血哦，啊，我什么血？你当时还教我哦。哦，所以要个做什么戏哦？你到时哦，哦是袂当甲欠着戏哦。啊，等来安怎呢？故装的啦，啊，一定要拜访台积电吧，包括供应商，包括一寡呢合作的伙伴。所以苏之峰啊，这位啊，苏董啊，哈，这苏妈妈，伊安怎讲呢？伊讲啊，即卖呢 CPU 啦、GPU 啦、AI 相关的需求呢，啊，比我想的也佫较强啦。本来想讲做外做销外做都袂歹啊嘛吼，哎，都真好啊！啊，即卖呢比我需要搁较侪啊，无倒来呢，即呢先啊发落好，要带那边来安心的呢。所以呢，啊，像台积电啊，包括后面的一挂后段制程，以及所有这基本的供应商，哦，就是讲咱共同呢来提悬咱生产的产能嘛。所以这边等下台湾，哦，等下台湾就是要确保呢，整个呢所需要这供应链呢，你拢爱共步呢扩大这个产量，对不对？我这个产品我需要呢一千项的物件，夹到底生产出来，你当中甲欠一项，我就调个啊，哦，所以这是真大条的大代志，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伊咧五月时阵不宣布嘛。对咱台湾这边要投资呢，超过100亿的美金啊！即马讲呢啊，不止不止，袂当袂当啊！安那袂当，过来增加，过来增加，无增加呢，这个产能不够啊，必须要再增加呢，是吼。所以呢，即马呢，苏之峰强调就是讲，台湾整个这个供应啊，对全世界半导体产业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啊，阮公司、阮 AMD 甲所有咱台湾这麦子，啊，拢维持啊非常密切的合作。就跟他回答啊，黄仁勋讲呢，那无台积电呢，就无回答嘛。哦，所以呢，那无台湾呢，全世界半导体呢，爱停起来啊，是不是啊？哦，所以讲啊，整体来讲，因为有记者甲问啦，甲只问哦，哦，投资台湾，哦，台湾啊，啊那台湾即，因为台湾的风险。哦，因为有一个派出兵，是不是啊？好，所以有记者甲讲，按阿尼斯呢，是不是讲啊？爱，这个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啊，就是讲呢，像台积电啊，是讲咱这个工厂，是不是爱别个所在嘛？有就丢了。结果伊回答是安尼讲哈，用对所有企业来讲，确实讲，乃当啊有一定程度的地理的多元化。啊，地理的多元化，哎呀，讲到安尼，是咱无听无啥有。简单来讲，啊，你遮有行，遐有行，某一个所在安怎的时候呢，咱靠袂起啊，顶打着，是不是？伊讲当然啦、啊，因为台湾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供应链来讲，伊是绝对的关键的重要性呢，是不是？啊，你哪会当地理多元化？我感觉嘛，真好嘛。啊，好啦，好，所以大家来了解意思啦，好。所以即马的 AMD 来讲 ，AMD 啊，哦，这几年嘛是下下叫呢。所以甚至有记者甲问讲，你是不是想要将回答个变倒安尼先啊？哈，伊是笑笑啊啦。什么人嘛希望会当赢别人嘛，敢不是？哦，所以根据彭博的报道，你亚洲各地即马个要兴建到将近哦几啊百座，人讲的数据中心。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爱学设备啦，还爱工厂啦，爱水电哦，是不是？爱土地，爱什么什么的事吼、哦。所以 AI 导主呢，一日不甲当时呢，伊讲甲2050年，啊，这需要个偌济几项落力去呢？伊讲干那亚洲啊，可能都要260条。哦，所以即卖你看出来一个状况。过去啊，中国哇呢，一直咧进步，有无？一直趁钱，一直咧变变求新呢。全世界钱拢落入去中国，敢是呢？即马全世界钱拢为中国一直走出来，有无？走去倒去，走去倒去。台湾、韩国、日本嘛有做到啊，东南亚嘛有捡到，有无？啊，个一寡呢设备商
嘛，有赚

0: 就这边这条呢 AI 钱啊，你是啦哈。好啦，所以他都阿人讲嘞哈，讲什么叫做这多元化，地理多元化哈。他讲讲嘞，讲一个所在，也是讲干阿一个所在靠迄个风险性啊呢。咱即马来讲的是一个民意调查，做民调。啊，这个民调呢，是美国这边所做的民调。上新的民调表示呢，中国人呢对讲啊，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敢问下中国人拢安尼想？啊，结果呢，这是美国的卡特中心，一做一遍叫做《中国脉动》，为四月中一直到六月底来做这方面的调查哈、啊。当然，这时间点呢，嘛会当涵盖到啊，川普。包括呢，郑丽文啊，国民党的主席了哈，去中国访问啊，当然这时间来嘛，哦、啊，这些时间来做的民意调查，麦当知影讲这个事件啊，是对整个哦，整个中国人针对台湾问题而且看法，好、啊，咱做参考就好了哈。好了，结果呢，有51%受访问的人认为讲呢，两岸的问题。卡说讲要动用到武力，这是啊，和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尔啦。哦啊，但是卡说讲，哦，那问着讲，啊，那台湾呢正式宣布独立嘞？哦，安尼是呢，问起来答案就无同款啦。就干那呢，哦，态度变作非常强硬啦哈，甚至有77%受访问人认为讲，安尼会当对金门啦、啊，对马祖啦。会当采取呢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哦，但是我全面性的讲台湾呢，中国人支持度干那24%，好、哦、结论啊、哦，美国的媒体表示讲，中国人的整体嘛是较希望用和平、用外交来处理呢两岸的关系安尼是，哦，所以受访问的人被问到讲，任何情况呢，拢无应该以武力。来统一台湾，啊，有37%的同意，46%不同意，啊，这是中国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态度了哈？啊，不是咱去做访问的，啊，做调查是美国这边的中心卡特中心所做的调查案的时候，所以伊这调查的过程当中呢，针对讲呢，动用的军队，动用的军队有51%认为。这不需要啦，更加恶化了啦。哦，啊，动用军队支持度是33%，等于讲无支持的是51%的对。啊，上大的差别在度，就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的时候，甚至有77%认为讲会当针对金门马祖呢，甲安怎一个？好、哦，啊，这呢，啊，就是了解到呢，那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调查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伊即马呢美国要集中选举啊，但是川普总统的民意调查呢，即马敢那剩偌济，剩32%的美国人肯定呢川普总统执政的表现，哦，这当然是较无理想啊，支持度呢无介悬，尤其什么呢？就是讲啊，你美国真侪拉丁裔的美国人，啊、哦，拉丁裔的美国人。拉丁裔的美国人呢，即马对川普的支持度呢，敢那剩24%，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顶边的选举的时候呢，拉丁裔的选民哦支持川普呢，非常非常之支持。这嘛是川普呢选赢真重要因素。但即马呢，拉丁裔对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对川普呢，敢那24%的支持度呢，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当来讲。哦，因为川普呢最近的选举啊，当然要涉党检啦。啊，讲到呢啊，甲伊朗的战争，啊，伊讲啊，因为战争啊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呢，啊，是安怎呢？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讲经济虽然受影响，但是战争呢，哦，这重要性呢，经济影响呢就无啥要紧啦。啊，为着世界安全，为着咱国家安全。爱付出经济这方面的代价啊，这是真少的代价啊，你是。但是说了一讲的话就趣味啊， 用卡斯讲伊朗呢，真正呢，发展到核武器啦，甚至呢，伊朗有能力来打到咱美国的城市。哦，安尼咱呢，伊卡斯讲要毁灭咱的城市，无叫因呢打洛杉矶啦，哦，好因呢来打咱的圣地亚哥啦，安尼是。哦，这话一讲出来了啊，代志个大条啊！你哪会当讲啊？对方用核子武器来打咱美国的什么城市呢？虽然迄个城市可能不是遐尼支持你，所以这后生呢，唔知个呢有什么款的反应出来哈、啊，有待观察哈、啊。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年了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重阳节啊，重阳敬老，所以咱是瓦骨，瓦骨大做特别做。啊，一组呢三百粒，一组五千块哈。啊，三周三周是八八折，啊八八折。啊，即马为药房哦，啊个有三周，而且好代志嘛，你紧甲讲嘛。哦，啊为药房无啊，你就问北京看卖，好唔好？哦，因为一般来讲，三周外骨呢兼顾筋骨，大家食了是非常的好了哈、哦。因为这两项呢，那配合起来呢，真正是相辅相成。哦，相辅相成，固定咧食诶真侪安尼先哈啊，所以有诶哎，八八节有买三九大组诶，啊，即马等下即马外国大组诶来啊，啊，伊就夹咧个叫夹咧买，这无问题哈、啊。但迄阵啊咧，你想讲要等外国，啊，就斗阵叫，啊，即马哇，外国大组诶来，诶，三九大组诶，药房遐无啊，哦、啊，变安尼先哈，所以即种诶电话咧，即两三天咧开始陆续较侪，啊，你北京问看卖啦。好唔好？阿婆，你就卡电话来接，啊，阿咱工作人员呢，给你道问一下，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好、哦，什么代志呢？需要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做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

0: 他在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加庆，
0: 国恩加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个他就没有混向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我跟他在给我想看到这种一家这类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欸、他们两个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阿兰川阳文总统也可以这类换手跟他合照这样子、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哈，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哇，真的齁，我听一个侨胞一个讲啊，讲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甘难讲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安尼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好，这些美国的侨胞，他们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讲，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它啊这引回台湾哈，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哈。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而且的政局啦。
0: 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说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阿比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来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咱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台湾当然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啥嘞，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要在50000点呐。阿里给那那个中国经济体白社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啊。
1: 好，所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呢哈？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哦。好嘞，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亚洲国家第18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以这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讲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只是一改排那个排名出来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啦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啊，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哈，好是5%，哈，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哈，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哦，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越南7.8%，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比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8.9%，那没讲啊，剩下第一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这台湾是第一名呐，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简单，请你那想看哦，你讲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关于一本来也激起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而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齁、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咱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大，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怕死人呢、嗯、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嗯、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跟今年这51亿，这里不能比嘛、嗯、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嗯、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那刚好韩国日本、嗯哦、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了。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哎、欸、对
0: 的，
1: 为什么没有亚洲、
0: 啊、没有啦、啊、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嗯、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嗯、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嗯、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嗯、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感觉恐怖的是说、哦、过去他们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 8%10% 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嗯、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哦已经慢慢今年好，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嗯，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嗯嗯嗯。

0: 上心头了哦。今天刚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早晚的温度呢？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我伫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有公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哎，你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你如果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如果穿一件毛的，我跟你说，你如果穿毛的哦，那毛的挡油油很重，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美金，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它将近1兆9300多亿美金，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说的 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哦，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哦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那里开跨那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去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台积电台积电哈，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台积电宣布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五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要整个要重新的这个洗土干净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这哪不是讲高雄市政府的紧，真的没那么快 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今嘛第一枪哈，晶圆的是啊啊，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哈，第22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哈，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哈，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哈，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你今年肯开掉，就是鹏哥出价了，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哦，或是 Pro 8 Max， 还是讲这个
0: 折叠
1: 折叠这个月要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哦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折叠机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拉马 K 走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 万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哇，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好，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啊，哈，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哈，啊，全部投产啊，那个丢啊。另外还有第六厂哈，第六厂哈，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哦。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它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就把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白埔街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鹤啊，那么可以这者的上期这类北波啊，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都外当搞，搞混杂混来鬼，
0: 所以哦，
1: 这个就是
0: 进进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哦、喔，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啦，
0: 你看看那规端端规泥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呀，
1: 对啊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哦，桃的是这台南哦，现在台南哦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雄这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南，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底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 super 啊，各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了。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别胡啊啦，这不在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公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好利贵的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
1: 啊，
0: 所以回头讲啊，台积电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哎，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我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攻梗，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援助。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阿伯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然后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呐吼，肝甲筋呐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得爱改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讲。讲讲，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啊，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嘿。
1: 那按你讲啦。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吸底啊，吸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二第二，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吼、哦，维他肝吼，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吼，真的肝，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吼，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吼，我肝药啊吃咧吼，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吃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哈，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咧，吼，先去边放咧，你那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呢，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介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哎，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爱个调和伊吼，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就知哦，听众比如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顿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欸，哦，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哎、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哈、哦嗯。虽然你食护 力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是需要酸和钙粉哈。啊，酸和钙粉来加加啊，拔嘴齿，哎，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扳两齿，要加插五齿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和钙粉啊，主底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啊，起码让嘴齿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搞天天假吼，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吹气十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的就唔简单哈。
1: 也就这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呐、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哦、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得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哦。这几国的人口齁，来看看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23.7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哦、差较多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卡比狗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块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伫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哦，这种大规模集会，伫迄个南韩吼，咱即个若去韩国的朋友就知，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还有南韩的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吼，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哈、哦，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哈、哦，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哦，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哦，示威者呼吁的那边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哈、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哈、哦，抗议的共产主义甲中国共产党，哈、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哈，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哈，好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亲中国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是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一些。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是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讲起来熊明白，就是讲，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康奎啦、贤利啦、代言拢支持中国大陆。哎，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这样给掉，你看给刚你啊，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是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耕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耕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好，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把的政治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才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像那给北美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我在那边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撒旦。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在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啊，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来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吼，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阵，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穿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拢抓到拢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啦，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而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跟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唔咋讲，伊刚伊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安的赶快呢，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那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这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清还齁啊，这齁真正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我说啊，我好加探紧的好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啊，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打完了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有立的功，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
0: 去
1: 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什么话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
0: 冲上，
1: 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哦，即便他随便去站台也，
0: 所以哦，真的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斗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一类帅帅。

0: 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家曾经和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伫航行当中咧，甲其他船碰撞，在那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在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说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夕变色，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没有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是当律师，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之后又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硕士，回到台湾之后呢出版投身在出版媒体业媒体业透过康熙来了就要升为一线演员一线的主持人，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现在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这样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没有选举，我们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有选举，所以说参与一场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
1: 选举就是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那你就有的选择，你中国你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说
1: 你只走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那个共产主义家你拔什么感情，
1: 他其实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
0: 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然后行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事，就是起码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白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对啊对啊对啊，北韩呐这东西啊，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对，都是一样啊。
0: 来，三品吃好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吃盖混保证袂结石，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在碰石啊。自从我吃盖混了后，拢唔捌碰石啊。因为我吼唔捌咧口音呢。你的迄个产品吃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碰石啊，吃盖混唔太会无。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碰过石啊。
0: 等到。
2: 吃差不多要一个月就好起来呢，都没，现在都没听。
1: 吃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在问说，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肝胆结石体质哦，都要开始被吃咱的得力蒜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吃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吃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 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而得会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食咱的蒜蓉芥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芥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芥粉伊就
0: 没。三五芥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个蒜蓉芥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哈，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闷会堵掉会足困觉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哦，就是哈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啊，但是佫惊。
0: 后来就我就这样就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呀、
1: 放弃。
0: 所以咱的得力蒜蓉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刚才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欧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贵的，就是只纯，我100%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哦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哦钙，我带都比较贵哈。
1: 啊、
0: 那就有差的
1: 齁、
0: 就有差，真正都有差齁、所以纯齁、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500食齁，啊逼你咧食其他齁，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齁人爱养生啦齁。有当时啊你加开很多，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齁、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吼，你袂当达到纯咱这蒜蓉钙粉这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蒜蓉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哈。大家哪有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哦贵起，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那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度买，伊即马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哈，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呐、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加减扣啦，时机就歹加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些电商呢，用这种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然后给你运到台湾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要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啊，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是他的购买已经买美国企业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但是已经嘛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多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怎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间，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都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就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一个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当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包呢呢，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吼一桌个一桌环环相扣啊呢，吼，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己要安怎拆卸组装吼，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吼，中国即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拆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哈，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啊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哈？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嗯，沙发哦，沙发哦，一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哈，有两万几种的迄个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变沙发，用变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是。设计师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哦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啊，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做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哦皮件，做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嗯，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吼，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吼，几十种都无要紧吼，诶，装潢设计甲摆。 摆饰椅啊的啊哈啊钉哈，包括灯哦，怎么好怎么摆画，怎么挂哦，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哈，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没过过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那是透过 AI 嘛哈，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哎，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哦，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欸，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欸，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设计给你看出来，哎，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哈、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为会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得个设计师，那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得请设计师，满面装潢的呀、啊，吼、哦，因为中国吼，伊今嘛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哈、哦，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都变得哇，很不一样，哈、哦，全部他都可以提供，
2: 嗯，
0: 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哎呀、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一去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个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那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系啊。
2: 对啊，因为一家的一家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2: 他、啊、没有这个就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嗯、不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2: 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
0: 嗯、
2: 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嗯。因为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哈，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现在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啦，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
0: 嗯，
2: 价钱差五倍十倍，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2: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2: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洗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今嘛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跟你摊一手对吧？哦。好啊、
2: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就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今嘛利用这 AI 你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嗯、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嗯、是一般人，那、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嗯，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2: 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固，
2: 没加固。在 AI 时代，
0: 哎、欸，对，
2: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嗯、你不要去抗拒嘛、嗯，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嗯，对不？人都袂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嘞。
2: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问叫 AI 帮你。
2: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2: 对，你只要描述、欸、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嗯，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嗯、请他帮你设计、嗯、啊。你可能、嗯、哦，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嗯、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啊。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哦嗯、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慢慢变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 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
2: 天歌也是啊，你看两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好热血的歌，好、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2: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
2: 啊、
0: 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你讲大条个沙花呀，关隔壁的，那个卖沙花限量。这个规矩我要看看卡片用卡要卡
0: 哦
3: 搞不着
0: 嗯嗯
3: 嗯挂挂小小掉
0: 哦哦哦安内哦啊是安怎是安怎妈不知
3: 道啊
0: 哦好好的好的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来，咱扣印电话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伊家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呐，吼，路边啊，啊，看到有咧卖奶鸡、卖水果，伊就停车落来吼，落来伊就挖起了，伊要戴口罩啦吼，他有戴口罩吼。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他就说，哦，自己买奶鸡，这样，自己买奶鸡，他买奶鸡就说，这是台东的啊，台东的荔枝，沈文成自己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了，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其实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2: 不给了，我要请教你。
1: 哎，你先讲。
2: 阮囝，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脂
1: 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那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啦，太多了啦，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1: 太多了，
0: 油啊
2: 哈，嗯。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啦。
0: 好啦，谢谢
2: 哈。妈妈，我打电话确定一下。
0: 对。
2: 啊，那都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哎，哎，你好。
3: 我过来去咧。
0: 哈？
3: 我问出过来去
0: 咧。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工吼，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一个个去中介，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那底下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哼，
3: 迄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婆迄个讲叫我去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啦，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4: 好，
0: 你好。喂，你好。
4: 喂，刷卡。
0: 啊，刷卡，请讲嘿。

0: 是幸福。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嘿、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嗯”哦哦，一个甲讲一遍，伊讲啊，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呐、啊，吼、哦嗯，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啊、哦！你连沈文成伫你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捌沈文成因阿姊咧？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阿人老啊吼，人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胖肥起来，有当会变跟阿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不？沈文成的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那個、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哦，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哎、欸，苏鹏，
2: 我
1: 安那
2: 食，一工食我食贵点，
1: 来刷卡
0: 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hey。
3: 我想，我听你说你们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您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吼。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卡入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就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哦，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的人伊卡，有的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7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有帮的对哈，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了。Hello， 嘿、hey，Hello，
4: 梅花，请
0: 问了哈，嘿，
4: 香
0: 蕉油盖红小盖混哦，来 OK 哈。蓝贝，蓝贝，哈？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好、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5: 哎，小君啊，
0: 哎，
5: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拢留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5: 好像。
0: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留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6: 啊，你好，
0: 哎、欸，
6: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7: 你好，
0: 嗯，嘿。
7: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7: 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7: 我没事啊，我小心啊。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6: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看医生怎么做嘛。
7: 大腿嘛有，
0: 大腿嘛有哦。
6: 然后不要多
0: 开膝盖哦。
6: 那第一个这个，
0: 一卡是两卡，
6: 会帮助哦。
0: 一卡，
7: 一卡，两卡，
0: 两卡，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6: 哎呀，哦，
0: 还亏他呢。
6: 啊，
0: 那你得，哎呦，啊，你钙粉拢阿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到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钙啊，嘛唔莫个开啊啦，拢开四钙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佫较好吼，嘿。
7: 先讲说你
0: 冇去拔，
7: 你
0: 又去拔，
7: 我
0: 就拔
7: 你
0: 一拔。啊对啊，啊你迄就是有各种在咧走路都袂知，较到跌倒啊吼，啊佫退化严重啊，算了，钙粉甲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7: 好，
0: 嘿，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蒜蓉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7: 好，
0: 哦，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蒜蓉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吼。好好，谢谢，祝贺你，祝贺你。哇、哦，伤脑筋嘞。
1: 以上广告，你的认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姓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看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讲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好来call in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都加咱提咧讲，2026这个亚洲银行哈，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哈，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够会记得无啦？迄个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然后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啦，拢请伊去唱啦，拢请伊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刚刚会记嘞？一条歌，哈，
1: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啦，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首《风的女人》呐，《风的女人》呐，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咯。哎，这个可见就，哎哎，你给查了呀，问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蔡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哎，咱请问吼。
0: 哎。
3: 哎，咱这西雷哦，啊，听你的电台那拢袂清嘞。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还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庄。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去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哎，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天府钙粉、哎。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呢？
0: 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4: 哎，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好，来一线你接我，你算我接来。

0: 中啦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的十月十号齁，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齁，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齁。

0: 伊这条歌吼，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甲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山田亮，
0: 那山田亮哈 ，Mita 啥 real
1: 亮啊，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就简单。但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嘞，谢谢啦！哈，这是我疯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给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哦，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哈，那么手部骨折哈，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哈，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哦，一直没有好转哈，所以其实已经是2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好，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哈，还是没有办法哈，所以宣告不治死亡哈。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哈，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哈。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哦，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哦。

0: 晴空
1: 哦，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嗯，哦，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阵啊，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可以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哈，我们在听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2: 翻牌啦，嘿，
1: 啊，对，
2: 自牌
1: 啦，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2: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2: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讲我张德公，这个那个冈山哈。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你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用自己的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感觉最不难的是安尼，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不要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人嘛王伟忠嘛是感谢高雄市政府啊，高雄市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蓝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我当下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在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吧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茫茫啊，哟，喝酒。

0: 哦，还没等伊引导，伊知影啥物进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诶问到后约未到的对。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引导诶门口啊，吼、哦，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哦、吼。哦然后一直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是安那家己有车唔坐，太叫家庭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嘞。哎、欸，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恁俩家己叫警车就走啊，赶紧司机，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对咧后边，一直甲对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哩。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他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古仔咧，佮跟踪哦，好。

0: 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嘿，我要借问你一下哦。嗯，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货到付款。艺术
0: 哦，绿树哦，哈，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
1: 你叫我多好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嘿，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起来，就卡这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徐君朴的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这。无相关的，问小军扑克的手机啊，啊是讲啊，你要定岗注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一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啊，
0: 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报时阵都是股市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了，有啦，不给了，有买一挂，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的是伊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啦。啊，你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欸、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到吗？
1: 那过去剥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我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客时阵，你得啊。乐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嗯。就是安尼，好、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会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兄弟，这波是 B 类林香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伟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力，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老公，老公，我是芳芳啦，哈，老公，老公，钱丢出来啦，啊，讲钱无钱是讲无的呢，老公，老公。

0: 哎呀，这两句实在太好用了、啊、老公老婆、哦、来讲到这里大家都有危机意识，所以你老在听到的健康加油站不是身体健康而已，你的钱也不用骗去，对吧？无论什么的股票投资的啦，好、哦，无论讲什么啊，你的账号呢？吼，已经呢？吼，啊，是真实的啦，吼，哎，你的钱都用扣去啊啦，尤其呢，吼，即个呢，老大人，囡仔无还没大做伙啊，家己担心，其实呢，少年的时阵吼。人哦，主要是人啦、啊，人就是一个群居动物啦。家己一个人，你就会小博啥物事，少年感慨袂遐尼啊深。食老的时阵，吼、哦，因为那迄个心情，吼、哦，迄、那个种种，就是呢吼，孤单寂寞就艰苦。哦啊，偏偏即马来吼囡啊，吼、哦，这人带一位啊，咱这呢吼，上年纪诶长辈啊，都拢差不多家己带。搁再加上着呢吼，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不能讲丧偶的啦，啊是讲呢吼失婚的啦，吼、哦、啊是讲呢吼这个没有离婚，哦啊分开带，阿阿婆嘛是真济。差不多八十岁有啥物事无？哎呦，啊那这个人啊嘞吼，真正对咱足好诶，吼、哦、人啦无爽快，会当倒一杯啊茶互咱吼，啊倒伫身躯边，塞奶一个像安尼，啊老公，人家不要啦，吼、哦、啊讨厌，拉人在后面，哎呦，夭寿嘞！比你吃高粱的我本来要较忙，有无？一定会啦，莫搞我骗啦，莫个吹眼啊啦！啊，八十岁呢，姓王的哈，王老先生呐、啊，利用着网络交朋友，要来百度就无聊。迄个干那参球啥？迄、那个下山地赶快先挖一个窟啦，吼！啊草啊砍砍的，你安尼落落了后，吼，这下就静啊，吼！然后结果嘞，抢到一个，吼，讲嘞吼，有哪里吼做小木的，有哪要找老伴啦？啊，讲吼叫做芳芳啦，哈、啊，我即马叫做芳芳啦，嘿。一时失主意，吼啊，这个东啊，拢总无搭。甚至讲你吼，完全也无见过面哦。阿伊就讲啊，老公，我最近呢身体无爽快，吼、哦，阿、啊、要开刀，我要来看阿伯，啊，爱20万呢。老公，你要有钱无啦？老公，摕出来啦！啊，以后吼，我会照顾你，你的大恩大德吼，我绝对袂放袂记哩，我会吼早暗三支香来拜。哎呀，哈、哦，这里呢，哈、哦，老公啊，听到哈，安尼一个奶落去了后呢，哈、哦，哈、哦，你敢知呀？敢那穿像三太子咧打红花轮，咻，走去到邮局，特别来回钱呀。结果呢，哈、哦，行员哈、哦，阿伯，你回这20万要从啥回呀？哈啊！这个阿伯就讲啊，我无啦，我老婆嘞哈啊，讲话我身体无爽快啦，有可能爱开刀啦，我要回20万回。阿伯，啊，你老婆叫什么名？我老婆叫芳芳啦。啊，你老婆姓啥？唔知呀。啊，恁有结婚无？无。啊，你有大做伙无？无。啊、你有见过伊面面无？无啊，这是对一个个老婆啊，对一个个迄个老公啊，哦，这个阿伯就讲啊，啊，我吼对伫迄个网络啊，就安尼开讲吼，啊，就呢吼，迄个蹦出吼爱的火花吼，啊，归来底拢粉红泡泡啊，啊，我吼拢叫伊老婆呢，伊拢叫我老公呢，袂啦，嘿，我已经过了过岁啊，我看会出来是真心的啦，紧的啦，小姐，啊，你莫去甲我动啊啦，我老婆吼爱嘞这20万糖啊好救命嘞，你个动嘞，我老婆啦出什么代志吼，你该负责哦。 邮局的行员呢，吼，就赶紧啦，吼，跟警察连线，警方呢，吼，赶到就现场，知影讲，吼，这个王先生同意监视着双方的通讯软体记录，吼，警察就甲讲啊，啊，恁两个安尼吼，无你嘛安尼吼，手机啊，我看卖一个好唔好？吼，我看看吼，恁这个老婆，吼，是不是真心爱你？吼，石头吼下烂。吼、哦，啊，海水袂干，是毋是啊？石头袂烂，石头来烂就海啊，海水无可能会干，吼、哦，拢海水生命啦，吼、哦，对无？即个看看了后，拢嘛安尼，先咧吼，啊，问问诶，啊，食饱未？啊，穿有少无？啊，你今仔去创啥？哈、啊？啊，就开始呀，这个建立着感情了后，就讲啊破病啦，哈，啊，伊就已经咧八十岁啊，啊，这个芳芳咧吼，有可能甲伊讲吼，伊七十岁啊，啊，七十岁阿嬷吼，身体无好，夭寿，七十岁个阿嬷，哎，就跟咱亲像吼，咱咧讲个啦，一个八大场合咧吼，挤哀啊吼，小姐啦，你骗着这火山小子的情感。款啦，哦，你六七十岁啊，搁有阿嬷，哦，对无？所以呢，吼，咱有阵时啊，吼，伫迄种爱情，吼，迄个催促之下，吼，东西南北分袂清楚呢，哦，啊，就安尼啊，这种吼，老手法了，啊，偏偏都有人去用骗你，啊，警方呢，吼，就甲讲啊，哎呦，阿伯，这种安尼啦，啊，破病啦，急用啦，进前欠当的啦，创啥啦，吼，迄就是要骗你的钱啦，这种的就是叫做假交朋友真诈骗，然后的手法标准的哦。这叫做标准配备哈，像那个买车同款哈，这个标准配备啊，就一寡呢哈，成就这年纪较侪人啊，较唔知影哈，啊，就去用骗去啊。后来哈，会给你哈，先来营造掉呢，去种虚拟恋爱的气氛，好你呢哈，比你林哥巴啦也个较忙，过来就是呢破白急用啦。投资周转啦吼，伊就只借口吼，啊你呐有这种的类似的，安尼百分之百就是诈骗的，啊你会当卡到几号165165吼一六吼反诈骗的电话去查证，安尼就可以哈。啊你这卡过吼，绝对呢伊会甲你讲。吼、哦，是不是真的无？吼、哦，咱先来卖讲真的假，咱好一零五来跟你讲安尼啦。好啊、现在的人吼、哦，真的太恐怖了。那这个款的吼，诶，男朋友，你敢敢甲恁走囝，还是你家己嫁好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呀、啊，阮金莲姐。
1: 哎，搞
0: 放烟
1: 会
0: 加两组，好，放烟会加两组，啊，你等我哈，好，谢谢。这个高雄市呢，吼，左营区某一个百货公司呀、啊，伫咧金刚，吼，金刚，地下停车场演出着武侠片呢，吼。发生了纠纷，有人咧吼，甲人个玻璃窗弄破。进口的哦，进口夹哦，有人报案呢吼，去到啊，这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原来就是呢吼，20岁一名姓周的男子，加着19岁姓黄吼的这个小情侣，这个20岁，这个19岁呢吼，就是小朋友啦，哦，这个小情侣呢，两个冤家。啊，弄破玻璃呢？吼、哦，不是别人，弄破玻璃就是这个姓周，吼、哦，20岁的男子，这台车呢，吼、哦、是伊的啦，吼、哦，啊个吼，总啊，迄、那个手呢，吼、哦，压开当作一笑脸，吼、哦，跟他长球踢腿，一嘣，这里、個，哎呦，挡风玻璃破了，凹一个洞，吼、哦，啊，这个手呢，吼、哦，有那受伤，两个人拢总无互相受过，但是咧，警方依照着，吼、哦，这个家暴，吼、哦，改伊这整个程序呢，吼、哦，依上着法办啦。根据着了解咧，这个姓黄的女子家着呢，吼、哦，姓周的男子，因两个人就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作为开车，吼、哦，啊，载着呢，吼、哦，这个女朋友。 欸，妈妈三个人到百货公司吃饭，吃了吃了吃了，会大真正哎哈，两个人小情侣哇啊，买物件的时阵哈，刷呢发生了口角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想要爱情通甲海王经。
0: 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哈，以上公告。结果呢，哈，女方买落车的时阵，哈，啊，这个小男朋友煞甲伊阻止伊离开啦。过程当中呢，哈，哦，甚至为这个男主呢，哈，这个小男朋友有一时想起，竟然哈手举开，甲家己的迄个车玻璃弄破去，造成着手轻微哈，诶，这个受伤。窗仔门呢，哈，安尼一个弄去破去了后，还喷出来呢，哦，这个弄啊真大了。诶，无个挡风玻璃，要甲用手哦、喔，唔是揢物件，要用手甲无破吼，讲实在没有那么的简单呐。结果呢，迄个玻璃呢，一个喷起了后，煞去喷到呢小女朋友的正手哈。
3: 你登记了，谢谢啊、喔。
0: 这个呢，吼有暴力倾向。吼，迄哪个有查某囝，我唔敢嫁予伊呢。啊，女方的妈妈嘛伫个遐，吼，伫妈妈面头前，佮敢安尼做。对不、哦欸、即便啦，伊开一家进口胶啊，吼、欸，价值也是不菲啦，有那袂少钱啦。表示讲咧，男方引导的家境袂歹，引导佫较好个，吼、哦，唔要甲这个糟件给好伊，吼、哦，真的，即嘛吼，要讲感情啦，吼，要嫁翁啦，吼，要娶某啦，吼，爱呢吼，真正做细意的呢，吼、哦，诶、欸，以前讲吼，难得在家暴，也是呢吼，迄个。啊，那一旦结婚了后呢，哈，你到呢，哈，目睭甲结合三尾三尾，上盖好呢，哈，一对开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两只眼都闭上，
0: 哎，两只眼闭上，什么催眉哥？哦，我昨日讲两只眼都闭上，
3: 眼不见为净。
0: 无啦，即卖人袂使安尼啦，吼、哦，结婚了，但是吼真的很恐怖呢，吼、哦，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哎呐，伤过吼无吵无笑吼，咱嘛是赶紧的，脚底抹灰油较紧走吼，对无？
3: 目前就要看。
0: 哎呀，虽然讲吼以前的人讲劝和无劝离啦，啊，你存在啦，即暴力的时阵，无你早嫁一直甲讲，哎呦，莫离婚，莫离婚，啊，等有一天七七当命的时阵，才离。要来学会哦，哦，对不？是不是？好，来，另外，哦，这嘛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前庭哈，前庭第三个灾发生了呢，哈，一战哈啊，空中飞人的事件。七十三岁一名姓卢的男子呢，按厝内底七楼哈，从啊飞落来，飞地对，飞地迄个啊路的哈啊，在路上。喂，彩珍你好。
1: 喂，我是。
0: 放烟火，要一组哈，好，等下哦，好，来，不要紧哈，啊，助理甲咱做服务，啊，当场哈失去呼吸心跳，警方表示讲呢，哈，这爱查清掉呢，哈，啊，他的死亡原因。关键呢吼，接到119吼，包括着看护人员嘞，救护人员啦吼，到个现场去看，发现讲嘞，这名73岁姓卢的男子吼，倒伫迄个涂骹，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现场无外力的介入，是不是讲吼久病厌世吼，还是什么情形？附近啊，包括着嘞吼，这个监视器拢爱做一个过滤。那根据着了解吼，这名73岁。会生的男主是甲伊太太吼，两个大做伙啊，太太呢吼对着因吼这个 红色呀，是因为哈无啥物意义呀啊，但是呢哈，人民观天，警方呢嘛是爱呢哈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厘清哈案发的经过哈，是不是啊有挂历啦，还是讲呢哈啊某种的原因啊，古病亚死哈，这拢总爱查证。

注意听哦，放烟火的活动哈，啊，你一定爱好好啊，把握着嘞。咱活动的期间，买着嘞哈，上盖优惠哦，啊，佛心的价钱，甜甜价啊，有的人嘞哈，哎哟，我的款哈，一组两组就好啊，哈，款一组两组就好啊，绝对无够，因为嘞，咱啊，这个过年拢个有人问啊，过年嘞财政哦，啊，你有在做优惠无？过年你呢？没有哦，没有哦，哈！咱这个宴会呐办完，得爱个等到明年才够办宴会啊。所以呢，哈，大家加款贵族啊，加款好足，加款会有够，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一组赚三千，啊，那要十组我就赚三万啦，哈！来，要开着我拢钱，啊，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把握着办宴会期间哦。谢谢，感谢哈啊！咱嘞哈办宴会哈办到这个月月底啊，有的人哈讲啊月底才来订，我昨已经哈传来给我的人足侪，有人讲啊财政哈啊我嘞哈你做节目的时候，有当时电话做歹卡，我传来给你哈，传来给你直接给你订会使无？可以哈，有的人已经。哦，讲惊，迄个袂记哩。哎呦，财政，你咧讲诶，有影呢，有道理呢。我若安尼吼，等等等等，有阵时安尼吼，袂记哩。啊，你着搁等甲办宴会过啊。哦，有人讲啊，我较月底，吼、哦，较月底呢，才来收，会使无？可以呀、啊。吼、哦，啊，你着改按日期，拢总可以。哦，什么时候收？哦，也是啊，叫咱的意思，吼、哦，叫咱的意思，方便的时间呐、啊，哈、哦。好，来安排歌曲。那听歌。的同时，咱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甲着助理啊，邓丽萍来甲咱做服务哈，为送门高官叫回助文啊，一定要行动，马上行动。这边电话那边线卡袂起来，咱高雄总部的电话，总机这边0700-22-688-88，0700-22-688，后边四个八哦，等你的电话，谢谢。

0: 足好的，你敢知哈？大家知啊，食好爱斗小报，食好爱斗公告。不然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清斋，多多上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啊，什么也足好诶，什么也足好诶，你敢知？啊，都二十米加条磷虾油啊。MSM 以前高温能被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尿顶头脑已经过了以前高叫红大哥王晶气我家可能到电叫黄金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哈精气神啦气血啦退化啦哈咱一寡内三个月啦一寡体质内吼较无好诶哈有诶是啊咱诶基因先天所带来有一种就是呢后天咱家己呢是保养啊得。少年吼，拢以趁钱为重啊！吼，会做啊，就做甲未做啊，若未做，将来拍算啊，未做。身躯若带归身躯病，迄个时阵吼，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唔是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哦，买买一大堆啦，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来气血拍回通，精气神。好，该听开，气血无通，你个食仙丹拢无用，尤其是呢，这个退化，有人新同学，你错，这食啥食到吼，咱退化啦，它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呢，大家拢食会老啦，老就会退化啦，叫做呢老人啊病啦，这就是呢专门吼在食老人啊病。来，还有一点，今嘛吼，你看哦，早上、晚上。气温明显的已经变化比较大了。到家呢，这种秋冬天，除了讲你慢性疾病，除了骨头酸痛啊，哦，佮有就是咱的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感冒。感冒，吼、哦，感冒，即马咧吼，什么咧确诊啦，感冒啦，吼、哦，有哪只严重？过来就是咧鼻啊，蹭蹭叫，吼、哦，包水饺，吼、哦，哇，真艰苦，真艰苦，吼、哦，怎么办呢？啊，这，唔得吼，安尼吼，买一大堆来食，唔免啦。唔免啦，才真甲咱讲，只要呢吼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你自然就会接受，你就会买来食，吼、哦，才真来进广告。啊你吼、海王精神通吼、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保养，
0: 食保养啊、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1: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1: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哈、哦。反正在吃呢哈、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1: 哦。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公告哦哈。
1: 有
0: 好
1: 嗯、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哦、
1: 对
0: 好好那你明天再给我签哦哈
1: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吃海王精神通吃半冬啊改变什么
2: 鼻子鼻子比较好、啊、现在改善了
0: 你除了鼻子部分还有什么
2: 睡较好啦较好睡啦
0: 睡眠也有改善啦啊鼻子、的问题引起到头壳疼你头壳疼的情形 有较好吗
2: 有有改善有较好
0: 有较好齁因为鼻子引起到头壳疼有时候疼到很苦的都有改善了啦齁好好好这样拜二一万给你哦齁
2: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你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麦是安怎？
3: 我进前也是安那搞六只，阿妈那搞六只，得苦苦帮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也是有会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吼，阿今麦跟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有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3: 哎喏，嘿喏。吼，阿伊，阮三弟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这吼、哦，这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哦，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为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两罐啊，一盖两粒，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这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啥物货呀？无用的。
0: 嘿，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4: 进前哦，迄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佮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吼、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系
4: 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汤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4: 啊，
0: 吼。
4: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档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4: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4: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即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伤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都袂欠悬，啊，佮刷落去咧，咱的个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4: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4: 啊，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4: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4: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
4: 诶。救脚筋呐。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4: 手麻，嘿啦，啊佮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
4: 系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汤姐姐，你看两项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4: 对。
0: 好、哦，恭喜好，唔免怀疑啦。每一个人咧吼，身上所带的毛病无同款。啊，海王精清汤来食。特别是咧吼，对着精气神，对着气血，对着咧调整着咱咧。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咱甲咱讲，真正是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啊，免搁在内吼，安尼买一大堆啊。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一言一中，千言不用，有福气也加加会着。咱今麦咧办宴会吼，电话多多甲卡回通吼，那卡满线拍卡，一定爱有耐心卡。0800776699以上。功德，谢谢。

0: 感谢哈啊！大家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哈。好，西医就是咱大家知影的吼，头痛安怎医头？啊，脚痛嘞，就医脚。因相关好，诶，这个科他们是没有串联的。那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无同款啦，吼，心肝脾肺心。咱嘞吼有五方啦、五色啦、五脏啦、吼五行啦，这种其实啊，在咱嘞易经内底吼，讲来讲过去，说来说过去，都是差不多的。咱就是嘞吼，一个身体就敢像像五条同款，有分阴阳，有分嘞吼五行五脏吼啊，我们。这个阴阳一定爱调和，阴阳不和，注意听哦，阴阳不和万病生。这句话来自就对，不是财政的嘴来，是呢，嗯，地雷经来底所讲的。啊，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精气神，天的三宝，哈、哦，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这个十九岁吼啊，九十岁，大家吃，大家娱乐，为什么人未当无精气神啊？这叫做咱生命的三宝啦。精就是表示啥？生命元素物质以及着咧吼，营养的基础。什么叫做营养的基础？就咧吼，先天之气伫咱的有机叫做神精。神经先天之气就是维持着生命的结构，加着呢生长发育的根本，发育的根本哈、哦。来，啊气嘞，气就是要推动咱的心肝脾肺心运作的这个动力。什么叫做气？那咧讲的元气，嗯，对了，经咧讲的正气。咱财政都好讲俩吼，你的正气不足，你的间隔气血循环的不好。那这个气就是呢，负责着防御着外邪，以及着呢吼，规身躯的细胞外邪。什么叫做外邪？吼，什么叫做邪气？咱呢吼，这个来底诶，中医咧讲诶，吼，风寒湿，吼，有风寒湿，风吼，参照讲吼，通风通风，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吼，安尼吼，风湿，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风寒湿，吼，这个三个气哪够，吼，都是叫做邪气，所以呢吼，这个气诶物件，都是拢走伫关节。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哎哟，我呢吼食足济诶，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啊，开拢无效，食济吼，遮尼啊有效，啊，就精气神跳开啊，气血跑有通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财政。
1: 我是财政嘛。嘿，财政，那你办宴会哦？
0: 嘿，今麦咧办宴会哦。
1: 啊，我今麦吼，我要订两桌
0: 吼。好，
1: 我两桌吼，啊，一桌是迄个有。一组是迄个海王精，啊，一组是迄、那个
0: 迄个青铜，
1: 嘿，
0: 嗯，
1: 一组的海王精
0: 哈，嘿，好，你就
1: 嘛吼，
0: 嘿，对，你就是要十二罐的海王精，啊，四罐的青铜，安尼对不对？
1: 对，
0: 好，我这个我懂你啦，嘿，
1: 好，
0: 嘿，安尼你电话寄者，我叫助理介绍哈，好，谢谢，来哈，以上功德哦，好，来讲到这个神，咱人类哈，为人讲失神的哈，就是有体无灵魂，哈，
2: 啊，
0: 这个。中医咧讲诶，精气神唔是打讲吼，咱诶精神方面咧咧，伊就是咧指着讲吼，你诶精神吼，就是你的意识吼，包括着你诶思维，啊你种种诶活动，啊个有你诶外在诶气息。好，包括就看眼神，眼神嘞吼，是不是嘞吼？安尼吼，人讲，哎呦，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哦，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好不？ 你的眼神是不是有美无？啊，是讲你吼，拢安尼随心随心呐。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嘿，小薇姐。
2: 嘿嘿，我要叫那
0: 个办宴会。
2: 办
0: 宴
2: 会，
0: 好好，
2: 一
0: 万，好，无啦，即马九千尔，你唔要搁包一千块红包给我，歹势，啊，要包较济哈，好，等我。即马吼九千啊，吼，吼包红包给我就歹势，啊，咪要包嘛包较济，对不对？好，啊，等下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你吼中医你讲的这个。神呐、啊，哈，包括着哈，咱的眼神，哈，咱的精神，咱的意识，咱的思维，哈，在外表现，你要穿哈啊，这个新妇也好，哈啊，你要啊嫁早嫁好，咱来看这个人啊，这个人的精工精工，唔是咧看伊偌缘投咧，唔是咧看缘投偌好嫁呢，对不？啊嫁一个啊吼，精工。哦，会惊晒！你要娶新妇去呗？还是要传宗接代呢？你是吼、哦、要娶一个吼水水的做回甘，还是要娶一个嘞吼、哦、较吼成功的啊？等下嘞传宗接代，我相信啊！哦，你看那个豪门世家，豪门嘞除了讲嘞吼，他们的这个企业关系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过来就是安那，他也要看这个呢吼，对方是不是呢吼有精工、有才华、有才情无？安尼早嫁嫁好伊吼啊，逐工呢吼，不是无烦恼钱尔，你个免烦恼。讲呢吼，给予这个

讲哦，诶，富三代吼，这个行为不正，是因为他们呢吼，都是有显赫的家庭，所以呢新闻较会报啦。啊，一般吼，那这种的边缘呢，啊，新闻报迄都无卖点嘞，吼，所以讲你也看，足多啊，吼，迄个富二代啦，富三代啦，吼，行为会脱序，其实呢吼，这甲着精气神拢总有关系，吼，甲着精气神，伫中医咧讲的拢总有关系。好啊，精气神哪不足安怎？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但然吼，未使乌白补。我唔是富二代，但是我年纪济啊，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开起啊！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老大人精气神大部分拢总无好，啊，未使乌白补呢。有当时啊是虚不受补，有当时来刷愈补愈大坑哇！啊，财政你讲安尼，无管要安怎，稍等呢，好，再个讲予咱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唔免惊，等你甲卡入来。身体呢，吼，靠着呢，吼，好诶，会当食清气神呢，吼，会当听，会当提升诶，气血个兼拍回通，吼，气血两虚的啦，阳气啦，调气，吼，补血哦。

0: 好，人咧吼啊，无咧挂无失败嘅啦。所以咧吼，一生当中有当下咧吼是工作伤害，有诶咧吼是意外车祸伤害，啊，自然退化都会产生着扎扎生扎扎痛。那少年吼发生着一挂意外吼，哇，咱对遮咧讲诶，职业病啦、工作伤害啦、吼车祸意外，那年纪愈来愈侪。伊就会咧吼，底下甲你做病，伫咱咧啊长辈吼，伫咱咧啊即个即个老大人咧讲的，叫这叫做啥？病母，病母，啥叫做病母？病母就是咧吼，表示老毛病。伊就会甲你咧做病，伊就会甲你咧反应吼，和你知影讲啊，这就是咧吼，你当初啊，当初咧使用过头，还是讲咧你拢无甲照顾好伊好吼，有这种。这个呢吼，它会变成气象台也好啦，天气转冷啦吼，当然酸啦、抽啦、疼啦吼，艰苦对不对？哎，很多人嘞，很多人吼有这种伤害，甲财政讲哦，哎，姐姐拢避开反应嘞，拢会喘气呢，无唔对哈。好，财政进广告哦。
1: 我的那个朋友他女儿车祸，哎、啊，走路就一跛一跛的，
0: 是，
1: 啊，脚又麻麻，讲啊，讲半工开车开台中退休一下，
0: 嘿，
1: 也三工讲麻，改心情好，该上班了，去上班了，
0: 哎、哦，对，
1: 原本是要到九月份才要上班，
0: 哦，提早呢，提早恢复呢，欸、
1: 啊，我们啊，他就讲说。很好呢、欸，有改善，
0: 小花
1: 有改善呢、欸，
0: 你朋友哈，还有我哈、嗯，要特别感谢你，你真正足有心的，这个产品好啊，所以讲你哈，你很极力的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1: 我有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笑，我讲给你听。
0: 好，
1: 啊，就托我上次不是买那个李佳薇的，
0: 嘿，
1: 原本讲高伟跟开学才要上班，他、啊、现在就上班了，
0: 啊、
1: 哦，也是有好产品了、啊，见证。跟你说，所有的听众讲说是好产品呐、啊，也不会欺骗人的、啊。
0: 对哈，大家要放心安心的吃啦哈。
1: 对，
0: 听小花的声音就知道，伊是一个做阿沙里有那吼做查甫人个性，嘿无你，搁客钱叫你讲白差，你嘛讲未出来，对不对？好，你功德无量哦哈。
1: 啊，你也是。
0: 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哈？
2: 第三
0: 届，
2: 我叫一摆迄个用电话。
0: 好，安尼第三届，啊，我借问下吼，你当初是安那要来吃海王精清汤啊？
2: 哦，我就是。肺无虾米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哈，
2: 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当时好起啊，我就为伊都好起啊。
0: 你算吼滑倒去，啊滑倒去，你的骨头有伤
2: 的，
0: 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着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清汤买当去食，啊无到一个月就好起啊。
2: 嗯，对，哦，转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清汤是毋是有够赞诶？
2: 对，我甲伊听足久，伊恁的。公司的产品我吃足多呀，啊，恁也未吃过。
0: 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搞福气哪搞主人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全通对无？
2: 哦，已经80几岁
0: 了哦。
2: 对，
0: 好，好，你脚健手健，用心命哈。
2: 拜拜，
0: 好，再见。一双姐，
3: 阮同事吼啊，行路安尼，都安尼有哪足无爽快。我讲你是安怎，甲讲伊闪着。我讲闪着，啊，唔多奈哦。我看你安足艰苦安尼，足不舒服就对啊。我讲啊，我无我摕我咧食迄吼，一项一罐，你先食看卖啊咧。啊，坐食落去甲地尔，哦，几工啊尔都有差尔，因大官就一直甲讲，安尼你爱叫伊买啦，你爱叫伊买啦。我电话互你，你家己叫安尼，讲卖啦，你甲我叫啦。哦，我讲好啊，食了即马，哦，差真济啊。
0: 好，
3: 我摕。吼，伊迄一项一罐，迄食完了，即马佫开始开坐落去食了，比我行路比我较紧。我讲哦，你即马拢比我较紧呢，走路很快了呢。
0: 是，
3: 伊讲系啊，哦，伊讲哦，好高的。
0: 玉双姐，你安尼有哪吼食骨啦当啊？吼，
3: 系啊系啊。
0: 啊，咱一班的同学有个人吼是迄闪着腰会变习惯性哦。
3: 对啊。
0: 闪着腰吼对食，真正呢吼嘛有够好诶。
3: 哦，真好，伊安我看伊安尼进步足好诶，我讲哦，你要继续。爱做爱食，讲拢固定爱食三盖，拢两粒。
0: 对，
3: 你爱食好。
0: 玉双姐，海王精甲清汤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心符同款啦，
3: 吼。对啊，所以心汤水拢唔免惊。
0: 嗯，
3: 嘿，阿顶阿毛个一个都系台中，伊毛甲抄电话，讲伊要家己叫。
0: 好，拢足侪人打电话。啊，我是朋友介绍的吼，我是吼，迄个同事介绍的啊。玉双姐，功德无量啊。好，来吼，张一位。 哈，我录节目了后那卡起来，哎、欸，你哦，遐讲吼在卖海王精清汤，我讲系对，啊，我哦就是那朋友，客康客啊，给我，啊，叫我卡接通电话。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吼、哦，拢有呢，这个热心，拢有慈悲心，家己呢有算过，有听过，有艰苦过，你就知影。安尼呢，吼，对身体，目睭咧舒，吼、哦，啊，心肝也碰碰菜，头壳咧疼，吼、哦，啊，有的呢，吼，是呢，吼，搞腰的，什么一大堆。你有经过到这段，你就知影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当于身体出问题，咱讲实在啦，无论讲咧对也咧疼。咱就是呢吼，艰苦，什么叫做艰苦？就是呢吼，身体出问题，所以你有经过到这段，咱食好，一定爱到小补到功课。不然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迄天我嘛接到一个，伊甲我讲：“彩珍，我该报有够济人食的啦，伊拢食个足好诶，啊，像你讲诶，做功德，咱唔免呢吼，得开大钱，只要呢吼讲报。”好、哦、啊，不然吃好药，先过着三吃三年的清斋，卡顿的好啊！哈、哦，电商品先做搞我讲这部分，哎、欸，伊不然吃，啊，那个伊嘛欢喜噶嘞，伊讲嘞哈，哦，真正大家拢吃噶吼，吃娱乐，家己足感谢。来，咱今麦咧办宴会哈，办宴会一罐罐计是1500块，海王精买三罐送一罐，清通买三罐送一罐，总共8罐，原价12000块，咱今麦又太。9000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一上功课。好，阿哥有呢，啦啦哩啦啦哈，怎么煮、怎么翻、怎么炒、怎么啊、肉拢总好食，好啦啦哩啦啦哟。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谢谢。
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2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
14: 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今日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欢迎收听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先过吼、喔，安尼规咩规碰的呢？有效的食两行啊，看也无效的食食规青汤，把刀当作药刀，开钱弄破别人药刀，吼、喔，白白钱了底下加输人，你开的钱敢卖安尼？好、哦，所以呢，吼，这两项啊，这两项哈，咱都只助理都啊，好咧讲哈，啊，伊的这个表嫂哈，嘛是咱的产品爱用者，哦，大家拢咧单办宴会的时阵，这样想讲好，哈、哦，我们就是买到最优惠，嗯，先两组，
1: 月底再来一起，
0: 月底再来蹲会，没唔掉哈，可以的，可以的哈，像咱都只蔡大哥，蔡大哥，谢谢蔡大哥哈，都、就是明仔。嗯，就是明天好、哦、先收哈，阿兰鬼对价格收，哎，当无可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健康的专线，阿妈是呢哈，未、哦、开着万隆钱的专线，妈是呢哈，好、哦、咱唔免搁在呢哈，底下价格压杂不准哈，价格还价格呢哈，哎呦，会记哩未记哩，价格呢哈，我们在咧加啥哦，来空白空空。77669，等那个卡回通，身体正健康。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3: 我你加油啊！
0: 嘿，胡大哥哈。
3: 哎，高腔啊。
0: 哈。
3: 这是做高腔。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参像安尼，等你卡入来哈，啊看要几组，咱得嘞哈，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通通送健康，送到府上哦。
4: 七六。

0: 放烟花，放烟花，听到的就是烟花声，买到的就是上佳优惠、优质、优质、优质 Number One 的产品哦。喂，彩珍你好。
1: 来，大家一起走哈。
0: 好，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
0: 嘿，是。
2: 欸、我新同学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出运啊，白节目啊。
2: 我要订两桌，好，都放宴会，大桌诶。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抄资料哈。好，来。
2: 我有资料啊，你。
0: 哦，安尼不要紧，你看什么时阵吼，来二线甲接一个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3: 两桌。
0: 真的。好气啦！好气够啊啦！桂林黑那啦。好、哦、你看新同学黑的是你吼都点点啦、啊、点点听就不听就久啊啦啊那你观察就久啊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无论讲你听我的节目吼、哦、听有一段时间冇人咧吼听一两年以后才咧买啊有人听两三年诶吼才咧买哎呦，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彩珍吼，生命太长诶，够咧喘气，好无？诶，考验遐久，我等下吼，哎呦，人命脆脆啊呢，对不对？好个在啦，好个在啦，吼，好个在就是好话，唔惊恁考验，真金不怕火哦、喔。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玉兰姐。
2: 哎呀，啊！我昨三组有收到，
0: 好，
2: 做你好疼头啊，无啦。
0: 安尼好啦，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哈，来以上公告先刷查。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阿桃姐，哎，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一组高清的啦，好，好，恩惠哈，阿明仔好你收好吧。
4: 明
0: 仔改嘿，对，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线电话不是彩珍做节目，正会当卡，正会当电量，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电讲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抗旧的胖胖白会当，身体绝对袂使拖。喂，彩珍你好
3: ，OK，
0: 喂，你好。
5: 哎、
0: hey, ，
5: 你好！
0: 嘿、hey, ，是，
3: 好，
0: 我彩珍，
5: 好，彩珍好，
0: 嘿，
5: 彩珍好，我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放那双
0: 放烟火？
5: 买两组阿送的，
0: 我讲一行拢买三送一，买三送一，
5: 啊，两组高清的对哈？
0: 无啦，算一组啦，一套安尼啦，都一行四罐，
5: 哦哦、算一组的对，
0: 嘿，算一套安尼。
5: 刚刚麻烦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哎呦，吼，我一组十组我嘛应付你、哦、来、哦、二线。A 啦 A 啦，哈啊，恁只要来哈，卡入来看要几组，看要几组，哦，啊，你就会当。咱才真嘞吼，甲咱讲，有阵时嘞吼，真的啦，咱总讲迄落要收的话吼，有个人是讲啊，我电话就做歹卡，我一届嘞吼，就订像你讲吼，啊，有人一届入来嘞吼，就订嘞啊，五组啦、十组啦吼，啊，有人订十五组的，我都不爱安尼接接卡。有的人就是安尼，为麻烦，我都不爱接接卡，我不爱接接订，我都一届收，会当无？当然啦、啊，好啊，哈、哦，啊那嘞吼，有个人讲，我吼、哦、要分配收，吼、哦、我要分做嘞吼三届，半年分嘞吼差不多五组，差不多五组哈、哦，好，啊今嘛嘞吼就是啊、我先叫哈、哦、两组。吼、哦，后摆个来收三组，啊是讲咧吼，我要咧吼，啊先两组吼，啊较中午的时阵吼，佮、哦、收一组，啊较后边的时阵佮收两组，会当无可以啊，安尼免一概念吼，起遐尼啊济嘛是会使，都自家己的力量啦，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无同款，每一个人吼，诶条件无同款，有诶人有法度吼，啊有诶人咧吼，就是爱分配，拢总袂要紧，拢总袂要紧。重点是因为爱买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搁说落去啊呐，毋是买了毋对，伫遮无迄个效果尔。抗酒会胖，抗白会重，白拖愈久愈严重，白拖愈久。伊个问题会愈多，因为食老了后，问题会愈来愈多，无可能会愈来愈少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
6: 彩珍，
0: 嘿，是大嫂，
6: 我一组。
0: 好，一组放烟花哈。好，等我一下哦、喔，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甲卡回通。啊，咱拄只咧讲。天的三宝，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都是安尼吼，在讲到精气神方面，啊，咱今嘛来甲咱讲。一旦咧吼，你的精气神那较无好的话吼，有这种心气不足、心脾两虚，哎，吼，一般。西医咧讲诶，免疫力免压力，吼、哦，啊，你要去解了解着，什么叫做免疫力？其实咧，吼、哦，伊较无分遐尼啊幼咯。你咧，吼，怎免压力免压力？你要叫你讲，你嘛讲未出来，是不是？比较咧，吼、哦，啊，涵盖面比较大，啊嘛较含糊。但是咧，吼、哦，中医咧讲诶，你诶精气神，吼、哦，都关系着你诶心气，关系着心脾。那呢，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的人吼、哦、脾胃无好，伊会感觉当作心脏咧淤呢，因为胃甲着咱的心吼嘛足近呢，会感觉讲吼心肝砰砰颤呀，心肝砰砰颤，拢个当作呢吼心脏咧淤。就啊，这个做到呢吼，这个心电图拢总无问题，但是伊一艰苦，就心肝呀砰砰颤，砰砰颤，砰砰颤，跳动都无正常哦。啊，得看得吃都拢无效，迄个精气神有关系啊。心气不足，心脾两虚，咱人会呢吼，心悸会安尼砰砰颤，啊，佮有人呢吼，较搞安那，哎，发呆啦。好，底下那心神呐，唔知咧想啥啦。哦，人讲的啦，即马少年人讲啊啦，讲放空啦，这甲着咱的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关系。甚至讲咧吼，会失眠，啊，记忆无好，人咧吼疲劳、夜深、无力、面色、气色无好，这唔是咧吼。少年人较有的精神是老大人，老大人的精气神拢会比较较无好。啊，少年人若有这种的精神，第一就是安那生活吼、哦、都安尼熬夜啦，吼、哦、啊，佮唔困啦，困眠不足啦，吼、哦，这个精神无好啦，吼、哦，拢有那会有这种吼、哦、放空啦、失眠啦，即马的囡仔很健忘呢，即马囡仔咧吼记忆就歹个呢，为什么？因为生活无正常。再来就是呢，脾胃吼，脾胃的气比较卡低。那后天之气，我们刚刚有说到哈、哦，这个啊有先天之气，加着后天之气，对不？脾胃就是后天之气，那后天之气呢吼，就是来自着。那个鼻肝主筋，有支主骨，鼻主肌肉，所以呢，吼，你那鼻胃气比较卡虚的人，这种老大人吼，物件安尼食一点点啊，搁再牙口无好，吼，咀嚼能力不好，物件咧拢煮加爱烂，叫我多食营养粉拢种咧吼，煮掉去，啊，所以会造成着啥？你的气血生化资源不足。气血生化，迄、那个源头不足，啊，会人安怎？肌无力，肌无力，啊，会呢较够疲劳。你要看年纪若较大，哦，啊，肌肉的萎缩，一个皮呢，一个骨，佮有参照讲呢，吼、哦，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食食呢，吼、哦，拢滴迄个营养分拢放掉去啊。所以呢，糖尿病的人，你看伊就参照鸟仔脚，参照螺丝脚同款。肌无力的一个问题，搁有就是会人较搞疲劳夜深，老大人坐咧就下去，吼啊倒落就困袂去，吼啊透早爬起呢，吼拄啊好困醒尔，等下个，哎个咧独孤啊，啊暗时搁困袂去啊，啊你包括着呢，吼糖尿病的人嘛同款呢，规工吼啊咧神叨叨软胶胶呢，物件咧吼得食，老大人吼比危机起卡机，物件咧食，啊都拢安尼白食无味，啊就食食。哎哟，看安尼呢吼，拢安尼啊，食袂落啦，食一顿饱两顿啦吼，包括着呢排便无正常，唔是呢一工放几落间，无着几落间放一间，有这种呢吼，脾胃气 较虚的人都有这种表现出来。佮有先天之气，脾胃是后天啊，先天呢，先天的肾气亏虚的话，就会造成着啥？因为呢吼，腰子拄啊好伫咱的迄个腰的后壁面，你时常看到啊，就闪着腰啦，吼、哦、腰酸连带背痛。精神无好，反应就比较较钝。包括着呢吼，男性人咧讲白心，女性咧，女性的精气亏虚无下啊，女性叫做呢性冷感。你的体力吼就比较较无好，这种呢吼中医咧讲的精气神方面，你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吗？对家财政讲到的有吗？吼、哦，唔是讲你吼。啊，白心是因为你的精气神当中亏虚啊，啊要安怎？爱听啊，爱听着精气神啊，啊爱食什么补？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有当下来愈补愈大坑，啊，即嘛唔免遐尼啊麻烦，无分。体质无分大细汉，囡仔当请大人用惊，老大人食在里面牙乖也搁咸会惊，这拢爱有精气神，唔免炖，唔免抓，唔免搁再去贴。吼、哦，啊！你几碗抓几分哦？油头爱偌济哦，油济爱偌济，唔免 GMP 油像降济，二十米 MSM 二型甲烷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头尿精，骨碌二型甲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多点叫五级甘蔗传叫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淡去封存的磷虾油加做回家，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哦哈，会惊会走。这是福气，别惊别走的晦气。对我行，对我行哈啊！财政嘛，食这两行，咱助理嘛，食这两行呢。
3: 也
0: 无那透早，这有精神呢。哦，足臭屁的，你看，我讲到这呢啊，这里吼，按上要给我请我的主持人的工课啦。讲哦，伊安尼透早白开精神才好啦。好啦，对阮两个行都无唔对哈、
3: 来啦，
0: 来，这首歌就是讲叫做对我行，哈、哦，跟着走绝对没问题，跟着走健康一定会，脚行手行用性命。

0: 彩珍你好。
1: 我请问你好。
0: 系。
1: 我嗱叫一座大洲，你真系讲错。
0: 叫一座大洲安
1: 娜。讲啥？
0: 哎呀哎呀，会送啊！吼，来一线上个接啊，即马满线吼，喂，彩珍你。

0: 喂，嘿，好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啊，就是五组，对对对，吼，甲你写好啊，吼，明仔载当收到。早班的好，谢谢你，感谢啊，
1: 哈，
0: 好好好好，好来啊，刚刚呢，哈，整个大爆线，哦，啊，有播线，播线的同学，哈，一定爱点卡，播线的同学才真，哈，甲助理甲你讲对不起，因为电话线太慢了，哈，接卡慢的，不要紧，搁点卡入来。喂，才真你好，
2: 喂，
0: 嘿，梅月姐。
2: 嘿，我叫一
0: 组，好，叫一组哈，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刷卡机嘛，啊，好助理，好先甲咱做服务，啊，再真来进一个广告哦。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咧食，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3: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3: 筋骨啦，
0: 吼，筋骨都好差啦，哈。
3: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3: 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都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就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3: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在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晓。
3: 有啊，你普通话人讲，迄赛轿车有无？
0: 嗯，
3: 是毋是会骨掉咧？
0: 对。
3: 啊，骨掉话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摆嘛，还佫伫安尼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3: 是开车尔呢，是还佫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3: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佫鼓励太太食的对吧？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食是安怎？
4: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了。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4: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先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食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4: 就感觉人未无舒服了，对，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4: 嘿啊嘿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4: 嘿
0: 好啦，都哦，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4: 嘿啦，我甲你食不哩久啊嘞。
0: 我知。哎呀，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4: 我大概你若像咧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诶，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诶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诶尔啦，吼。
4: 有啦，食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4: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啊，即甲咱斗小杯哦。
4: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
5: 车祸，迄、那个车祸，伊个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佫去种菜，佫目睭青光眼，20多年的青光眼拢好去。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个磷虾油厉害。
0: 嗯，
5: 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效。
0: 嗯，
5: 但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
0: 嗯，
5: 后来是因为伊就是坚持讲阿买落来佮食看卖，
0: 系
5: 食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哎、欸。啊，那系拢你来变一个人。后来伊即摆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摆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摆去底下种菜，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卡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
0: 嗯，
5: 伊要报足侪朋友来食咱这个商品啊。
0: 系
5: 啊，所以要搁订20几桌。
0: 哦
5: 啊，啊，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啊。好啦好啦，我讲好是。小姐，咱哦有影的话，我只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啊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5: 对啊，
0: 啊，伊嘛知影讲这两项在食，真正的甲别人吼，白白啉下药都无同款啦。啊，你甲看吼，
5: 搁再来哦，他是一个大老板啦，在大陆是一个证券公司的老板娘。
0: 嗯，
5: 他吼在国外嘛，拢溜透透啊。
0: 嗯
5: 一个呢，伊为虾米食个食无好？因为食咱嘞，这既然伫台湾食这个磷虾油还真是吧？哎、欸，我甲转咧带了去，本来伊看看无信心、嗯，后来伊就是讲啊，就买落啊，甲食看卖梦食。一个讲哎，那、欸、奇迹发现，讲青光眼拢好去，伊欢喜噶。
0: 我讲吼、哦，咱健康教育站同学吼、哦，真正足幸福。嗯、你带了个朋友吼、哦嗯，为着要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安、嗯、尼、啊、用心计较吼，啊，你伫放宴会讲一届要订24桌，二十四桌，
5: 因为伊的人面嘛宽，所以伊的朋友看到安尼讲，嗯，你订几桌，我要对你订几桌，大家报告
0: 啊。好，谢谢。好的产品，无失误。谢谢。国内签无够，签到国外来到，哈、哦、啊！为什么讲咱健康加油站？咱这班的同学最幸福的呢？你参像沈小姐，哈、哦，要寄去到国外，国外咱有给咱代寄啊。唔过，哈、哦，一定爱先汇钱入来呢。哦，无迄一抓路安尼，吼，爱过过咸水，爱过坐飞机，对不对？
1: 谢谢。
0: 啊，黄金呢是爱寄出呢。啊，你那是呢？咱国内呢，吼，只要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着运费，啊，直接呢吼，哇，今仔去订，啊，明仔载就到啊，啊，你来国外就爱去转，哈、哦，所以呢，幸福的同学们，电话加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嘿，高大哥。
1: 哎，我要叫金峰。
0: 哈，办宴会，阿要几桌？
1: 今麦
0: 在办宴会，我叫助理跟你讲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是。
2: 哎。哎，那我买两组大桌诶。
0: 好，两组万八，啊，明仔再给你哦。
2: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0: 喂，玉兰姐，
1: 彩珍，
0: 好，来，安尼一线先给玉兰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嘿，刘大哥。
2: 哎，那个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阿明仔再收哦。好，可以哈、哦。
3: 好，阿你好，上台有定啊你。
0: 好好，谢谢，来，谢谢，刘大哥。喂，彩珍你好。
3: 好，阿你好，
4: 应该是明仔载
0: 哈。嘿，明仔载收。好，你买两组，嘿，对，阿你办白哦哈。
4: 喂，阿你一组。
0: 好、哦，你要一组哈，一组啊，就一行四管，啊，你总共八管高清哈。
4: 哦，嘿嘿。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0: 谢谢，来满线都吃半山，还搁卡到回来哟、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碧丽姐。
1: 嗯，我想要放个迄一组。
0: 好啊，你得来压一下哈，谢谢，感谢。啊，刚刚有掉线的彩珍，好，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入来。这边啦，爆线满线卡未入来，咱啊除了讲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度我啊，高雄总机的电话0726888888，好，这边外口有帅哥在道接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沈小姐。
2: 我拄才有听你伫播送呢。
0: 对哦，安尼吼。嘿，
2: 对啊，我叫六组叫好啊，
0: 好、哦、六组叫好啊，好、
2: 哦，对啊，
3: 啊明仔载去我
2: 赞赞赞
0: 赞哈，
2: 哎，不是干啦，过白酒呢，过个伊个吼，迄个骨拢好啊，伊会晓行，佫会晓去种菜、种花哦，
0: 不要，
2: 哎、哦、呀、啊，你甲看麦啊，
0: 赞哈，
2: 这个物件叫。神奇
0: 耶！对啊，对啊，吼、哦！哦，沈小姐，咱安尼吼，你安尼食这两项嘛，食过了单啊嘞，吼！
2: 哇，真济单啊！嘿，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
2: 哈！嘿，我这个买两组，
0: 好
2: 啊，三组哦，我小朋友家，
0: 好好好好，是哈，
2: 保养。我鼓励他们保养。
0: 对呀、啊，啊，不要紧，咱个啊，讲讲听。你看，阮沈小姐哈，因儿子是做医生的呢。咱沈小姐搁买三组给医生吃呢。
2: 对啊，就爱吃。讲吼，你用滴迄个电脑头前哦，你一定要把眼睛保养好。
0: 哈、啊、哈、啊，对对，好，好，谢谢你哦，哈。
2: 哎呀，讲这个，讲这两项物件哈，我会使讲吼，嗯。你眼睛就好诶，过来吼、喔，免开刀。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对呀、啊，
2: 恁本来是迄、那个有迄个开始吼、喔，白内障的起始，起呀、啊，
0: 是。
2: 你搁食食那莫名其妙的好起啊！哎呀，够神奇的啊！其实不是要食白酒啦，假杯当滚啦，结果都好诶啊，太棒了！
0: 对呀、啊，沈小姐，咱哦无哈，诶、欸，人为人讲吼，咱拢倒康诶，对不对哈？
2: 诶、欸，那、哦、你倒康
0: 对哇、啊？我讲哦，沈小姐，哈、哦，诶、欸，你给我迄个糖化血色素的检管单哈、哦，我现在还留着。
2: 标准啊，咧，对，我现在拢标准啊，哈、欸，你讲。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嘞、欸，真的。
0: 嗯，沈小姐，伊原本吼糖化血色素十几呢，食加今物
2: 讲。我心胸薄，我来，我今物在想胸薄，之前戆戆啊。
0: 嘿嘿嘿。
2: 啊，今日只讲上落来到5.8啊，有当时也是掉
0: 啊。哦，掉啊。
2: 啊，我真好。
0: 嘿呀。
2: 哎呀哎呀啊！真感恩哦、喔，那都是
3: 大家
2: 哈，哎、欸，给自己机会啦，哎呀啊，那个就是保障自己啦，
3: 对，
2: 但是相信吧，其实哈、喔，这间公司哈、喔。东京家，所有公民家拢做好。
0: 嗯，
2: 我不计较财政那边就很忙的。
0: 好，
2: 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0: 是，
2: 真的。哎呀、啊，你老婆，你老婆不请那个。你若无薪水，给我广告啊！
0: 对咩？哎，纯粹吼，做一个口水功德啦，哈。
2: 嗯，真正这间公司吼，可信。
0: 嗯，
2: 可信。
0: 是是，嘿，好，功德无量哦，哈。
2: OK，
0: 好好，谢谢，再见，哈。来，这带你咱宜兰众位沈小姐，哈，啊，讲啊，你弄倒康诶，哈，有倒康无倒康嘞，哈。按北爪虾欧鱼啦，北爪虾欧鱼哈，你要叫假设哈，你有过来赖的话哈，啊，这沈小姐咱都只讲到这个重点哦，数据会当证实到一切，啊，产品会讲话，沈小姐当初呢哈，伊的糖化血色素哈，那个检验报告单，到十几我袂记得啊，好是12还16、17，我忘记了，啊那。加吼，现在已经嘞吼啊，予伊正常。当然，产品咧食，啊，你的饮食吼，你家己的生活作息嘛是拢爱注意，袂使讲啊，食产品你倒咧吼，啥咧胡白乱食，安尼我讲，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哎，你好，我彩珍。
3: 喂，我要按迄啰。
0: 放言
3: 好。对对。
0: 好，啊，你电话加一个来一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哎、欸，大姐，
4: 你好，我要一桌放宴会。
0: 好，一桌放宴会九千，阿明仔再给你哦、喔。
4: 好，
0: 好，谢谢大哈、啊，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彩珍来吼介绍，二十米零下油，唔是圣诞。不是忠心不挪用，注意听哈。讲话爱实在，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
0: 哦，哎、欸，大姐，
5: 我迄个小水那个李辉啊，
0: 嗯，
5: 啊，即摆好啊，敢会当食？
0: 哎呀！哎呀，
5: 阿妈个我个落啊，该个化疗四届呢。
0: 化疗四届，你咧化疗的过程当中吼，它有很多副作用。你老咧加精气神较好吼，唔是讲加这部分的好。等一下，
5: 我是即阵哦，拢加了拢会安尼，一个要久的安
0: 尼。嘿，对对对，哎，就是吼，
5: 你头拢会酸疼呢。
0: 对啦，伊个吼化疗拢有一寡吼副作用啦，啊，伊咧加吼，伊就是化疗的过程，会当互咱较轻松，较袂遐艰苦。嘿，哈，
5: 他会使会当食，
0: 会啦。
5: 啊，遮你讲要食，食几顿啊？
0: 来，赶快三顿食。
5: 食也唔得，卖食。
0: 哎啦，你医生药嘛是爱对的，啊，这是家计好开，要听你的元气的呢。
5: 嗯，
0: 哈，好，好，好。
5: 无你讲迄落，食一撮啦。
0: 好，好，医生，医生，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几组？
6: 一组。
0: 好，来，那个二线吼，看要几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彩珍注意听，
7: 谢谢，拜拜，
0: 注意听彩珍的讲话，讲话爱讲到重点，啊，袂使欺骗，啊，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咱的二十米林小友，为什么吼？你像啊，咱拄只呢吼，沈小姐本身因儿子是咧做医生，伊家己食较好，连因囝拢咧吼大吃的三四五斤呢，吼，真正人讲大吃一斤，伊是安尼。沈小姐来讲吼，食个就好诶，来儿子。本身是医生，吼，这拢无伤害，无败害，有医生吼，儿子医生在跟我们把关，咱搁在惊啥？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广告迄是在吃安怎？
0: 哦，来，医生跟咱做服务哈。在吃安怎？我今麦要讲到重点啦。二十米林下有在吃，就是呢吼，咱有毛病吼，吃调整、吃改善、吃预防。啊，那呢吼无毛病，咱就吃一个养心、健身，吃这个吃老有尊严，吃这个吃老有老样、有老相。
7: 对，我们都是。
0: 搁有，就是呢打造着呢一个上介好的精气神身体。调整到呢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
7: 嘿嘿，不要紧，你请讲。
0: 我搁再讲一解，这两行咧食，都是呢吼打造到呢精气神上介好诶诶身体，这叫做呢吼生命的三宝。
7: 好好好，谢谢啊哈。
0: 调整到体质，好咱呢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人食五谷杂粮，无迄落呢吼无病无痛。但是你一定要打造到一个呢，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这滴呢，吼，咱拄只咧讲的西医咧讲的叫做免疫力啦。咱有咧吼免疫的细胞，按迄个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开始做调整，开始运作。所以呢，古早人咧讲诶，古早呢吼无啥物免疫力，只有正气。啊，中医咧讲诶，也是正气，正气吼加邪气。正气爱大，邪气都袂入侵。喂，彩珍你好。
9: 啊？
0: 欸，你好，我彩珍呢。
9: 哦。
0: 嗯。
9: 我要那个。
0: 办年会。
9: 嘿，几组？
0: 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中医的经典里底，黄帝内经吼，在咧讲到正气，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人啊，你的正气吼，正气吼，就是堂堂正正的正吼，就是呢啊正啊正，那徛一条邪 歪去吼，都未入心嘛。那嘞吼，就是表示讲啊呐，这个病，咱会破病，就是邪气。邪气呢吼，趁虚而入。我都只讲个正气吼啊不足，正吼那歪气吼邪都入心嘛。所以呢吼，在听这个气，就是在听到嗯地雷经来在讲这个正气吼正气冲足，这邪气都无从下手。咱来讲啦。哦，就是讲，这个警察呢，吼，底下咧徛卫兵，警察咧抓到酒驾，啊，有人会吼去偷摸取火，有迄落会去酒驾，啊，搁徛伫警察的面头前过吗？袂嘛？袂
7: 嘛？
0: 对不？好、哦，所以讲呢，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呐。咱人的身体呢，吼，你正气足，邪气就不容易入侵。相对的哦。邪气，那入侵的话，伊会去吹、去攻击到咧你破病的部分，你卡弱的部分，你有毛病的部分，伊就底下该攻击。所以呢吼，为什么咱那咧听的所在，一直拢会执着伫个家？因为呢吼，这个人同款啊，挑软柿子吃啊。在读册你就知影，在职场你就知影，会防职场霸凌。哎嘞吼，学校霸凌，伊袂去找一个嘞吼，高强个大汉，用个强面诶，伊拢找迄落嘞吼，色加汉呐，吼啊高义诶，吼啊无嘞反抗能力诶，咱人诶身体嘛是同款诶，这个气吼，咱社会安怎样，咱诶这个身体伊就反映出来，咱人嘞吼，除了身体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嘛是社会诶结构呢。只爱吼拢找迄落有毛病、较弱的所在咧，该攻击。喂，财政你好，
10: 你好，
0: 哎，你好，
10: 小姐，我早起六点痛都有定一组，放烟火嘛，
0: 是
10: 啊，因为我是头一届叫，
0: 好，
10: 啊，你无问我的住址。
0: 等下吼，阮即马拢满线，啊，就是这个时阵无遐多问，爱等下啊，财政落节目了后八点外，咱客服部家长发到卡电话过解问哦。
10: 啊，唔过我会出去呀、
0: 啊。啊，那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谢谢。0800-77-66-99，针对着新同学，财政甲咱讲抱歉，因为做节目的时阵呢吼，电话满线，啊，所以讲呢吼，咱以接电话赶紧的为主，啊，唔免紧张。落节目了后，吼，财政啊八点落节目了后，客服这边，吼，客服的同仁，吼，咱的同事开始上班啊，伊就会查单，一，吼。卡电话过，甲咱问详细资料哦。啊，这个你的名啦，你的地址啦，啊，电话机牌都拢有啊嘛，吼、哦。就是来问名、问地址，啊，恁唔免紧张，我阁比你较紧张，吼、哦。因为我伫遮，那我若无问详细呢，吼、哦，产品无我都甲恁寄出去呢，是不是？所以呢，吼、哦，你慢慢的等，啊，你若看到高雄的电话，吼、哦，咱。公司总部伫高雄，你看到空七的电话，你一定爱接。你莫甲当作诈骗集团，因为那无输入，哎呦，这身份的电话呢，无爱接。咱高雄哈，高雄的电话哈，零七开头三四八。

这首歌哈，这首歌真有意思。咱台湾的哈，即嘛种族哈大集合，综合的种族啦，八国联军啦哈啊，北原三猫唱的歌哈，很多那母语结合在一起的，加欣赏啊，那欣赏歌曲，要顾健康的，电话搁加卡入来，空七空空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加金针，发十年。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帮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来，今麦搬山哈，来，喂，彩珍你好。啊，你要几组？
2: 我给你写
0: 安排。哦，好，哈，要六组哟，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好，谢谢，感谢哈。三品顺顺顺，无分体质哈。咱伫遮哈，用一些实例来讲给咱听哈。啊，这里大哥是他们家的小猫哈，因为猫啊，咱家体质就细，也有志呢。咱讲较紧的啦。吼、哦，就是呢吼，爱个命，啊个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上个惊就是伊上着关节着药剂，啊，咱来讲，猫的药剂呢吼，只有存咱的买精知影买杂遮尼啊细。你物件无够纯，食落呢吼，真的猫啊呢吼，也会呢吼，这个对身体不好。有当时啊，讲较歹听吼，你用药无对吼，唔对的吼，也是讲你伤过重的无顺的，等到呢吼，去害着这只猫啊。啊，咱都食吼金莲剂，金莲剂呢吼，嘛有备开定产品啦。啊，看金莲剂怎么说好不好？来进攻的。金莲剂，
1: 因为我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胃袂鼓，胃袂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安尼鼓了个背，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车祸，边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1: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卡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是惊发炎，我跟你讲唔晒，你知无？
0: 哎呦，
1: 那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才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产品已经吃了三年
0: 啊！嘿，对，
1: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都搞不我拢吃啥呢？
0: 嘿，不要紧，今麦讲个，你甲讲名，
1: 就吃海用精油清通嘛。
0: 嘿，是，
1: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骨头的、过目睭的，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气啊，卡都是白卡白卡，哎，看伊足干。我好啊，死要当作外边医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会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惊，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
1: 啊！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变。
0: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1: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阿春呢？阿你产品在食，安怎样的？讲讲一下啦。
2: 我食卡头乌啊，我前回捌叫两组阿平，我这回就叫一组阿食，到明仔载好食就了啊。卡头乌啊，阿目睭啦。
0: 好啊，你个卡头乌甲目睭是安怎？
2: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啦，啊卡头乌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哦，硬扁扁安尼爱闭目叫呗。
2: 未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食食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2: 这回来甲继续食。
0: 外公，外公，不是啦，阿春呢？外公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2: 对
0: 哦，哦，对
2: 无。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啊，拢去放，怎啊去叫做安尼啊？
0: 对啊，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拄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未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2: 好，好，就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那你明仔再一班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3: 哎，有种情况有无？我食了够侪，规个筋骨啥物会拢轻松起来，好，真正讲足无量，恁两个。
0: 要轻松大概我就问吼，安尼讲人较会了解，你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食食的了后是阁安怎？
3: 阿未食进前吼，就是讲过规身躯拢听好了，啊，拢迄个迄个筋骨拢足硬的，啊，即马食食拢足轻松的，对吧？呢，差足侪，差足侪。
0: 好，差足侪，你筋骨咯吼，差足侪，啊，阁有其他改善的所在无？
3: 改善就是讲，敢那讲。叫较紧啊，拢改善啊！
0: 好，
3: 我食十几工尔咧，
0: 真的哦，
3: 有够好个好啦！
0: 哦，
3: 恁两个真功德无量啦！就等下甲财神恁两个吼，功德无量。
0: 所以讲吼，大家唔是单就等下去找好个产品，啊，我好好啊推广尔， 恁大家拢爱食好道修报道功德。
3: 我咱这南边玩咯，啊，咧健康，健康电台吼，啊，这老大人啊，大家人拢身体咧，咱改善较济，吼，感足感谢。
0: 哎，最主要讲吼，吼，咱这老大人未开着冤枉钱安尼啦。
3: 对，
0: 谢谢轻松大哥。
3: 好，
0: 谢谢，感谢哈。啊，咱的海洋经情通，海洋经情通，行。你无好家己机会俩，吼，唔免惊讲你食，吼，无臭油破味，因为每一个人体质反应速度无同款，调整吼，诶，所在无同款，电话甲卡入来，吼，不怕，唔免惊，唔免惊你吼，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00-0800-7766-9900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
4: 我放你位置坐。
0: 好，你等来叫一下哦，哈，谢谢，感谢。来，等来个继续卡，等来个继续卡。喂，彩珍你好。
5: 啊，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是金同学哈。
0: 好、
5: 哦。我先给您买几组来介绍，买好个人介绍诶。
0: 好啊，哦，最近讲。
5: 我买一罐。
0: 来，等来，等来哈，来，谢谢，谢谢，来哈，二线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喂。
6: 哎、啊，你改麻烦点，我去改买两杯，唔来谈去坐台车上机洗洗啊，抓烘
0: 哦。烘哦，烘卖啦，啊，洗洗就好啊啦，卖烘啦。哎，今麦迄智能诶，拢卖喊我哈，好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你好。
0: 嘿，是。
7: 我住六龟，我姓黄。
0: 哈，是。
7: 我订那个你们那个什么现在那个
0: 啊放烟火的部分哈。
7: 放烟火。
0: 好，我叫左立，给你下，要四组呢。好，来一线一线哈，0800-7766-99拍摄，服务不久的所在，两人吼多多海涵之类，因为来要来录节目啊，哈啊，所以呢赶紧转好，咱来助力，0800-7766-99录节目了，等你继续考，咱节目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通课堂头赞助提供，再见。
8: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看了厉害哦，那黄总监啊吼，都黄色电真心真灵的，咱另外这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不？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啊，新的鸡啊，两道都营养对不？嘿呀，咱就是安尼啊，哦，这样人咧卖咱的地基精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说，这首歌哦，吼，饲鸡最生意就出来吼，嘿呀，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马上就寒露啊，哦，开始要凉冷啊，啊那咱身体安尼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这最好吸收的，因为咱这么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的，阁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贵，我加食，对吧？啊，所以即卖上盖站就是方便，因为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咪要吸收起来。即卖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即个鸡精内底吼，低脂精哦，低脂精啊，传统鸡精无同款，你话南州话哦，传统鸡精伊就是无技术啦，伊嘛无设备啦。那么低基金的无含一滴水啦，含一滴水都无啦。啊，咱的你爱做珍惜吼，别人的吼，各有含迄个巧克力啊，以及个颜色，以及个色素，是啊，要色水较水。啊，咱的无，咱的金黄色的，咱的吼无色素，也无面素，也无防腐剂。安尼好无？安尼做赞的赞啊！所以两白金嘛，个总之呢，氨基酸啊，个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吼，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啊啉。一天喝两包，哦，啊，你如果在吃安吉雪梨旺的人，你就跟家里喝更好，好，哦，用健康，如果爱运动的，哦，还是病中病后，还是有心的，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月来，现在做月来不用去喝定几只鸡叫炖也不用，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呢，这一组哦，30包等于抓30只鸡，这样方便吗？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买鸡啊？吼，应该可能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规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冇家你吼家你，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无现啊，鸡无现足恐怖，鸡无现就是足侪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啦，奇怪啊卡安尼哦，嘿，迄技术啦，就像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啊苦啦，迄无人要食啦，迄食苦当作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吃53单元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迄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迄就日本的冷冻法去除过程，迄就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难哦，无难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嘞。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准绳，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嗯，咱100%无注射哦，无咧注射，无咧食抗生素哟。哦，猪头加尾，伊甲一般的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哎，迄个鸡条啦，吼，那种鸡屎味偏重。哎，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开机规间的规栋的，规间规栋的吼，内底全部拢哦，拢空调设备哦。24小时拢空调设备，你以为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的，啊，这鸡啊拢是头好壮壮。哎呀，你包括伊咧膨化这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啊这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像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膨啊顶悬，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这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惊鸡啊肚骨鸡掠掠走，就掠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爱头发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咧问题，因为伊是密，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种个啦，大白种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诶，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定制个，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生产条件、伊活个条件、伊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要看你赞无？有赞啊！搁是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吼、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咧，无毒啊！诶 ，SGS 爱去检查吼，补充益气上佳赞诶。嘿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足好处，足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哦，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哦，还佫有新加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咱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到饱吼，对不对？你前晚佫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个鸡汤哦，迄、那个味又佫甲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如果因恁明仔佫上一天，佫休困休三天啊，对不对？休三天，你后礼拜等我，那都贵啊无啊，吼！你若要爱订订啊订，尽量要甲恁贵拢谢谢恁吼，带别人来佫订啊，谢谢大家吼。嘿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日订拜五休，不如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对不对？吼，你紧互伊啉，啉若好啉，你啊紧互伊关体读，若要读册吼，头清脑。那你做工课紧闹的吼，你更加爱喝啉。我来开长途车，然后消毒这疲劳，足紧的，因为伊总只能氨基酸，伊全部吼拢改分子细消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哎，这有这足足，你低脂症你紧起来酷狗，你即马紧啊酷狗，你哎我真正真哩好，还做。伊要恢复精神足紧，而且你若咧开车人，唔免个隔水加热，拆开啉下就做好啉咩？好，你一包啉无够，要继续啉，因为口感足芳的，你拆开就足芳的。哦，啊，那应该要叫鸡精惊着吼，哎呦，哎，唔敢咪甲你烧者，你原来食咱鸡精吼，啊，百倍健康，百倍勇健，你食怎，哇，口感无同款哦，哦，你会想你食，啊，我每一当总是嘛是这时阵会买，因为我甲你买介绍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咧即卖咧办活动啊，这是足下好下好吼，那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55-99哦。拜五到囡仔，恁若好恁紧的摕一客一客两客三客一组两组提分提，等于工作岗位话吼，啊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不用食泡面，那枵了就食泡面，食泡面嘛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咧都，啥物伊补充着安尼，吼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若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你来听人家解个分享，哇，真正足好，你们开心呐、啊！
1: 干嘛这样？
2: 无人较早迄种家己做呀、啊？
0: 我家两种眼睛哦，
2: 用迄定滴的。
0: 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桌话的。
0: 好，谢谢，好，谢谢一桌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3: 你搁订一个鸡翅？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3: 有，
0: 这摆
3: 有过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
0: 最好啉的，今日订吼，咱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若带这个拜五，按了要七条，要七条两公，七条三公的话，提早甲订我起来，因为之前做只算招快餐吼，今天做你咪做方便嘞、
3: 啊啊
0: 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2: 啊，你好。
0: 来，你好，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个一克内底有十包。好、哦，阿、啊、每一包60cc，阿、啊、咱一组是三克，哦，阿3680，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个偌济，1230，哦，就一123块，甲123块尔哈，哦，那要掠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即个冬天要来啊，家己啊牺牲难题吼，现在较无勇敢这样，咱若做到电话紧阿卡，哦。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够强哦。
2: 再订两组，
0: 阿未收到别个订哦。好，阿、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4: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别个买哦。
4: 没啦。
0: 哦，阿家好，家好，阿你不哩食鸡精，阿我甲订个订，稍等一下。好，谢谢。哎，伊买四 K 别个订啦吼。哎，要讲运用一个。嗯。奶奶好，你好。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我买一组。
0: 家好哦，阿敢买家贵。
5: 没啦，
0: 我安排食过，啊，足方便的吼。
5: 嘿，
0: 哦，胖啦胖，啊，我先迄条拜五收好不？
5: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
5: 啊，
0: 好，谢谢，嘿呀，做个订，做个食。哎呦，谢谢你啦。
6: 下礼拜啦，我早起个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我订一组。
0: 啊，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怎口感嘛吼。
6: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
6: 啊，无较脆，
0: 啊，
6: 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6: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我的是原味的香哦，我的香哦，唔是像有去香精哦，啊，而且我的香哦，嘛无像讲，颜色足水的吼，伊的颜色是天然哦，去处家是讲，伊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免哦，迄无染色素， 安尼爱加做安心做放心的，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天顶其实阮天顶的当公司哦，饲家境饲大的囡仔啦，吼，即家境饲大的囡仔，爱到主持人做啉烧汤啊，吼，系哦，来顶来顶，现场是0800333599哦，啉者低脂精的口感，甲咱传统家境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别人家境哦会啉姜，用要阿味；别人家境哦会啉红枣，用要阿味，啊，用无技术啦。无技术，阁无设备，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气味。迄传统气味就是有一个假无限，对不对？完全无同款哦。有差，
6: 诶，差真多。
0: 啊，真正无限。嗯
6: 嗯。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对。
6: 零零零个头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诶，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6: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啊，嘛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6: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6: 差真多，啊，无迄个限。
0: 啊，哦，对，都这波无限做啉的。
6: 对。
0: 哦，啊你即卖下早收着要搁订哩。
6: 今仔个来订。
0: 哦，有影在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6: 好，
0: 啊，谢谢你。你啊，免变啊，放两档哦，哦，免变啊，放两档，祝贺你们，
1: 祝贺
0: 你
1: 们哈，
0: 祝贺你们哈。
1: 哦，那家
0: 好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我订个奖。
0: 家好哦。
4: 哎。
0: 啊，捌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足方便的啦。今个咧做工课。
4: 啊，一组
0: 哈。嘿，我一组，你稍等，叫小姐来上啊。好，谢谢你哈，嘿哦，爱订。即啦，即个寒人到囡仔时节拢爱甲食，吼囡仔啦不时着上岗，平时逛逛老的吼，那阿个囡仔不时饲着丹丹，不时饲着丹丹饲袂起色的吼，你着爱学你吗？哪啉哪听哪用行
1: 话。我食过鸡精粿呢。
7: 伊啊，我着顶个做一定两组啊。
0: 哦，着定两组。啊，啉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7: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啉的啊方便。
7: 我饭来顶个大家食啦。
0: 哦，安尼哦。
7: 啊！你足好
0: 食啦！嘿，煮食足芳个，煮饭你话吼，会放饭内底哦，大家食。放要煮饭个，还是炒菜个，还是汤个，拢啊淋好落去。好，你着无形当中哦，即碗菜加一只鸡仔个成分伫内底，即碗汤哦加一只鸡仔营养素伫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啦！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个去处对你进步啦。
1: 啊，胖孙啊，饿了你啦！我着知。
7: 你
1: 做精神
7: 的
1: 啊！有影有影，摕来加做回哦，足紧的
0: 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你稍等哦，嘿，谢谢你，谢谢你哈，嘿。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99，迄个囡仔大细拢爱食啦，拢来个
1: 点上好啦。哎，有恁妈无？
9: 有，
1: 好恁无啦？
9: 好恁妈？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马有恁妈呢？
9: 哎，
1: 真正做恁的吼。
9: 做恁的。
1: 好恁做，要搁订。囝有甲我恁看麦啊无？
9: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哟。
1: 有通过无？
9: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0: 你若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若新兵毋捌订话订一组，你即摆拜五收收到，你继续坚定。哦，无你等下你拜天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不好？吼，祝贺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下病中病后诶。哦，啊，那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哦，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去，吼，迄加偌营养咧呢？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9: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诶做落后诶。
9: 我搁加一
1: 刀。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未啉，我加一刀，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喝落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9: 当时包两个南梅啊，我这个咸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9: 哎呀，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9: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9: 唔
1: 捌第一摆哦。
9: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才好你啊咧吼。
9: 我订七组咧。
1: 啊，订七组啊，搞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下，电话多拨0800333599，用足胖的组。好食，老诶，咱若下早起来煨糜，糜煨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炊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变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竟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着，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10: 喂，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10: 喂，
0: 你好，
10: 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10: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0: 好，你有要订啊？你稍等下，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就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哦，电话取咧，0800333599，0800333599，请慢慢挑位来问出去哦，做无菜要嘿，好谢谢。
9: 阿姐，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 无限，真正无限。
11: 无限嘿，无限，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最足水的水无？
1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做起
0: 来。对对对对对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1: 哎、啊，对。我搁加一组，我搁加加对一组。
0: 啊，啉了好，恁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1: 嘿。
0: 啊，你之前干嘛食过鸡精？
11: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1: 伊讲伊家己滴的哦。我个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肥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个咯，哦，足香
0: 诶，足香诶，足香诶。
12: 来，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你带壮伟诶呢？
13: 嘿，
0: 带壮伟。好，你稍等我叫小姐下姐哈。哦，谢谢你，谢谢你，哇，三仙哦，谢谢嘿。卡电话，卡来现场0800-333-5599，这定爱定。你今日定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啉了，爱随马上随定哦嘿。我嘛唔知拜五哪定，我
11: 嘛唔
0: 知。真的口感足好个哈。
11: 我听你
0: 咧。你讲这是大人吼，应该地鸡汤个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个取得咧食上界来啊，好啉歹啉就叫知影，足香个足香个，无个鸡无限。哦，阿妈，咱内底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味素，阿无色素，嘛无味素吼，系啊，都一个原味就对哇哈。哎呦，才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看你一个，好哩，讲好哩，讲好哩，讲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4: 好，安
0: 琪
14: 啊。
0: 嘿呢。
14: 我来点一撮鸡精。
0: 啊，真好啦。啊，你嘛是啊，你带这个
14: 汤
0: 汤的吼。好，啊，我写起来喂。
14: 嘿。
0: 啊，我写拜五收哦。
14: 哦。
0: 好不好？
14: 好，
0: 爱下起呀哈！
14: 好，
0: 哦，谢谢。啊，应该捌食过鸡精无？
14: 捌啦，我拢甲你订的
0: 啊。哎呦，谢谢，食了真好食吼。
14: 去年嘛订啊。
0: 啊，有方便无？
14: 哦，真方便。
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14: 啊，有当时啊，煮汤腩的，食梅腩的啊。
0: 哦，叫做方便的，你话。
14: 哎呀，煮汤腩的都好啉的。
0: 有呀，迄汤腩的真够甘甜吼。
14: 嗯，
0: 哎，那一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啊，那买一碗买来，你加一只鸡啊啦，
14: 嘿，
0: 哦，安尼调小了小了，
14: 嗯，人那较稀，就甲倒咧杯啊啉啦。
0: 哎呦，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伙较有体力，
14: 嘿
0: 呀，吼，
14: 哎，规个都烧软起来，
0: 有呀有呀，啊，这都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哎，你们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14: 嘿，
0: 安尼好，谢谢你啊，
14: 好，
0: 拜拜，拜五哈。哦，谢谢谢谢，啊！你讲到赞啦，做好。迄啉过妈妈怎样怎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腌一包吼，即、這个菜加一只鸡仔营养。吼、哦，煮糜甲腌一包，即、這个糜加一只鸡仔营养。甲炒菜甲腌嘞，即个菜加一只鸡仔营养。炒饭、炒面拢停哦，甲囥啊腌嘞，就加一只鸡仔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足需要，就先开车。恁开车人种足需要，身体加足需要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15: 哎，我来，我咧订三组。
0: 啊，那要订啊三组。
15: 嘿，啊就爱食咧。
0: 啊，要食过无啊？
15: 捌，牛肉丁。
0: 哦，牛肉丁啦吼。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15: 袂啦，袂歹。
0: 口感爱方便啦。
15: 嘿啦，方便。
0: 口感介方便。
15: 透起来听我食。
0: 嘿，透起来听我食着。啊，色水有水无？
15: 嘿，袂歹。
0: 有芳开无？
15: 有。
0: 谢谢，啊，我该写起来呢。啊，你着带苗栗竹南的屁股仔啊，吼。
15: 嗯
0: 啊，对对对，安尼，安写九，安尼九号后一收啦。
15: 啊好。
0: 安尼三组
15: 都。
0: 好，再是我叫再是哈。带11,040无哈。
15: 11,040。
0: 嘿嘿，三组哈。好啊，健康养健诶。好，谢，嘿嘿，欢迎干你吼。甲咱买物件，欢迎讲，马上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个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阁订片啊。如果哪个哎呦，要阁食鸡精啊，就烦恼了变啊，免，真正胖公公啊，公公胖，零零啊，就当食，头壳就当食吼。
11: 讲只讲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啊谢谢你啊，安尼小当食嘿，紧盯紧海盯啦，爱听先知影知影鸡精哦，咱这毋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好呢。嘿，你有收电话呢？
16: 有啦，我都有写着，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跑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搁做好点咩吼？
16: 哦，加五组，搁买五组了，对啦，
0: 搁买五组吼，之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2: 真正要吃的
0: 白白的哦，
12: 白白就是我们自己在吃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很实在的这样啦，
0: 当初定位感觉很实在跟你去做这样啦，
1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那精神也较好啊，还很好落喉的啊，
12: 你看那那就七十多岁啊，明明跟他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不要啦，那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
12: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固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冒声足侪人诶，一招对哇。定位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3: 哎，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0: 哦，拢有啉吗？吼，
13: 足好啉，
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3: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
17: 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怎讲口感做，较袂上甘上班做度骨鸡，都还袂开始落工过场就咧生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盖健康得奖的诶神农鸡呢，神农鸡啊，伊得神农奖诶，唔神农鸡对不对？嘿啊，啊现代化诶设备。咧清洗会宰杀吼，啊有兽医啦，严格把关啦，无咧注射，无咧做抗生素药吼，嘛无咧服药啊，咧食药无啊，嗯，咱咧即个由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你讲做芳诶吼，迄种片会着，啉会着，食会着啦，用日本上盖新诶萃取诶机械吼，甲即个设备啊，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坦白讲就是无进步啦。即马上爱进步就即马低基金啦，迄一滴水都无。你应该阁用电锅吹吹，你吹了是毋是水蒸气阁倒落来？迄不是变水啊呢？啊，即袂当安尼呢？你做每只的每一滴拢是做精纯的啦。所以用这日本哦，即萃取的机械个技术，即高温吼吹哦，啊，即杀菌自动化的即填充啦，吼，改料个自动化改包起一包一包来包起来，每一滴拢做精纯的，锁住即芳溃。而且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无药物啦，无塑化剂啦，嘛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嘛无染面塑粉的喂，嘛无香料，嘛无颜色味，吼，嘛无染咩巧克力的一些颜色色调，拢无拢无，无色素，无色素就对哇吼。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的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个即间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都对你好。人啊，精神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久过做无工会，无大劲，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你无健康，你无勇健，用你咩健康，用你咩勇健吼。即、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啊，有22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啊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端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搞疲劳，再引发主要再是大人啊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咧，爱哪个听咧？哦，这第一个炸咧都，哦，那爬那跳咪跳开，啊啉咪都，马上补充，就像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端巴巴的西罗面吼。加加马上补充用件，我做真鸡精啊！卡电话倒好诶，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来电话咱卡，啊，咱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好你听。

0: 安尼我你听，哎，我去，哎，有啊，有去啊，啊，有听到哦，啊，是你听嘞，哦，是你听哦，啊，我看嘛，来，你好，你好，哎，哎，这声都无掉，我这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吼、哦，哟，等下头今仔个又个小道歉，他们又个小道，我们再开呗。哎，我个听未开电话吼，我无道听。听未？我听。安尼安尼，第二双歌你听，我你接。安尼我看会起，安尼看起，安尼冇未起，安尼我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我电话。好。
1: 冇你来开百度网。
0: 好。好，百度网有啊。冇，
1: 他打来加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那是啊，我来报宝德旺电话吼，我看恁宝德旺便利店吼，来听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我因为我电话哦，都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判去安尼，伊就甲你判判啊，接袂起来。我都，因为我都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线接袂起来吼。啊，我呢，工程师即摆搁咧上课，伊去上课，我都处理吼，歹势吼，嘿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哦，伊的好处，做侪人食吼，真正学了干咧呢，来个听者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喔，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2: 先透早3:30一起，要买蛋，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嘿，
2: 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来下当吼，你来淋一包，这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这个中风的人，中风在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等下人要食物啊较歹吞，用用个加买，加买，先你加淋一包鸡精就好，加足营养，伊个加足更好啦。哎，给哎这个讲起来呢，哎，你好，你好，
3: 你的安吉啊？
0: 嘿，你的新恒呢？
3: 呀、yeah, ，我今日三天我拢在吃，
0: 那真好啦。
3: 啊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的快餐的，我那决定。
0: 安尼真好你啊，你吼。
3: 啊，我是讲你鸡精，
0: 我爱我味味啊，是啊，冇吃过哦。唔
3: 捌啦，我唔捌吃。
0: 哎呦，无菜啊，老。
3: 你的牛肝精三明话，迄五条几条我拢在吃啦，我
0: 吃。谢谢你。
3: 吃20-30年
0: 啊。哎呦，老辣的啊，20-30年该够勇敢无啊？
3: 有啊。
0: 我今麦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
0: 食饱佚佗
3: 啊。
0: 啊，食饱，安尼健康勇敢佚佗，看偌好。吼，哎，好命。
3: 叫你改卡电话，我拢定咧改听，改接卡
0: 电话。哎呀，谢谢。啊，我
3: 啊，你个价钱哪卖？
0: 伊个3组3K啦，吼，三 K 一组，安尼3600-8。
3: 哦，啊，无我订3K
0: 啊，无。好啊，好啊，一组就对啊。
3: 我食着，我食看卖
0: 啊。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拜五咧新
3: 恒，也有啦。我记得有甲你另外订物件。
0: 有啦，只新恒只小费啊，只我看呀哈。
3: 哎，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216而已嘛，搞接偌济，写订得病
0: 咧。好，我等下写地址写3216啊，对啊哈。
3: 哎呀，伊咧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我搞接唔到，我无啦，我甲讲3216。
0: 好，安尼我了解，我写起来哈。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都无食，唔知影真尼好啦。哎，食过你啊，知无食你做无菜。我讲，你无食做无菜。安那讲，有当叫医生可能开开番茄油啊，看有开汤干嘛无啦。 刚开两下包鱼无啦，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做咱那下当哦，咱来家己顾，啊，咱来家用来家听。我讲啊，你一定爱听啦，你一定爱听。安那讲，咱那无勇敢吼，你唔当人就像个来请人来家顾，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那较慢好哦。啊，那请人来家顾吼，十二点钟个刀，三千至三千六呢。三千的至三千六，吼、哦，三千最至三千六，安尼，六半十二点钟的倒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甲咱顾嘛，对不对？嗯、所以咱若下当紧来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两千至三千六。啊，你若请来顾吼，廿四小时，厝里也当然无用啊，无人来甲咱顾啊，你爱紧好起来啊。那紧好，你一工赚偌济？廿四小时，即马行情哦，两千四至五千。两千四卡袂着，你廿四小时两千四人袂解过，差不多三千至五千一工哦。廿四小时大打，你来看，啊，你这三千六百，你要啉这个啉么困惑用劲，还是要请人解过？你解过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爱无啊多都开刀，不然爱人来解过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解过，啊人解过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五千啦，加办一工加开五千啦。你就更加听关系，更加你减开这五千啦。所以咱咧听，咱只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的。咱身体爱够勇敢，人啊来甲咱顾，咱提早一工好，你要加赚两三千块，安尼对无？对哇？你若半工就两千至三千六安尼。你若想，如果是你是顾暗时的，十二点到十二点是半暝下半夜，安尼三千六，十二点钟哦，三千六，咱就即一组头你嘛，对不对？嘿，所以你若种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来吼，要紧勇敢起来哦。来减少看护的钱啊！你爱填你身体填本啊！恁家老请看护就知影，我讲有影有影。即卖你若廿四小时看护哦，你若台湾的是上贵哦，你若差不多两千四至五千，你若十二点钟看护两千至三千六，拢只要两千八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紧顾顾用行，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吧，要健康兼用行。哦，会行走上该赞的哦。好
4: 心，
0: 安尼好心，爱即包咱足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4: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转。
0: 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4: 诶，这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4: 我要四组诶。
0: 我要四组咧哦。啊，
4: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4: 九十搁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4: 九十
0: 搁会做事咯。
4: 诶，搁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诶，好产品真正赞诶啦。
4: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哦，我诶产品，我只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4: 遮无嘿，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4: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4: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咧交饭食。
0: 好吼，
4: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4: 赞啦！靠两个妈妈，搁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甲订落去吧。啊，今做啉诶，做啉诶。
4: 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咱倒啦，即马无用订啦吼，无用转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订啥物，唔免啦。你即规客甲寄去遐位倒啊啦，寄去遐，互伊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拆开冷冷啊哈就足芳诶，你跳就足芳诶。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样用心，会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是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哈，爱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哈，跟咱这个原本是差的哈。传统的分子哈，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侪行的这个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哈，这营养师在讲的哈。你的像咱的这个低脂精吼，甲这个传统的鸡精是差一堆，迄差足侪，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鸡精，恁若要甲食恁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食肉了了了，一道过消化吼，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来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啊那个咱内底即个氨基酸吼，啊即个酶吼，即个辅酶。啊，落去家转换，咱家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家，你若无伊个家无安尼转换家吸收，你食一剂鸡精，你听袂着，你嘛补袂着，你听袂着，还佫补袂着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闲个，上班族无闲， 无用用过砖个个围，啊，你著甲一包拆开，伊就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佮有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就低脂精哦，伊再互咱身体哦，又有更加侪氨基酸，啊，佮有胶原蛋白。嘿啊，胶原蛋白就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即、这个小分子，这个、蛋白质构成的。这个上个就小分子吼，氨基酸啊，甲生态就咱即爿低脂精，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甲组织、吼、甲器官重要物件。一般拢说食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吼，而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有无？我讲叫消化酶吼，啊，甲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个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的氨基酸，吼、哦，啊，伊最后咧，即个叫咱肠仔的绒毛，肠仔内底绒毛吸收入去咱的血，你看，才一个转换。啊，低脂精有咩呐？低脂精的优势伫对，伊已经甲这制程当中，甲这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哦，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对哇。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遮尼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啊，你是一讲是偌济钱哟？看本机啊，无咧讲讲。我讲啦，我伊原本一克吼1980，啊那三克吼都爱5940，5940吼，啊咧一包一克吼，一组都有三克。啊，一克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拢60cc。市面上你看，无49cc 哦，哦，无有52、53，60cc 较少，嘿，较少。啊，咱甲旧年咱卖几啊单啊，拢共即个价钱，无起价，吼、哦，无起价。啊，拢阁挂一个盘手袋啊，互你，足方便嘞。哦，咱咧硬客啊，无吼，啊，阁盘手袋啊，安尼。啊，咱即卖若翘翘人，你爱食低脂精哦。即卖人生少吼，啊！咱即卖伊原本是爱5940，咱即卖咧办活动3680，安尼差偌济？差2260，嘿，2260。啊，所以讲要疼身体哦，爱顾起。你莫讲不是咧开看护的钱，你开了唔知通惊，开了唔知通疼。迄一工钱咧算，我唔是讲长期顾，我想你人啊都向人都无爽快。啊，就有咧开脚骨碗的啊，开两骨的入足啊的啊吼，哎、欸，啊都爱人顾啊吼，爱人顾就是这钱。那半工拢超3600，吼，啊那一工的24小时拢要加5000来底，吼，是不是？哎、啊，面拢是钱嘛。啊，所以你紧听好，你若讲请2工3工就开一15000啊呢，啊不准4000，你开差4000就12000啊呢，12000啊三工来顾的，但你爱家己落门床爱紧行呢。一定爱行，你开到了，你无行，萎缩去袂使。所以医生叫你较巴结，你就爱落来行，愈行愈紧好。啊，要行会疼，你就无法度。所以你康水爱紧好，就是爱营养素。康水要紧好，就营养素。过来化疗的人吼，拢会食用厝里弄一个果汁机，专门咧加加买买买肉，买买买胖啊，买买买菜啊，买买买啥，无买买买伊无怎吞。啊，你若要加买买买，你甲倒一包鸡精落去。好，有较汤汤水水，有较水，伊较润嘞，骨嘞就落去安尼，伊就补充一只鸡啊。你要食2包，伊补充2只鸡啊。而且吼，这是吼低脂精，这个氨基酸是无可取代。好朋友，啊，我未记讲吼。总之呢，氨基酸是咱体内无得合成的哦。等咱用 Q 天，咱体内无得合成，你用外只钙质，咱身体无得合成，爱去拍个头食钙质安尼。哦，啊，那这总之呢，氨基酸咱身体未合成哦，你来爱做外服的。爱做外服食，就咱这低脂精，低脂精啊，传统脂精起来，传统未必是。我咪讲伊无，即咱即马爱搁较好。咱有咧进步，即马拢机器人啊，对无？当然进步。哦，咱咧种生活咧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生化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所以你有技术，爱有设备，即个最重要。喏、哦，你菜鸡啊，别人咧吹，有啦，阿个别个人咧吹，啊，迄个是无设备，嘛无技术，迄个有技术。迄个阿妈讲，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练完，讲啊，都应该都爱吹，爱滴，还有锅渣条啊，迄种锅渣条，迄种那个大分子你袂吸收，食一半鸡啊吸收无一汤匙，无采人命，啊，这你每食的每一滴拢是你的，较无闹搞去啊，对不对吼？系啊，去买一只鸡，你起码来2-300块，这一只鸡呢，卖你1000，哎，120几块，超120、124块，哦，123、124块，一包呢，你啊看。一只鸡啊呢？你要做过来哦，甲买一组带三个带30包，顶廿30只鸡啊，吼、哦、做过来，看你挂偌赞，听无起来较奇怪吼、哦，方便你，避免个电片啊。有诶只孕妇会惊大哭，唔敢食油汤汤，唔敢食，咱这无油，搁零胆固醇，有赞无？搁无防腐剂，搁无色素，吼、哦，阿爸无味素。啊，这就上个赞的吼，来、哦、啦！祝福大家啊，健康健康健，啊，那听咧听，啊，那嘛爱对人听，好不好？听人咧听，啊，那嘛对人听，真哎呦，真正赞的赞啊，真正好啉。
1: 系啊。
0: 哦，张爹拜山，啊，那想要搁加一组。
1: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啊，迄人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1: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有，拜山啊，正快搞写拜五写一组，改写对家啦。
1: 好好好，
0: 啊！甲老婆问好嘿。
2: 哦，这是咱刚订过，订位过来订的广告吼，你看偌赞。
0: 啊，阿公婆做过，迄介好啉啦哈。
1: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啊，祝福你咯嘿。哦 ，OK 啊。好，拜拜。阿公婆唔爱像我呢，阿公婆一只100分对不？哎，翁若叫，阿婆就来，吼，阿婆若休，翁就到。
2: 啊，我无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3: 对，你我都爱订迄个五组
2: 哦。哦，都要订五组的嘞哦。
3: 我订五组，订五组啊。哦。哎，我叫阿伯讲，好啦，我讲说，我讲，我就是我要一个搵我太太，搵太人吃
2: 哩。哦，你俩这家伙，家伙，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阿阿伯安就意气
0: 啊。系啊，安体贴伯的辛苦哈。阿伯吧，体贴安赚钱无简单，好对不对？系啊，安尼就上街哦。啊，家己先来，家己听，啊，国庆啦，吼，哎，国庆，家己先来，家己听，家己先来，家己用。啊，你卖倒房未倒？啊，你若倒，大家规家伙倒咧倒，安尼敢好？安尼就袂使啊，对不对？来，你好，你好。我讲，好，你好哦。
4: 喂，
0: 嗨，你好，要订家政哦。
4: 嗨，
0: 好，你稍等哦嘿。哦，谢谢你，哦，谢谢大家。嘿呀，啊，就我卡就我订，你看，阿阿婆感情靠心性，对不对？啊，那休某就来就这个嘛是，这嘛是和阿和某食，讲方便。
3: 对，你我都爱订那个五组
2: 哦。哦，都要订五组的嘞。
0: 哎呀，订五组。
3: 我订五组，订五组
2: 啊。哦，订五组18470的啦。
3: 哎，我叫阿伯讲，看我出去说，我肯定也无，今不离厝啦。
2: 哦，安尼哦，住址哦。
3: 好啦，我讲说，我今，啊你，不离厝，我要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吃
2: 啊你。哦，你那只听无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你帮我写下住址，嘿，你帮我写下好。哎呦，翁仔某安就意义啊！哎，啊，咱的翁仔某对无？啊，某辛苦病痛，某较辛苦，翁做在改啊！哎，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
0: 好啦，你好，你好，还佫袂起来哦？还佫袂起来，还佫袂起来，好哩，好哩，好谢谢。
2: 像我讲的，
4: 要佫提，
2: 哎，好啉啦吼！哎，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4: 我就很难讲话。
2: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用我小姐跳几多点啊？
4: 你讲啊嘛？
2: 你若像咱的，你用跳，爱用我小姐爱跳几多当点啊？
4: 好。
2: 你啦，你安那处理的啦？嘿，你有真正捌啉过啊呢？
4: 我
2: 在买几啊盖啊，那哦，买几啊盖是，你个用我烧是免啊，不然哪吃？
4: 我有用我烧啦，
2: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4: 哎，足简单
2: 嘞。哎，碗爱用个用烧袋啊，浸袂倒啊。哎，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哎，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4: 好，
2: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嘿啦。嘿，你们你有知影讲哦？啊，
5: 对啦。
2: 啊，我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5: 嘿啦。
2: 比较贵，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
5: 恁的电视正常卖一组都唔是这个
2: 吼。哦，我的电视，我的电视大赞的，我的电视吼。
5: 啊，即卖卖黄色电的，
2: 一直放一
5: 赞。这我有叫过啊，正常嘿，我有叫过。
2: 啊，那咱黄色电视做你咩？
5: 没。
2: 有讲比较贵无？
6: 有，食别人的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2: 啊好啉啦，
6: 足好啉，啊你甲摇摇的，啊直甲骨都会好，
2: 安尼
6: 啊，香都无味，
2: 那你享受嘞，
6: 啊精神真好，后老我着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2: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6: 晓啦，啊！你得别人诶，我才拢掏钱。
2: 来，好朋友，你即卖来甲定讲吼，拜五到吼，阿妈在定拜六到安尼，安尼拜五定多囡仔吼，收着拜五囡仔伫厝台了，阿啉，甲煮汤嘛好啊，哦，炒菜嘛好啊，哦，煨饭煮糜拢好啊，吼，对不对？有定上介好，卡电话等，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足享受诶。食鸡精足享受的，无啉着你唔知讲吼，即个甘醇芳甜无彩，啉无着无彩。谢谢健康哥。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大家哈。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山咪笑来一回，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届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啊你啊起来甲人讲一下啊，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甲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响吼，我写陈国华哩吼，来卡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吼，即马马在寒露啊，那个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哇，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样食，那样食，那鸡精就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老弱，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爱好处，那么咱的鸡还得神农奖的呢，这不简单哦。伊唔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不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孟母三迁是啊，要迁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吼？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鸡是全天哦，廿四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哦，大只的鸡啊，哦，啊，这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啊，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注射无食药啊，哦，咧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的肉质就是勇健嘛，那个去除起来咪较勇健，安尼对无？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咧伊咧做一个检验的吼。哦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诶，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人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就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吼伊的工课都变哪种？伊讲等猪肠逐只。每一只弄个叮叮叮叮叮，弄结结，弄结结，弄结结，弄结结，结结就肿瘤嘛吼，弄结结。伊甲大家讲，妈妈这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个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摸安尼摸安尼摸，叫突着有结结嘛，有结结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肿瘤肿瘤，你要搁食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咱个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吼、哦！你搁甲大牌影请咧做代言呢，请你紧食咱嘞，哦，咱嘞哦 ，CP 值最高 ，CP 值超高，哦，你无啉着唔知，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甲无听，过来，你听着甲听唔着，有听甲无听，差足侪，无唔着，听着甲听唔着哦，钢管无共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政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是拢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即摆囡仔敢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摆块地基真着含一滴水都无，你食了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味足重诶，毋我着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皮爱平哦，安你啊心理准备哦，迄着是鸡毛现诶哦。有鸡毛粉、鸡毛皮，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十六道滤过，咱十六道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少，你恢复精神做就。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白米啊。你卖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阁来清清一道塞，阁来走啊，咱小肠啊，肠啊绒毛甲吸收过。你有当遐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哦，你像早囡仔。来，你上班你要用去订迄，哦，像包括中药，即嘛把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订好啊，就类似就像安尼嘛。 咱甲你在滴几钟来滴好，十二点钟呢，再空十二点钟呢，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你摕一组三十半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唔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嘛叫做去除，哦，即嘛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物？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喝啉，我医生你要当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干嘛啦，吼、哦，医生开拢歹食药啊，那么当爱先破病爱食歹食药啊，咱即马话食啉食哩好啉，听身体佫减咧享受，听身体咱佫减咧享受，安尼唔较对，对唔对吼、哦、对，你若真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吼、哦、买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工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来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咧，你安尼一天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讲要一组安尼，两天就七千几块安尼，是不是？会养生会养地，要健康要紧好，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精啊，牙口无会甲听者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吃别人的袂合
0: 。
1: 吼、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咧，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祝
0: 贺
1: 你
0: 们，
1: 你
0: 较摇摇
1: 的，
0: 啊，这个骨头好。祝贺你们，哦，我们煮汤拢好。那现在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感觉家己较虚心难定，啊，想要较勇敢，较听，看卖就好啦。啊，定坐咧肚骨的，吼，定坐咧肚骨，较无元气。那行一两下，啊，就人忝。哦，啊，就下早食困饱，饭食饱，一个人个忝，你规工感觉足忝的，身心怣神无精神啊，吼、哦，身心怣神的无精神啊，吼、哦，食个低脂精，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买一组哦，三十包顶提廿三十只鸡啊，等于，哦，这个营养素吼，来较牺牲难得吼，但多者要问啊，中央会当食哦，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若有听的话啦，你若有听的，你有烧的，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风哦，伊迄一边的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风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风人食物件都要砸掉，就要戒掉。安尼下当的话，久久啊吼，安尼来用一个物件个抹一下，用个煮糜煮啥了，食前你也套一个鸡精落去，伊要食的糜，你也倒一包落去，补充一只鸡啊，安尼伊愈来愈勇健，啊，较袂变肚骨个人一花一花的哦吼，因伊中风当可无咧运动哦。肌肉甲无咧振动，个钢筋也袂使。你若爱有元气，有精神，会想要起来行。有元气，有精神，想要当起来行。伊无元气，无精神，想拄久过，逐个在拄久，啊，拄久就紧等伊啊。真真，吼，活动活动，要活爱拿振动。
1: 哎呀，那香，那你，
0: 那你享受嘞。
1: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伫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1: 了啦，啊，你伫别人诶，我遮拢透亲咪。
0: 哦，有做做着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1: 好啊，
0: 谢谢啊。
2: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啊。哦，拄好定一组，要加一组。好，你谈主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哦，谢谢吼，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吼、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2: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咧好咧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诶，紧诶。
3: 蛮新鲜啦。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3: 对对对。
0: 三星诶呢？
3: 哎、欸，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3: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3: 我旁边有买。
0: 谢谢。啊买啊买，互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火。
4: 物件拢唔捌拄到哩，
0: 哦有影吼，
4: 真正拄到哩。
0: 哎呦，好咧加载
4: 吼。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4: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4: 对啊，你知不知？
0: 那歹啉，咱慢慢来讲干嘞啦。就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4: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落啦，你该好啉就方便嘞吼。
4: 感谢。
0: 落啦。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3: 尼，要搁提，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可能我讲一百句啊，哎，咱可以后边你想即马吼，那下早听传播是听半暝，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即马时间是三点十三分啦吼，你若空话做啊现主持，敢要人足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叫做力不从心的吼，还是你伫厝翘啊练手手哦，啊那阵那度骨无有像安尼哦，这时你爱甲啉啊，好啉来低脂精，你的精神百倍加做好诶。人食这个补助就是安尼， 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啊！你俩听讲心情做好呢啦。哟，卡电话，今麦人咧拄久哦，坐实咧啊，佮无元气，我咩无电气啊，卡电话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卖拄久，袂拄久啦，较安全，较安心啦。
3: 我都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诶，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诶，哦，啊，就直接啉袂足方便嘞吼。诶，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哎、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
5: 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6: 拜拜，谢
0: 谢。你好，
6: 你有加精哦。
0: 嘿，你要订加精哦。
6: 一组啊咧。
0: 一组3680，提30包哦。
6: 哦，
0: 安尼好不？啊，要两组嘞哦。
6: 嘿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都爱落咱的7360，好不？
6: 好 ，OK。
0: 好，啊，就拜五收呢。
6: 好好。
0: 好，来这等啊。
6: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紧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啊，目睭皮要顶咧，安尼吼啊，安尼去别管硬黏硬黏，我要困呢。你若开门车做唔甘样，好朋友，所以开拖车足辛苦的，开拖车足重神神的，有当时爱个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啊会走长途的，对屏东路啊家人呢，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也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咧家境来囥啊车车顶好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个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廿六岁尔呢，到廿六岁敢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大用。你若像这囡仔车顶啊放一包这鸡精料，食伊一家伙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就同款啦，那就帮伊充电，互伊较有元气。迄囡仔你看廿六岁，我母只囝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对上去呢，弄四台车，几台，十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这个咧开拖车，恁大人开拖车，你爱喝啉，甲保养这个精神足重要，这个面足重要。你等一会啊，困无饱，下早起，又搁要搁南北安拖，南北二路安尼车安尼拖，足辛苦的。你家境一定爱好食，你只能听心计，你也听你家己。有影啊？开门车，都贵人家足疲劳的，足疲劳，爱家己食，家听，伊听你勇勇健健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也看这逆上吼，下早六点就出门做生意，走到暗时十点才回来哦吼。喂，你好，你好。
7: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喔，啊，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7: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7: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饮惯习惯，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7: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啊，这生意人呢？这生意人诶，要趁钱啊，趁水诶，现在先过勇行，安尼对不对吼？
7: 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勇兼勇行啦。
7: 啊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下暗十点咧。
0: 哦。啊，都啊，做咧啉有咧过有差对不对？
7: 诶，对啊。
0: 啊，有做方便诶无啦？
7: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诶对不对？
7: 对啦。
0: 啊，十波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7: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款话咧哦。
7: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7: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
7: 对啊，
0: 赚啦！你做生意爱雇佣加钱，愈赚愈多啦。
7: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家。
8: 安琪。
0: 喂。
8: 我爱讲哦，特别是我等个时间啉落啊，等个朋友吼，佮我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只包包那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做好啦。
8: 对，好啦，该好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8: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哉有甜，好你佳哉。
8: 我爱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8: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0: 王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诶，
8: 我该顾呢。
0: 诶，正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8: 啊喏。
0: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是啊，只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8: 家你袂骗囡
0: 仔。做啉的吼。
8: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笋味蕾好落喉啦。
8: 有够好落喉的。
0: 有影。
8: 真正有够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一听几就当啉吗？
8: 有
0: 影
8: 就好。
0: 诶，啊，听几就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9: 安吉啊。
0: 喂，安吉姐呢？
9: 嘿，啊，我听你讲个鸡精遐尼好
0: 哈，
9: 啊无我甲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冇食过嘞哦。
9: 是，
0: 啊，你即个我请小姐来下哈。好，谢谢你。有订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菜， 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啊，拢定讲啊，不然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哎，头颈硬吹，好起来咧，拜拜来再会啊！啊，紧急去港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个忝的累一个忝，唔忝，累一个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当你进来咧听收音，你当走拖车，你一定爱买加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你开车目睭卖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分酒不能够你甲保养啊，愈听愈食力，是不是哦？要等食，要等过，做个勇敢，谢谢。谢谢哦，拜拜。
8: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的啦。
0: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坐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嘿，那个。
5: 喂。
0: 哎，你好，来接头。
5: 安琪啊。
0: 哈。
5: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5: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甲上今要加两组啊。
5: 我有订一组，啊，这阵没有加两
0: 组。啊，吴良大哥，啊，今麦加你食过？
5: 万啦，我订万买。
0: 哎，你的吴良大哥啦，吴良大哥食着讲这个大鸡条啊呢？啊，即话佫继续烟斗干呢无啊？
5: 哦，同款佫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对哦，来个听下来，现在是0800-333-5599吼，你啊30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10包，一包60cc，拢总提3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还会发票拢做贵哦嘿，会啦，
5: 就是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哎、欸，你某若出大龙，你是后壁你大功臣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
5: 系啊，
0: 啊，两组外线，两组多着7360啦。
5: OK，OK，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5: 好，谢谢
0: 阮娘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10: 嘿，我顶日啊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10: 啊，即摆要叫你坐送一组鸡精来给我啦。
0: 啊，你若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10: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10: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10: 好啦，
0: 好不？
10: 我阿孙啊，进过来啦。
0: 做啊做。
10: 啊做啊。
0: 做过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10: 对啊，啊就是。
0: 诶，对呢吼，你若只唔啊开刀诶吼，啊是自然散，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不？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两虚，即、這个水呢氨基酸给他吸收来，吼、哦，上爱赞，吼、哦，气血两虚上爱。
10: 囝哦，
0: 嘿，
10: 少年未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盖好。
10: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哦、你做阿祖啊啦。
10: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10: 好、
0: 哦，哎，好、哦，拜拜啊。
10: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过来上盖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10: 对、
0: 哦，啊做香的啦，泡干净啦，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10: 哎是。
0: 用我烧就好啊，就通啉啊，你看偌赞。
10: 赞
0: 赞赞。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安公听到？无听到啊？安尼有听到无？安尼无听到吗？哇，啊妹妹，妹妹，好，谢谢你，谢谢，好，个再妹妹来，哈哈，他又来。哎呀，电话派去啊，电话派去，我无多啊。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哦？
10: 对，
0: 我今年第一摆食，讲甲试看卖。你甲看，紧来试。你若即马试哦，拜五收，拜五若收着好食，你紧订，好你紧订。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天，哦，因为我个明仔个一天，哦，明仔拜四，来恁就开始休三天啊。等恁休困蛋，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咧买呢，对啊。我昨哦，做伫厝间咧，阿太讲，我明仔要卖鸡精，你这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好啉啦。啊，咱家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单搞刷十，爱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哎啦吼。
10: 诶，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订就甲恁订一组安
0: 尼。啊你敢有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0: 嗯，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10: 诶，搅拌未歹食啦，啊你咧有囡仔食，囡仔吃未多。
0: 哦囡啊，有孙仔吃未多哩啦。
10: 诶、
0: 欸，
10: 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诶，营养师讲会较挑食的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10: 咱啊老人啊，说散散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之连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0: 哦。
0: 伊内底个20几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啊再要个定啊吼。
10: 诶、
0: 欸。做啉诶。啊，我甲写。正做啉诶。 别人的米真的不好吃，我们会很顺喉的，还很胖的，哎呦赞，我这一组才3600元，好不好？你就订阅就有主持了，谢谢你，那吃过都好了，我们是大人，你如果订阶层要紧吃我们的，
11: 祝你祝你有毛病，
0: 好喝嘛，
11: 好吃，
0: 真的很简单的啦，
11: 孙子
0: 说多好喝吗？孙子
11: 多大了？
0: 读大学的，真的好喝很方便的，我孙子三岁吧，说做好喝吗？我的孙子三岁，来你好你好
12: 哎、欸、
0: 哎、欸、哎，够声嘞吼！啊，你袂歹，袂歹，欢迎干嘞呀！
12: 无啦，我要订迄个
0: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哦，妹妹好像就第二只啊哈。哦，妹妹姑娘，我妹妹，哦，好来，你好，你好。
12: 喂，
0: 嘿，
12: 我订一撮鸡精啊。
0: 真好啊，这
12: 问你，恁的鸡啊，讲无注射，无饲药啊，
0: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我这边后边讲的哦。
12: 安尼。有调咸的就会使食嘛？
0: 哦，下当食无问题，天生咸的爱食点，你唔知是安那？
12: 因为阵啊，就是
0: 食着迄条矿泉水，有矿泉水鸡啊，
12: 做矿泉水就
0: 对。阮的无哎，阮的哦，阮的这规定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阮这吼有100%吼，袂当注油啊，嘿，袂当注油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油啊哦。
12: 哦，
0: 安心爸爸安心。
12: 买两组好啦，
0: 买两组好啦，你一工啉2包吧，紧哦哈。
12: 好啦，
0: 要两组
12: 好啦。
0: 好，两组啊，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诶。
12: 好。
0: 我写
12: 八。7360。
0: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12: 好。
0: 你要代理我经济啊遐。
12: 嘿啦嘿。
0: 安尼有主力，我写5收哈。
12: 啊，好啦。
0: 好，祝伊健康行健康哦嘿。好，谢，拜拜。哦，迄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诶哦，好朋友，迄饲90天诶哦。不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的吼，迄90天以上的哈，吼，那阮的品质，阮董事长要给恁品质啦，拜托的，来顾身体，听勇健的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会勇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的胶原蛋白，吼，咱的这低脂精哈，100%全鸡，规只鸡啊，吼，规只鸡啊，无一滴水好吸收，吼，爱这颜色吼。无染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加无限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界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吼，保存这個技术落去，长达12点钟啊！你控鸡汤够控啊久哦，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啊。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足滑顺的。每一滴拢足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一包等于食一只鸡啊啦，这只鸡着神农奖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安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 ISO 食品安全 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会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花经济当代袂当倒，安对不对？全家大大细细拢当食。哦，这日本萃取就是安那，烧掉伊个芳气，所以恁舔开，哇，那只芳，蒸汽不回流，恁头汤个愈煮愈大碗。蒸汽是毋是蒸汽是毋是水？啊，水一个滴了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技术啦。过滤16度啦，16度、16道过滤，把这油脂拢用掉去。所以你若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卖上佳在高科技啦。你莫用伊甲即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啊，佮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炼油丸的，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我像咱去食灵芝啊，好个灵芝苦啦，我唔食迄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吼，囡仔特别食，囡仔特别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着会精神。比你在顶巴规个骨卡会好，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分子细小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好啊，我一坐下，好啊，祝我你哦嘿，嘿，这囡仔拢讲好听。
11: 好久不见，小米，
0: 嘿，这个呀，三朵花在带来订两组啊。你好，要订五组嘞哦。啊，那好，赶紧讲一下来。
11: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有人较要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11: 9岁外呢？
0: 9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诶啦。 你要汤啊倒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呀、啊。
11: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外出鸡啊，饲甲未起身啦，
11: 饲
0: 未起身，
11: 未生吧？
0: 安个听看麦啊？
11: 嘿，我想讲个听看麦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11: 啊，
0: 谢谢陈国华哈、
11: 啊。好，谢谢、
0: 啊。拜年拜拜啊！
13: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
13: 嘿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方便无啦？
13: 我今年还未吃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0: 哦，啊，你今麦个叫哦？
13: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13: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3: 嗯，
0: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3: 我用玲玲，我就转个烧咧。
0: 啊，玲玲就无臭青，你啊看。
13: 无咧，
0: 恁娘做胖的，讲你跳过来做胖的，啊个唔免冰个目镜，无筋动你啊看，
13: 无
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3: 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脚诶，
13: 好，
0: 拜拜啊，
13: 拜拜，
0: 谢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个烧哦，安尼有影无，免电，嗯，但是你食烧
14: 开，你烧着，
0: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烧哈。吃烧做享受啊！讲好食，
15: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15: 哎、欸，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哦。
15: 哎、
0: 欸，有臭青味无？无
15: 啦，
0: 无
15: 啦，
0: 真香的吼、
15: 哦。够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定啦。嘿啊，这妈妈哦，你饭店早拢赞啊！你好，你好。
16: 我要叫一个迄个鸡精。
0: 那真好啦。
16: 哎、
0: 欸，啊，你稍等一下哈。好，王小姐，好，谢谢大家嘿。嘿啊。爱听爱勇敢，
15: 嗯，
0: 讲上好讲啦，你都即马啦，咱那是十二点听重播，十点听重播拍摄，六点变来听重播拍摄，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是正是三点二九分，三点二九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哦，感觉人做疲劳做忝的，吼，咁样，那要到下班用动的，做艰苦的艰苦，你都爱啉啊啦，唔管你打打地动的啦，吼、哦。劲闹的啦，用精神的，唔把就咧上电脑荧幕，你都爱听你的身体，爱国家勇敢吼。
15: 过几分？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5: 我好食，还搁改订几分？
0: 好、哦，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5: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5: 哦哦哦。
0: 啊，好你勇敢健啊。
15: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迎。订几组捌食过无？
17: 进前
0: 唔
17: 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买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7: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8: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8: 我能保养。
0: 系啊。
18: 你无钱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18: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18: 系哦。
0: 阿伯会招你买，招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18: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8: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18: 好啦。
0: 好，阿公阿婆拢问好哦嘿。
18: 好。
0: 谢谢你，谢谢嘿。第一组一份要订五组。
17: 诶，要做回来。
0: 要共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写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17: 好，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17: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19: 第三组。
0: 好，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哈
19: 啦。
0: 哎呦，是毋是足好啉的？
19: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19: 好啉就对啊。会
0: 臭青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19: 啊，
0: 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过啊。
19: 之前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一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嘿啦，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到，唔敢嚟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到无代志。
14: 嗯，咱的得力基金啊，吼，哟，咱的低基金是低基金哦，伊一组内底吼有三克，一克内底有十包，每一包60cc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适合的吼，啥物人拢有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固本啊。我来顾咱的身体，顾勇敢吼！谢谢大家，3680吼！啊，卡电话，下当藏两单，下当藏两单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阿姨，
1: 哈，
0: 你等，你等我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仔食，孙仔先交货，啊，孙仔要用个食，干嘛要食？
0: 我要食，唔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个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老忙，爱人来哦。
0: 无阿姨，即摆也惊吼，啊，即摆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我改订两组，啊，两组就是伊即个中秋节等啊，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顶个月甲美金买，迄时我咧食。
1: 好，安尼。
0: 我讲要食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够增加，我拢无休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这样做会啊。
1: 安尼爱啉啦，好喂。啊，就谈吧，就听啦。
0: 啊，就谈吧，就听。我是感觉，佮听得较有，
1: 啊，
0: 是嘛，佮较好。
1: 真诶有差啦，迄伊迄都总之诶氨基酸吼，伊恁咪马上吸收，毋免经过转换啦。
0: 对啊，
1: 恁咪真正计做好呀。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吼？
0: 我好坐，阮新妇讲，迄只袂要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姐连孙。
0: 无爱孙都歹去走啊，无错。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路，望免惊，咱咧 S 接受检查过咧呢。
0: 嘿，对啊，我就咧遐讲，伊就咧惊，唔。
1: 但咱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嘿
0: 啊嘿啊，我讲啊，我就是个卡着，你
1: 咩？哎，着神农讲诶，哎，着神农讲诶，鸡也无同款哦。
0: 对啊对啊，伊就甲我讲话，就甲解释啊，我搁甲阮囝解释一下。
1: 对对对，你帮我拍就知啊，神农讲机就查就知影吼。
0: 哎呀，阿姨，我怎么搁加加一组啊？
1: 嗯，啊，即摆佫卡着，遐要加加一组。
0: 系啊系啊，我听你个声，佫爱我爱伊个，佫一组。
1: 啊，是怎讲？
0: 三组偌济？
1: 哦，多三组多11040。
0: 11040。
1: 嘿，11040安尼。
0: 好啦好啦
1: 好啦。好无
0: 吼？好啦好啦。
1: 好啦，真讲话。啊，我讲一家就佫做一家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啊，拜我搞唔
1: 好。啊，对对对对对，好无吼？
0: 谢谢你
1: 啊。谢谢，啊，祝你生日兴旺啊。
0: 好啦。
1: 啊，现在用行啊。
0: 做袂起。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陈国华，我都要双阿你个休啊，因为哦，你啊，工作上愈侪吼，你啉嘞，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加做好起来吼，哎呀，所以你来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课，你感觉吼人真正个力不从心，人像咧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那上50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课，你袂堪的有无？系啊。安尼啊，时间为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许哪像人哦，用真棒呀！人个力用真棒呢，啊硬要做许袂使呢，啊无古早人一件五四杯，对不对？啊都硬做无他食，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一滴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即两工才收着尔吼。啊，这两天你吃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吃就补数啊。哎、欸，有收到啊你？爱吃爱听，心爱家己的，你爱高勇行啦，唔好等下吼，啊，医生咱大概找医生，医生开番茄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这好啉，搁好食，搁享受，爱吃正经啊，是不是？
2: 好啉吗？无，
0: 有，
1: 好啉无啦。
0: 好啉吗？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即摆有啉吗？恁，
0: 哎，
1: 真正做啉的吼，
0: 好啉的，
1: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3: 有，哦，真正好，我随伊收到，我就随伊套一包甲伊
1: 啊。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3: 唔免嘿，无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3: 嘿嘿。
1: 做啉的做落后的。
3: 对啊，我搁。
1: 足芳的啊，真足芳的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就即马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了，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个味咧，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3: 我顶包了迄南梅啊，我即个石梅啊。
1: 啊，你内行养椒梅。
3: 系啊。
1: 椒梅咸咸做食吼。
3: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3: 唔
1: 捌第一摆哦。
3: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来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3: 我订七组咧。
1: 啊，订七组啊，够一百，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那下仔啊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多一个芳味嗲。啊，伊咱那囡仔要吹两也好，寒干咧是。伊免变个跳，伊讲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竟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只要心着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哎，来你好，
4: 喂，我要订一组。
1: 哎，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安吉啊，
1: 嘿，安吉呢？
2: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1: 好、哦，你有要订啊？你稍等下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袂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取咧。
4: 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咧看人啊无广告吼，哎呀。有咱恁嘛在行查好啊行，叫查好啊行，哦对不对啊？哎，我讲过恁听，但是恁嘛是哦爱跟斗过打，恁较较对吼，哎呀斗过打哈。好啦，谢谢，明仔甲讲过吼，今日无讲过吼，来啊，今日这听完，反正搁听。哦，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0: 哎，人啊，吃好要去送人吃呢啦吼。好好啦，我给写起来了嘿。
1: 三百。
0: 哦，谢吼，这逆上做好呢吼。伊要送人吃的啦，嘿，伊要，伊讲，哎，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吃，一定三组要送人吃，嘿，歹势了嘿，啊，这组切袂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看切得起来没？第三个看麦，咁切。好哇哦，谢谢大家嘿啦。爱听，如果恁厝里人吼有较细心的男的，你知影三头两外倒，安人啊想要破病假哦，啊身体较疼无好。有人病中病哦，无元气，一直食药啊无效，就酸就来注酸的吼，来注止疼。哦，啊那戆就来那个注点点滴，唔对啦，唔对。你用手甲听起来，才勇敢。这张花吼，你若咧种水果，你嘛知水果是安消长的，无营养消长的啊，对了，过了无好就消长去啊。啊，咱人嘛是的，咱人啊营养也不够吼，有当也消长去。来，你好，你好，
2: 安琪，我买两组，
0: 那真好啦。
2: 哎
0: 呀，你伫对卡伫远啊卡哦，哎，
2: 你会知？
0: 哎，真啊假啊？我乌白要的呢。
2: 哎，安尼哦，
0: 真的哦。
2: 能我用我的手机，我等下手机的啦。
0: 我这办的手机哦。
2: 哎，啊，我系0911。
0: 哎，我是来嘛，好0910号。是啊，个72啦，吼，好，好，这原本你的啦，吼。好啊，紧伫手机伫做工会，紧的紧个卡就对安尼啦。嘿，阿捌食过无？捌
2: 啊，我是旧年嘛是捌，我以前嘛是捌改种啊。
0: 好，安尼
2: 啊，
0: 足方便的，你甲看。
2: 哎
0: 呀，来园啊，炸出来啊，就当偷开就当啉啊。
2: 我什么名？你敢有
0: 敢知啊？无看啊，因为你即摆用别人手机，我无看啊。
2: 好，
0: 对不对？
2: 我知影你，我手机啊。
0: 好，我有下起来了哈。
2: 75、74、72呢？
0: 好，对，我有下起来呀。
2: 好，
0: 两组都拜五。

0: 下晡我晚鸟下晡哈，好安尼好不？
1: 哦，
0: 啊，看阿乌鸟那上鳌哈，
1: 好，
0: 好啊，祝你勇健
1: 哦，
0: 好，拜拜，好，
1: 拜拜，
0: 勇健个精神好哦，个勇健尔吼，勇健健哦，好，会加招人呢，嗯，你那安尼吼，哎，你身体够个，有咧个听哦，好，个低头骨袂骨无用个，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哈，
1: 哎，我要订一组结晶，
0: 那真好啦。
1: 哎，好，
0: 阿伯甲写起来吼。
1: 哦，
0: 我按记着。
1: 好，安尼哦。
0: 对吼吼，
1: 我到尾甲你订别项啦。
0: 哦，安尼有资料啊啦吼。好，阿伯一组呢。
1: 嘿，我食快啦。
0: 好啊。
1: 最近哦，歹困皮啊，拢无啥困啊，人，敢那一日较嘻嘻安尼。
0: 哦，安尼有先度骨鸡哦。安尼有先度。安尼有先度骨鸡哦，安尼食好啊。安尼其实
1: 神神。我是有咧运动啊，不过吼，感觉咱人作闲咧，安尼比如
0: 安尼好，安尼个食，安尼个听。
1: 我食就做快。
0: 爱个做啉咩？啊，我拜五你收好无？
1: 好，啊几包？
0: 30包。
1: 好。
0: 你也收三，你也收3KL哈。安尼3680。
1: 3680。
0: 嘿嘿嘿。当
1: 时要搞。
0: 拜五。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喂。
1: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勇健，勇健啦哈！啊，我即马都上好讲的，即马家己身体在这时阵吼，神叨叨软高高哈，我要等即马到3点下去，要等到6点下班，搁2点外钟呢，嗯，真硬吼，那真的不用惊，真硬呢吼，哎呀，啊，较点头，因为你做人较重粗重的吼，你若就讲啊，咱另外啥物就无咧食，那么鸡精就来个食。哦，咱的鸡精安100万的心，咱这无咧注射吼，咱只有这兽医哦层层把关哦，啊，那营养师哦，你来调配伊所食的物件哦，而且伊个是着神农讲的神农鸡哦，甲咱一般鸡条无同款哦，伊全程廿四小时哦，安尼空调设备哦，空调设备，伤过热，伤过寒，伤过冷，也袂着鸡仔，也袂热到囡仔，鸡也唔生卵，啊鸡也热的啊，袂，也袂热，也袂寒，因为全程拢空调设备。啊，做卫生的无？做卫生的呀、啊，你爱支持啦，好朋友，你爱支持咱台湾本土吼，即咱台湾的呀、啊，即80%咱台湾的呀、啊、吼，爱支持本土台湾吼，即得神农奖吼，即饲鸡人吼，即农民，啊，虽然感想拢是同款啦吼，总是有吼达人，伊用心要做，肯做再变达人啦、啊，啊，你也无用心就一般般啦、啊，啊，都一般传统的呀、啊，哦，拢保持是传统的呀、啊，哦，卖阁开本钱啊，有无？设备就开本钱啊。技术爱去学啊，开本钱啊，是不是？啊，就当保持传统的只。啊，但是咱这就是伊要做好嘛，哦，要做无同款只鸡啊，伊鸡品质要做无同款的。所以咱的农委会哦，获得神农奖，哦，这就是一种鼓励，是不是？啊，你然后爱慧眼识英雄，对哇、啊？伊的原本鸡有只勇健，你只当然嘛勇健。你也无破病鸡啊，我讲伊诶受伊来顺啊。哎，对只鸡运动量无够，我甲提来看卖是安怎样？哎，这只无拍掉，这无这袂用来做鸡精，所以要做低脂精啊，头啊转转神农鸡。哦，你所食的每一滴吼，拢是保证，吼、哦，拢是保证。啊，所以讲低脂精啊，传统完全无同款，传统是无进步，他袂讲啊，还叫咩？传统是无进步，维持伫原地踏步无叮当，原地踏步即卖企业吼，即卖趋势啊吼，即卖你啊原地踏步无叮当，你就被人踩过去呀。这就是吗？你原地无叮当，别人咧叮当；你咧休困时，人别人咧运动，对吧？你咧拍电动玩具时，人咧写程式。啊，你去唱歌，去佚佗的时阵呢，人埋头苦干咧研究钻研，所以伊就是达人嘛。所以哪里栽就哪里收获，无路径哪有修行。所以这赵先生讲，你想这简单咯？开偌济，才开1-2千万呢？伊要做鸡条开1-2千万呢？伊哪免做？因为伊要做无共款的鸡啊。不管我给我做做低基金啊，啥物人咧食，倒人食，是不是？这就爱甲支持啊，这只做无简单嘞，做无简单嘞吼。好啦，大家听，大家勇敢，祝你大家听，大家勇敢哦。0800-33-55-99。

0: 这电话拢在作对吼，他本来把我当第一机本来接袂起来，这样接个变无声。迄、那个冰冻卡的后边等于是5509的吼，5509该接两盖起来，拢声听不着。人咧三明区，迄、那个谢小姐尾也弄起来吼，都声。我这看麦，我这来你好，你好，无声啊？你妹妹你敢有声？
1: 有
0: 啊有啊，哎，好哩好哩，我这个无声，哈哈，无懂。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啊，吼，时间到，咱就你甲想，这么好的物件吼，你支持咱台湾人不简单啊，吼，这个不简单是伊要落重本吼，伊要饲上届个土豪壮壮鸡啊，互咱做低低基金，那个鼓励，掌声鼓励鼓励，吼，对不对？嘿啊，哦，这个我原地踏步无进步，叫传统诶。啊，即马有诶咧卖鸡精啊，市面上有鸡精，伊要人姜，你想伊啥要人姜？嘿，啊，伊就青味啊，伊无就鸭骨的味啊。伊个停留是传统个呀，啊，但伊又叫明星代言啊，就爱爱用姜，用姜落去吼，要爱个鸡毛味压压袂落，你只开开个迄个味就出来啊，吼、哦，恐怖，是毋是吼？爱进步，咱一直咧进步，希望你约会到。阮咧进步是听从你爱约，阮约会到个。我祝大勇哥谢谢，安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数联合提供，德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七过了个八月二七，给他拜山哈，拜山，明仔拜四，下班特别过迄个光辉的岁月。讲言你真正拢袂记哩，较早读册吼，光辉十光辉的十月嘞吼，十月份吼都上台教啦吼，啊，即个三工后礼拜过一个三工吼，哇，袂歹，所以讲讲到年底啊。新历年嘛，同款为中秋节开始过来吼，迄、那个节日的特别较济啊，到迄个新历年过来，佮过两年吼，哇，袂歹，所以讲年初较无较欢喜，迄个一礼拜同款，一礼拜吼拜上惨哦，混混吼啊，大家呢唔愿上班啦吼，上假差不多拜三过来拜四哦，大家精神都过来啊，因为放假。一年嘛，同款啦。一年开始，改成过两年过了吼，迄大家拢休了吼，开始上班，改成咧无精神吼，过来一直，过来，应该中秋开始，未歹，已经要到年底，迄个感觉吼，啊，大家保重，啊个小热，但是吼，早暗温差都有差吼，爱保重哈。啊，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

这两天有一个案件判决，到去年吼，伫新北土城，细只男子一拳头打死两个，到太太跟小妹，太太小迄个姊妹啦吼，这真严重呢。我讲这害死人呢，你一拳头一个人，安尼敢讲打死两个，而且是同姊妹啊吼，哦，轰动社会嘛，这个案件。第一审啦，第一审就第一法院嘛吼，直接有配合国民法官咯吼。伫今年八月，今年八月吼，判决到两个无期徒刑，啊加部分吼，加几个月几个月啦，有人讲也无差啦。啊，都无期徒刑两个啊，两个无期徒刑来关快死啊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有人讲，敢会关快死？这有可能出来，绝对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啊，因为台湾的无期徒刑，甲外国的。外国迄个终身监禁不敢管啦，哦，咱的配套是不一样的吼，咱无去当吼，太人做吼，得可能25年、30年啦，较严重诶，爱甲你关3年，得当加刑吼、行政吼，但是唔是全部意见交交啦，我咧讲什么意思？就是东港伊即有国民法官配合，国民法官咧办人事，像你我嘛，吼、国民法官吼好配合，啊，加咧加一个。法官吼，正一个法官吼是完全一直无意见，就是两个无期徒刑、无判死刑啦吼。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是同个一定爱判死刑啦。意思讲，这这么严重的代志已经无人性。你害死人厝内面两个查囝、姊妹啊，两个人都后头做一平姊妹啊吼，都太太啊加因伊啊嘛吼，结果感官这个这样啊这。唔爱判死刑啦，好，准东港宣判，你宣判案件，我今日决定要甲你判偌济，你东港底下心理人爱出面，就是三个只一个法官嘛，哦，一个顶管三个只一个法官吼，包括东港配合的国民法官拢出庭吼，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差不多1/3无出庭啦，未见啦，我都要判死刑，这个案件早都要判死刑吼，结果你安尼。不爱判死刑，好好。最近有各家解说一遍，就是人讲，法官恁的意见无同款，拢无尊重迄国民法官吼，部分的人吼，人的意见讲这严重加，你要判死刑吼，法官有出来解说。咱的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杀人犯吼，爱一棍头台死多数人，多数人的意思讲上无三以上啦，啊，拄拄好。伊多太两个啦，所以需要三个以上个多数人哦，就会当判死刑啦。我能讲，教你安尼啊，就免啊讲，这是自然解说。本来伊无甲你写数量啊，所以多数人我来讲，啊那太死个，真严重，真袂当原谅个，足有一个都袂当判死刑嘛。所以你甲看，即摆真侪法官不爱判死刑啊，伊讲啊，着宪法讲吼啊，我会当免判死刑啊。我嘛会当判死刑啦，但是我嘛会当判死，唔爱判死刑啊！我当大家嘛不爱判死刑，我不得死多一条性命，为我的法官手甲你起来吼，大家嘛不爱啦，都迄个感觉嘛，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讲这就是法官啦吼，啊人有啦遵照司法啦吼，有啦遵照宪法啦吼，这个就去判啦吼好。那这个案件。的当时，一直参加国民法官嘛，啊，甲正职的法官三个人吼，当时人家讲，这个正职地点官吼，一直判官吼，但是国民法官部分吼有1/3啦，1/3，比如讲我比一个例给大家听，那六个人啦，我安尼靠比啊，你那六个人有4人同意啦，同意法官讲啊，无去多用得啦，甲判两个无去多用，有人讲足奇怪呢。两个无期徒刑是有够严重的罪，才会判两个无期徒刑。既然是判两个无期徒刑，就是死刑啊啦！会当判到两个无期徒刑，两个代志拢是无期徒刑，就安尼讲啊。但是其中有参加的国民法官3/7无同意，打中硬啦，一定要判死刑啦。这个唔正人哦，一棍头杀死两个查囡，家己的太太佫一样嘛吼，这样呢打硬吼好。这两天宣判，就是讲正式判决一定要向大众宣判这边吼，包括宣传嘛，就是你或者吼，正式判决，
咱甲看，哎、欸，奇怪，这个部呢，我看都集中反对，就是我不要判无期徒刑，我一定要判死刑的吼，三分之无出庭啦，伊不要出庭，无照你讲拢要出庭，因为你当天有参加审理嘛，参加审理判决，你底下当场的法官包括国民法拢要出庭，安尼代表负责啊吼，但是集中都人不要出庭啦。诶，双盘都这两天嘛，吼、哦，啊，人家咧讲，哎呦，奇怪哦，吼、哦，都、就是安尼啦，都、就是甲法官意见袂合，甲部分人意见袂合，我咧甲伊讲是啊，都变哪讲，这个民主国家就是安尼，你少数爱诶，这个同意多数啦，吼、哦，我大多数的人都愿意安尼判吼，你少数大家意见嘛袂合，无唔对，你也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大家拢是为社会好，吼、哦。诶，大家拢处理歹人咧，修理歹人嘛吼。但是你的意见我意见袂合，你得少数人得尊重多数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无变来火，得两乱过一下呢吼。你也无同意，我无同意，我得大家咯。你讲好，我讲唔好吼，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快解释，不解释这条路解释，人家讲哇，真吼，实在变来讲，咱的宪法有一个第八条的判决要求，犯罪那情形上较严重吼。伊内面的要件，就包含讲吼，你杀人魔啦，杀人魔吼，爱害死真侪人啊，多数人。那么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讲，少无买三个以上啦，两个阁袂当算啦。多数人吼，三个以上好，再加上讲法官有甲一寡记者都解说啦，都得袂写予大家看嘛吼。伊这个案件内面吼，上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吼。伊要对付太太，人人生气。但是迄天伊带太太带在烧麦，都叫做一样嘛，吼、哦。两个家都烧在吼，都、就是安尼。伊并不是预谋，一棍头都要杀死两个啦。啊，都带恁烧在，啊，我都要对付太太，吼、哦。啊，我多都两个种，这个龙啦，吼、啊，过来开始杀啦，是安尼。所以讲，伊并无讲预谋，要一棍头要杀两个，所以心肝无歹干呢啦。我是跟太太冤家吼，啊，反正我真正要对付太太吼，但是我唔是义务讲，啊，都这个一样吼，啊，跟太太做都，爱死吼，并无事先啦吼，是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吼，伊讲，食咯，这个代志我是过年五月嘛，我算真紧，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吼、哦，一年半过年五月吼，暗时在点我这个姓家乡酒啊，跟太太拍哦。安尼五年吼，准太太报五年吼，经过两个月落来嘛，经过两个月报两落来了吼，这个人命令来搬走嘛。你拍报的人吼，既然报五年落来，申请就是能离开。五十公尺、一百公尺这边，我身躯边啦，好好。这个做行的吼，到东港要来换物件啦。到五月过吧，申请报五年，七月落来吼，落来。报人同工就叫伊讲，你过来随款物件，人家报人顶讲啥，你袂当我着身躯边吼，伊要来搬物件，搬物件的时阵吼，伊吼，唔知调工还是无细气，又是钱当啊啦，就人讲个啥，这个小猪啊吼，迄种欠钱的零钱钱加钱当吼，你搬物件的时吼，伊是调工啊，砰的吼，伊个飞啊嘛，飞啊吼，都足大声嘛，一定足大声啊，你内面金夹啊，迄个十块五块啦吼，钱当啊吼，啊迄个啥迄个飞啊嘛吼。唔知是搬物件无说伊平起来吼，大声，因某做你惊到啊！我都惊到你唔知安怎样，保龄是上纸啦。你若真正要甲安怎吼，我唔知变哪办吼，因某惊到，结果真正一钱当啊，从平起来吼，看起来很刁工的啦，伊都甲摔倒架啦吼，足大声，因某只只惊一下淹死，从管水报警站，警察到伊甲挂现场，大家解释，伊讲我唔是刁工，怎啊无效？迄、那个钱当啊，真正摔里倒架。最严重，所以讲警察准按照太太当然，人绝对相信太太讲较有理。太太心情不好，令到你较搞怪嘛，会讲怕啦，会讲啥吼？唔只警察相信太太讲的话，甲这个姓家这个凶手作案的阵发办吧，违反保护令发办，但是检察官问完了，无加这个免得交保，什么好先甲放退啦吼，就是甲听起无啥物大代志啦，就安尼啦，好。中岛来搬物件，就先烧火，好个再送伊这个检察官，我来问问无代志了。东岸，就去买刀啊啦，就这个这个姓谢男子吼，买刀啊了吼，到时得过灯光，下再时啊底下灯呢，夜灯呢，灯到中岛才点外，
看到因太太徛倒来，在这个椅啊出来，准开车甲弄我倒，骑倒啊，大家抬啊啦，结果两个拢死嘛，都这案件，所以有人讲，这若真正判死刑嘛，拄好尔啦，就是安尼吼。啊，当然真侪人真唔甘愿，尤其什么人，就是后头厝的爸母啦，你一困头甲我抬死两个查囡啦。你靠我，靠我，你靠人都已经足非常啊吼。好，结果判决的理由就是讲太伤少人啦。当然我袂当跟你讲，我哪跟你讲，就变到即马电视大家咧看吼，咧选举咧话吼，都杀了我白出。人是讲安怎爱共犯安那安那不要紧呢，足奇怪吼。你袂当讲我太伤少人，唔是安尼讲啦，你袂当。但是我犯法就讲，你今仔日要甲这人判死刑吼。那向我顶完的解说，就是讲，你爱实在像我牙膏啊啦，吼杀人魔啊啦，吼已经无差别啦，吼杀死三个月啦，我以上啦，吼安尼吼，伊一棍头杀两个无唔对，我那是真严重，但是真严重是，伊并伊都当当都牙膏无大件吼，伊弄开车弄先，伊并不是事先在讲阴谋，会在阴小妹嘛，就迄个伊啊嘛吼，伊并不事先阴谋，就讲我就是要恁两个做滴死啦，唔是安尼啦，既然唔是安尼。唔是事先预谋，一定要用死吼，都会弄啦吼，啊个刀啊台，结果两个东西嘛吼，那安尼吼，当然我来做唔对啊，但是阿未够讲遮严重，所以出来解罪，所以我当下解罪代志，啊解罪拄好呢，解罪未拄好，听的人啦愈听愈无吼，迄个叫做啥，迄个愈擦愈乌啊，咱咧呼呼物件写唔对啊，都愈呼愈。愈呼我介本来无遐尼乌吼，啊个愈呼愈吼，你袂当解罪讲吼。伊太伤少人啦，太个济人就死用啊！这样呢就变作孤立太人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长出来解水，这个好一点吼。因为人就是你问啦，你袂当讲无解水，迄个都你吼想过占大人吼，袂当摇头，迄个摇头啦吼。你问啥？无要找你，要问啥呢？人就问讲，法官唔对呢，恁出来判决书吼，决议。判决无唔对，就是并无死刑吼。阮第一审判决吼，就是两个无期徒刑吼，啊两个无期，等于加一寡边啊，一寡唔对的所在吼。啊两个讲奇怪咧，这一般来讲唔是安尼，就是讲恁去讲这审理的法官，包括国民法官，有部分三分之一人无出面啦。照理讲，你咧宣判这个案件的时候，都当讲参加审理的法官，国民法官嘛算法官。即时是国民法官吼，你当天有参加审理，你宣布判决决定，几年也是死刑也是无，你在全部底下，为什么靠人无出庭咧无负责呢吼？伊讲安怎甲讲都无来啊，因为即几个伊是坚持一定要死刑啦，是安尼。当然到尾嘛是尊重多数人吼，你。决定要死刑的差不多两三个啊，三四个，我是想啦吼，可能是安吼。国民法官即嘛，伊三分之嘛，三分之的人吼，伊讲一定要死刑的三分之二的国民法官，你咪讲唔免做安尼啦。咱照法律上吼，安尼较别乱啦吼。法律上既然讲安尼吼，咱本来就是人法官解释，唔是无理啊。法官按照检察官所上来要甲起诉，但是较看看吼，迄个情形看看，伊就真正唔是义务啦。伊毋是讲歹甲讲吼，伊无我早都要杀死恁全家，我什么人都要有死啦，毋是安尼。伊是想起到阵开车甲弄因太太当工作单手咪，结果过了，佮骑倒台，结果毋知讲两个钟死嘛。真吼，我那奇怪，但是伫其中一个宪法的第八条啦，宪法第八条啦吼，伊有规定，就是讲，那如果死刑毋是袂当判，所以讲人咧讲，这个台湾的反对废死，台湾并冇废死啊，你们反对，台湾赶快有死刑啦，日本嘛赶快啦，不日本要看判死刑嘛足狠呐，日本迄个死刑吼啊足歹看的，但是日本嘛冇废死刑，台湾冇废死刑。台湾同样有死刑，只是说宪法跟你说，要判到死刑，这是最严重的罪嘛。要判到死刑，就用那个，比如说杀人杀人犯，这是最好判死刑的理由嘛。但是杀人的部分，如果说，那宪法说，它是没差别，一棍头哦杀你到底，像在战争呢，台北棍来，这就真正死刑。那如果不是多数人啦，不是多数人，比如冤仇啦，一个啦，
啊，身躯边患者诶，先着风台尾，搁另外一个吼，这吼这并不是讲诶恶习家吼，都唔免得了判死刑。所以那因的解释就是讲，宪法规定多数人的意思应该是三个以上啦，啊，你多差一个啦，差两个啦，差一个啊，那无得当判死刑。啊，咁就来解释，当然差不多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是我坐恁遮去，恁司机咧问我讲，啊，你看看遐济啦，我讲，哦，迄真真真正够有效，我爱讲言语啊，红红叫，我讲，哦，食这有效好，我操个。这囡仔就我阮姐姐甲讲一下哦，
1: 哎呦，
0: 啊到受伤啊，怎么弄好一阵？啊，我较早拢食迄种迄个冲天凉啊，食普拉酮，拢食过，食到我惊到要死，讲今仔日食到腰椎拢瘫了了。
1: 哦，
0: 啊我甲讲，我今物食一罐已经第六罐啦。
1: 哦，
0: 我第一罐甲第二罐拢食足伤啊，拢食三顿个两粒啦，十粒。我那食一顿，我讲。啊头啊头啊，你食落一定爱胀的呀、啊！
1: 对，
0: 我讲系啊，哎、我食了第三罐对就拢好啊，拢未疼啊。
1: 哦，
0: 哎，讲伊系讲伊遐红叫讲，伊咪要去买咯，讲系啊，你去买啊，啊你又唔知啊，在迄个药房，去药房你看他拍针的哦，经营讲，哎，甲你讲，伊讲伊在农山啦。
1: 好，好，
0: 哎，啊，你讲伊在，伊在因农山有一间治疗房，哎呀。
1: 谢谢。
0: 我你阿个讲的真正真的，幸运的幸。
2: 我对，甲讲我对，吼，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哈，讲我对哈。身躯火了吼，足重要吼，啊火了吼，都愈细条愈歹通来。甲一般人同款意思，你厝内边啊愈细物件吼，又湿湿啊吼，迄个要甲通过呐吼，哦就歹通吼，都要进行啦。到尾流人吼，特别爱吊啦、疼啦、晕啦、叫紧啦、麻啦吼、酸啦吼，有诶按动动啦，毋知脚从头咧按啦吼，颔颈紧咧按啦吼，啊肩胛咧按啦，手也袂热、袂穿衫啦吼，啊规个头壳吊住断、吊断，头壳包括两个所在，就是人若有血咧吼，就去咧目睭甲耳根啦，上高出问题，就是右三十八个所在，就倒你诶进行你个车吼，迄叫紧啦、麻痹啦吼。一个就好个，哇！人吼、哦，偌轻松呢。那无逐工在咧惊讲惨啊！啊，小等一下，唔知去救紧无？真正讲救来吼、哦。啊，若救紧三个半暝，哇！安尼艰苦个吼，血路会通啦。伊主要是血路吼，道理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个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从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早上到半夜三点外吼，台中外埔区啊土城路，有一位邻居向阳火烧，这吼开始足紧张，轰一下吼烧起来，那住边发现哇，这火烧厝吼，惊烧火警呢，赶紧开救保安吼，这火力大吼有够紧啦，安尼足紧那个足短时间吼。归因厝吼，各个消防员甲火炮发发现讲，内面死两个啦，惨啊！啊，拢无走出来。到生你的太太在台湾做囡仔吼，生你太太吼，甲泰国的翁婿啦，伊嫁着泰国翁啦，两人全部烧甲臭火大呢。哇，这吼最严重吼，伫半暝头早到三点外吼，接到报案，伫台中外埔区的土城路一位邻居厝。火烧，而且这火烧吼，哦，真紧，足短时间真紧哦，派真侪分队支援卡，这个消防员吼，现场啊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看地数吼，火已经烧个茫茫吼，伊这较高啊，相当偏僻，边啊有一个顶下来啦，那消防员到现场赶紧转水拍火吼，差不多拍要几点钟个呢？拍几点钟？四点外，赶快拍火啊！内面差不多算中中烧啦，到内面迄个范围怎么中烧吼？才发现讲吼，哇，内面有两个人啦。啊，伊这也不是官楼呢，也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派出所的所在吼，到足家家啊，这个电管监视所吼，结果两个人无出来呢，完全无出来吼，明显死亡，而且是火烧着，没个速度一年，这火吼烧卡超会大啦。现在开安尼唔知，我这有人讲，这火力大吼，嘛足奇怪，足紧足短时间就倒真紧吼。那附近厝边是看到火灾才报的咧，啊，这位邻居说火当时人厝边报响就已经相当大啦，等于规间厝吼，等于无救啊啦。那事后再问讲，真正内面有两具尸体，是烧到臭味大啦，到台湾做因的生理吼。这个太太啊，才五十几岁，这个泰国翁婿吼，啊，即摆已经咧调查到底是什么起火原因吼，即嘛在调查啦。啊，这那算起来算相当偏僻，算台中的外埔区啊，上偏僻吼。咱这礼拜都为当时开始火烧一大堆呢。惊死人！迄火烧吼，一大堆都为宜兰啦。宜兰迄火烧吼，烧一个吼，你看一罐头烧死四个啦。你看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呢，囡仔吼，总共烧死过来了，都几礼拜哦，差不多逐工啦，人是无人工啦。火烧家己得惊做个，有啦半暝啊发生火烧吼，不可休息，烧两间呢，烧去隔壁间吼，见到靠现场，甲看哇，这火吼，若无紧甲断掉啦吼，都。来去烧隔壁吼，总赶紧抓水嘛，抓水把火隔掉，拍两点外钟的呢。邻家厝火烧拍两点外钟，哦，就算无拍吼，安尼，人安尼，赶紧疏开吼，带一个阿公啊啦，带一个阿公啊吼，厝条烟，个性格无爽快，送去病院检查，并无代志啦。其他人吼，拢救着啦，拢全部平安啦，但是。做烧两间啦，都家己本身烧的一间甲隔壁，烧几间吼，你甲看。啊，这拢半暝啊呢，这拢半暝的时间吼，你看，惊是吼，另外汤嘛一间伫做伊油门啊，我那邻居厝透早五点外弄这个时间，你甲看，弄这个半暝啊透早吼三点外、四点外、五点外啦，这个时间火烧吼，相对讲到伊短短无到十分钟，甲火爆发，结果。一个六十七岁住住阿伯啊吼，去火烧起吼，甲看讲偶尔甲烧个正中，啊这火并无大干那样，因为相对较微多，无到八九分钟就火爆发吼，安尼甲看吼，原来是点啊烛啦，点啊烛到迄个石缝之下，困在眠床吼，上侪火啦吼，马家咧食烟还是啥物唔知啦，甲看起来无食烟吼是啥咧，有电器啦，就是插电迄个物件吼，伫。这个碰撞电管好准烧开，啊碰撞烧开阿伯啊好准白雾走了，啊其实六七岁，那是讲这个身体无大问题吼，这人呐雾着烧啊火里烧烧里面撞的，哇早都应该有在在走，结果人也无在走呢，结果你来看
诶碰撞小解，啊人困顶悬，结果困到阵烧死伫遐呢。因为这件吼是安尼，啊人上堆到位，转火都转无八分钟啦。啊讲个转化讲啊，去奇怪，这个火开始烧死，这个阿伯啊吼，里面成人走了无，都不足奇怪啦。就是安尼，佮另外一件，新店嘛做日，哦，你佮看偌济火烧，有呐中昼时间啦，这是中昼时间啦，差不多十一点半吼。至于透天厝二楼的所在，亚树爆炸砰一下吼，哇，上炸弹，惊到人迄玻璃碎黏黏啦。第二楼吼，颠倒严重，因二楼半空中嘛，你一砰来到地亚树爆炸，大地玻璃还佮落地窗啊，玻璃全部撕碎吼，像个枪支呢。迄玻璃准断十公尺啦，惊到人无要喷着。那不就清明啦，惊到人吼。三楼阳台这个所在，有一名男子伫遐袂当来，加载分队车加救来，差不多十点半吧，中头三点半吼好。现场吼是气爆的，啊气爆的厝内面都敢家属的气爆，无啥会气爆，用家属还是对你唔对吼？砰一下哇，都白都从开始火烧嘛啊！一名男子管受罪，伫迄个三楼阳台搭人救吼，下个救出来啦哈！啊，已经送病一波大问题吼好。甲问讲，你是听着啥？伊讲听着砰一下，着火烧。啊，较早讲是家属爆炸，无唔对，是哪家属爆炸唔知啦。啊，这厝算袂歹厝呢，你甲看这个相片，迄厝吼算真新吼，啊讲宅宅迄个厝吼，啊个无代无志，二楼家属气爆吼。这个玻璃全部喷出来，哇，嘛足奇怪啦！火烧有当时啊，那一挂这个调查人员咧个看吼，迄个火烧的原因啦，拢有够奇怪吼。就平常啊，无咧煮食，无咧开家属的人吼，个领导开无代无事，个中昼时间十点外，家属爆炸，你看偌济惊啦，惊到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有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拢袂振动啊，拢无力呢，讲话拢吃吃拢昏昏哦。啊，尾啊，我讲买你个产品哦，这一注射拢注袂好，当下拢袂好。
1: 买啥物货啊？
0: 买你个手纹，你佫真香，佫再使你旺。
1: 哎呦！
0: 啊，今麦食食个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啥话，安尼我烦恼甲要死。
1: 哎呦，好
0: 安尼啊！我讲再互你这句话，我讲要三万嘞嘞。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吓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哦，安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真正着爱家己无嘞。
1: 啊，手拢袂叮当哦。
0: 啊，爸，要擦两下刀，我拢无力啦。
1: 哎呦，
0: 啊，今仔我买安尼三五只哦。不得讲我就有力来对起啊！
1: 哎呦，好加载！
0: 就讲啊，尔呢，头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呢。
1: Q M 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吼。
0: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1: 好好好，安尼。
0: 啊 ，Q M B 甲今天哦。
1: 哦。
0: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1: 哦。
0: 敢那较超贵啊！
1: 不要紧，
0: 我叫讲食一粒都。
1: 好，不要紧嘿，安得
0: 使。今仔食了足好个啊！
1: 哎呦，好加
0: 载！好加载！
1: 好
0: 加载！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好加
0: 载！谢谢你啊！
2: 人哦，身躯欠亏，都欠遐物件。话讲，听这个上阿讲哦，因查囝应该是袂讲介济，上无嘛四五十尔吼，四五十就最严重啊啦。阿伯啊，较早讲老人病，大家老人啦，老人都差不多七八十，搁到老人六十外，搁无算老人，咱讲属实吼，来七八十吼，即嘛免，即嘛来身躯病的病吼，差不多四五十就开始啊。拢提早，先啦，工过啦，食起啦吼，有诶无诶，空气环境诶关系就是安尼啦吼，无像较早较天然啦吼，迄个是人话提早保养吼，人吼，那身躯欠血即个阿上吼，你甲看，伊有一个足重点，伊个会知讲买雪莉旺，雪莉旺在咱公司内面上高生血，血诶量会有够饱，有够多吼，啊心血都爱先甲知，知了吼，

个进口 Q&B 甲经营哦，甲搞做伙哦，啊，身躯顶迄个花量一定还有够饱，有够侪量啦，有够侪量吼。指定的房、指名，这物件拢做配合，咱介绍产品，拢会当各人甲配合做伙吼，拢对身体真大帮助。指定的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进。好，谢谢，以上广告。

前礼拜啊吼，干那火烧烘都烘未了啦，啊，就有个人奇怪，做工头放火，那不如为着头放火。你也知影讲无发生大代志吼，是算你好运呢，唔是你搞呢。迄来烧死人啦，有诶无？哇，你着惨吼，着涨命啦，涨吼，大中大硬，有三件。火烧加关起来，人头放火吼，差不多一点四十分啦吼，一点五十分啦，啊，到两点、两点半吼，三件拢是同一人，都遐共放者，遐共放者吼，好加再拢烧无大件吼，好，你也对啦，一个六十八岁，对于放火生日吼，就共岁数伫台中台下这个所在好啊，伊单讲伫里场吼，即届要阁出来选嘛，就现入去里场先场嘛。要出来算吼，好，伊伊甲啥物人甲咧厝头家啦，都伊岁数咧厝头家吼，伫遐咧讲袂好势啦吼，啊厝租吼那样吼，话讲卖租得，人就是安尼啊，我一间厝要租五千，啊我了无五千，今日咱较俗个袂使着花啊啦，话讲你花啥个啦，我一碗面卖五十，你着四十块尔，你无卖只你食三十块，啊你去个。我说讲人吼，那么花啊花吼，伊即马得请这李长，讲李长你要去选无啊吼？有啊，我即个要出来选迄、那个到后个月嘛吼，要去选李长连任吼，你甲我调解一下吼。即、這个李长去找厝头家，知影情形了，结果处理，佫无满意，就是伊较挖厝头家就对，人厝头家讲了无理啊，就像我头拄讲安尼啊，你要找唔找厝头家啊？啊！我都甲你讲，我这行情都厝边计不大拢做这啊，到我这开袂煞，好袂爽。原来你李长处理的调解方向也袂爽，这个公亲变所住啦，伊即马三更半暝来吼，伫涨嘛，三更半暝吼，就点点火点啥位，其中一位吼，就是李长的轿车啊，甲迄个两间庙，两间庙中吼有藏一个，伊这四间庙啊啦，无介大间，有藏一个专门藏。金纸会堵啊吼，安尼烧，结果里长迄条轿车佫我也无介旧咧，里长迄个轿车烧到变灰乌啦，变天气啊变歹，变歹天啊吼，哇，人开始掠人，掠了即个，里长讲啊，该你，诺啦，啊，都对你袂爽，啊你，我叫你做公亲出来甲我调解，你调解无成，袂满意，我外衰了，你就卖找我。你找我调解，我甲你调解，啊，我来甲讲，阿人无阿多哦，我嘛好咧，个，唔是调解都一定会成的，你以为你开始，你调解都我调解都等讲好啊，啊讲未好啊，啊人都无爱啊，啊无爱都无爱啊，你开始，准找我多少，你莫找厝头家，啊，我外衰了，刚头半会啦，等半暝时间，搁一个人放三位吼，是好个在，无大严重啦，你看。这有人做人头放火，足奇怪，未爽，讲未合，未拄好，啊，逐个头放火，伊拢唔知讲火，那烧了较会酸呢。迄个酸伊鲍鱼，那烧一个吼，严重都差唔多像高阳有一件，我你讲咱蚊仔香烧烹，伊烧到规厝间，你甲看烧死偌济人都好啦。即卖个所在全部屯掉变公园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这个喏，来啦，休息一下，饮一杯啦。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卡吃点东西呢。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甲抄开这个电话。阿伯，那产品来药房无上侪吼，会当随个使用吼，尤其拿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爱炸电话出嚟吼，甲别别唔对啦。咱介绍产品正牌物件吼，咱的得力经营、得力维达干啦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啊个火力唔是上侪人买唔对，都不要讲啦。啊，我要食一碧格的牌牌吼，好用的呢，嘿。我药房你不要讲名，我来客好谈来，好哩，唔是好用啦吼。啊个指名吼，啊现场这个时间，咱这个时间开放这个时间会较好接吼。0800-868-999，那这款产品药房无上侪问题，当多多使用，多多使用，0800-868-999。

啊来，那无哈，我来讲张岩八点外，伫台中沙鹿一个三会，反正较无三会啦，哦，查甫囡仔吼，家己用拖的拖出来吼，就蹲只脚，啊个蹲白色嘞，顶管无穿衫，厝内甲剩一个啦。讲趁厝内人无注意吼，其实厝内个若剩一个，就是剩阿公啊啦吼，伊爸爸出来，爸爸迄个时间有出去介绍要去做朋友对吼，好，结果爸爸出来吼，即、這个囡仔就念爸爸啦。有讲反正嘛，甲无妈妈，就看起来介绍无妈妈，所以讲这家庭吼有真侪需要人家强加注意吼，帮助有够多啦，是无讲俩，那讲属性吼，都可能单亲爸爸吼啊，出来的那无伫咧，拢阿公伫顾嘛吼，都暗时八点我出去吼，伊趁这个阿公无注意，甲看开是安尼，准说出来真正唔知呢。较无三岁会晓行嘛，吼，啊这囡仔翘起会晓行吼，行出行偌久呢？行一公里外呢？迄囡仔三岁囡仔吼。行一公里外，腾只脚，啊个无，而且伊行这个所在是店面街，就是这个时间八点外，佫真侪车啦，迄车速达到哼哼叫真紧吼，哦，行者淹死，就是有过路了民众讲唔对，较有可能一个囡仔两岁外三岁，幼咪咪伫路边啦，伫遐咧行来行去，唔要行一队嘛，伊个怎么行一队，就安尼通来通来，好、哦，赶紧。甲警察报案，准开始新加坡等来吼，哇，就开始做任务啊啦！这警察吼，好个再有查某警察，即马有查某警察，那无过来十年前无查某警察吼，查甫无无咯，即马拢去查某警察是加作用啦，好好啊！囡仔吼，较晓讲咧，甲问讲爸爸还是有妈妈，叫什么名字唔知啦，咩啦讲吼，干那一直甲咧警察讲吼，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可能平常时啊，拢跟他这个连绵不断念条条，有可能这个囡仔我来存单亲呐。那无照你讲吼，绝对有妈妈的爸爸处理了嘛，爸爸跟你处理吼。那如果有妈妈的绝对妈妈讲吼，就是无啦吼。啊，跟阿公啦吼，无钱也要吞下卡，无大钱搁吞拍济啦吼，无多。忙无咯，这都伊先抓到伊派出所吼，客边啊叫个查某警察来。安达，你查某囡仔去搞吼，安尼，甲这人一个啦吼，那样啦吼，甲安达一个吼，囡仔吼，都较比较靠嘛吼，安尼话无好啊，较安静了吼，嘛是无啊多啦，啊，对囡仔都不要讲啊，你讲带队不要讲吼，啊，警察为着这个囡仔一定好对嘛，但是你揣无资料啊。你找无囡仔资料，嘛无在掉吼，都用迄个手机啊，迄个脸书嘛。就讲出来有人胖也无啦，因为脸书做人看嘛。啊，这有当时啊，反正像有出来人个爸母啦，啥物人知影吼，是安尼吼。结果嘛无，啊无，无多准登一队呢，准登去这个囡仔第一时间找到所在，到迄个一公里外，迄个在离到一公里外吼，这个所在都一间一间问啦。因为搁好你无问到。因家反正厝边隔壁，那较接近，有哪个知？结果真正问到厝边，问到厝边一公里，我一个一直问过咧，啊都无法度啊，啊就一问个啊，这个我知，介生是对一家孙仔来款吼，准带去厝内个准阿公啦，准阿公，所以我咧讲这有哪有困难啦、啊？伊这可能单亲爸爸，有哪无妈妈嘛？哦，啊个准阿公，啊个爸爸来处理。就准阿公咧顾这个孙啦吼，是当然不要紧啦，一定不要紧。是阿公有当时啊吼，绝对变数对吼。啊，你一两年无小食生，这囡仔吼，那你茫看。我跟你讲，我都捌亲身当过吼。你茫看讲吼，厝内转人啦，我的厝内也转人。我迄个细下咧吼，嘛四五零岁啊，变两岁个外孙吼，走出来呢，真正吹到呢，伊都大家拢伫顶挂咧阿花啦，阮爸啦，囡仔坐楼梯无声，伊都无穿鞋啊，完全无声。迄个大底玻璃门吼，会锁一个囡仔，迄手足奇怪。迄锁咧呢，迄个锁咧，伊嘛有在大家咧开啦。迄、那个两岁或三岁囡仔吼，阿咧出去吼，无伊啦吼吼。我老母敲电话，我迄阵啊，我老母啊，会敲电话讲吼，囡仔。处理吼，改成唔知奈有去啊，去用破药来管吼。我老母讲准备钱，准备哦。
伊讲伊甲所有钱全部欠，讲歹毒啦，真正囡仔逃跑去，有卡电话来要创啥？其实无也是囡仔家己走拍去啦。囡仔家己创啥个事？都要大人吼，拢无伫遐嘛。哇！你甲看伊惊惊死要改变。你望看囡仔两三岁个话吼，真正你惊死哇！得大人吼，规间厝全大人都虽然当作讲。你有咧顾咧，啊，其实伊无咧顾，伊嘛当作你有咧顾咧，就是安尼啊。你当作伊，当作你啊，结果囡仔放空城啦。啊，大人虽然压球啊压开啦吼，啊，有人创啥创去变数，都剩一个囡仔生出来，无人知啦，都迄个时间放就出去啊啦。啊，长得像安尼啦，好个再找有对啦。厝边讲介绍是迄个孙啊，佫真正对。厝内都剩一个阿公，啊，就因爸爸出去啊，啊，这个囡仔可能平常拢爸爸咧顾啦。啊，就单亲的看，看起无妈妈嘛吼，单亲的看吼，啊，拢诶，照顾爸爸，啊，到那爸爸那处理吼，哦，啊，就想要找爸爸咧，讲我要爸爸，爸爸，结果爸爸处理，阿公可能有那无注意就收出去，好运呢，你蛮讲诶，真正有影，像我嘛同款啦，我20年前吼，20多年前，那边算好运呢，迄个无伊就无伊安尼。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安尼，到即马就真正再见安尼，囡仔就是安尼啊。迄、那个囡仔，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哇，真正所以讲有当时啊，人我啦算好运好运啊，无得多啦哈。来来听一首歌曲，听重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来这首叫做《稻香》。

0: 好来，咱转来现场来，来，我甲听起来，喂，喂，
1: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哎，
1: 请问那个你讲姓贾，闽南语、啊？
0: 哦，我这边电台呢。
1: 闽南语姓贾，那国语怎么讲？
0: 啊？
1: 国语。
0: 闽南语姓贾。
1: 你刚才说姓贾。
0: 哦，姓贾，姓谢啦。
1: 你是姓什么？
0: 姓谢，姓谢，谢谢，谢谢。
1: 哦，姓谢叫
0: 谢谢，对对对，姓谢嘿。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一般来讲，南部人吼，甲北部人各像有一个腔，无啥共款吼。听讲啦，听讲吼，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姓谢啦，哦，谢谢。但是一般来讲，拢姓贾，大家听较有啦，哦。姓贾吼，大家听讲迄个姓谢吧，吼，姓谢的谢吼，袂歹。来要学台语就找我，较早是找阮党的，阮党的是台语的老先的啦，吼、哦，实在有够厉害，吼、哦。但是阮党的即马歹做，伊个吼，连咪全世界吼，扫，所以阮党的即马歹做。那要知影台语，来找我吼，我伫头叫西，家己嫌，会家己保未错错。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哈，那有任何需要换位所在，多多使用哈。这个电话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你叫什么名？
0: 是。
2: 哦，你还在办卡啦？
0: 办谁啦？办谁？
2: 我卡过来几台呢？
0: 啊，都拢足多人在卡呢。
2: 哦，我卡硬要卡啦。
0: 好、哦，办谁？哈、啊，上来你讲。
2: 我今晚哦，我是香菇啊。迄落咧上，我问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0: 爱
2: 吃肝药啊。
0: 嘿啊，维他肝。
2: 食了有效。
0: 有效吼、
2: 哦。嗯。哦。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焦。
0: 哦。
2: 哦。啊，问你，你甲我报、哦，我食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吼。
2: 哟、哦哦。啊，我即马吼。
0: 嘿嘿嘿。
2: 是迄落咧。在算啦，
0: 吼吼，
2: 在算了，看我今嘛想讲要问你看到食啥？
0: 食真香啊，阿桑啊真香啊，
2: 食真香哦。
0: 香菇来酸的，会抽，
2: 会酸。哦，酸到我去，去到就隔壁遐看十几冬啊呢，
0: 啊
2: 拢无效，拢住破尿酸呢。
0: 哦，安尼吼。
2: 有啊，我今嘛要问你啦，
0: 阿桑啊，
2: 看到食啥的？
0: 阿桑啊，你得甲要真香转来家里食。金香，
2: 对，
0: 咱咧介绍，咱这部中部咧介绍一种金香有无哈？
2: 系
0: 得力金香遐啊哈，迄个食酸抽的足好用的呢哈。
2: 哦，啊，是啥物汤？是有粒啊吼？
0: 有粒啊，有粒啊，对，有粒啊，哈。
2: 哦，
0: 嘿，
2: 哈。食金香哦。
0: 食金香，哈。
2: 啊，一罐偌济啊？
0: 啊，一罐2000。
2: 2000哦。
0: 嘿，对对。
2: 啊，几千个？哎呀，这有。
0: 遐都拢有啊，遐都拢有啊哈。
2: 哦。
0: 嘿，遐拢有啊哈。
2: 哦，好。
0: 哦，哈，好好好。
2: 哦，卡过来，你卡拢未通。
0: 歹势啦，歹势啦。
2: 旧年卡到今年。
0: 哎呦，对，
2: 旧年。我想讲，想想讲，嗯，啊，我定爱走病，啊，无效。
0: 哦，安尼哦。
2: 啊，人我去，我问你两届药啊，拢食了有效。
0: 拢食了有效嘛？吼。
2: 哟。
0: 你甲食金香，阿上金香对你即马上好用，好不好？
2: 哦，金香，安怎食？
0: 金香你会当一顿一粒照三顿安尼。
2: 叫三顿食，
0: 啊，一顿一粒无，啊，叫三顿哦哈。
2: 哦，好，
0: 嘿，好，好，好，
2: 讲情形，伊就知啦。
0: 对，伊就知小概多咧，情形伊就知啊，吼。
2: 哦，好，好，好，
0: 哈，哈，哈。咱公司吼，那介绍的物件是咱公司已经先见过啊。我甲大家讲这，大家吼，个人爱知我咱公司吼，咧介绍的物件伊的顺序啦，吼。介绍物件，咱去找这些产品是全世界。不是跟他台湾全世界去找对身躯有效的物件，有效这个物件，不是讲你有效，阮公司有专门在试验这个物件，有效才有客人咱甲你报啦，就像我咧甲你报。报这个物件吼，所以讲，甲你介绍物件袂当无效啦。美国进口 QMB 吼，安尼穿安尼滑冰吼，安尼人吼跑跑车吼，都即个碰破上高高。美国进口 QMB 吼。啊，那慢啦，算啦，对咧，丢丢大，对咧，麻痹，对咧，揪筋吼，对咧，安尼抽吼，慢条条吼，安痛痛吼，白腕吼，那不，大刚就丢丢断啦吼，都真硬啦，这个血路啊吼，那先骨摇白浆啦，最高把帅哥吼，肝开始咧压血，迄就是阿渣变白出来吼，倒个倒去上高，倒个倒去，救人的肝药啊，叫做维他肝。都为他干吼，那拍白片，那不都电管得安尼唱唱唱，大刚得安尼唱尾几包卫生出来吼，得那个活力面，所以益生菌，伊是体内卫兵，是足侪国家认证的卫兵吼， 这个活力民宿咖啡有钓同样指定有帮指名，那假期买唔到，咱家己报这个电话你来抄起来，家第六第啊吼，那要出去买物件，咱的产品吼也有帮买上方便，哦随买唔免那么等吼，但是。假买唔到，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得当随问下滴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最后来听一首歌，点播哈，叫做《红尘路》。

0: 无我去较听电话即个来，哇，电话我不接，再来，喂喂，嘿嘿，嘿，你好你好，
1: 即我甲你买迄种真型吼，
0: 好，
1: 啊，若感冒着，敢会使接
0: 是？迄是不要紧的，但是若真厚痰的，少到小我停一下不要紧。
1: 有痰小我痰湿啊，
0: 都，迄个较不要紧。若痰是厚甲讲黄烧烧，电锅焗迄个较停一下啦，哦哦，啊无是较跟电都有帮助，哎，
1: 食迄种。顾心脏的香袂要紧，
0: 叫人去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等得好呢，等得好，因为代谢较紧啦，先所以代谢的，咱先顾阿早遐物件，但是你的感冒药爱食呢，大姐。
1: 有啊，感冒药就好，啊，就是讲痰少啊一半。
0: 哦，搁留一个买你安尼哈，吼吼。
1: 对，所以消化有痰湿啊，我
0: 消化
1: 好
0: 啊，
1: 未缩滴，要问你讲，哎，两日的感冒有发烧啊，发烧啊，但是烧可烧看呢，烧37度，啊，来好咯，啊，即卖我是讲跟同事要问你。
0: 会啦，会当吃啦，代谢，你这两行做伙只代谢真得好。
1: 啊，是你是当，迄个病是讲。一日吃一顿两粒，还是是一顿吃一粒？
0: 无啦，一顿一粒，爱照三顿哦。好，各一日爱照三顿哦。
1: 啊，食食饱食是要。
0: 食饱食较好，那 QMB 个尽量食饱食较好，食饱食。
1: 对啦，还食了啊，真香哦！我食了五六罐，啊，卡拢感觉也无啥差。
0: 哎，都爱慢慢来来啦，因为恁患难会咯，已经踢足久啊呢，已经阿扎落落足久啊呢，哈，好不好？
1: 哦。哎呦，啊，你袂要紧吼，食。像安尼少一半
0: 吓，不要紧啦，不要紧，迄就是买料啊，买料啊，咱都帮助伊代谢啊，好不好？哦，还不要紧啦，好啊，啊，茶水加啉寡啦，茶水，哦，好不好？
1: 好，好，好，安尼好，啊，一日食一顿，啊，迄个，啊，迄心脏的迄个，
0: 同款啊，同款，诶，你嘛是加迄个真型的量同款啊，安尼啊，
1: 哦，一日食一粒安尼
0: 哦，诶，一顿啦，一顿食一粒安尼哦，
1: 一顿食一粒，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各一粒
1: 安尼，啊，无伊一粒唔是上啊，讲即个咧卖讲。一日
0: 食
1: 两粒
0: 就好啊！不要紧啦，食两粒，你会当个食一顿啊，一两顿做伙是有个人惊无时间啦吼。底下咧无，但是我是鼓励个分落几家，就一顿一顿个分落几，咱人吸收较侪啦。
1: 啊，食饱
0: 啊，枵。食饱个食哈。
1: 哦，好好。
0: 食饱食
1: 啊。枵未使食是咯。
0: 枵是有那不要紧，但是吸收较少啦，较少少。伊个特性都食饱食较侪咧。
1: 啊，食饱就过来种药啊，我一种
0: 我知影啦。不要紧，咱个产品无西药，对 Q 版比较健康。你若有其他药啊吼，甲咱。一个二十分钟半点钟就当吃啊嘞，啊，好不？
1: 好，谢。
0: 别啦，别，好，来喂。
2: 丁恒哈，
0: 哎，你好，你好，嘿。哎，
2: 啊，我讲吼，
0: 哎，
2: 迄个，我那个囝吼，讲会少啦吼，啊，讲迄个酒精啦，安尼你也看食真香，敢好？
0: 阿桑，恁囝少甲酒精是无共路嘞，你甲恁囝。
2: 啊无食酒精敢会使？
0: 食酒精就食真香，啊食少都爱看医生啊呢。
2: 哦安尼。
0: 诶，等医生看什么感冒啊啥货？
2: 还是德昌敢有当买？
0: 德昌有啊，美德德昌嘿。
2: 啊，你讲是冠军啊？
0: 你食真香，食2000啊，2000酒精真香是上好用啦，上好用的吼。
2: 酒精
0: 诶，几岁啊？恁囝哦？
2: 啊，我51啦，52啊。
0: 啊，你讲你老母也无酒精啊？你后生发咧酒精？
2: 啊！你咧使怪手卡会揪紧？
0: 哦，迄种共一个姿势，对，较高，那血路袂循环啦。伊共迄个姿势，较用较久啊，吼，较高呢，吼。
2: 你叫伊，我逐日拢有在听你的节目啦。
0: 哦吼，你叫伊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啊，若无就食两顿，一顿甲食两粒安尼，好不？吼，啊，食饱。食饱食，哦，
2: 食饱食。啊，我现在德昌买德昌有，
0: 有啦，德昌味道，德昌你甲讲真香，伊就听有啊，真香。
2: 一罐2000啦，
0: 一罐2000，哈。
2: 哦，好，谢谢啊。
0: 买啦买，这老母啊，讲阮囝咧救紧啦，啊，一般来讲救紧都老大人较有救紧，恁老母啊，无咧救紧，恁做后生，身体在顾，我咧讲吼，人迄老班咧有诶身体，啥人顾保养吼，拢顾啊就好。结果拢遐中班的啦，哦，啊，这原来注意啊，哈，啊，来咱先到这，来，不要紧，那代志别个缓过，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9，那我来安排一首歌曲，我来听张安刚点播哈，叫做《瞬间曲》。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休一下来，阿伯啊，电话先休一下，我稍等，稍等哦，绝对给你接电话哈，哦，我拢足惊恁妹哦，阿唔接电话，啊，问题是袂当接伤济啦，阿袂当接伤济哦，我休困的时间即马，都爱。等一下，累啊啦吼！啊，不要紧，迄欠费部分，我会赶紧甲公司各关补回，真正造成大家无方便。第有人买产品就要去药房买啦，药房买都方便啦，免得这么急啦。等全部买，等一两天哦。啊，药房买佫有，药房佫会甲伊，有一寡迄个外楼的情况嘛吼，就是安尼吼，药哪里指定药房吼？不要紧，欠费部分奇怪，这下这个时间啊，无咧促销个欠费，欠着费吼，佫欠袂，袂少费吼。不要紧，我来个公司讲一下哈，佫真大间个药房，我知影啦，哦，迄间药房算袂细间吼。好，不要紧，谢谢啦，有一寡消息吼，都要靠大家赶到通知啦，无我伫关伫报名上吼，市民全部咧也唔知啊。还是介爽，唔免伫外口白去吼，也唔免伫遐走撞吼。但是外口拢完全唔知啥物代志吼。啊，咱等下现场来，苗栗有一个警察组吼，巡组啦，吼，这算老巡组啊吼，都做较佳啦，都较早关咧做兵，佮咧老乌啊，迄种士官长吼，都阿伯升官吼，啊，都高压吼，已经做30年诶，超过啦，30年诶警察。都做甲巡做算老警察啦吼，好，明明无去上班咯，结果我来赶快伫咧迄个拍卡顶管共拍卡，啊阵走去受罪，咱甲查着，你吼拢调工拍卡，啊，讲你有出勤啦，上班吼，结果你准走去游泳啦，人去游泳池游泳吼，伊想讲我都拍卡，我是去外口巡逻，其实毋是人家调查嘛。迄个调工要甲调查，无来知咧。这人拍架，伊是我是外勤呐，我是外勤的人吼，我是调工要甲调查。无我外勤，我若拍架了，我出去外口你也唔知啦，对不对？伊准走去游泳吼，好，人家抓到嘛，抓到了，甲看你调工拍架吼，但是家己走去受罪吼，并无真正伫罗林顺吼这个勤务吼，差不多差13000块，结果中官。当然，这老鸟啊啦，做警察做30几年啊嘛，你甲想看嘛，伊这老鸟啊，都像较早士官长啊，连长我无咧惊你，营长嘛无咧惊你，伊士官长啊，迄个做伫军中的士官长都上大，迄个老人讲叫上，伊做30几年吼，迄个主管咧甲问讲，啊你这样你甲唔好啦，你安尼开始要甲你记过，伊讲主管啊，我走游泳无唔对，但是游泳嘛算我勤务，伊讲哈。你讲鱼呢，13000几块呢？你应该巡逻，你讲拍架，你不会巡逻，你做有做警察，我若无健身，是嘛做警察来歹度，个饮料袂歹，甲你上发你，我咧讲，真正有影，本来是要甲你记过咧吼，你搁咧应吹应气，你搁甲应讲，我去游泳无唔对，但是我是不会巡逻勤务，但是问题是我嘛是做警察。我为着要训练身体，我才会走去游泳。啊，游泳就曝光我去出勤吼。好，安尼我身体练得好，唔才当做警察掠歹徒吼。本来要甲你记过尔啦，你吼就搞应吹应气吼，去我掠着，佮唔知回事的吼，准甲送啦。用伪造文书甲送翻你，是好加在后尾吼，较知影讲家己唔对，讲啊，都想讲来游泳一下吼，安尼训练身体啦吼，啊当然是勤务无会工作啦吼，安尼算共虚报叫做出勤吧吼，啊总加领13000几块吼，啊原谅真个原谅啦，甲判一年半嘛，法官甲判一年半，但是缓刑5年啦，就是唔免。抓他关啦，这嘛足特殊啦。迄条干要甲阮娘算，你老少的警察吼，做30几年的警察吼，你若无一般来讲，若判一年半，该就缓刑的啦。缓刑5年就免关啦，哇！啊，这个巡做个真正有影，足搞怪的吼。去用抓着啊，人主管咧甲你问，你嘛讲后歹势啦，都真正都无啥物大代志，哈，都唔只讲勤务的时间不是全部拢走游泳，佮无教游。我勤务伫外口的时阵，一届2点钟，我无甲我当游2点钟啊，是游泳游半点钟一下吼，啊，都游个习惯啦吼，训练身体。
其他的点半钟，我嘛有去顺啦吼，是安尼啦吼，唔是无啦吼，你嘛讲安尼，嘛较好听。对啦，我去游泳嘛是去轻步啦。啊，主管，我就是训练身体啊，我训练身体，唔才能做警察也歹多哦。你走去游泳，佮加报一个轻步，安尼总共搞完你啊13000几块，你佮加。因嘴因嘴吼，啊，这个老教警察来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那你产品哦，一定制定个班，那无制定个班吼，你莫乌白行里面吼，问你到底吼，讲有啦，这想想迄位阿妈吼，拢讲啊，小想个小想吼，啊，较俗呢吼，这都去用购物啦，迄个都去用专业啊吼，买台买正牌，我来讲过，咱公司甲你介绍产品，那无公司。专门人员甲你鉴定过，或者专家嘛，专家鉴定过吼，咱绝对无摕出来介绍啦。有效再甲恁讲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德利的精英，甲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的官药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哈。那呢，益生菌吼是经过遐侪国家认证有效的体内胃病。得那些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说迄个说了哈，那不详细，哎，看你们问我清楚，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都爱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我拢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这多多感恩使用啊，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来，我不告家，拜谢，是一个内关的哈，我专心来接这个电话了哈，这个电话哈，安尼足地嘛拢一定啊该接的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那不详细不了解，唔知有办法说得得到使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咱大家拢爱平安顺遂哈，就赶快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看了厉害哦，那黄总监呐吼，都黄色电先生，今年就知你话这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无？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新的鸡啊，两道都应用对无？系啊，咱就是安尼啊。哦，只要人咧卖咱的地基精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即句即首歌哦吼，饲鸡做生意就出来吼，系啊。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吼，马仔就限路啊。哦，开始要凉凉啊！啊那咱身体安尼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即做好吸收诶。因为咱即马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诶，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贵，我加食对无？啊，所以即马上盖站就是方便，因为吼、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免你吸收去啊。即马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即个鸡精内底吼，低脂精哦，低脂精啊传统鸡精无同款，你话南州话哦，传统鸡精伊就是无技术啦，伊嘛无设备啦，那么低脂精就无含一滴水啦，含一滴水都无啦，啊咱内底爱做珍惜吼，别人诶吼，各有含迄个巧克力啊，诶即个颜色诶即个色素，是啊，要色水较水，啊咱内无，咱内金黄色诶，咱内吼无色素，嘛无米素，嘛无防腐剂，安尼好无？安尼就赞一赞啊！所以两白质嘛，个总菌的氨基酸，啊，个二十二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啊啉，一工啊啉两包啊，哦，啊你若咧食氨基血，你旺个人，你个家里啉佫较好，吼、哦，迄勇健健。若爱运动的，哦，还是咧病中病后，还是有心的，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月来，即摆做月来，免去啉定几只鸡叫炖嘛，唔免，即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呢。这一组吼，三十八顶掠三十只鸡啊，安尼方便无？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买鸡啊？吼，应该可能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规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冇家己，吼家己，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冇现啊，鸡冇现足恐怖，鸡冇现就是足侪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啊，奇怪啊，卡安尼哦，嘿，一个技术啦，就是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啊苦啦。嘿，无人要食啦！嘿，食苦当作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食53单，我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迄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迄就日本的冷冻法去除过程，迄就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难哦，无人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丽。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准绳，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嗯，咱100%无注射哦。无咧注射，无咧食抗生素哟。哦，自头到尾，伊甲一般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哎，迄个鸡条啦，吼，那种鸡屎味偏重。哎，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开机规间诶，规栋诶，规间规栋诶吼，内底全部拢哦，滴拢空调设备哦。二十四小时拢空调设备，你入去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诶，啊，这鸡啊拢是头好壮壮。哎呀、啊，你包括伊咧膨化即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啊这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像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膨啊顶悬，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这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惊鸡啊肚骨鸡掠掠走，就掠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爱头好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个问题，因为伊是密，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种个啦，大白种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诶，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定制个，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生产条件、伊活条件、伊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看你赞无？有赞啊！搁是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吓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丽，无毒啊！迄 SGS 爱去检查吼，补充益气上佳赞诶，吓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足好处，足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还佫有新加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咱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到饱吼，对不对？对不对？你前晚佫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的鸡汤哦，迄个味又佫跟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若如果因恁明仔佫上一天，佫休困休三天啊，对不对？休三天，你后礼拜等哇，那都贵啊无啊，吼！你若要爱订啊订，尽量要甲恁贵拢谢谢恁吼，带别人来佫订啊，谢谢大家吼，吓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日订拜五休，不如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对不对？吼，你紧互伊啉，啉若好啉，你啊紧互伊关体读。若要读册吼，头清脑平。若咧做工课紧脑的吼，你更加爱互伊啉。啊，来开长途车，然后消毒这疲劳，足紧的，因为伊总只能氨基酸，伊全部吼拢改分子细消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哎，这有这足足，你低脂症你紧起来酷狗，你即马紧来酷狗，你哎，我真正真哩好，很足。伊要恢复精神足紧，而且你若咧开车人，唔免阁隔水加热，拆开啉下就做好啉咩？好，你一包啉无够，要继续啉，因为口感足芳诶，你拆开就足芳诶。哦，啊，那应该要叫鸡精惊着吼，哎呦，哎，唔敢咪甲你烧者，你原来食咱鸡精吼，啊，百倍健康，百倍勇健，你食一阵，哇，口感无同款哦，哦，你会想你食。啊！我每一当，我每一当总是嘛是这时阵来买，因为我甲你买介绍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咱即卖咧办活动啊。对啊，你像咱两礼拜前吼，咱的台长伊无买，咱台长无买低脂精对不对吼？啊，你迄阵买了，哎，啉了足好啉的，想要搁买，即卖进来买，真正唔捌啉过，怎讲真正足好啉的？哦，那爱买进来甲买吼，咱两礼拜前甲咱当处长，唔买，甲咱台长买过的人吼，就是同款的低脂精。哦，就是安吉去年十月甲阮买低脂精哦，因咱明仔载就寒露啊，寒露就开始要大寒，一天寒一天冷啊吼，因早唔较凉冷，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家己身体几两重你家己知影，哪听哪勇行，就听进前啉这好啉的啦，对不对？啊，佫勇行啦，啊那身体本来咧医生会食药啊兼注射啦，啊苦达达的啦。安尼你要开对一项钱，啊，当然嘛都爱开这個、开进前对不对？我甲恁拢同款的啦，我若逐摆咧有活动办活动，我就有一定啦。这是做下好下好吼，若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3-5599哦，拜五到囡仔恁若好恁紧的摕一客一客两客三客一组两组提分提，等于工作岗位位吼，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不能食泡面，那要呢就食些泡面，食泡面嘛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咧都。想要有补充到安尼，吼，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那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吼，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的骨浪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这基金。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要基金哦，
1: 有，
0: 还有咯，你家己的哦，
1: 有知啊，你个知啊，
0: 我看电话呢，
1: 好安尼，好，
0: 啊要一组呢，
1: 要一组，一组偌济，
0: 一斤，这个3680提30包哦，
1: 一组3000啊，
0: 嘿，3680，
1: 千，
0: 3000。3680，30包。
1: 哎呀，我安尼偌侪钱？
0: 安尼叫做3680。
1: 哦，3680，我无读书，我唔知
0: 啊。啊，30包安尼啦。
1: 哦，
0: 安尼好无？
1: 哦。
0: 啊，就找到拜五你收好无？
1: 拜五。
0: 嘿，拜五敢有伫咧？
1: 哦，拜五迄个，哦，管理的报，拜五。
0: 后日就对啊，后日。
1: 哦，后日了。
0: 嘿，你要下早要下晡。
1: 一波啦，
0: 哦，一波，哎，东大过，
1: 可以知啊，可以知
0: 哦，哦，会知好啦吼，
1: 好，
0: 啊，我给写起来哈，
1: 好，
0: 我叫你用行喂，
1: 好，
0: 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嘿啦，啊，你个顶多爱用，家己爱用行，营养补给好吸收，来，你来听人家解个分享，哇，今天做好，你咪开心啦，干嘛这样过？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个啦，
0: 我家己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
0: 点滴个，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桌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桌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吼、
3: 哦，咧搁订一个鸡翅，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
0: 即摆
3: 过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遮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
0: 遮好啉的，今日订吼，咱电话是0800-333-5599哦。 0800-335-5599。你啊，带这个拜五，按我要佚佗，要佚佗两天，佚佗三天的话，提早甲电话起来，因为基金做节省招快闪吼。今天做你们做方便嘞、啊，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2: 啊，你好，
0: 来，你好，打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个一克内底有十包。好、哦，阿、啊、妹一包六十 CC。好嘞，你好，你好，你好，哎、欸，你好，要订鸡精哦。
4: 哎，
0: 好，我来写个，啊，干嘛吃过？
4: 唔捌啦，
0: 第一摆哦。无
4: 啦，
0: 哦，
4: 我要订哦，阮新妇食啦。
0: 啊，新妇在做未来哦。
4: 啊，唔过伊卖面呢，安尼会使你卖？
0: 哎，大大就当你妈呢。三前保胎，三后做未来啊。
4: 哦，
0: 安尼哦。啊，你要甲订几组？
4: 我先订一组看卖。
0: 好啊，好啊，啊，这组拜五收好不？
4: 拜五是后日拜，拜五系。
0: 无咧，后日尔呢？
5: 好，
0: 安尼
5: 你甲家己去啦，哈。
0: 后日啦。
4: 后日都明仔啊。
0: 后日就是明仔，明仔啦。
4: 嘿，安尼。哦，系啦，系啦，
0: 对啦。嘿，这个拜五啦，好不？
4: 系啦，系啦。
0: 好，啊，我下起后嘿。
4: 啊，我一早时啦。
0: 好，一早时，啊，我下起哈。
4: 好啦。
0: 好，啊，恭喜要做阿妈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嘿啊！我产前哦，保胎产后做回来，接着台湾咱都讲哦，医生就咪讲，即马有咧食，唔管你自然说是破白的吼，拢会一礼拜内底拢叫你卖食酒哦，卖食米酒哦，啊卖食麻油，安尼要食啥物？食鸡精上盖赞的啊，是不是哦？3680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个偌济，1230，好、哦、就一123块，加123块尔哈，哦，那要掠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这个冬天要来啊，家己啊虚心难退吼，现在较无勇敢这样，咱啊做一个电话警察卡哦。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过强哎。
2: 再加两组，
0: 阿伯收到别个订哦。好，阿、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6: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没
6: 啦。
0: 哦，啊，真好，真好，阿你无你食鸡精，阿个加订加订，稍等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运用一下。嗯。奶奶你好，你好。
7: 安吉。
0: 嘿，安吉呢？
7: 我买一组。
0: 真好哦，阿敢买真贵。
7: 唔
0: 捌啦，我捌食过，啊，足方便的吼。
7: 嘿。
0: 哦，芳啊芳，啊，我写迄落拜五收好不？
7: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
7: 啊。
0: 好，谢谢谢谢，嘿呀，做个订，做个食。
7: 好。
0: 哎呦，谢谢你啦。
8: 下礼拜啦，我早起个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我订一组。
0: 啊，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8: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8: 啊，无较脆，较脆脆。
0: 较脆脆。
8: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8: 香口芳，
0: 我来芳桂。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我呢是原味的芳哦，我呢芳哦，唔是像有可以芳精哦，啊，而且我呢芳哦，嘛无像讲颜色足水的吼，伊个颜色是天然哦，去除个是讲，伊唔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唔免哦，迄无染无染色素，安尼爱加足安心足放心的，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天顶其实阮天顶个当公司哦，饲鸡精饲大个囡仔啦，吼，饲鸡精饲大个囡仔，爱到主持人做啉烧汤啊，吼，系哦，来顶来顶，现场是0800-335599哦，啉一下低脂精个口感。跟咱传统鸡精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别人鸡精哦会染姜，用要鸭味；别人鸡精哦会染红枣，用要鸭味。啊，用无技术啦，无技术佫无设备，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气味。迄传统气味就是有一个鸡无限，对不对？完全无同款哦。有差，
8: 诶，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8: 嗯嗯。玲玲就
0: 使食。啊，玲玲就了，对。
8: 玲玲个头一包。
0: 嘿，对，玲玲，安尼诶起来是最足水的吼。
8: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啊，嘛谢谢你，谢谢你，甲阮订啊，知影阮真好啉。
8: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8: 差真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都一步无咸，做啉的。
8: 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8: 今仔过来订一
0: 个。有影，这订着爱听较好，迄当放两单嘞，吼。
8: 好。
0: 啊，谢谢你。你啊，免变啊，放两单哦，哦，免变啊，放两单，足好啉的，足好啉的哈，足好啉的哈。
5: 哦，那真好。
0: 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你好。
9: 我订个种。
0: 真好哦。
9: 哎，
0: 阿捌食过无？
9: 捌啦，
0: 我捌食过足方便的啦。今个咧做工课，
9: 啊一组
0: 哈，嘿，我一组，你稍等，叫小姐来上哈。好，谢谢你哈，嘿哦，爱订。即啦，即啦，寒人到囡仔时时拢爱甲食，吼囡仔啦，不时着上岗平日逛逛老的吼，人阿个囡仔不时饲着丹丹，不时饲着丹丹饲。啊是啊，就讲要订啊一组，吼。哎，安尼无起来呢吼，安尼讲听着。 我无听到哦，我才判定六组啦。诶、欸，这个博新的李小姐去定六组啦。
5: 哦，安尼哦。
6: 安尼足好食啦。
0: 诶、欸，煮食足芳的。煮饭的话哦，会放饭来对哦，大家食。放要煮饭的，还是炒菜的，还是汤的，拢啊淋好落去。好、哦，你着无形当中哦，这碗菜加一只鸡啊，会成分伫内底。这碗汤啊，加一只鸡啊，营养素伫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啦、啊。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去处对你进步啦。
10: 阿、欸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哎、我都知。
6: 你身体安尼做精神
10: 的啊？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哦。
0: 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你稍等哦嘿，谢谢你，谢谢你哈、哦、嘿。现在的电话是0800-33-55-99，那孩子大小都爱吃啦，都来给
10: 他订上好了。有你妈没？有。好，好你没啦。
12: 好你妈？
10: 真正？没这样没味。你，咱现在有你妈呢？真正做好你妈吼。
12: 做你妈。
10: 好你妈，所以要再订。孩子有给我喝看看吗？
1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哟。
10: 有通过无？
1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0: 你若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若新兵毋捌订会订一组，你即摆拜五收收到，你继续坚定。哦，无你等下你拜天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不好？吼，祝贺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病中病后诶。哦，咱那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哦，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去，吼，迄加偌营养咧呢？
1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13: 唔免嘿，都直接啉。
1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13: 嘿嘿。
10: 做啉诶，做落后诶。
13: 我搁加一
10: 刀。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未啉，我加一刀，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喝落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13: 到底你南梅啊？我伫咧上梅啊。
10: 啊，你内行养姜梅。
13: 哎呀，
10: 姜梅咸咸做食吼。
13: 啊。
1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13: 唔
10: 捌第一摆哦。
13: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10: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才好你啊咧吼。
13: 我订七组咧。
10: 订七组啊，搞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下、电话多吧，0800-33-55-99，用足胖的组。好食，老诶，咱若下早起来煨糜，糜煨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炊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当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是毋是啉着了，你就知按期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14: 喂，我要订一桌。
10: 奶奶你好，
14: 喂，
10: 你好，
14: 安琪啊，
10: 嘿，安琪呢？
14: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10: 哦，你有要订啊？你稍等下、哦，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取咧，0800-33-55-99，0800-33-55-99，请慢慢跳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了嘿，好、哦、谢谢。
13: 阿姐、啊，哦，我足胖诶，
1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3: 无限，嘿，无限，
1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13: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做起。
10: 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3: 哎，对。我搁加一组，我搁加加对一组。
10: 啊，啉了好，啉要搁订啊，你无甲看。
13: 嘿。
1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3: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10: 哦，迄无共。伊
13: 讲伊个家己滴的哦。我个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个咯，哦，足胖，
10: 足胖诶，足胖诶。来，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住中卫诶呢？
15: 嘿，
10: 住中卫。好，你稍等，我邱小姐下节哈。
15: 好，
10: 谢谢你，谢谢你，哇，三鲜哦，谢谢嘿。卡电话，卡来现场，0800-33-55-99，这定爱订。你今日订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啉了，你爱随马上随订哦嘿。我嘛唔知拜五哪订，我
13: 嘛
10: 唔知。真的口感足好个哈。
13: 我听你
10: 咧。你讲这是大人吼，应该地家当个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的嘴力咧食上界来啊，好啉歹啉就叫知影，足胖个足胖个，无会加无限。哦，阿妈，咱内底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味素，阿无色素，嘛无味素吼，系啊，都一个原味就对哇哈。哎呦，这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看你一个，好哩，讲好哩，讲好哩，讲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6: 啊，安琪啊，
10: 嘿呢，
16: 我来点一组鸡精。
10: 啊，真好啦。 啊你你你嘛是啊你住即落
12: 汤
10: 汤的吼，好啊我写起来啊我写拜五收哦，好不好？好，啊写起来啊哈，
12: 好，
10: 哦谢谢，啊应该捌食过鸡精无？
12: 捌啦，我拢甲你订的
10: 啊。哎呦谢谢，食了真好食吼。
12: 旧年嘛订啊。
10: 啊有方便无？
12: 哦真方便，
1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12: 啊，有当时啊，煮汤腩的，食梅腩的，
10: 叫做方便的，你话。
12: 哎呀，煮汤腩的都好啉的。
10: 有呀，迄汤腩的真够甘甜吼。
12: 嗯。
10: 哎，那煮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
12: 哎。
10: 啊，腩梅煮碗梅了，你加一只鸡啊啦。
12: 哎啦。
10: 安尼调小了小了。
12: 啊，有当时啊，人啦，较稀就甲倒倒咧杯啊啉啦。
10: 啊，有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伙较有体力。
12: 嘿
10: 呀、
12: 啊，
10: 哈、
12: 啊！哎、欸，规个都烧软起来。
10: 有影有影，啊！这都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你们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12: 嘿，
10: 安尼好，谢谢你啊！
12: 好，
10: 拜拜，拜五哈、啊！好，谢谢谢谢。啊，你讲到赞啦，做好。嘿，饮过妈妈怎样怎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腌一包吼，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哦，煮糜甲腌一包，这个糜加一只鸡啊营养。甲炒菜甲腌嘞，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炒饭、炒面拢挺好，甲囥啊淋落，就加一只鸡啊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足虚弱，就先开车。恁开车人种足虚弱，身体加足虚弱的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15: 哎，
10: 嗨，
15: 来，我要订三组。
10: 啊，那要订啊三组。
15: 嘿，啊就爱食嘞。
10: 啊，要食过无啊？
15: 不，牛肉丁。
10: 哦，牛肉丁啦吼。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15: 未啦，未歹。
10: 口感爱方便啦。
15: 哎
10: 呀，
15: 方便，
10: 口感较方便，
15: 透起来挺好食。
10: 呃，透起来挺好食着，啊，食水有水无？
16: 真好。
10: 嘿啊。
16: 啊，是安怎味？
10: 伊迄个一克哦，内底有十包，哦，啊，一包60cc，啊，有三克安尼。
16: 嘿，啊，偌济钱？
10: 安尼3680。
16: 哈济许。
10: 嘿啦，哈济啦，足好用的呢。
16: 是
10: 哦。嘿呢。
16: 嘿。
10: 好啦，啊，阿妹，你拄仔讲你进几岁啊？
16: 87
10: 岁啊？
16: 嘿。
10: 有够好。
16: 阿未来足可怜嘞，
10: 阿未来那可怜，我看我听。
16: 哦，囝拢无去啊，
10: 囝无去啊，是安那呀？
16: 阿嘛无，囝嘛无，
10: 是安那呀？囡啊，
16: 拢有代志啊。
10: 哦，安尼哦。
16: 一个大是去做工课，热着。
10: 哇，热着掉刷，会往掉刷真来贵用是有影嘞。
16: 系啊。
10: 真正掉刷会贵，爱来嘞。
16: 我迄个细汉嘞都有代志啦。
10: 哦，安尼哦。嗯。哦。
16: 一打。我那独居老人了，
10: 独居哦，啊！你即摆敢有去咧运动？是人有来咧送便当，你食敢有像安尼？
16: 有啦，人有送个
10: 中岛迄吼，
16: 基金会有送便当来。
10: 有啊！你敢有去咧去公园咧行行，甲人咧行？
16: 在时间我是有啦，
10: 有啊去
16: 牵铁马做乖啊！
10: 啊个牵铁马哦，好。
16: 是啦。
10: 啊，啥牵铁马吐乖啊？啥意思？
16: 啊，都牵咧行安尼啦，要有东西就爬起去倒安尼啦。
10: 哦，牵咧行哦，
16: 嘿，啊，当时就别起你骑啦。
10: 啊，有大台、小台啊，
16: 小台的啦。
10: 哟，你莫骑大台，你脚踏着土脚
16: 无？有啦。
10: 哦，哎呀，你脚好呢。
16: 在台北都牵20多年
10: 啊。安尼哦。嘿
16: 呀。
10: 哦，87岁安尼。
16: 嘿
10: 呀。嘿，啊，你家己够勇敢。
16: 有啦。
10: 嘿，去拄着就拄着啊。
16: 嘿。
10: 对不对？啊，敢有孙啊？
16: 有啦，有孙啊啦，啊，孙啊人就拢去上班，拢无转来。
10: 对啦，对啦，啊，嘛大干大无做伙啦。
16: 嘿啦，啊，大新妇在镇中呢，人嘛还转来。
10: 对呀，啊，你厝边隔壁敢有老伴、老朋友？
16: 老朋友拢爱去点啊坐啦。
10: 哦，对对对对，点啊坐，大家开讲安尼啦。
16: 嘿啦，拢去点
10: 啊。啊，你来去讲坐，你莫家搭厝哦。
16: 哦，
10: 我
16: 家己搭厝是挡会掉。
10: 嘿呀，对，啊，出去行行看人哦，嘿。等
16: 下搁厝新妇都艰苦啊。
10: 有影有影，啊，你若较艰苦，你若暗时暗时若做这步，你啊打电话我。
16: 好啦，
10: 我甲你笑笑咧哈，
16: 拢甲你听咧，
10: 安尼咧啦，
16: 嘿，我逐面都甲你听，哈哈哈哈，逐面都甲你听，
10: 啊，你也勇敢哦，
16: 好啦，
10: 哦，啊，祝贺你啊哈，
16: 阿伯咧，啊，你今仔正式结啦，
10: 哦，拜五了，你收我后日，
16: 后日是啊，
10: 嘿，
16: 哦，好啦，
10: 好不？
16: 这时光买一个节目，安尼得足无力咧，
10: 有影，安尼爱啉好啦，爱做好啉诶，
16: 做好啉
10: 诶，啊，啉康白上解好哦。
16: 啉
10: 康巴遐，嘿，康巴上解好哦。
16: 啊，只是一瓶几包。
10: 你若较会使吼，啉两包才开始，咱时阵啉两包吧，紧下早康巴一包，啊，半大尾一包吧，紧安尼。
16: 好安尼
10: 是。嘿呀，啊，要用个烧也好，啊，不用用个烧，你用个熬啊吼。
16: 嘿。
10: 哎，咱个迄落起锅啊无吼。
16: 嘿。
10: 啊，起锅用烧水，啊，即包甲浸下倒。
16: 好，再讲老起锅底再浸烧倒。
10: 嘿，浸了3分钟，到3分钟5分钟，甲拆开倒碗落来，好啉甲嘿。 哎，好啉甲起莫一束冰香哦。
16: 好啦，我嘛无都安尼。
10: 有影，啊，都心情无好啦，啊，心情你定爱精神哦，心情无心，精神无，你身体定爱顾好起来，安尼较好哦，好不？啊，你老人年金，啊，你都重阳节年金有领到啊未？
16: 嗯，这
10: 刚刚一共1000块呢，嘿，1000块啦吼。
16: 来，
10: 讲
16: 就
10: 只婆累。嘿啊，对，你老婆也是老婆啦，嘿啦，好啦，
16: 好啦，
10: 啊，那心情歹去靠我嘿，啊，勇敢哈，
16: 好啦，好，
10: 哦，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嘿呀。迄个追蜜啊吼，伊也教我足久呀吼，安吉来讲起13冬啊啦，我实在做者老朋友啊吼，啊勇敢，代志拄着无常来，咱也无法度啦，咱也无能力去改变，咱无法度吼，啊要改变心境啊，去面对啊吼，啊甲行出来安尼，好不好吼？
15: 哎，未歹。
10: 有放开无？
15: 有。
10: 谢谢，啊，我给写起来呢。啊，你着住庙里得南的屁股坐啊吼。
15: 嗯嗯。
10: 啊，对，安尼，啊写高。安尼九号后一收啦，安尼三组
15: 在，
10: 好在时我叫在时哈，多11140哈，
15: 11140，
10: 嘿嘿三组哈，啊健康养健诶，好谢，嘿嘿欢迎干你吼，甲咱买物件欢迎讲，马上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的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阁订片啊，如果哪个哎呦要阁食鸡精啊，就烦恼了变啦，免，真正胖公公啊公公胖，冷冷啊就当食。他好去就当食吼，
17: 讲只讲身体，我阁记住咗啦。
10: 哎呦，啊谢谢你，啊安尼啊你啊你小当食嘿，紧盯紧开盯啦，爱听先知影知影鸡精哦，咱这唔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好呢。嘿，你有收电话呢？
18: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个，啊个，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甲头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1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啊个做好点咩吼，吼，
18: 啊五组，个买五组了，对啦，
10: 个买五组吼，个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过？
19: 真正要食诶，
10: 八百诶哦，
19: 八百诶，八百是咱家己家己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基金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安尼啦？
10: 当初定位干嘛就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19: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10: 有干嘛咧？还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后诶啊。
19: 你看那是70多岁啊，啊你们刚才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10: 有影，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咧。吼。
19: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固定，可上去做好了。
1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冒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因为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20: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10: 哦，拢啉嘛吼。
20: 足好啉。
1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20: 嗯嗯。
10: 唔免地平啊，真的很好。谢谢。
20: 再追加两组。
1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怎讲口感足的，较袂上班上班做度骨架，都还袂开始就扛过场的，就咧身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届健康得奖诶，神农鸡呢？神农鸡啊，伊着神农奖诶，唔神农鸡对唔对？嘿啊！啊，现代化诶设备，咧清洗诶宰杀吼，啊有兽医啊，严格把关呐、啊，无咧注射，无咧做抗生素吼，嘛无咧服药啊，咧食药无啊，嗯，咱诶即个药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个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你讲做芳个哦，迄种片会着，啉会着，食会着啦。用日本上界先个萃取个机械吼，甲即个设备啊，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他们讲就是无进步啦。即卖上界进步着，即卖低基金啦，迄一滴水都无。你应该阁用电锅吹，你吹了是毋是水蒸气阁倒落来？迄嘛是变水啊呢？啊，即袂当安尼呢？你做每食着每一滴拢是做精纯个啦。所以用这日本哦，这萃取的机械个技术，这高温吼吹哦，啊这杀菌自动化，而且填充啦，吼改料个自动化改包起来，一包来包起来，每一滴拢做精纯的，锁住这芳馈，而且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无药物啦，无塑化剂啦，嘛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嘛无啦米塑粉的味，嘛无香料，嘛无颜色味。吼，嘛无啦，咩巧克力伊一些颜色色调，拢无，无色素就对哇吼。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你的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即刚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就对你好。 人啊，真想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久过做无工会，无达成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你无健康，你无勇气，用你咩健康，用你咩勇气吼？即、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啊，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啊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合短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高疲劳在饮法主要在是大人啊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咧，爱哪个听咧？哦，这第一个炸咧都哦，那爬那跳咪跳开啊，啉咪都马上补充，就像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端巴巴的西罗面吼。加加马上补充用件，我做真加精啊！卡电话得哦嘿，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来电话咱卡，啊，咱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好你听。

0: 咱的好朋友哈，啊，我讲一届哈，然后拢问讲几包哦。咱的家长哦，甲咱哩两礼拜前哦，甲文瓜哦，就咱的咱的台长吼，伊所卖低基金拢一模一样。甲安琪，我哪里卖低基金，就是这个低基金一模一样吼。伊拢总有三克，啊，一克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啊，有三克，所以有三十包。哦，啊，伊原本一克是1980，一克哦，吼。啊，那三克爱偌济？爱5940，吼，要到6000。咱即马办活动吼，三克3680，3680，你若甲伊除以30包，一包等于一只鸡啊，甲123块尔，安尼点12点钟。
1: 哦，
0: 你安尼很省哦，差偌济？差2260。原价5940，咱即马卖你3680，哦，你着差偌济？差2260哦。哦，所以咱咧办活动时阵啊吼，我拢会买，因为伊若原价时阵哦，嘿，咱着感觉咱较袂好吼，咱若要叫我坐，咱较袂好，所以咱即马就是吼，咱甲记号起者吼，一克有十包，摕三克，啊，咱着一组，所以一组有30包，哦，3680，优惠价3680，安尼吼。等于30包，掠30只鸡啊！伊咧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安尼啦吼。

0: 安尼我你听，哎，我哎有啊，有起啊，啊有听到哦，啊是你听的，哦是你听哦，啊我看嘛，来你好你好，哎哎，这声都无伫我家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吼、哦，哟，电话都真啊，又个搁小倒起来，他们又个小倒，我再起来呗。诶、欸，我搁听未起来你话吼，我无大听。
1: Okay,
0: 听未？我听，安尼第二双歌你听，
1: 我
0: 听只。安尼我看会起，安尼看起，安尼买未起，安尼我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我电话。好。
1: 无你来开宝岛网。
0: 好。好，宝岛网有啊。
1: 他打来加货。
0: 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那是啊，我来报宝德旺电话好啊吼，我看恁咱宝德旺便利店吼，来听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我这边，等下，因为我电话哦，都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派去安尼，伊就甲你派，啊接袂起来，无多，因为我无多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双第二双接袂起来，吼，啊，我咧工程师即马搁咧上课，哈，伊去上课无多处理，吼，歹势，吼，嘿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哦，伊的好处，做侪人食吼，真正学了干咧呢，来个听者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了，赞赞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2: 先透早3:30去遐买蛋，就先甲夹一包，
0: 哦，
2: 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若会当吼，你若淋一包，即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即个中风的人，中风在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等下人要食物啊，较歹吞，拢用个加买，先你甲淋一包鸡精来，好，加足营养，伊个加足健好啦。哎，给哎，这个干起来呢？哎，这你好，你好。
3: 你迄个安吉啊？
0: 嘿，你着新恒的呢？
3: 呀、yeah, ，我今日三点我拢在吃，
0: 那真好啦。
3: 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的快餐来，我老决定。
0: 安尼真好哩啊，你吼。
3: 对啊，我是讲你鸡精，
0: 我爱管秘密啊，是啊，唔捌食过哦。唔
3: 捌啦，我唔捌食。
0: 哎呦，无菜啊，老
3: 你的牛肝精三明话，迄五条几条我拢在吃
0: 啦。谢谢你。
3: 食
0: 20-30年啊。哎呦，老辣的啊，20-30年该够勇敢无啊？
3: 有啊。
0: 我今麦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
0: 十八七套
3: 啊。
0: 啊，十八，安尼健康勇敢七套看偌好。吼，哎，好命。
3: 叫你改卡电话，我拢定咧改听，改接卡
0: 电话。哎呀，谢谢。啊，我
3: 啊，你加奖哪卖？
0: 伊迄个3组3K啦，吼，3K一组，安尼3600-8。
3: 哦，啊，无我定3K
0: 啊，
3: 无。
0: 好啊，好啊，都一组就对啊。
3: 我食着，我食看卖
0: 啊。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
3: 哦，
0: 拜五咧新
3: 恒，也有啦。我记得有甲你另外订物件。
0: 有啦，只新恒只消费啊，只我看呀哈。
3: 哎，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16而已嘛，搞接偌济，写订得病
0: 咧。好，我等下写地址，写316啊，对啊哈。
3: 哎呀，伊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我搞接唔到，我无啦，我甲讲316。
0: 哦，安尼我了解，我写起了哈。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都无食，唔知影真哩好啦。哎，食过了，但无食你做无菜。我讲，你无食做无菜。安那讲，有当叫医生可能开开歹食药啊，可能开汤干嘛无啦。 敢有开龙虾鲍鱼无啦？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做咱若下当哦，咱来家来家家己顾，啊，咱来家用来家听。我讲啊，你定爱听啦，你定爱听安那讲。咱若无勇敢吼，你毋知人就像诶，咱请人来家顾，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若较慢好哦，啊若请人来家顾吼，十二点钟诶，得三千至三千六呢。三千的至三千六，吼、哦，三千最至三千六，安尼，六半十二点钟的倒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眼过嘛，对不对？嗯、所以咱若下当紧来紧来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三两千是两千至三千六。啊，你若请人来过吼，廿四小时，厝里囝大人无用啊，无人来眼过啊，你爱紧好起来啊。那紧好，你一工赚偌济？廿四小时，即马行情哦，两千是至五千。两千是卡袂着，你廿四小时两千是咱袂解过，差不多三千至五千一工哦。廿四小时大打你来看，啊，你这三千六百，你要啉这个啉啊，困我用件，还是要请来解过？你来解过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哎无啊多都开刀，不然爱人来解过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解过，啊人解过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五千啦，加办一工加开五千啦。你要更加听关系，更加你减开这五千啊。所以咱咧听，咱只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得爱够勇。

0: 拢只两千八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讲紧顾顾勇行，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吧，要健康兼勇行。哦，会行走上佳赞的哦，
1: 好心，
0: 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啊，好恁无，好恁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证。
0: 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1: 而且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呢。
0: 我买四组嘞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啊，我的产品好，我这热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汗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四个偷来交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
0: 无？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
0: 赞啊！
1: 顾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加个，安尼咱爱家订落地吧。啊，即做啉的，做啉的。
1: 佮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较寒先哦。咱当然即马无用订啦吼，无用转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订啥物，唔免啦。你即规起个夹起以后，伊就好啊啦。夹起以后，互伊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跳开冷冷啊哈，就足芳的。你跳就足芳的啊。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么用心，会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吼，爱要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吼，跟咱这个原本的是差的吼。传统的分子吼，较粗啊，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侪行的这个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吼，这营养师在讲的吼。你若像咱的这个低基精吼，甲这个传统的基精是差就多，迄差就多。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基精，恁若要甲食了，咱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食肉了了了，一道一道过消化，吼，一道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来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啊，那个咱内底这氨基酸吼，啊，这酶，吼，这辅酶。啊，落去家转换，咱家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家，你若无伊个家无安尼转换家吸收，你食啊侪鸡精，你听袂到，你嘛补袂到，你听袂到，啊，佫补袂到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用诶，上班族无用，无用点佫转佫喂，啊，你就甲一包拆开，伊就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佫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用低基精哦。伊真好，咱身体哦，又有更加侪氨基酸，还佮有胶原蛋白，系啊，胶原蛋白就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系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即、這个小分子，即、這個、蛋白质构成的，即、這个上个种小分子吼，氨基酸啊，佮生态就咱即爿低基精，因为即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佮组织、哦、佮器官重要物件。哦，一般拢说食个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吼、哦，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好不好？我讲在消化酶，吼、哦，啊，改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的氨基酸，吼、哦，啊，伊最后嘞，即个叫咱肠啊的绒毛，肠啊内底绒毛吸收入咱的血，你讲，即个转换，啊，低脂精咩呢？低基精的优势就对，伊已经甲这制定当中，甲这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哦，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对哇。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真哩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啊，你是一讲是偌济钱哟？看不起啊，无咧敢讲。好，安尼 OK 啊。
1: OK，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来，谢谢大家。爱顶爱勇敢，你若正好咧运动的人，爱甲保持。哦，安尼多食中风的人，啊就按生癌的人当食无？生癌的人你爱食？即只鸡我等下第二阶段，我阁介绍个另个，互你讲，互你讲，你一定爱甲食。咱无做抗生素，也不投药哦嘿。好，安尼下来，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哦，谢谢。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大家哈、哦，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山咪笑来哟、哦，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盖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阿你啊起来甲人讲一下啊，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甲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响吼，我写陈国华哩吼，来敲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吼，即马马在寒露啊，那个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吼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也唔食，那也唔食，那鸡精你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留落，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爱好处，那么咱的鸡还佫得神农奖的呢，这无简单哦。伊毋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无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的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孟母三迁是啊，要安迁，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吼？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家是全天哦，廿四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吼，大只个鸡啊哦，啊，只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食不注射不食药啊，哦，咧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个肉质就是勇健嘛，那个去处起来咪较勇健，安尼对无？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伊咧做一个检验的吼，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迄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那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就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哦，伊个工课都变那种，伊种单地单，逐只，每一只拢个叮，弄结节，弄结节，结节就肿瘤嘛吼，弄结节。伊讲大舅，妈妈这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个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蒙，叫突着有结节嘛，有结节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你要搁食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咱的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吼，你搁甲大牌影请你做代言呢，请你紧食咱的哦，咱的哦 CP 值最高 ，CP 值超高哦，你无啉就唔知，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甲无听，过来，你听对甲听唔对，有听甲无听，差足侪，无唔对，听对甲听唔对哦，同款无同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境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是拢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即摆囡仔敢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摆滴滴水真着含一滴水都无，你食了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味足重诶，唔我着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陪爱病哦，啊你啊心理准备哦，迄着是鸡毛现诶哦。有鸡毛粉、鸡毛皮，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十六道滤过，咱十六道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你恢复精神做一下。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白米啊。你要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阁来清清一道塞，阁来走咱的小肠啊，肠啊绒毛甲吸收过。你有当遐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哦，你像昨天啊。来你上班，你老用去订迄，哦，像包括中药，即嘛把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你订好啊，就你就像安尼嘛。咱甲你来滴几针来滴好，12点钟呢？ 才空十二点钟诶，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包顶一只鸡啊，每一包顶一只鸡，你摕一组三十包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毋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卖叫做去除哦，即卖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物？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好啉。我医生，你要当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干嘛啦？哦，医生可能歹食药啊，咱卖等下先破病，爱食歹食药啊。咱即马话食啉咧，食咧好啉，听身体个减咧减享受，听身体咱个减咧享受，安尼唔较对，对唔对？吼对。你俩这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哦，买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工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咧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咧，你安尼一工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讲要一组安尼，两工七千几块安尼，是不是？会养生养地，要健康要健康，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精啊，牙口无会甲听者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食别人的袂
0: 合，
1: 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祝
0: 贺
1: 你
0: 们，
1: 你
0: 个摇摇摇摇，
1: 啊，
0: 个骨头好。祝贺你们，哦，我们煮汤拢好。那现在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感觉家己较虚心难定，我想要较勇敢，较听，看买下就好啦。特别是着口尾手尾软胶骨吼，啊，定坐了拄久的啊吼，常坐了拄久，较无元气。那行一两下，啊，着人忝，哦，啊，着下早食困饱，身心精神无精神啊，吼、哦！身心精神的无精神啊，吼！食个低脂精，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买一组哦，三十包顶摕廿三十只鸡啊，等于我这营养素吼，那较牺牲难得吼。他多一个问啊，中央会当食哦？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哪有听的话啦？你哪有听的？你有烧的，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央哦，伊迄一爿的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央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国人食物件都要砸掉，就要戒掉。安尼下当的话，久久啊吼，安尼来用一个物件去磨一下，用许煮糜煮啥了，食前你也套一个鸡精落去。伊要食的糜，你也倒一包落去，补充一只鸡啊。安尼伊愈来愈勇健，啊，较袂变拄骨骼人一花一花的吼。伊中国人佫无咧运动哦，肌肉佮无咧振动的钢筋也袂使。你若爱有元气，有精神，会想要起来行。有元气有精神，想要等下起来行；伊无元气无精神，想拄久计，逐个在拄久，啊，拄久就紧等伊啊，是不是？哟，活动活动，要活爱拿叮当。
1: 哎呀，那香，那你，
0: 那你享受嘞？
1: 啊，精神真好。后老我都熬战了啦，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1: 后老啊，你都别人诶，我只拢偷钱咪。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2: 好，谢谢
0: 啊！
2: 我头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啊！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任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加订，爱搁搁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2: 嘿，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好咱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3: 蛮清新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3: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3: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3: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3: 我旁边有买。
0: 谢谢，阿伯，让你愈来愈勇敢，方便你边。你稍等一下，嘿，给你放烟火。
4: 叫物件拢唔捌拄到你。
0: 哦，有影吼。
4: 我真正拄到你。
0: 哎呦，好咧，加载
4: 吼。好啦好啦，我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4: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4: 对啊，你咋知？
0: 那歹啉，咱慢慢再讲干嘞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4: 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罗兰的，改好啉，足方便的吼。
4: 感谢。
0: 罗兰，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别个提。
0: 诶，好啉啦吼。诶，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诶，咱客人后壁，你想即马吼，那下早听重播是听半暝，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知影即马时间是三点十三分啦吼。你若空话做啊现主持，感觉人足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加做力不从心的吼，也是你伫厝翘啊练吹吹吼，那真那度孤无？有像安样？这阵你爱甲啉吗？好，啉来低脂精，你的精神百倍加做好。人食这个补助就是安尼。 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啊！你啊，痛感心情做你啦！哟，卡电话，即卖人咧拄久哦，坐是咧啊，佮无元气，我咩无电器啊，卡电话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卖拄久，袂拄久啦，卡安全，卡安心啦！
3: 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
5: 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5: 拜拜，
0: 你好，
5: 你有鸡精哦？
0: 嘿，你要订鸡精哦？
5: 一组啊？
0: 一组3680，摕30包
5: 哦。哦，安尼
0: 好不？啊，要两组嘞哦。
5: 嘿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在落咱的7360，好不？
5: 好 ，OK。
0: 好，啊，要拜五收呢。
5: 好好，
0: 好，来这道啊。
5: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金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啊，目睭皮要睁咧，安尼吼啊，安尼去别管硬念硬念，硬要困哩。你若开门车，做唔甘样，好朋友去开拖车足辛苦的，开拖车足重神神的，有当时还佫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还会走长途的，对屏东旅游家人呢，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也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个家长来囥啊车车顶互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个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廿六岁尔呢，佮廿六岁佮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卵用。你若像这囡仔车顶来放一包这鸡精，你啊食伊一家伙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就同款啦，那就帮伊充电，互伊靠关去。迄囡仔你看廿六岁，我母只囝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堆凶器呢，弄四台车，几台，十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这个你开拖车，恁大人开拖车，你爱喝啉，甲保养这个精神足重要，这个面足重要。你等一会啊，困无饱，下早起，如果要搁南北安拖，南北二路安尼车安尼拖，足辛苦的。你家长一定爱好吃，你只能听心计，你也听你家己。有影的话，开门车都贵，人家足疲劳的，足疲劳，爱家己吃，家听，伊听你勇勇健健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也看这逆商吼，下早六点就出门做生意，走到暗时10点才回来哦吼。喂，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饮惯习惯，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6: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啊，这生意人呢？这生意人诶，你要趁钱啊，趁水诶，先来先雇佣行，安尼对不对吼？
6: 对啊。
0: 我听你啥，当你健康兼佣行啦。
6: 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下暗十点咧。
0: 哦，啊，同你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诶，
6: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诶无啦？
6: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诶对不对？
6: 对啦。
0: 啊，十波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咧哦。
6: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6: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
6: 对啊，
0: 赚啦！你做生意爱雇佣加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家。
7: 安琪。
0: 喂。
7: 我爱讲哦，点死我等下时间啉落啊。我的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做好啦。
7: 对，好啦，该好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7: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灯，好你加再。
7: 我
0: 来啉
7: 嘛，
0: 安尼哦，做啉的店，系啊，啊，
7: 我帮他帮王大姐啦。
0: 我人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诶，
7: 我该顾呢。
0: 诶，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解好。
7: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真正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7: 家你袂骗人啦。
0: 做啉的吼。
7: 口感有够好
0: 诶。嘿，对，啊，甘笋味蕾好落喉啦。
7: 有够好落喉诶。
0: 有影。
7: 真正有好，袂歹。
0: 好，安尼说啊，听开就当啉啊。
7: 有影就好。
0: 啊，听讲到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8: 安吉啊！
0: 喂，安吉姐呢？
8: 嘿，啊，我听你讲诶，鸡精遐尼好哈，啊，无我给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毋捌食过咧哦。
8: 是，
0: 啊，你即个我请小姐来写哈。好，谢谢你。有订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菜， 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啊，拢定讲啊，不然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迄、头颈硬吹，好起来咧，摆板来再会啊！啊，紧入去港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落忝的累积的忝，唔忝，累积的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到你正闹咧听收音，你到走拖车，你一定爱买加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你开车目睭莫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薰酒不能够你甲保命啊，愈听愈食力，是不是哦？要等食，要等过，叫个做大家勇敢，谢谢。
9: 好，谢谢哦，拜拜。
10: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的啦。
0: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一下，姐哈。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11: 喂。
0: 你好，来接头。
11: 安琪啊。
0: 哈。
11: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11: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11: 我有订一组，啊，这都没有加两组。
0: 阿文良大哥，阿干嘛赶紧加过？
11: 万啦，我订万
0: 杯。哎，你的文良大哥啦，文良大哥吃了，讲这咱大枝条啊呢？啊，今晚继续烟斗干的无啊？
11: 哦，赶快过来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哟，来个听来，现在是0800-333-5599吼，廿三十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十包，一包60cc，拢总提三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兜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发现发票拢做一过哦嘿，会啦。
11: 就是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你莫啦出大拢，你是后边大公神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哦？
11: 系啊。
0: 啊，两组外线，两组拄啊，就7360啦。
11: 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11: 好，
0: 谢谢文良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12: 嘿，我顶日啦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12: 啊，即摆要叫你得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哪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12: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12: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12: 好啦，
0: 好不？
12: 我阿孙来进柜来啦。
0: 做啊做。
12: 啊做啊。
0: 做柜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12: 对啊，啊就是。
0: 对呢吼，你若只唔啊开刀诶吼，啊是自然散诶，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不？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两虚，即、這个水嫩氨基酸给他吸收来，吼、哦，上爱赞，吼、哦，气血两虚上爱。
12: 囝哦，嘿，少年未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介好。
12: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你做阿祖啊啦。
12: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12: 好、
0: 哦，哎，好、哦，拜拜啊。
12: 拜拜。
0: 这做过来上介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12: 对、哦，
0: 啊做香的啦，泡甘蔗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12: 哎是，
0: 用我烧就好啊，就当你们来看偌赞，
12: 赞
0: 赞，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安公听到，无听到啊，嘿无听到，来我甲恁讲吼，咱的好朋友，恁问讲，啊老生灵感的啦，啊中午当食无吼，我讲伊甲一般的鸡啊无同款，哦咱的农委会有颁奖给伊，伊是神农鸡。哦，得有神农奖的神农鸡，安那讲吼，伊全电脑自动化控制一鸡条，哦，伊全年规年套当拢恒温的，伊饲出来鸡毛足发达的，哦啊活动力足强的，嘿啊体鸡吼足臃肿健康的鸡啊，无注射，吼无好食药啊，用这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哦啊高标准的饲料，安那啊饲几工，饲90天以上的哦。那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伊无注成长激素，无咧注射吧，没有投药的哦，所以你安心家食。咱这个这只鸡啊的源头，跟咱一般鸡条是无同款的哦，完全无同款的吼、哦。专业的兽医哦，咧甲你做把关，啊，咱营养师甲你做调配营养素安尼，品质不松懈啦。这无食无菜，爱来订，而且吼、哦，咱这吼、哦。咱应该你家吹哦，有这个蒸汽，啊，蒸汽就是水对不对？水会回流啊，变水吼，愈沉愈大碗。咱这无，咱一滴水都无哦。咱的高压萃取精华成分，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沉偌久啦？12点钟的萃取过程，这足够工的啦。这造就出安那哦，我讲啊吼，慢工出细活啦。这个口感有够骨溜，足好啉的啦。每一滴的鸡精拢是精华。所以即马采用现代化， 我讲传统鸡鸡传统鸡精必然袂着，因为无迄技术，伊嘛无迄设备啦。所以你即马现代社会，你原地踏步你就是退步啊，你就退步。原地踏步你就退步，安尼知影吼？即马采用现代化设备来制作出高纯度、高浓度的低基精，将这优质的蛋白质转化变小分子。所以每一包都是上爱精华，上爱新鲜度一百趴。会当放偌久？放两冬，吼，放两冬，
9: 无
0: 问题，放两冬。
9: 安尼无听到吗？
0: 哇，阿妹妹，来，妹妹，咱的电话请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电话都拨你哦。
9: 谢谢你，谢谢，我个在妹妹来，
0: 哈哈，他又来，哎呀，电话叛机啊！电话拍球，我无到啊！
13: 你
0: 是今年第一摆买哦、喔？
13: 对，
0: 我今年第一摆，才讲甲试看卖。你甲看，紧来试。你若即马试哦，拜五收，拜五若收着好食，你紧订，吼、喔、你紧订。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天，哦、喔，因为我个明仔个一天，吼明仔拜四，来你就开始休三天啊。等你休困蛋，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来买呢，对啊。我昨哦，就伫厝间咧安排讲，我明仔要卖鸡精，你这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好啉啦。啊，咱到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单搞三十，爱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嘿啦吼。
13: 诶，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今朝甲。
0: 就给您订一桌呢。你讲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3: 嗯，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13: 搅拌
0: 袂
13: 歹食啦，啊，你有囡仔食，囡仔
0: 饲袂大。哦，囡啊，孙啊，饲袂大呢啦。
13: 我，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营养师讲，会较挑食的囡仔啦，加饲看卖啊啦，哈。
13: 咱来老人啊，说瘦瘦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之连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3: 哦。
0: 伊内底个二十二种必须氨基酸啊，啊真好啉吼，啊再要搁订啊吼。
13: 哎。
0: 做啉的。啊，我甲写。真做啉的。
13: 吧。
0: 别人的米。
13: 无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内足顺喉的。
13: 对嘛。
0: 吼，啊，佫足胖的吼。哎呦，赞！啊，我写一组在3600好不好？
13: 好。
0: 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组织啊。
13: 好。
0: 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啊，紧食咱的吼。
13: 你
0: 用毛病，哦，啊，好啉嘛吼，
13: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嘞啦。
13: 阮孙仔
0: 讲足
13: 好啉
0: 咩？孙仔大汉啊，
13: 读大学个，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嘞吼。阮孙仔三岁吧，讲足好啉咩？还阮个孙仔三岁，来你好你好，还有声嘞吼，啊，你袂歹，袂歹，欢迎干嘞啊。
14: 我要订迄个
0: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妹妹好像是第三只、第二只啊哈，我妹妹姑娘，我妹妹，哦。好来你好你好
14: 喂
0: 嗨
14: 我订一组鸡精啊
0: 真好啊这
14: 问你恁的鸡啊讲无注射无饲药啊
0: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这边后边讲的哦
14: 安尼有调感的就会使食嘛
0: 哦会当食无问题生生感的爱食点你唔知是安那
14: 因为阵啊就是
0: 食着迄条抗生素有抗生素的鸡啊
14: 注抗生素
0: 对阮的无哎阮的哦。我来这规定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阮这吼有100%吼，袂当注药啊，嘿，袂当注药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药啊哦。
14: 哦，
0: 安心爸爸安心。
14: 无我买两组好啦。
0: 买两组好啦，你一工啉两包吧，紧哦哈。
14: 好啦，买两组好啦。
0: 好，啊两组我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诶。
14: 好。
0: 啊要啊我
14: 写八。7360。
0: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14: 好。
0: 你要代理我经济啊遐。
14: 哎啦，
0: 安尼有做咧，啊，我是拜五收哈。
14: 啊，好啦。
0: 好，啊，祝伊健康健康哦，嘿。好，谢谢，拜拜。哦，迄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的哦，好朋友，迄饲90天的哦，唔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的，吼，迄90天以上的哈，吼，那阮的品质，阮，迄阮董事长要互恁品质啦，拜托的，来顾身体，听养健的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会养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的胶原蛋白，哦，咱的这低脂精啊，100%全鸡，规只鸡啊，哦，规只鸡啊，无一滴水，无一滴水好吸收，哦，爱这颜色吼，无染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加无限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界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哦，保存这技术哦， 长达12点钟啊！你看鸡汤够看啊久啊，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啊，长达12点钟的去除的过程，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做滑顺的，每一滴每一滴拢做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就包等于食一只鸡啊啦，这只鸡就神农讲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啊，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哦、ISO 食品安全。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来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环境这当代袂当倒，安、啊、对不对？全家大大细细拢当食，吼、哦，这日本去出就是安那，烧掉伊个芳气，所以恁舔开，哇，那只芳，蒸汽不回流，恁头汤的卤煮卤大碗，蒸汽是不是蒸汽是不是水？啊，水一个滴就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技术啦。过滤16度啦，16度、16道过滤，把这油脂都用掉去。所以你若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马上改进高科技啦。你卖用伊甲这那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咱个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炼油完的，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我讲像咱去食灵芝啊，好啊，灵芝苦啦，我唔食迄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吼、哦，囡仔讨要食，囡仔讨要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到的精神比你咧炖肉规个骨较好个好。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分子细小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好啊，我一早起来，好啊，祝我你哦嘿，迄、啊那个囡仔拢讲好听。
15: 好久不见，小米。
0: 这个啊，三朵花才带来订两组啊。你好，
15: 要
0: 坐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15: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较只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15: 九岁外呢？
0: 9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拉拉好，做伊你买最好用的呀、啊。
15: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咱外出鸡啊，饲甲未起身呐，饲未起身，
15: 未生吧？
0: 啊，甲听看麦啊。
15: 哎，我想讲甲听看麦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
15: 好啊。
0: 谢谢陈国华哈、
15: 啊。好，谢谢、
0: 啊。拜年拜拜哦。
16: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
16: 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16: 嘿嘿。
0: 啊，你方便无啦？
16: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食咧。
0: 哦，啊，你今麦个叫哦？
16: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16: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6: 嗯，
0: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6: 我无，我用冷冷，我就转个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16: 无咧。
0: 冷冷就胖的，讲你跳过就胖的，啊，佫唔免冰个肉筋，无筋冻，你啊看。
16: 无。
0: 肉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6: 嘿。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行喂。
16: 好。
0: 好，拜拜啊。
16: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我烧哦，安尼有影无？免地。嗯。但是你若食烧，
9: 看下，
0: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烧哈，食烧做享受啊。讲做好食，
17: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烧到的吼。
17: 嗯，烧到我爱食就加
0: 食。哦，赞吼。有臭青味无？
17: 无啦，
0: 无
17: 啦，
0: 这香的吼。
17: 哦，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嘿啊，这妈妈哦，你看第一早拢赞啦。你好，你好。
18: 我要叫一个迄个鸡精。
0: 那加好啦。
18: 哎，
0: 啊，你稍等一下哈。好，阮小姐，好，谢谢大家嘿，系啊，爱听爱勇敢，
17: 嗯，
0: 甲阮上好讲啦，你着即马啦，咱若是12点听重播，10点听重播歹势，6点变来听重播歹势，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是敢是3点20分，3点20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哦，感觉人足疲劳足忝的，好，咁样，若要甲下班用动的，足艰苦的艰苦，你着爱啉啊啦，唔管你打地当的啦，哦。劲闹的啦，用精神的，唔把就咧上电脑荧幕，你都爱听你的身体，爱国家勇敢吼。
17: 过几分？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7: 我好食，还搁改订几分？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7: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7: 哦哦哦。
0: 啊，好你勇敢健啊。
17: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迎。第几组捌食过无？
17: 进前
0: 唔
17: 捌食过，用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用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稳健好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7: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9: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9: 我能保养。
0: 系啊。
19: 你无鸡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19: 袂去啉的，安尼。伫许帮我啉
0: 吗？啊，好啉足好个好。
19: 哦、
0: 阿伯会招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住啊。
19: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鸡吼，啊丁丁拢补袂
9: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安尼才做会好。
19: 冇保养
9: 啦。好啦，啊我来写个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19: 好啦。
9: 好，阿公婆拢问好哦嘿。
19: 好好好。
9: 谢谢你，谢谢嘿。下转就讲要订五组，
19: 要做回来，
9: 要做回来的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20: 有啦，较早捌啦。
9: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哦，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1: 第三组。
9: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看
21: 啦。
9: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21: 哎。
9: 啊，安那好啉，你甲我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1: 好啉就对啦。
9: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
21: 哎。
9: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21: 啊
9: 所以即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
21: 啊
9: 即摆试来会贵啊。
21: 以前订两组。
9: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个订一组，即马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人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着，唔敢袂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
22: 嗯，咱得力基金啊吼，哟，咱的 D 基金是 D 基金哦，伊一组内底吼有三克。一克内底有十包，每一包60cc 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最适合的吼，啥物人拢有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固本啊，哦来固咱的身体固勇敢吼。你看像即马天气较凉，你明仔寒露会较冷，哦，你若种啊要煮一下烧汤嘞，加倒一包的，啊那囡仔要食炊卵，上个早你会用炊卵无？那会用炊卵的吼，用这低脂精来加做炊卵，好，那就用一只鸡啊落去炊卵，做营养的，做营养。下早要煮糜的，吼，要煮糜的，还要煮饭啊，搅搅的，吼，规碗甲倒落，甲搅搅安尼，香滚滚，足好食，好食。吼，咱的好朋友吼，啊，若要落去男女煮汤，男女煮饭，男女煮糜，通通都可以。啊，若样炊卵，你著家炊卵，吼，我用那低脂精，你家说，啊，这足水水，足水的水，迄炊起来能足好食，好食。哦，好食，甲买单食。都爱食欢喜，食健健，食欢喜，食甜。你妈等下食苦药咧艰苦吼，空白空空。3355999，家己的身体家己知啦。牺牲咱底，但这唔食，迄唔食，鸡精来来讲，跟咱个食吼。一组30包，顶俩30只鸡啊，3680块。安尼用心制作12点钟，用心制作12点钟哈。谢谢哦嘿，0800335999，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哦，你也是即马。今麦咧订工，今麦乌鸟送话吼，啊，着乌鸟收钱吼。来，你好，你好。
23: 啊，我迄家庭敢卖冰？
9: 唔免冰，唔免。
23: 拢免。
9: 嘿，唔免冰哦。
23: 哦。
9: 嘿，无防腐剂，唔免冰哦哈。
23: 哦。
9: 好，啊，你有订啊吼？
23: 嘿，啊，免冰啊，来像安炒开就食。
9: 嘿哦，炒开就食，啊是要用熬啊，用个烧也可以。
23: 哦。
9: 啊，要煮汤也会使。
23: 哦。
9: 好，安尼吼。
23: 哦。
9: 啊，若袂用食，甲讲我咧照你看哈。
23: 啊。
9: 袂用食，甲我讲，我咧照你看哈。
23: 好好
9: 好，哈哈哈！拜拜啊，免冰啊，这就是技术啦，唔免冰哦。伊无防腐剂，无色素，嘛无味素，唔免冰哦。好，这是即马高科技啦，传统基金吼，真正差一坎就大坎。原地踏步无进步，你就输人。这对无对，所以一定爱进步哦，爱进步，日新月异哈。0800335999，先把酒喝白白嘛，唔知影讲鸡啊，就神龙奖。先把酒喝白白嘛，我讲鸡啊吼，哦，专业四小时拢空调内底大汗的，嗯，开一两千万的，开玩笑。
22: 谢谢大家，3680吼，啊，卡电话，下当放两单，下当放两单吼，
9: 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咱的好朋友吼，咱这吼会当放两冬哦，唔免冰哦，会当放两冬，安尼好不好？啊，我是旧年十月有买，哦，旧年一年吼，一年一届吼，十年有，旧年十月有买。哦，啊，来，过来，咱的台长，哦，咱的台长礼拜，哦，两礼拜前，两礼拜前礼拜又买，对不对？哦，啊，你啉啦，喝啉嘛，喝啉麦进来订哦，嘿，喝啉麦进来订哦，吼。安吉，我人，我这胖，我是一冬啊，卖一届尔吼。啊，这快闪哦，数量有限，该做快闪，因为做会好，太会好啊，做会好。哦，那要订啊，个台湾都不利用啊，谢谢大家嘿。

0: 阿姨，
1: 哈，
0: 你等我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啊，食孙啊先交货，啊，孙啊要用食，干嘛要食？
0: 我要吃，不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的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老望迄人来哦。无
0: 啊，伊即摆也惊吼，啊即摆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改订两组，两组就是伊即个中秋节等下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订过甲美金买，迄时我咧吃。
1: 好安尼。
0: 我想买吃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够增加，我拢无休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这样做会啊。
1: 安尼爱啉啦好喂。啊，就谈不就听啦，
0: 啊，就谈不就听。我是感觉，哎，佮其他介有，
1: 啊，
0: 是嘛，佮介好。
1: 真的有差啦，嘿，伊迄都总之呢，氨基酸吼，伊恁咪马上吸收，唔免经过转换啦。哦，你来真好啦，啊，你要开钱足方便的啦，啊，你有咧食，感觉足方便的吼。
2: 哎呀，啊，请个杀门，我嘛拢要买呢。
1: 有够好个啦，杀门人金买。
2: 哎，啊，啊，你杀门当时要佮
1: 买？哦，陪你上啊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嘿啊！你给我写两组。
1: 啊！你要当时收。
2: 啊！我看你当时要寄来。
1: 我拜五就你收啊，公。
2: 后日拜五。
1: 嘿呐，后日呢？
2: 好，好啦，不要紧啦。我若是讲你呐，后日拜我无伫个啦。
1: 要对啦，要出国个。
2: 好啦，要出国去啦。
1: 要日本哦。
2: 要啦。
1: 啊！日本要省几天个？
2: 五天啊。
1: 啊！要去对个，日本的对个。
2: 唔知咧。
1: 啊！都对人行对话呢哦。
2: 对，对人
1: 家。啊，你才知，啊，你喝酒啦。
2: 我对人家，我已经去十外国个
1: 了。哦，那搞，安尼有好生吼。
2: 啥物高拢去
1: 啊？安尼人生你也看有价值，你也看吼。
2: 嘿，人生有价值啦。我
1: 会行那个行，会食那个食。
2: 食到七八十岁啊，安尼袂要紧啊。
1: 我讲啦，我讲哦，人生才是驾轻两字，搁游山玩水，安尼有影无？安尼，这三日拢有啊，你。
2: 你在陪的是吗？
1: 欣赏你啦，欣赏你啦，哈。好啦，阿外下台吼，再见啦，嘿。啊，先祝你旅途愉快啊。
2: 明仔后日呢？
1: 后日啦。
2: 好好啦。
1: 好啦，啊，旅途愉快哈。
2: 我明仔要搁寄八地三文的啦。
1: 哦，说，阿里加多国在马斯，哈哈。好。
2: 拢准备二十地的。
1: 真好哩啊，个人钱变看偌赞，啊，要开得有。
2: 好啦，
1: 好啦，拜拜。哎呀，讲我甲你买几下摆啊啦，哦，你逐摆若买，我就买啦，啊，都好买。哎呦，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啊，搁挂游山玩水，啊，食好食呢，唔通食遐苦，然后油头革命的，对不对？嘿，做好呀。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不对？吼。
0: 我好坐，阮新妇讲，遐食袂
1: 要
0: 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姐连孙。
0: 我爱孙多拍剧照啊，我多。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咯，方便惊咱咧 S 接种检查过咧呢。
0: 嘿，对啊，我就咧讲，伊就咧惊，唔
1: 好。咱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
0: 系啊系啊，我讲啊，我就是个卡
1: 定，你咩？迄条神龙讲诶，迄条神龙讲诶，鸡也无同款哦。
0: 对啊，就甲我讲话，就甲解释啊，我搁甲阮囝解释一下。
1: 对，你爱网络拍就知啊，神龙讲机就查就知影吼。
0: 系啊，阿姨，我即摆搁加加一组啊。
1: 嗯，啊，即摆搁卡定，遐要加加一组。系
0: 啊系
1: 啊，
0: 我听你
1: 诶声，
0: 搁爱我爱伊啊，搁一组。
1: 啊，是咱讲
0: 三组偌
1: 济？哦，多11040。
0: 11040
1: 安尼，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好吧
1: 哈，
0: 好啦
1: 真高啊！啊，我讲一家就去做一家，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啊，拜我搞唔
1: 哈？啊对，好吧哈，谢谢啊，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
1: 现在用行啊，
0: 做不起
1: 啊，啊，谢谢啊，
0: 好拜拜，
1: 陈国华，我都要双下你个休啊，因为哦。你啊，工作上愈侪吼，你啉嘞，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加做好起来吼，哎呀，所以你来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作，你感觉吼人真正甲力不从心，人像咧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那像50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作，你袂堪的有无？系啊，安尼啊，时间有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的，那像人哦，用筋绷呀。人诶力用真棒呢，啊硬要做迄袂使呢，啊无古早人一囝饿死爸，对不对？啊都硬做无通食， 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一滴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这两天才收到尔吼，啊，这两天咧食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食就补素啊。咱有收到啊呢，爱食爱听，身体家己的，你爱高勇行啦，唔好等下吼，啊，医生咱得该找医生，医生开番茄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这好啉，阁好食，阁享受，爱食正经啊，是毋是？
3: 有啉吗？无
0: 有，
1: 好啉无啦？
0: 好啉吗？
1: 真正无只样无味，恁哦，咱即马有啉吗呢？真正早啉的吼，
0: 早啉的，
1: 好啉煞要阁定。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4: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无直接啉，
1: 无油无臭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4: 对啊，我搁
1: 加。足芳的啊，真足芳的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就即马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了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下，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个味咧，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4: 我顶包咧南梅啊，我即个石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哎，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唔捌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高勇庆庆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还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哩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1: 啊，订七组啊，搞一百，啊，感谢你，啊，高勇庆，吼，高勇庆，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芳的组食，哪位？咱那下仔啊起来微麦，麦微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那囡仔要吹两也好，干干咧是。伊免变我听，我感觉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1: 奶奶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安琪啊，
1: 嘿，安琪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地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咧卡里啊无广告吼，哎呀，有当恁查好我行。

0: 迄人啊，正好要去送人食呢啦吼。好好啦，啊，我甲写起来，阿、
1: 嘿。
0: 哦，谢谢谢谢吼，这个逆商做好呢吼。伊要送人食啦，嘿，伊要，伊讲，哎，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食，一定三组要送人食，嘿，歹势阿嘿，啊，这组切袂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看切得起来未？第三个看麦敢切？好哇哦哦哦，谢谢大家嘿啦！哎，人讲哎，啊那像咱咧在做化疗当食无？咧做化疗食物件做细个哦，唔好食胡萝卜，唔好食抗生素，唔好食药外物件，对不对？唔好食中药啊吼，讲无食中药，无食中药。你若中药，遐有一只鸡啊，伊内底的味就是鸡啊，伊完全拢无含一滴水都无啦，食这上个安心啦。有当时啊吼。你甲看咱像有咧讲中风的人吼，中风人伊食物件少，而且人要吞这肉类无怎吞，会去见着啊，含食地都砸掉啊，是不是吼？你也甲听冤气，你即马若坐轮椅拐来吼，要呛呛呛，要呛较有体力，较有冤气，特别落门层较无力的，你就爱那甲听，为家己好爱甲听。你若加勇行一冬，你的囡仔是实，包括你都健，都快乐一冬啦，会记。你若勇行一冬啦，喏，咱的生命勇行一冬啦。你的囡仔是得快乐一冬啦，对吧？你家己信仰病，家己知影，家己用教不用教，家己知影。啊，若听无起来，叫倒咧，哇，足艰苦的。所以咱趁咱即马吼，会当听，会当用教，你就爱甲听，唔通等公车车摔去倒咧，哇，脚床头断去，手骨断去，开始来断去啊，唔是啊。公车车无肉无汤，你就爱用教，这就是一个观念嘛，食正经啦，吼。我们到时再过来，医生看公车，车来医生看，啊，跋跋倒来医生看，不是啦。因为咱即摆上个需求是，你爱听就是营养素，而且吼，伊是22种氨基酸，尤其是惊生态，生态就是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会吸收，所以你做疲劳、做忝、做眠班人做忝的，开眠车人做忝的，你甲啉了，哎呦，精神加做，这波精神要加赚几啊百万。我拄仔讲的26岁囡仔，迄了几百万的呢？迄个撸落去个啦，好无？14台车，4个人送病，你看看要赔偌济？还佫伊车顶载只货，我爱共人赔。所以讲你来看，爱精神，爱集中啦，吼、哦！你着激闹个啦，吼、哦！啊上精神个，上体力个济啦，吼、哦！那尤其咱家庭哦，担经济重担个人，上唔甘，啊上介欠，上唔甘啊上介欠，安那讲？啊，都拢要欠个囡仔

0: 是坐立这立彼立彼
1: 啊，啊
0: 身体一直燃烧，一直燃烧啊，一直燃烧了，怎无够营养？安尼嘛袂，所以古早讲真惊五四白就是安尼，好是毋是？哦对啦吼，系啦，你无安尼看一只鸡呢？你摕三十包顶掠三十只鸡啊？哦，你用做月来，这上佳赞啊！3600块做月来，等于掠三十只鸡啊，三十只鸡啊，家己听。这拢安尼落去吼，落去安足够工啊，慢工出细活，12点钟啦，够简单？无简单啊，一滴水都无啦，这点就爱食，一滴水都无。唔爱食惯讲，这尔啊胖，这尔好落后的，麻烦你卡电话爱家顶吼，听家己笑家己也好啊。现场啊，我要落山卡，我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你若要赶拜五收的，就你是加咱顶，明仔就变拜六，后日不然话结束就无啊。安尼咁好吼，0800-333-5599，快闪就因为数量有限，叫在做快闪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了。好，来一信哦，嗨，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不要紧，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哦，虽然你去边边点歌，让两扎卡起来，也唔过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哈。来，咱们现场看电话呢，空班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过人个当卡里麦咯。黄大姐你好，
3: 先生大富你好、
0: 欸，黄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3: 我要听司机大哥。
0: 哇，安尼我播伊个歌咁好，
3: 播伊唱，
0: 播伊唱也无要紧哈，
3: 无要紧啦。
0: 好。OK， 谢谢你哦，汪大姐，保重哦。
3: 谢谢，再见，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哦，你好，秀爽，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4: 对啊。
0: 要听什么？
4: 我听，好，做盐山，盐山好不好？
0: 盐山之恋哦。
4: 哎，来盐山之恋。
0: 这拢大富的歌呢？嘿。
4: 安尼好啊，大富强有来不？
0: 伊无来，啊，我背的歌。
4: 好啦，好啦。
0: 可以吗？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好，你好，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啊？
5: 小哥，
0: 啊，
5: 大同区，
0: 大同区
5: 的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5: 呀，苹果花，
0: 你也得意耶，
5: 国语耶，
0: 没国语呢，哦，我这不得意耶，好，好，再安排。
5: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电你好，
6: 秀爽你好，
0: 来电
6: 大富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6: 听一个大当人。
0: 大当人哦。
6: 嘿。
0: 我看一下。还是一道时间。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电你好，
7: 秀爽你好，我新北市哈、
0: 哦，
7: 吴太太，我要点一条《爱情的动力》呢。
0: 爱情，爱情拢恁来。
7: 嘿，
0: 哦，歌名敢那不是安尼呢？
7: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拢恁来》哦。嘿
7: 啊，
0: 我知道有一首歌是拢恁来的，敢是？
7: 嘿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拢恁来款啦。
0: 哦，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卖
7: 啊。啊，无，再拜托，谢谢，
0: 再见，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拢恁来呢？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无？我知道是阿伯是拢恁来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还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当卡里白哦。啊，那不我得要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哎，咱连续假日，我、哦、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吼！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呀，
0: 来你好，
8: 哎你好，迄条是江罗罗你奈，
0: 那我记得是唔是爱情啦、
8: 啊？哎啦，江罗罗你奈啦，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8: 哎，叫尚敏嘿，叫嘿，
0: 感谢你好，谢谢大姐，拜拜，来你好，你好，
3: 江罗罗你奈。
0: 对啦，我就是也记是情路，不是爱情
3: 啊。对，
0: 情路拢你来钓
3: 哈。
0: 没，好，感谢你的给宝，感谢你的给宝。
3: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哦、大家拢了解国名吼。来讲咩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来。哦。迄、那、落、個、我等下才甲恁讲哦，今年有人钓了几千万嘞，足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安尼，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无对呀、啊，好、哦、没有对了哈、啊。来，今麦来甲恁讲个啥物？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来，我今麦先来甲恁讲个这个气象哈，也就是呢，咱。 今仔日开始呢，温度有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袜套袜套。那拜五呢？拜五讲有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块热了哈，所以呢，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呐，上低可能温差这个十六度，这个十六度，可能不够。来哟、哦，讲有这足侪人哦，吼、哦，恁有去兑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冇兑。要钓钓啊！呢，拢无，拢捌钓过吼。这个讲哦，即卖有21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领哈。啊，4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期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吼、哦、哈、啊，所以呢，即卖目前21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钓无？哎呦呀，你更唔进去领吼。如果是5月份到6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11月初五，爱念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业人就是你哦。嗯，这么几千万不是算好业人啊，这么容易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业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摆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3名呢，上照的，算挑的呢，算挑呢，即摆一个个无啥个算挑啊呢，伊个生挑的挑啊，唔是啊，是照呢挑呢，吼，真正是好个个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1000万，吼，即若我钓到，我才欢喜个困袂去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5月、6月上班的11月初五呢？啊，那是7月、8月，当然个是好像是在8月，这个7、8月哈，7月、8月呢，那么到明年都1月5号，所以咱的和平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过来，跟咱报告是虾米？你敢知？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吼。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挂生活常识啊，讲出来，恁来加减嘛哦。咱的和平爱加减嘛，捡起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外久啊？牙膏开了呢？上个是开封了的，上个我顾得研究完，你刚刚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装啊为，迄已经刷牙吼，乳牙拢平，迄门拢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内底唔知偌济细菌的呢，紧蛋掉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过来吼，这個、黄文液呢，一般是一旦用3冬，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和平，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像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啦吼，啊，洗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的，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吼，这有一个期限，你唔好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的，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英文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2: 你好，
0: 你好，是你好，嘿。
2: 我是要跟第一个三个的三，
0: 没讲没讲咩？哎，等一下来，我听我那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一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大户说前面哦，咱这个黄大姐说店的，来谢谢。你好，你好。好的，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正一个吼。
0: 哦，来产品了，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呐，嘿。
1: 你那个吼，迄糯糯皮羊吼，烫掉都用啊。
0: 哈，烫掉啊。
1: 糯糯皮羊烫掉都用啊。
0: 哦，啊，你有无呢？
1: 啊，三星金宝也都用啊。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
0: 食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身体拢改善啊。
0: 哦，调整体质啦吼。啊，那这个杜小宝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杜小宝。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那个，我是社长啦。我上午给你买去买那个我上的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上个包去东台买。
0: 哎，那那皮啊，身体不记得嘿。
2: 三妹，伊辛苦谢谢个我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安尼好
2: 哈。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的。
0: 安尼是，那多是穿我裤不过也上啊。啊，你叫伊莫穿上上安的啦哈。到啥呢？这个人到学本哈，哎，谢谢。你好，
3: 喂，哦，
0: 嗨，
3: 先生，
0: 喂，嗨，
3: 你讲的那那皮羊这要做干净？
0: 三遍都不记得，来讲讲者来。
3: 我来讲，我我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开始走到可怜，
0: 吼，
3: 一定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就一双脚不爱要弄破我。啊，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烟熏吼。
0: 吼，
3: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0: 吼，
3: 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嘿。哦，我就好。
0: 我就好呀。
3: 我。他要不去换嘞啦，才十桌十一桌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皮样的盖了，
3: 哦，一共十三四桌嘞。
0: 哦，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说了就算，说了就算。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起给人恭维哈。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哟，那你现在看到呢？空八空空，469。来，我们邀请那你好朋友，我拢建议您做清洁动作，比如讲做提肛滑，比如讲做内卡位，啊，比如讲做打卡底，吼、哦。啊，也是讲我起一个膀胱的穴道。那么你那是做了，感觉你有什么感想无？诶，咦，有人你算开来跟我讲，这个做了介好。啊，个我啉茶改变慢慢啊，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若感觉好呢，才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莫平淡啦。大概我那讲啊讲，有啦，有在听啦，秀爽我拢有在听呢。问题是有在听哪在听呢？三房两厅呢？啊，拢总无咧认真做咧，啊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那讲了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免得啉点着。来，黄大姐你好。
4: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啊，
4: 嘿呀、啊，
0: 哦，
4: 我咧讲大后准备咧考试来管，
0: 伊在一位特别个考试嘿，十月
4: 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啊，
4: 哎、欸，伊大后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4: 哈哈哈哈哈！听歌听听，
0: 伊考了未歹，伊第一摆，伊第一摆考了未歹呢。唔过嘛是下过来，过来第二摆过来考嘿啊。
4: 系啊，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伊要考托福诶，伊够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4: 嗯。
0: 啊，那我会支持啊。 我这个不行啦，他掉的是我的支持安尼啦，嘿
4: 啊！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啊，恁来继续，恁来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4: 有啊，我每天拢在
0: 聊啊。谢谢，我知影我黄大姐拢个对你我的边啊呢。
4: 啊，你敢知道？嘿，未使讲的，你敢知啊？道理够该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话，我这个没得了，好。
4: 没得了，
0: 好，
4: 顺其自然就好了。
0: 你老公好不好？
4: 老公哦，在睡啊。
0: 啊，这早就睡了
4: 哦。他目睭不好，健康不好。
0: 哦，这样哦，没关
4: 系。最近是这样。
0: 哦，较早休睡的嘛好啦，吼。
4: 对啦。
0: 好。再见瓶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个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的当个海水里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藻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就是靠海啊，所以当然呐、啊，有人讲哇海菇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菇吼、哦，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菜其实唔是老白菜。伊咧生卵个时候，不一个放卵个时阵呢，迄是咧甲伊个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个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井水当然咱就是爱靠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毋是像迄落，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咱毋是像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当地吼，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那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当地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把所有八天的水拢总个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哦，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你不知？咱来减体温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哦，伊的体温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会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一个溪水啊，那个好厉害哈、哦、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也当地海沙漠来的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也当蹲下脂肪，也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哈、哦。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弄个万物的科古也说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电力，看有够厉害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够哈。来呀，我们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爱的礼物是什么歌？西多诺哈拉优美，哎，我先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西多诺哈拉优美，谢谢。

友们，这是奈户大桥，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哪有讲到水，咱干那人体内底面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腱子吧，诶，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酶呐，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界大器官的腱子吧，拢总需要着钙质。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呐、脑筋都袂，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腱子吧跳动的有问题呀、啊。心肌嘛，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时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燕哥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燕哥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百分之几多，咱的血管内底做算。

啊，迄就是你有生的骨气，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哎、欸，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等下若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买了是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平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佮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的人，有做人举手啊！

激活素就是咧，互咱规身躯呢控制咱规身躯较袂发炎。啊，你若是一旦这激活素呢，这个降低，啊是咱的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细胞那点啦，慢性发炎的刚好当然不好啊吼！啊，你变成你咱体健细胞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对咱四十以上的人也较无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啊，过来 D 三跟镁啊，过来呢？个检查有水分，哎、欸，成了恐惧的那个恐惧掉啊，你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或咱咧卡会当行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咯，哇！过来靠了别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去开了三万几块。到时我讲的哦，那你的世界伫对，伫你脚底下，啊，你的卡那袂当行。

0: 这个是杨素集团，那么是帮助一个方顺吉家的魏佳玉啊哈啊收起来哈。那么这期的陈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
1: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我不记得，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
1: 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1: 我大正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尼假新闻来 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传你
2: 好，喂，小姐啊，
0: 是你好。
2: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下，我改买困起来吼，吃一罐的做改善的啊。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纳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好，好。
2: 我今嘛吼，拢去。
0: 安尼，把今咱就去办花的好啊。好，把今天啊改两盆哈，改两盆哈。好，谢谢您，谢谢。那大姐，谢谢你哦。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挂，我是挂个盖挂出去的。
0: 我来三片，我记得你有挂无？
3: 食了第多来？
0: 哦，食了那好。
3: 都卡本来未，拢系迄条阿姐嘛。
0: 未惊咯？哈？
3: 苦咯，拢系惊啦。
0: 好。
3: 阿姐嘛有卡好个吧？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起码干两场哈，大姐好。好，感谢，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没拜，我头啊。
0: 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
4: 阿舅妈，我来客啊，一心准备。
0: 我来产品，我记得阿姐了，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那个听的所在。
0: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姐，加盖两层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你去做也好，
0: 哎，我去做，你好嘿，嗨，
5: 那给你过来，
0: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来唱歌回来嘿，
5: 哎，我吃迄个三罐三针，不三罐迄个钙固质，
0: 好，
5: 迄个我本来腰拢做酸的吼，
0: 好。
5: 啊，即嘛食钙固质，食一个许较袂啊啦。
0: 哦，安尼。
5: 还有迄落血压吼，
0: 嗨，
5: 本地拢是200。
0: 哦。
5: 啊，即嘛拢头130-140尔。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麻烦你即嘛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叔叔，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来吃贡献
6: 了。我骨体好，唔知食高钙质还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啊，你奶真好啊！
6: 有啊，都无问题啊。
0: 袂疼呢？
6: 嗯。
0: 哦，你是钙质啦，钙骨质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秋爽啊，秋爽你好。
0: 你好，嘿。
6: 我请教你哦。
0: 好，别请讲了。
6: 卡达乌哦。
0: 嘿。
6: 哦。是不退化的呢？
0: 退化呢？我来邓姐一线哦。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秋爽啊。
0: 嘿，你好。
7: 你好。
0: Hi、
7: 我要请教问题了。
0: 没，请讲下来，什么贵事嘿？
7: 阮太太脚骨咧酸的是，
0: 啊，就是退完才会酸啊。来哦，先接招哦。嗨，谢谢。 来呀、啊，我想来个唱歌啊！我来认真拍片，我得赢你哦，赢你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赢你哦！来试试。

摆我的压力，我那认真拍拼我的压力哦，对不对啊？吼，小摆无落票，久啊养无钱啊，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甲人比。哦，但是咱上无至少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之那是，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

0: 请你的节目已经吃两三个月了。
1: 哦，好，
0: 我拢去屏东大埔大埔邮局挂迄个三千钱
1: 报。哦，来三片不行，好，谢谢你哈，感谢你。
0: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1: 红斑性狼疮哦。
0: 红斑性狼疮 SLE 啊。
1: 哦，系安那。
0: 哎，
1: 阿金妈呐。
0: 我进检药啊，检啊存保了尔。
1: 以前给你检药啊。
0: 哎，刚检存保了，哎。
1: 大哥，红斑性狼疮哎，
0: 冰冻来无下概念啦。
1: 嗯，下概念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呢。
0: 哎，
1: 啊，吃要注意，哎，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哦，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秀华哈。
1: 哎，你好。
2: 我心听你有啦。
1: 好、哦、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的。
1: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公众点来嘿。
2: 啊啦。我在还妈妈家了哈。
1: 妈妈，
2: 伊讲迄三型金宝吼，改好啦。
1: 哦。
2: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1: 哦，阿妈妈吃了那好。
2: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啦哈。
1: 哦。
2: 阿个酒老白油也好啊。
1: 哦。
2: 阿公卡咧吧，阿公。啊，有较有较好啊，食要食要两罐啊。
1: 好好好好好哦。
2: 啊，三公叫我就去买来吃。
1: 啊，那你就该买来吃啊，妈妈关心你啊。哎呀、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恁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够低酸，够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啊，那皮肤几位人香干卡啦，甚至是真老干够上啊。皮肤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啊，灰指甲，咱的喝冰呢，弄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当上镜有帮关些啊，你不方便看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若困眠无摆，卖厝真正是有够济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也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啊，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啊，人去一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一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变哪困？这你清楚你是变哪困？为人是开真正偏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今嘛困眠无好人，我一个人。四百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但、就是这歹安怎呢？伊连困袂起，我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晚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当这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什么？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啊、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新陈代谢所用的原量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我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废物拢为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摆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萎废，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

0: 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口口啊，肝火啊，嘴个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仔火便秘，啊，过来呢，腰子甲膀胱啥，放尿会烧去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倒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甲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哎，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跟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齁。那很多人有用的什么呢？用的酒，哎哟，可喝酒就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够较好啊，没有较好啊。所以咱好朋友千万都唔茫用到啥，用啉酒，啊，落去会当互咱困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习了，后摆你无啉了，你会变成啥？困袂去。所以有真侪人要困以前，有真侪人拢会啉着啥？啉一种为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其实对咱这个肝也无好，所以你唔要靠啉酒困哦，后摆你改袂起来，即声哦就惨嘛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北头，是北头邮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邮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是庆华邮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谢谢苹果花，这是杨燕说起来，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哎、欸，你好，你好，我是沙丽赫。嗨，
2: 秀发
1: 哟，
2: 哇哈，
1: 嗨，
2: 吃你的阿里亚德那吃了未歹耶？
1: 三片我就哦，刚刚重点来吃了那好
2: 嘿。有啊，啊睡觉很好，
1: 卡好困呢，
2: 嘿，卡好困。
1: 哦，好，安尼好哈，安尼看嘞，谢谢。来宾你好，
3: 好就算呀，
1: 还是
3: 我是来启动下，
1: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3: 我改起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3: 啦哈，
1: 嗯嗯，
3: 哎呀，大概你身上就进步了哈，
1: 嗯嗯，
3: 啊，我拢食一份，
1: 阿舅妈好不？
3: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周围。
1: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讲，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4: 我姓爽呀。
1: 喂，你好。
4: 我请最姓小帅阿妈
1: 哦，阿妈你好呢。
4: 我要请教哈。
1: 好呗，嘿，加工下来。
4: 我家里买三罐阿亚德纳。
1: 三片黄金，嘿是嘿。
4: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起醒该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1: 哦，阿姐嘛好困呢。
4: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我加四五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啊！阿哥，介好做工啦，有食啦。
1: 好，安尼好。
4: 阿妈老皮痒哦。
1: 嗯，
4: 我买三组哦。
1: 好。
4: 阿妈安，嘿，安怎？哎，算子。
1: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阿姨，感冒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阿爷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4: 原地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啊，天光啊，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1: 阿姐嘛，
4: 阿姐嘛，食了吼。
1: 食阿爷得那。
4: 一睡到天光，
1: 一睡到天光，
4: 嘿，一睡到天光，
1: 不是啦，是一睡啦，
4: 一睡啦，一睡到天光，
1: 嘿，哦，安尼好啊，
4: 嘿啊，到天光多精神啊，
1: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春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5: 哎、欸，小姐。
1: 喂，你好，嘿。
5: 叶文姐。
1: 没有，请讲下来。嗨、哦。
5: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
1: 怎？嘿，接接线哦，我叫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就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么就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头。我来参聊二聊家电，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听和便利，你等个转。102.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去到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们来个逛了几天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一种案例啦吼，那么呢讲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来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如欢喜呀，吼。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
0: 啊，迄阵啊，因的遗产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阿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毛个交代拢托，都一间老厝呢。想我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阿伊嘛想讲，阿都迄间厝咧浇水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东京。这个翁先啊，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我那变孤单老人家己住，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诶，伊甲弟弟讲，就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冇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影，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翁星爷，哈啊，翁星爷，伊当然伊得换。变话，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就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竟然呐，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扣着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因兄哥敢知吗？因兄哥应该知，不过因兄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啊。然后呢？因为呢，因兄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歹过，所以有放弃继承，整我这个先生单独处理就对啦。爱一个处理落去了，哎呦，安内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吼，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呐、啊？原来啊，因爸爸、哦、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块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呐。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没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吼、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唔是啊，伊个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嘅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了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甲迄间厝，所以呢，伊买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这嘛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呢，然后，啊，因查某囝竟然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阮爸爸伊都无伫啊。啊，我嘛，我会当继承，毋过我感觉我生活伫过就好啊，应该互你继承就好啊。竟然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介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吼。啊，所以呢，伊阵摕了这钱了吼，这个。个甲因兜维修好吼，啊伊甲因孙阿公，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然后呢，你若无够钱，再来甲我讲。我会当叔叔会当吼，加减啊看要偌济，甲你补贴你。这個、家庭有和乐无？有。吼、哦，迄话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利票，我看不止吧？应该个如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想啥？阮这伊个小弟啊，应该是有暗杠，唔知暗杠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未？会 你若甲讲三一个六百万的台票，无听伊讲不止啦，应该个不止啦，应该个愈济啦。就像了，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该和乐，未和乐。但是因兜够共，因兜无共。因小弟啊，竟然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住咱的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好，互你住袂要紧。你啊看，啊，人因孙啊个放弃呢，迄位人就知影啦，对不对？一百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日票啊，对不对？三千万的日票，等于六百万的台票，所以人就是贪，那是贪的都袂好啊，家庭都袂好。啊，咱那是无贪的，唔是咱的，像伊孙啊，就讲了介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贪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甲你啊，我爸都无弟啊，啊，就互你叔叔啊，你来看。这么名利，这种情形的介少，为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侪，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避免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来，我先来跟阿爸来挂听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个唱《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咧，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个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有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会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哈。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Tokyo Love Story，来试试。

0: Tokyo Love Story， 这个是哇，伊的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忘记了哈。来，谢谢 Tokyo Love Story。哪有我听讲过呢？哎呦，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掉的是卖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高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要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算闹跑，然后呢，变成呢，伊煞变成爱照顾伊的囝，伊曾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妈伤心的是虾米人？阿妈讲啊，这七少年八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烟安尼食啦，暗时啊三更半夜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火灾塌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更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的190万例哦，会死亡。啊，你那个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慢一点钟呢？伊脑诶损伤诶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啥3.6吨。可、就是讲简单讲，就是伊个血栓呐、血管塌掉诶部位呢，要恢复诶血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诶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要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诶车伊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的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恁家人救得到。所以你若发觉到吼，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袂清楚，手一边、脚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就免去考虑啊，较紧呢，紧打电话叫119。那么呢，啊，佮有一种情形，脑中风呢，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吧，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的20%是啥？脑血管出血。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足侪患者错过着抢救的黄金时间呢，怎搞不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怎变严重，甚至搞不怎变成啥？影响着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会更加塌掉啊，对不对？怎么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好、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咱点有做讲，侬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塌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塌掉，安尼感觉伊毋是塌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塌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不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不是呢，伊是吼阿妈是指甲拢甜甜啊，不是，是伊个斑块吼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么变成咱的血管内底点点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同血流明的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会成个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的是遭殃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帮，因为咱这种经营呢，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愈高。啊，斑块唔是成功，这个会更的斑块吼，唔是成功一块油安尼尔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会更有伤口慢慢，迄、那个慢慢累积伫咱的会更壁来底面啊，所以这就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更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呐，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呐，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流啊，会黏贴黏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啊，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会的啥， 有裂痕，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那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高，个三酸甘油高。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啊。上个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到100以内，咱的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吼，伫130以内，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拢建议好朋友呢，只要你无搞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一肉。上好是那边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的中道顿甲下再顿，安尼比较比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佮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在咱的脚呢，你到时你会塌掉啊？袂会哦，会的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这个会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分量有够，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唔用感觉的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若平常时有点那种胸闷、白白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跟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
1: 来，丁哥你好。
2: 先生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1: 没有。
2: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1: 哦。
2: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
1: 嘿。
2: 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1: 哦。
2: 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哦。
1: 嘿。
2: 有人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1: 吼，
2: 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像小，
0: 等一下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

0: 当然，那么这是本身哦。说起来，姚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啊？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书嘿？
1: 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来就来机嘿。
1: 我做个小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那产品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款。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嘿
1: 啊
0: 那嘿。
1: 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路拢会酸袂起来，啊！食点点嘛袂甜。
0: 哦吼吼吼吼吼！
1: 哎呀，我有补贴哦，出皮啊哦。
0: 哦，你去给咱倒小补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嗯，
2: 是
0: 啥
2: 哈？
0: 哟嘿。
2: 哎，阿西的，我是。嗨。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吼吼，感谢你嘿。
2: 三片好不起来，
0: 我来三片都不起来。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还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你拿你的单能等好啦，一档一档，你一档单能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日落来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伫菜伫迄类，无拢一菜啊伫串啊呢。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哈。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我今个干两等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呀。
0: 哟，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我来吃公。
4: 我这个呢，我再去去改过三斤，斤半斤三罐啦。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嘿、啊，大姐。
4: 我会提，我会阿婆。
0: 好。
4: 188。
0: 哦。标准呐、啊，吼、哦、好。
4: 67。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4: 我今仔在挂三关啊，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4: 成本较高，确实正检查三个检查一届。
0: 好，啊检查再甲阮讲哈。
4: 好，
0: 啊正好甲阮倒小波啦，大姐，再倒小波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5: 医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
0: 嗨，
5: 谢谢，谢谢各位，那个，我给三片好不行？
0: 我来三片好不行？我来抢空的。
5: 我想你的心情挺好哈。
0: 好嗨，
5: 做得很好。
0: 嗯，安那好。
5: 因为我弄旧卡心呐。
0: 哦哦哦哦哦。
5: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5: 了解迄个卡，我有甲讲，我讲我去保健，我啊得加去保健看。
0: 好，啊，今毛卡好无？
5: 有。
0: 哦，安尼你呢？
5: 再讲一讲，
0: 安尼你呢？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感谢你讲到我的心声。
0: 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当个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罐当个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力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欸、是，
6: 小凡啊。
0: 哎、欸、是，你好，你好。
6: 好、哦，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6: 我这心肝会食哦。
0: 哦。
6: 会炖啊，要食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一箱咯。嗨，谢谢。小凡，你好，你好。
6: 哎、欸，我好。
0: 嘿。
6: 问一下哦。
0: 没吃过回来。
6: 嘿。
0: 嗯，
6: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要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心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哦，我 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记好像是余莺莺唱的吧？吼啊，我那个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0: 迹天涯，我记这首歌敢那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工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体干活无？啊，你有做打卡地无？咱大家哦，成日做乌鲁山，大家甲恁讲，甲恁建议，甲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听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脂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神的精力讲啥？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刚才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袂用乱食药啊。啊，你只有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会用结石啊，而且嘛，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更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计，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油脂能力、油脂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无是虾米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呢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多，你敢不知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安那，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嘞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啊，怎么办？嗯，紧洗药剂啊！啊，无你也无命，会再见呐、啊！心脏会呛啊，人会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啉一啉。啊，有的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呢你袂忝哦？放到尾怎尿得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呐、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好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治，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洗油脂的人呢，即马无整洗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到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佫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更高。阿边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体温去检查你的肾上腺素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跟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我。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无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搁爱兼做啥打卡底。那么，咱有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的，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呢。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水分那点无够无，要啦，爱慢慢来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在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莫像个非洲的啊，因要去，因啉的水有够太高，你知影？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去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哎，你是谁？
0: 哎，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哈，你刚才有咧卖迄只食红椒拌牛扑啊？
0: 哦。哎，邓姐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拜至两拜了哦，这个这款就足好用的啦。
1: 好、哦，安尼安尼，好好好。
0: 哎，啊，不然就健康一支也无的。
1: 哦，好，蔡大哥，感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2: 车工。哎，我吃你三成金宝哈。
1: 嗯嗯。啊，吃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即嘛我食三管，安尼即嘛袂牙啦。
1: 哦，血压袂管哦。
2: 啊，
1: 血压袂管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团你好。
1: 齐你好。
3: 好、啊，我只高阳坚定哦。
1: 好、哦，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哦。
1: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滴啊。
1: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解，阿、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烧啊！
1: 哦，好好好，午餐、
3: 啊、好正济啊！
1: 好安尼好，好你好阿姐，要过来呢，来哟、哦！哎、欸，性格就这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讲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1: 好，我姓爽，你好，嘿，
4: 好，你姓爽呢，
1: 是，你好。
4: 我吃你的油要吃冬瓜呢。
1: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片都不吃的哦。
4: 别拜啦，
1: 吃了安那好嘿来。
4: 哎、欸，我迄个泡泡嘿啊，拢好去啊。
1: 放油泡泡的嘿啊、
4: 欸。哦。啊，个背楼梯吼，心脏会喘吼。
1: 好、哦。
4: 啊，好去啊。
1: 好、哦。
4: 啊，我今嘛吃迄个钙固片吼。
1: 嗨。
4: 吃三个话位啊。
1: 嗯嗯。
4: 啊，我拢有在运动嘛。
1: 好，安尼好啊。
4: 哎呀、啊。
1: 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好，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
1: 是，
5: 哎、欸，秀长你好，
1: 好你好，嘿，这个
5: 我食橄榄油，
1: 上面有不是嘿啊，
5: 大家足好诶，安那足好啦，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
1: 好好好好，
5: 我已经给你灌过，
1: 安那即马都无，哎、欸，无回啊，哎、欸、呀、啊，欠回啊，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秀长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1: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1: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艾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好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呐。
1: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1: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叫孟姐啊，
1: 好呗，请讲下来，
7: 你那个吃那个有声的，
1: 有声哦，哦，来接接微信哦，好，你等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你秀爽啊，
1: 我秀爽，你好嘿，
8: 那、我叫孟姐哈，
1: 好呗嘿，
8: 是肾丝网的过
1: 肾丝球过滤哈，肾丝球嘿，
8: 肾丝球那个
1: 嘿。
8: 偌济较超过？
1: 六十以上较好。
8: 啊那是较低嘞。
1: 较低就较无好啊，系啊。
8: 较低是啥物原因？地力无够。
1: 地力无够嘛，会啊。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过来，爱接接二线咯。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个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真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来问我呢，秀爽，啊，恁进前的上血管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

0: 都有啦哈，您来当去个巡街，看也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哦有帮侬有准备起来啊，所以您来当去也帮个行起来个看者哈。来，所以呢，不了解那个卡里白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在讲话，诶，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哟，有这种人无？有，伊会感觉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他吃，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互偏寡不要紧啦，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有些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在咕咕等等啦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家好，我是王一鸣，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10月7号，再来8、9，再上两天，10号就上3天的这个叫国庆日的连续休假了哈。来，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7号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沿方面大台北、甲东半部的地区、甲恒春半岛，当中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晴。那么中到了南部的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有局。大的较大的雨势，在咧温度的方面，今仔日透早各地有较凉，北部甲宜兰差不多是21到23度呢。我出门拢爱脱衫吼。中南部甲台东23到25度，那日时的高温的方面吼，桃园以北、宜兰甲花莲是25到27度嘛，已经。涼啊啦，因为今仔日是寒露，大家要知影今日寒露吼，啊，但是中南部的高温已经到30至32度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空气方面啊，竹苗、宜兰、花东啊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啊是普通吼，高屏地区跟金门是橘色的等级。那么明天也就是10月8号吼，东北季风也减弱，按各地的早晚天气会越来越凉哦，哦，大台北甲东半部啊，甲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的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的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拜五拜六，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是，类似于国庆假日会什么样子的一个天气呢？水汽稍多啦。好、哦，阿过来是桃园以北、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啊，那礼拜一直到拜一拜二哦，这个下个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哈、哦，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先给各位来讲一下气象哈、哦。谢谢，感谢罗兰来。咱今仔是寒露，寒露应该听有一个露的，吼、哦，什么露水啦？啊，我想到记录下，乡村小姑娘3+1的吼，买三送一，0800883355，开始今仔日的节目，欢迎你甲多多利用，卡电话了。

0: 安尼哦，
1: 听无偌久着啦。
0: 哦，啊，谢谢哦，感谢你哦。好、欸，啊，明仔载送哦，吼、欸，好，谢谢。
1: 好哦，
0: 好，再见，好，好拜拜，吼、哦，来，听友啊，透早有需要产品的，话，即马甲卡电话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哦、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啊，买三送一等于打七五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朋友啊，来哦，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吼。即马拄啊哩国庆日啊吼，过过两公头国庆日啊，来买三罐送一罐，包括鱼眼窝油、泰素加丰容蛋白，打电话哈，0800883355，0800883355。爱互相哦，你有互相无吼？对家己身体较好咧，吼，这钱甲开落去，啊，再买三送一，多买多送哦，送到的都是等于现金啦。0800883355，感谢拄只吼，通林大哥甲咱买一组，谢谢你。

0: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大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见着风度老白油生白西哥，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别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若无吃嘞，你有当下愈啃记忆嘞愈歹。来，你好，请讲。
1: 喂，我要三加一的鱼油跟泰素各一组。
0: 没问题，啊，你买过吗？
1: 买过。
0: 好啊，有地址啦，哈。
1: 有。
0: 好，谢谢你，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愈歹，你都愈加吃鱼眼窝油，你都搁记转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60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9罐的钱，安尼是一年份的，一年份的拢甲存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好，谢谢感谢哈、哦。那刚才是2924的电话的天大姐，给咱购买鱼眼窝油几组，泰素几组，泰素都是你吃咱古野人的长肌肉的啦哈、哦。这长肌肉非常的重要，你那肌肉流失了，你赶紧给补回来，尤其啊，唔通好跋倒哦。当我跟一个爸爸啊、哦、在聊天的时候讲啊，伊啊差一点在这个浴室跌倒。我说啊，你有跌倒吗？他说他的手很用力抓，结果嘞，虽然没有跌。别坐在这个地板上，但是他滑倒了是怎么样？整个脊椎都受伤，要复健啊！所以我甲各位讲哦，你若是肌肉无力，就容易底部滑倒。好，在浴室里面也好，在整个地方，你若是讲落雨天，你都容易滑倒。啊，咱长肌肉就可以哈，不要怕跌倒。长肌肉你都有力，你可以做刹车，你可以家己退掉嘞。好，肌肉你都挂有物件，你挂会叮当。好，来，这泰素丰容蛋白长肌肉很重要，买三罐。趁上一罐的时阵，加减啊，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买三送一，市价4盒是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喽。

讲到即马全国吼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有300万人哦，50岁以上的女性的骨质疏松超过30%，所以医生咧讲吼，随着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患者的增加，相关的治疗的药物造成口腔的颚骨坏死的风险啊，要值得我们留意啦。讲到一个今年76岁虎山科。柯医生，伊自己有牙周病，50岁以后，伊使用骨松的药物，包括每周啊口服一次双磷酸盐药物，达到20年哦。那接着使用1年1针的静脉注射哈、哦，也达到5年了、哦。最近这2个月发现说啊，伊的口内的右下后牙区啊，得在10年前制作的人工植牙产生槽骨。曝露哦，腐骨形成、牙周炎、出血、流脓等等的哈、哦，所以经过诊断，这徐医师是中度颚骨坏死，经过2次的手术治疗才把它医好，所以这个。骨松的药会不会伤颚骨齁，其实很多人拔完牙了以后齁拔出去撩熬伤口一直没有好，才知道是服用骨松的药物齁会导致颚骨坏死啦。那么他早期是没有疼痛感的，只出现小范围的骨头暴露，如果进入了感染的阶段会出现疼痛、红肿、化脓、流血齁，严重的时候会有颚骨骨折还有鼻窦的侵犯齁，所以人体的骨骼会不断的透过骨细胞造成的太旧换新啊，同时啊会降低骨骼的代谢齁，那么口腔的颚骨因为每天爱补物件爱恭维啊，又可能拔牙、植牙、牙周炎啊或者假牙的压迫产生伤口啊，所以啊这个时阵你都要注意啊，吼，这个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好不好，吼。0800-88-3355，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有人家要求广告一下，让人客要求说买3罐送1罐，对今天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跌倒哦，不可以让自己跌倒哦，到时候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我们的肌肉流失你就抱回来，里面有很多单位的200%、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不让它流失的200%，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3瓶送1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2粒，暗时2粒，安尼咧，咱若买3罐送1罐，拄啊好，本来4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3送1，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3送1，3+1，打电话咯，谢谢大家。哦，今天已经拜三吼，就是讲拜四，明仔再上一天的班，拜五又要连休3天了吼。趁着现在咱国庆连假哦，咱把这些买3送1买起来，买3罐送1罐，2924的给咱买太素一组，买3送1。那鱼眼窝有几组，又买3送1。谢谢大家打电话喽哦，这个活动过年没有，跟大家小声的讲，过年没有促销，跟他存一档吼，今年跟他存一档。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打电话喽。

来买三送一哦，谢谢哈、哦，台北的大哥给咱买一组，哎，过来甲各位讲一个代志，你爱注意哦。咱台湾连续流感的门诊甲急诊哈，就诊的人次连续两周下降了，但是上个礼拜却又新增219例的重症跟44例的死亡哦。最近五年是单周最高哈、哦。来疾病署指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的开打，接种很踊跃，预估这一波流感疫情最快11月以前可以脱离流行期。那么丁磊百新增的229例的重症啊，还有44例的死亡啊，北部50多岁的男性死亡个案情况比较特别啦，因为一般性有过遐糖尿病甲慢性的疾病，迄个肾脏病没有施打上一剂的流感疫苗，那么9月下旬就会发烧、咳嗽、胸闷、呼吸喘，你出来对熊熊心跳停止哈，经过送医急救啊，恢复生命的迹象。那么这个个案呢、啊，快筛的结果是确诊 A 流哦，胸部 X 光是显示双边有肺炎，所以院方立即啊收到加护病房给予抗病毒的药物啊，然而哦，病情持续恶化，出现缺氧啊，而且呼吸衰竭，而且败血症等等严重并发现住院四天还是过世了哈、哦，所以我被改天又供力呢，符合公费流感的哦，那个65岁以上原住民是满55岁就可以了哦，就赶快去施打疫苗吧，好不好？哦，疾管署的发言人伊力公10月1号健康币措施已经上路了，只要打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哦，这个币是钱币的币，写言开哈、哦，你一个健康币可以抵一块钱，所以还不错啦哈、哦。加上哦，目前正在流行这个疫情。所以让民众主动去接种疫苗啊啊，因为打气很踊跃，预估最快11月就可以顺利脱离流行期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哈？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学肉。上介俗的就是一60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3+1，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8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谢谢哦哈！保护体康可以增加免疫力哦哈！如果说你也怕外面的流感的话，你赶快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免疫力的对哇啦！保护体康你该买一个哈！你该看麦啊嘞哦，已经有44例的病症死亡的案例哦，44例哦，哦，所以你在外面去跟人聚集啦，啊，是讲你坐接温啦，是讲你刚刚出去都会挖到人啊，黑东西有危险的。啊，不然呢，戴口罩、勤洗手，再来打流感疫苗。另外，每天吃一颗保护体康，每天吃一颗是在保护我们哦，哈，买三罐，搁上一罐加。8个月，因为一罐能吃2个月哈。第四罐我送你吃免钱，等于送现金。谢谢，感谢需要交代。0800-883355，鱼眼窝油泰素也一样，买三送一，打电话。

0: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邀请到于远炫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因为伊会用早给咱大家足济知识个。咱我哩讲，伊的作者是吴承恩，是丘处机，也是华阳洞主校正的。原来有这么多的版本，但是呢，有一个版本永远是对的。他的主角在我心目中不是唐三藏，而是孙悟空。
1: 对，
0: 这个唔知于大哥也同意无？
1: 对啊，孙悟空搞这一天嘛，哈，那个讲《西游记》来的灵魂人物啦，无伊吼故事就无好看。
0: 安尼，咱直接先来讲的，这只狗伊是石狗，
1: 对啊。
0: 啊，石狗是安怎会有灵性？伊的到底是安怎开始的吼？大家来知影一下。
1: 如来佛讲的嘛，伊是迄、那个。天地间所生产的石猴，这是足无难足足难得的，
0: 哈哈，
1: 你唔爱看过，爱、出世进以后哦，就是眼睛哈、
0: 哦，
1: 向天谢恩呐、啊，感恩嘛、
0: 哎，
1: 因为天地给他生出来，或者感谢，
0: 是
1: 感谢掉就。玉皇大帝有功，那我觉得红外线照过来的，
0: 哇，那觉得更爽哦，
1: 对啊，
0: 就
1: 天庭轰动的、啊，跟他地当安呢，其实伊就是在感谢，啊，未来的功啊，这个觉得天产石猴诞生哈、又引起了天庭的震撼，
0: 是，
1: 做震撼的，
0: 啊，
1: 所以讲，咱那是无人无名无姓的一个像九高安呢哈，因无名无姓无父母嘛，但是未来努力出来的变成，得看伊一生对九高开始到小猴子。
0: 对哦，
1: 就搞起也出生的背景，
0: 是，
1: 然后小猴子一起啉醉了后，变成正常的普通猴子，
0: 对，
1: 啊，普通猴子变成美猴王，
0: 啊哈，
1: 因为猴王猴子要有群体的生活嘛，也变成猴王，猴王以后呢，他就去求道，
0: 啊哈，
1: 哎，很厉害，变成妖猴。为什么变成妖猴？因为没人承认你嘛，主流媒体不承认你就是妖猴了，
0: 政治还不正确了，
1: 不正确
0: 了，
1: 啊，告。大闹天宫，又到天庭以后啊，就是述职以后当弼马温嘛，当官嘛，
0: 哎、呀、啊，就是官嘛。哎，弼马温很好呢，因为避开马温嘛。
1: 对呀、啊，
0: 也就是，但是当时那五金卖人讲瘟疫，瘟疫有
1: 无？
0: 系啊，啊弼马温有当下伊也干嘛讲？哎，这官有大无？这袂歹吧？哈、哦，大家来个人讲，呵呵呵，袂歹啦，袂歹啦。但是就是追根究底讲，我这个弼马温。马上封侯，到底有好无？你甲看，就侪人咧咧刻那个马上面的画一只猴子，迄家应该是孙悟空的灵感给他的吧？
1: 这个叫马上封侯嘛？
0: 对对 对, 對、哦，
1: 马跟猴子有关联呐、
0: 啊。啊哈哈，
1: 就在明朝的李时珍的那个《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1: 是弼马温，伊是安尼来
0: 啊哈。
1: 但是弼马温伊无感觉讲这是虾米大官、这个不入流的官呐、
0: 啊。系啊，伊是官兵啊，你
1: 对啊，就变成齐天大圣。
0: 哦，伊变。宋伊讲，我甲玉皇大帝边啊大，我要坐天，我是大圣、
1: 啊。但是伊个好朋友啊，这结义兄弟有七个结义兄弟連，连他在内啦，
0: 拢是大圣、
1: 欸。牛魔王是大哥嘛，
0: 对，
1: 那、他是最小的小弟，因为个头小啊，因为高高大只的无，金刚。
0: 哈、哈，金刚较大只，
1: 较大只，
0: 人猿较大只，
1: 应该是迄种
0: 小猴子，
1: 小猴子，有点像是我们讲猕猴这样的
0: 啊。
1: 啊，猕猴开始只啊，你无可能做老大啊，
0: 是，
1: 但是伊也武力值尽管了
0: 啊，
1: 所以伊变成妖猴。
0: 哎、于大哥，我在看那个十二生肖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鼠、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我认为猴子最灵活。最灵活是在十二生肖里面一熊盖安喏，你别去惹它。而现实当中哈，你看那猴子会偷桃啦，你去旅客它会被你抢你的食物吃啊，就是这种很奇怪的动物啊，它才能够大闹天宫呢。
1: 对啊，对它
0: 没大没小嘛，
1: 对啊。但也有这某缺点呐、啊，这被掉了。你看唐三藏叫伊两斤啊，我这我懂啊，我懂。我其实保护你上西天取经。不是讲我要去读经书啊，他那我摘掉他，我去读 啊,
0: 啊, 啊, 啊。
1: 他是不读经书的，因为读无啊，
0: 读无
1: 啊，啊，无读册的人啊，无读册的狗啊，但是无读册本领很大
0: 哦
1: 啊，所以我们在想说，有些人你。 跟他看来讲，伊学问很高，学识很高，
0: 是
1: 我根本在唔丢。哎，你技能很好，技巧很好，你叫我读。
0: 原来你古时候的书拿到现在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用、啊、
0: 充满 detail 的。
1: 对对对，哦，啊、所以伊就是这种猴子，从妖猴变神猴，从神猴变佛猴。
0: 哦，
1: 会啊，变佛呢。
0: 哎呦，
1: 都战胜佛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听孙悟空，明仔载咱继续来讲伊的一挂较趣味的故事哈、嗯。谢谢于远炫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这是猴塞雷啊，猴子的歌，猴塞雷，陈雷的歌声哈。我感谢咱刷卡甲咱朱文三片的，足侪人的来买三送一打电话喽，买三送一卡电话哦，0800-88-3355。

0: 是谁敲醒大地一声雷。
1: 买衫是管上一管哦，国庆日要到了哈，庆祝国庆来，买衫送一，0800-88-3355。

大家好啊，咱的国庆日 Happy Birthday， 这礼拜要国庆日了，我做一个广告了哦，庆祝双十国庆，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的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买三瓶送一瓶，活动要把握哦吼，咱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啦吼。我靠，什么拢你去给？咱不但无去给，佮送互你吃。大家多多把握机会，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Happy birthday 哦，后边一晚再过三天就是国庆日了齁，啊再过两天就放假了齁，所以啊那今天啊明仔啊又上礼拜三礼拜四就这样子啊，礼拜五就开始放三天了，所以今天赶快打电话齁，让人得在国庆日之前给你上告呼熊庆祝国庆日，咱太素保护体康加的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先来感谢新北的棒球齁，大姐给咱助文鱼眼我有一组哈，台北大安区哦，这鱼眼我有橄榄杯一组，谢谢2924的电话0800的，哎、欸，不对，不是啦，2924的电话的啦，泰素加鱼眼我有哦，各一组哈、哦，谢谢卢竹的林大哥橄榄杯 ，call 的有一组哈、哦，这是新同学，谢谢你，有需要打电话来关键的卡哦哈、哦，再过三天就是连假了，阿、啊、那要连三天的假，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以上公主打电话哦。

哎呦，还剩两天要来放三天的连续国庆的假期，来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嘿。
1: 哎，请问一下，今天还有三加一吗？
0: 有，今天有。嘿。
1: 那我验货鱼三瓶。
0: 三组，哎，三瓶。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的脸书了哈？我昨天发了大概六七篇，都是动态的，都是影片的，都是我拍的。我去受邀去总统府，好去看国庆预演。好啊，你们不晓得去看了。我有一个照片的区是已经85个人去看了哈。昨天包括宪兵的重型机车，包括了小朋友跳舞，那是一定有的哈。还有直升机载国旗，还有这个客委会唱山歌啊，台中的小明女中哈，还有庄敬高职的舞蹈，还有三军的乐队一队，还有包括好多、哦、那个很多的什么大型的机具，全部都绕到总统府前面啊哇，赖清。

有双十国庆的这个草帽，这个帽子很漂亮，你们可以去看脸书啦，脸书上面就有看得到那个帽子哦。我很少戴这个帽子，因为大场合才会戴，大场合才会戴哈。谢谢你哦，我们看一下，我昨天去国庆哦，包括了空军的雷虎小组拉彩烟哦，飞过总统府的上空哦，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也加上重机啊在合影，他重机在我前面这样子，而且我昨天去到那里很奇怪的，就是说安检过后哦。他一定要有那个入场证嘛，入场券嘛，贵宾证嘛，齁。我提出了以后，你知道吗，那些穿旗袍的大学生啊，齁，女大生啊，啊，你对我这样子用手比得非常的，我是说非常的正式啦，我不能说比得很僵硬，他可以比得柔软一点，不过我觉得他们好可爱，怎么这么可爱的一些小朋友，哎，男的也有穿西装，好，哎，还好昨天的天气没有那么热了。齁，到了傍晚还好我有穿西装去，按然不会刮。齁，等于说一点多我们预演到了五点以前全部结束，而且交通管制也结束了。齁，按然不会在西门町总统府那里有做什么博爱特区啊。哦，你知道吗，我在那里走路是完全一台车都没有，我可以走在马路上车道上的。齁，而且警察包括总统府里面有拿枪的那个叫做什么，这个警卫齁，哦，还有一些宪兵齁，哦，外面救起来本兽都有专人帮我陪我陪着我尿尿，哦，那种感觉真的觉得非常的不一样的感受。总而言之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国庆预演我昨天去帮大家看了，而且帮大家拍了很多，你们可以去王一鸣梅子的脸书粉丝专页齁，去看一下啊，顺便帮我按个赞留言一下，谢谢大家齁，再过三天就是国庆日了，再过三天，今天七号嘛，再过三天嘛，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帮自己三加一的买下来。刚才谢谢那个0963的买四组齁，还有竹北的曾小姐感恩买一组，谢谢大家。08008833550800883355有什么歌可以国庆点的，你们要不要点上来，国庆日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听得到我在这里咔咔咔吗，我在看有什么歌适合昨天的那个感觉。欸，长底下在唱国歌啦，长底下唱国歌，还有啊，我们要向那个国旗跟国父一向鞠三鞠躬礼齁，啊，还要脱帽齁，这个三鞠躬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回到小时候。我孩子的时候也是在台中齁，有时候会拿着一面小国旗啊，在游行的队伍里面呢，那个很好玩很好玩，那个童年的回忆又回来了。不过咧，哦，不晓得是怎样，我是认为，哦，是不是我那个干妹妹哈远仪主持人，还有我那个好兄弟戴立刚主播，哦，这两个人啊今年联袂，哦，来主持，哦，这个中华民国国庆典礼，所以就会说哥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带 来陪我，哦，啊，我一张一跟他请他们爸爸跟他们阿哥，哦，他没请因翁哦，因翁是教授，你听无？所以可定爱上课。我甲因翁嘛就好诶啦，交情就好诶。伊说，那他只请我一个朋友哦，我真的是有点开心呐，哈。所以他可以多请几个，可是他只请我，除了家人以外，他只邀请我。本来有邀请梅子姐啦，不过他梅子姐昨天又去上课了，所以也就没办法。好，来啦，听一首比较有 feel 的歌啊，再过三天就国庆，我们有三加一，买三送一耶，你买越多组我送你越多瓶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打电话了。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由鹿港镇公所举办的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从10月10号即将陆续登场，连续三个礼拜的周末，有大家所熟悉的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星空野餐电影院、道顶棒红吹等等。而去年广受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会继续举办。今年更是首度加入了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以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乐趣。
2: 鹿港四季红这个秋收系列活动，从我们的十月十号正式来拉开了一个序幕。再从我们这个下午，从我们没有用一个传统的股市迎新来办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早期鹿港在这个假期这个仪式是非常隆重的有这个十二日啦哈，啊，还有这哈啊，南公二位一同来当好的这个活动来做一个呈现。那到了这个公会堂的现场，那么这个股市迎新到了会场之后，也为我们这个糕饼文化节来做一个开场。那尤其我们觉得在地很多的糕饼业者，大家共同来举办，因为这糕饼是咱鹿港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产业，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咱鹿港这个糕饼这个产业这个文化，以给咱鹿港真侪这糕老饼一的一个呈现。那尤其在十月一号在咱这体育场来举办的这个西岸追风的一个这个骑脚踏车能够来看见我们这个西海岸的这个海景的之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那种热情，也让我们欢迎和平，因为大家共同来参与。在十七号，在我们公所四楼，我们就要举办镇长杯的一个战斗陀螺。那尤其战斗陀螺是现在小朋友最喜欢的，那尤其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亲子活动，大家能够到公所来参与这个战斗陀螺这个活动也是一个亲子活动。那在我们这个十七号这个到2425都有一连串的在瓦东东的当工一样慢慢的呈现。那尤其这回那这个秋收系列活动嘛，我记得星空电影院各位这个变装秀只在24号来登场。那25号我们有个风筝节的一个呈现，那欢迎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当好小来到鹿港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3: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有没有要点歌的啊？点国庆的歌啊！好，刚才我刚才线下电话接不完，大家都会在广告的时候接。来，朋友们，现在打电话要点歌，0800883355。买三送一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货哈，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

0: 毒品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的选战焦点哈。这个先接电话，你好，请讲。喂 ，Hello。
1: 喂 ，Hello。
0: 嘿，
1: 大叔你，哎，早安早安。
0: 大叔都来了，嘿，大叔。
1: 大叔，
0: 大叔是大叔叔。
1: 哦，
0: 你给我阿姐的对吧？嘿，你说。
1: 哎，麻烦你，国恩家庆可以吗？
0: 可以啊，国恩家庆，好，知道了哈，谢谢，好，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所以这个毒品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的选战焦点哈。针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立委前几篇文章被质疑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要求沈柏阳要好好讲清楚，告诉大家 yes or no 啊，不要再拿美沙东哦转移焦点。那么国民党会在九号上午将在中央党部一楼前面举行向毒说不的集会活动哦，这是新闻的部分。来，你好，请说。嘿，喂 ，Hello。
2: 播一首《累的小雨》。
0: 累的小雨，谢谢你哈。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当然也是要平衡报道哈，国民党的部分讲到这里，那么民进党的部分电话先来了。来，你好，请讲哦。嘿，淑丽，嘿，
3: 家人们早。
0: 好，早早，嘿，请说。
3: 哎，今天想听李丽芬的
0: 《
3: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好，那没问题，交给我哈。好，拜拜。
3: 哎，天气冷啊，大家爱穿衫哦。
0: 在是起床哦，讲你拍卡上，爱注意啊哈。
3: 对哦，
0: 好，知道啊，你自己要保重，好不好？
3: 我刚刚站在你头上，
0: 啊，站在我头上
3: 而已。
0: 你站在我头上，哎、
3: okay 欸，你一百八嘛，
0: 嘿嘿嘿、
3: 啊，我站在架上，哦、那个架刚好180公分高、啊。
0: 你我今麦往上看，我就是你卡掉音。好了，
3: 我卡在你的管道，
0: 注意注意注意安全，有没有安全带？
3: 哎、欸。我们都搭得很像舞台，
0: 好，要注意一下，不要跌倒、哎、千万不要跌倒。
3: 好、
0: 哦、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昨天沈柏阳明确表态说，我不主张毒品除罪化，而且说反毒是社会的贡献。五年前跟学生是研究论文，结论也不是、哦、这个他们国民党的意思。他结论是什么？是台湾不适合大麻除罪化。所以针对毒品的防治啊，沈柏阳再度要求跟蒋万安进行辩论了、哦、那到底他们辩论要不要来参加？我们很想看呢、欸，两边就辩论吧，好不好？让我们看一下，这是台北市的选情的新闻。好，如果没有人要 call in 的话，我就要出发了哈。今天一样只有三首，没关系，三首就三首。我们三首，第一首是国恩家庆，主要来年三片黄虎高台，买三送一哦，买三送一哦，谢谢大家。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哎呀，回乡的我，这礼拜又要搁放三天的国庆假期啊！连续假期进前，一边甲各位啊鼓励一下，讲啊，咱家己身体顾好，连续假期也好，接下来的秋冬也好，咱家身体顾好在。好消息，好消息，咱的鱼眼窝油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康三罐送一罐，会当你食8个月，拄啊好，咱又搁送你一罐，只要4500块，会当买到4罐。咱泰素蜂蛹蛋白只要7200吗？无，今仔日只要5400，会用摕到4盒摕上去，5400块，加点优惠的价格，你多买几组哦。国庆连假就在这个礼拜，把握机会，你打电话喽，0800888。

要倒回来，要倒回去的吼，咱家家己的时段买三盒送一盒吼，你就应该一个人两盒哦，啊，我加一盒送吼你也就对啊啦吼。谢谢哦，新增的大姐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组吼，0938的哦，大哥给咱做文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还有张小姐在板桥大观路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两组，还有新竹竹北的哦曾小姐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组，还有几位0963的大哥鱼眼窝油四组，新北板桥的大哥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组，台北市大安区的鱼眼窝油一组，谢谢你。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直直咱弄来卡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再过两天要休三天了，赶快打电话喽！谢谢大家，一雄公狗哦。

0: 真的很好玩哈。那个国恩家庆很好听。你好，嘉公。
1: 你讲我都打错，下线下线。
0: 线下哈，好来哦，等一下
1: 哈。嘿，我都演员有两周。
0: 来，演员我有两周放卡。

好，感谢一下英哥的大姐给咱买两组哈，谢谢。还有芦竹的刘小姐给咱买五组，谢谢。0800883355买三送一。

0: 你好，听讲。
1: 哎、欸，你好，哎、欸，王大哥你好。
0: 好，来哦。
1: 我想要买那个一组的那个鱼眼窝油。
0: 一组来，我线下哈。

进广告，好朋友，哎呦哎呦，大家拢你知影讲啊，这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了。好啊，连续休三天以前，先把我们的三加一带回去，休三天买三加一。来，好朋友们，国庆特惠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隆重赶快。你呀、啊，就多买几组，多买多送。趁这个时候，政府年底要花10000块钱给你哦，要开10000块给你哦。你先贴一下，因为啊，这等于是隆重吃免钱啊吼。好朋友啊，大家健康顾好，才会当吃百里。无健康，什么拢免讲，唔通啊顾家伙，一定爱顾身体。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个礼拜国庆日买三。三送一，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今麦就卡电话哦。好，我感谢哈新店哈，感谢新店林小姐鱼眼窝油一组，新北的英哥的大姐鱼眼窝油两组哈，还有刘小姐桃园芦竹的鱼眼窝油四组，泰素一组，总共五组，我就送你五瓶哈。来，新北板桥张小姐鱼眼窝油两组，我的送你两罐。还有0938的电话，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你买两组，我送两瓶。还有新北新庄的大姐鱼眼窝油一组，谢谢感谢。来买三送。送一，大家多买多送，好啊！送的都是商品，而且等于送现金，哈！再过两天就要休三天，所以朋友们，明天上班最后一天都被休三天呢、啊。国庆假期买起来，买三送一，哈！谢谢感谢一雄盛公狗。来，我们新北新店的林小姐讲，要听一首啊，《春花望露水》，祝文一座鱼眼窝油，想要送给天上的阿公听。谢谢，非常孝顺的女孩，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即马卡电话，0800888。

买衫送一路爱紧哦吼，过过明仔上班了就连续休三天啊！双十节快乐，0800883355。

我的前女友在我高中的时候就交往了，那两个人恩恩爱爱了三个月，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啊，如果以后我们两个有缘无分啊，不能结婚的话，那我的婚礼我希望你能够染一头的红色头发来参加我的婚礼，这样子我在舞台上一眼就能看出你坐在哪里。阿嘎贝，谁知道缘分就是这么的单薄，她真的没有嫁给我，而是嫁给别人，而且给我一个红色炸弹。我依照了当时跟她的约束，我去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去参加的婚礼，坐在位置上，我希望她能够一眼就看出了我。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结果全部的来宾只要是男的都染了红头发，他妈的那些全部都是他的前男友了，你妈妈的担担面。来，3+1，爱江山更爱美人，0800-88

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哦，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朋友，你若即马听到啊，有你听节目的，有你用产品的，买衫送一个，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哦，国庆日哦，来买衫送衣，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档哦，今年最后一档，要买好康的，要赚好康的，打电话哦。

0: 来，你好，请讲。
1: 嘿，梅诺。
0: 嘿，你好。
1: 你那个梨眼窝有我收到的。
0: 哦，好，谢谢你。
1: 我现在还要跟你订。
0: 好，你要什么？
1: 订一组那个蜂蛹蛋白。
0: 好，来，我线下。

0: 庆功过节嘞，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
1: 来，谢谢，
2: 你好，
0: 嘿，你好，请说，嘿，
2: 啊，我要订那个蜂蛹蛋白
1: 蜂蛹，蜂蛹蛋白要几组？
2: 一组
1: 一组哈、哦，来买三送一，我线下哈、哦。

主持人短短的时间，搁四通电话入来啊！大家赶紧的利用着这当阵啊！哦，明仔下班了后，就休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即摆咱哩买三送一，你若听到把握机会，空八空空八八

0: 哦，这个电话那么多，谢谢大家哈。哎，中秋连假的时候才刚过完嘛，你们有没有觉得交通塞爆了，对不对？所以高铁去往检讨甲厉害啊哈。今嘛高铁哈，哎，要讲啊，是不是应该要来比照台铁有那个亲子的车厢？交通部长已经讲啊，这是很值得讨论的方向。未来等个新车陆陆续续来上线哈，如果空间有余裕，就可以赶快来试办。就是讲高铁有亲子车厢，为什么你知道吗？喂，红孩子啦，啊，无就囡仔啦，爱哭啦，会嚎啦，你阁袂用甲伊讲，哎，不要哭，不要哭啊！你越叫他不要哭，他越哭得很大声哦，因为伊那巴肚枵，啊，无就是袂爽。嘿，囡仔咧哭，你阁袂用甲怕，对不？所以啊，很多人呐、啊，旅客就会被吵到不行。譬如讲，我咧休困，我即卖咧困，你若隔壁你一个咧哭诶，啊无咧同一个车厢咧哭诶，迄哭一个哭哦，另外对咧哭哦，你敢知？另外囡仔对咧哭，所以那敢那是迄个叫做五步合声啊。即卖咧设亲子车厢，台铁是有啦，高铁还没有啦。即卖就是讲交通部同意吼，和高铁试办啊，这个亲子车厢，如果以后新车到了有余裕的话，空间够的话，是可以试办的。我个人非常赞成啦吼，而且有亲子车厢，你也可以说啊，宝宝乖乖哦，慢慢哦，妈妈喂奶。那哦，虾米拢总底下较方便呐、啊，哦，这是有影咱台湾嘛是爱进步吼，和、哦、大家来知影一下。啊，三片防护胶带，来大家唔免客气，甲卡定位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公告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真正爱买啦吼，谢谢感谢0918的大姐跟咱进前买鱼眼窝油，今天再补一组，追加一组保护体康哈。哎，03的电话泰素几周保护体康几周，0976电话的泰素几周拢感谢您哦哈。来，医生公告你好哦，你请讲。喂
1: 喂，你好，我想订产品。
0: 好，我线下帮你服务好不好？
1: 好，
0: 好，来，不要挂断哈。好。

安永宏唱的是《天公听公囝》。0800-88-3355，0937也给咱追加一组，谢谢你打电话了，买三送一。

0: 这个新闻我听起来嘛，真感觉讲爱需要报复大家来听看卖啊咧。新北市一个查甫的谢文雄，去年七月吼，在东街野菜头诶菜刀，刣死着伊的某甲伊的小姨啊，吼，伊的某甲因某的姊妹啊，吼。新北市的地方法院的国民法官吼，以两个杀人罪判两个无期徒刑，没有死刑哦。两个杀人罪判两个无期徒刑哦，讲什么你敢知？讲杀三个才会判死刑。朋友啊，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什么代志啊？我在叉叉叉圈圈圈哦，哎，这个家暴杀人的谢文雄一审都过死刑哦，哦。那么，有的十四年前在台南哦，这先接电话了。反正这个恐龙法官，来，你好 ，Hello， 喂，
1: 我不要你叫医院，我有五座啊。
0: 好，医院我有五座，拍摄我算卡给你接哈，你卖挂灯后来。

陈怡婷的新歌《春雪》哈，感谢中华乐港大哥给咱买五组哈，啊，你搁个卡里买哈，买五组我送你五罐哦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所以刚才没有讲完哦，就是说你要。这个他们合议庭就是说，你没有杀三个人，我不会给你死刑啊！啊，唔得爱杀三个人，才会有法度死刑。啊，你杀两个人，就是两个无期徒刑。我要请教这个法官啦，两个无期徒刑甲一个无期徒刑有啥物无同？就是一世人关甲唔免出来安尼尔嘛。啊，恁家的人安尼判决哦，讲他本来有意要杀害小姨子，那么杀他的太太是临时起意，所以他的犯罪动机啊跟目的啊哦，说是所谓的出于预谋蓄意连续杀人啊，跟那个恣意无差别杀人是不同的，因此杀他太太只要判无期就好了。死者的父亲现在在法院外面痛哭抗议呢，有什么用？合议庭，哎呦，这个职业法官不判死哦，拉国民法官来挡箭哦，这国民法官会被那些人，国民法官就不是法官嘛，就是像我这一种的，如果去当国民法官，我一定极力判他死刑。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了有什么感觉，反正就这样子哦，这是什么态度，对吧？啊，不我就跟这些法官说，我跟人拎布啦，跟恁的说一样啦，好去用台戏啦，啊了，你嘛判伊两个无期，安尼就好啊，唔知影安尼对啊唔对哈？谢谢，感谢，来，我建立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哎呀，回乡的我，这礼拜又要去放三天的国庆假期啊！连续假期进前，一边甲各位啊鼓励一下，讲啊，咱家己身体顾好，连续假期也好，接下来的秋冬也好，咱家身体顾好在。好消息，好消息，咱的鱼眼窝油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康三罐送一罐，会当你食8个月，拄啊好，咱又搁送你一罐，只要4500块，会当买到4罐。咱泰素蜂蛹蛋白只要7200吗？无，今仔日只要5400，会用摕到4盒摕登去，5400块，这点优惠的价格，你多买几组哦。国庆连假就在这个礼拜，把握机会，你打电话喽，0800883355。好，谢谢哈，0918的给咱买保护体康一组，哦，03的电话的给咱买保护体康一组，甲泰素一组，你买两组，我送你2罐。0976的电话泰素几周，0937的电话泰素嘛是几周。谢谢彰化的郭大哥，鱼眼窝有5组，我送你5罐哈，送你5罐，等于送你5罐的现金呐，免钱免收的对哇。各位好朋友，咱过年没有促销，趁这届国庆日，明仔载上完班就会连休3天哈。来买3送1，以上算广告。先接电话，你好，请说。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
0: 嘿，一组什么？
1: 鱼眼窝油。
0: 好，来，我线下哈。

感谢哦，吼，这条歌是上届新的张杰出的吼，陪你到老吴声梅的新歌，真好听，推荐给大家来收听。来，谢谢大家继续打电话哦。

通甲我讲，伊昨去主持吴森梅的新歌发表会，哦啊，扮成肯德基爷爷，真的很好笑哈。啊，今天报纸都有出来，谢谢大家啦，免客气哦哈。我再跟大家进入一段简单的广告时间，感谢2951的鱼眼窝油三桌，好0922的大哥鱼眼窝油两桌，还有这个038661的鱼眼窝油一桌哈，谢谢你。你买两桌，我买送你两罐；你买三桌，我就送你三罐。啊，你鱼眼窝油也好，还有包括了哈泰素也好哈，没长肌肉的很重要，长肌肉较袂跋倒，你较会用，你屈会落，你爬起来，你暗时啊够好困，十八种的氨基酸，趁即当阵啊加买几组啊，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抗哦哈，0918的跟035891的都给我们助文汤百保护体抗各一组，还有这个泰素各一组，好，谢谢你们，你们多买我多送，把握机会0800883355，再过一天，明天上完班就是连休三天的国庆日的一个特价，但来把握机会，过年没有特价哦，买三送一，打电话。最后时间，那来听黄莺莺留不住的故事。以上广告，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国庆晚会10月9号晚上会在新北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哦，用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当主题啦哈。现在新北的棒球的好朋友，你都已经送一个，因为哦国庆晚会在那里哈，9000张的入场券已经被索取一空了。那么市长侯友宜在蒋市府会在户外大广场有大荧幕，周遭也有新北万花筒的艺文表演，大家也去甲看麦啊咧，真正袂歹，和大家来做参考。谢谢，国庆日快乐！3+1的把它买起来吧。哎，感谢一下台北复兴南路的庄小姐嘛，给咱买一组哈。咱这包是线卡了哦，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3+1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我们。

0: 喂，
1: 嘿，你好，嘿，
0: 老师你好，
1: 是你讲，
0: 我听无偌久啦，我是讲，你问讲，
1: 好来，我算卡，互你问吼。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八，礼拜四，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这温差呢非常之大。好，古历是八月二八，今日较出无什么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咱的司法，即马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死刑，一种是那一旦废除死刑。所以咱即马是废除死刑是无啦，但是你要判决死刑呢，必须要符合真侪真侪条件啊，才会当判决死刑安尼是。简单讲，迄条件是非常之困难啦，所以呢。有一个案件发生了，就引起了大家真大的讨论啊！像昨呢，大家就议论纷纷哈。有一个47岁谢文雄啊，这位谢文雄咧，去年7月咧新北市的土城街同居台西伊的太太，台西的姨啊。结果呢，新北市的地方法院8月底一审的时候呢，判决的是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死就唔是死刑咯，所以呢，地方法院呢，初五公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出来了，引起大家真大真大的，卖讲愤怒啦，应该讲讨论啦，无同的声音，就是讲，伊讲这个案呢，你无法度证明这凶手，伊咧呢，拍算要做这样代志，就是讲咧预谋的时阵。你无法度证明伊讲，伊就设计是要连续杀人啊！而且呢，一台人无达到3个人以上啊！所以无符合到咱的民国113年的时候呢，迄个时候呢，有一个宪法法庭的判决第8号的迄个要件迄要件就是讲，你犯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呢是太多人。真多很多迄个道理安尼是，所以呢，即马呢，就是这个立案会当提来运用。一台真多人，多人，偌多人叫做真多人，3个人以上叫真多人啊。两个袂当讲真多人嘛，一般咱的立案是安尼来理解嘛，所以一台两个啊，无台个3个，唔是真多人，不是多人呐。安尼是也会当做一个解说，所以真正可能咱的读书读无够多哈，这法官呢，也解说，唔知你要接受无啦哈，所以袂当判处死刑，而且你检察官无证明啊，讲这个凶手，又是有再犯的可能性，而且是关到危险，你检察官无证明安尼是啊。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教化嘛，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社会化嘛。确实讲你拢证明啊，才有思考来判死刑嘛，你无嘛，所以呢，我嘛无法度改判死刑安尼是的。所以呢，这款的判决出来了，被害者的老爸这张老先生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抓狂啊，用这是什么法官？恐龙法官呐。那台湾要安尼，咱规矩废除死刑，规矩废除死刑啊！但是你嘛唔敢废除死刑啊？安怎讲？你若废除死刑，可能你的选举会真凄惨无？因为反对废除死刑的台湾人是相当的比例嘛，所以唔敢废除死刑。唔敢废除死刑，都要想一寡办法，让伊呢卖死刑。所以你甲看讲，这方面呢，就判决书来对。这款的立案呢，真正是真奇怪啦，真奇怪啊！所以这位被害者的爸爸张老先生，伊讲你规矩废除好啊，甚至这律师表示讲，你这个法官是安怎？你是找无立案通个讲啊？为赋新词强说愁，想尽办法呢，讲两句啊，有一个交代。伊讲一个人的性命权是安尼生啊，你做衡量的吗？是不是但新北地方是安尼回应，伊讲咱司法院宪法法庭所做的判决，
就是属于补充咱宪法的哦。哦，意思讲，伊只有相当一个权威性。虽然法官呢有遵守的义务哦，将这个责任塞位呢宪法法庭来判决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判决是安尼写哈，因为检察官主张，这个谢文雄，伊台死因某台死伊啊，哦，而且预谋，哦，就是故意的设计连续的杀人，这是检察官主张的。但是来到法庭的时候呢，法庭的法官呢讲，这位啊凶手。哦，你杀人前啊，你开家事庭的时候，伊家庭有问题嘛？吼，你开这個家事庭的时候呢，伊嘛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来啊。哦，所以你讲你设计要杀两个人，伊本个都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到现场啊，所以唔是专工设计就对啦。啊、哦，过来呢，这位啊谢先生，这位凶手一开始，伊要杀对象，哦，是因太太妹妹。后来是现场，因太太安尼，你个救，你个救，哦，安尼死呢，即系三成个，啊好啊，我嘛，互你，甲你毒死，哦，所以意思讲，唔是设计好就对了哈。好啦，啊，所以呢，法官认定讲，即、這个谢文雄凶手啦，亚多啊，台某，台姨啊，哦，短短时间内就甲毒死啊呢，哦，即、這个过程当中，伊嘛无比啊，无对即、這个啊死者。哦，什么款的凌迟啦，啊，什么款的侮辱啦，哦，还是讲用上残酷的手段无嘛？短短的时间就个台死啊，所以唔是呢，啊，十分唔是非常的残酷，啊，啊，然后这是第二个解说，过来就是讲宪法法庭，宪法法庭啊所讲的上界严重的这些犯罪的情节，啊，伊来对下着。讲呢是杀害多人，哦，多人啊，多人是偌济，叫做真济人，多人杀以上嘛，唔才叫多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两个人啊，袂当讲是杀害真济人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伊个解说啦，哈。所以昨呢，这死者爸爸咧真激动啊，真激动啊。所以讲啊，最后的判决下到就是讲，伊唔是连续。杀害多人，啊、哦，一时连续杀两个人，好、哦、啊，所以呢，这无算真侪人，啊、哦，伊讲安尼是，是得杀真侪人吗？啊、哦、啊，所以这变作是，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啦，哈、哦，只是讲有道呢，这理干啊，法律是白纸黑字，啊、哦，所以提出来，意思讲，你要用这种啊，要找一个理由啦，无你嘛找一个大家可以当接受的理由。你刚才讲呢，宪法法庭一个判决来对，讲杀害多人，真侪人是三个人以上，所以这边不是三个人。好，好了，安尼大家听有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马铃薯啊、哦，马铃薯检验出来龙葵碱呢超标，这个马铃薯啊，龙葵碱超标，这是真有险有啊，这是本身呢是有毒的，好、哦，但依然呢。混林混林这边的咱生产马铃薯是上主要的产地哈，好啦，所以咱伊啊，馆长所讲好啦，啊，张立善县长张祥的讲，伊讲啊，这龙葵碱呢，伊是真强烈的有毒性的，绝对袂当吃的物件。哦，所以这边验出来，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将近呢340公吨哦，哦，验出来龙葵碱是超过标准的，啊，咱混林。嘛是咱台湾马铃薯上主要的生产地嘛，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呢，咱生产也好啦，销售也好哈，以咱国内马铃薯呢为优先，啊、哦，卡数也无够啊，再来进口安尼先哈。当然啦、啊，这是咱甲美国之间的贸易的一挂协议就对了哈。啊，所以呢，混林县政府表示，咱国内马铃薯生产的面积，就差不多3000公顷。混林占一半，超1500公顷。目前市面上的马铃薯呢，将近25%至30%啊，是咱本土的，其他拢是进口的。啊，所以进口这边的把关就非常要紧咯，是不是哈？所以馆长是表示讲，咱本土的马铃薯，咱有真好一个保存的设施啊，
哦，咱有环境的设备啦，而且呢，咧咱家己本土嘛。哦，咱咧无阿未误个，也是咧真好的时间来，咱就送到消费者的手来啊。哦，所以你即马为进口这过程当中，时间也好啦，环境也好啦，湿度也好啦，伊若误个呢，发芽呢，啊，就是三星啊，他多讲的，这个龙葵碱这危险的物件，有毒的物件的时候，好啦，因为咱呢甲美国之间，咱有哦 ，ART 就是贸易协定，咱主要放宽马铃薯进口的标准。农业部呢是咧二月迄阵啊，有一挂规定啦吼，啊这规定呢，伊就干哪呢？甲放宽呢，即嘛美国已经不给发芽的马铃薯，无必要规批甲退掉，会当去除呢。木鱼一部分，然后呢，加工变作各种食品安尼先。啊，结果新制度上路了呢，咱食药署伊是咧九月礼拜头一遍，就咧海关遮查到一批龙葵碱超过标准的美国的马铃薯，将近尾啊340公吨哦。哦，当然这要退掉，还是讲爱废掉安尼先哈。啊，主要是咱国内。这华源食品有够大件吧，好真出名哈。伊咧报验一批，因为美国进口，哦是有新鲜的马铃薯。其实呢，为外表看吼，嘛无误个呢。外表看无误个，但是这检验落去你要恶害啊！哦，伊这个龙葵碱呢，超过标准，啊，就通报啊。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向农业部通报这案件，啊，这批的订约无过关，未当进入咱国内加工，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个食药署啊，就咧这间公司海关咱查到吼，咱咧加强个抽验，针对销来咱台湾的迄间美国公司嘛，好加强个抽验，啊，抽验的比例呢为20%到50%不定，哦，啊，但是所有美国的马铃薯呢？嘛是照本来迄个抽验，啊、哦，本来抽验是偌侪年呢？就是2%，上最个10%。但针对出代志的资金，啊、哦，咱比如20%至50%安尼先。啊、哦，所以呢，引起了相当的批评啊。啊、哦，美国来这个物件有问题啊，你应该所有美国里边这个物件，拢会加强抽验嘛。那讲出代志的资金呢？加强啊，其他无要紧啊，哎，那当安尼是。哦啊，过去来讲吼，过去加工用的进口的马铃薯，咱来发觉就讲有木鱼发芽，咱是规批退掉，哦退掉。啊，农业部呢，立个放宽美国加工用的这马铃薯的一挂本来规定啦，买单讲本来限制啦。哦啊，这因为咱家美国要做生意嘛。是不是哈？迄阵啊，咱行政院长嘛讲到，伊讲啊，为着要确保咱台湾人啊食的安全，所以咱的进口的马铃薯呢，咱的海关家呢，甚至要拆出呢一粒一粒检验。结果呢，大家就讲有可能吗？啊，尾啊，佮讲啊，咱就是呢一粒一粒的先做检查一下，针对外表看起来，敢那有糖的啦，有木鱼啦。哦，然后一粒一粒看，安尼是吼、哦。好啦，这个为着要做这生意呀，啊，所以呢，咱放宽真多，本来应该严格检查一挂动作，这大家也知影啦，哈、哦。这有刀嘛，无法多，安尼是哈。过、哦、来来提醒大家，流行性感冒，干那一礼拜哦，增加了219位啊，当症44位啊。王星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咱顶礼拜流感的门急诊呢，来看医生呢，13.9万人次，人数是比顶一礼拜较落一点啊。但是咱头多所讲的当前的增加200几个啊，王星的40几个啊，这是5年来的新冠哦。哦，哎、啊，所以即马逐天啊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主要是要啊，提醒大家是不是你来注疫苗嘛？啊，即马够健康币好康的福利啊！拜托你来注疫苗，
哦，是不是？啊，你来做安尼先。昨即个阮社区啊，广告嘛，啊，广告，即、這个应该是里长吧，有安排哦，什么时间？希望讲啊，咱即个社区内，咱即阿公阿妈，哦，哎呀，叫你去倒位住，你可能无方便。来来来，啊，你阮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啊，希望你来做啊，就是哈。好啦，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医生啊，特别的提醒，伊讲啊，流行性感冒，哦，你卖个动作干啊是感冒呢？啊，流行性感冒，唔是感冒吗？是感冒不唔对，你卖个动作一般感冒，哦，特别是有糖心肾方面的问题。糖心肾，糖就是糖尿病。心就是心脏、心肺梗的问题，肾就是你慢性腰椎病的慢性病的患者，糖心肾呢，用这呢感染了，会引发动静，甚至死亡，增加真多。哦，数例讲话，伊讲卡叔讲，有慢性心肺梗的患者，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了，你的死亡风险比一般人低143%，慢性腰椎病的人，你带着呢流感，你死亡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呢85%。啊，那糖尿病的呢，增加50%。啊，这咱呐，电台的节目中嘛，给大家有提醒过吼。啊，就是讲老大人，看起来敢那唔是讲真严重的两项代志，但是往往呢会变严重去。一项就是咱即马讲的感冒，另外一项呢就是跋倒。哦，这两项来讲呢，对老大人，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就是尽量来个避免。哦，啊，跋倒方面，当然你自己身体筋骨来够用。哦，走路各方面来注意嘛。啊，跋倒真麻烦咯。啊，那是即马讲的感冒呢，啊，就是讲应该注疫苗的时候呢，啊，就来去注一下，安心较理想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呀。
0: 嗨。
5: 你好，我唔要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5: 我有个关骨酒，而且买张骨的啊哈。
0: 是。
5: 关骨酒啦哈。
0: 是。
5: 啊我。等下我就随家食迄个啥？
0: 三椒。
5: 哎啦，阿个瓦骨啦，阿个莲藕精啦。
0: 是。
5: 会使无？
0: 会啊。
5: 无紧啊吼。
0: 你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哦。
5: 有，我怎么开始的？啊，无本来我就食两顿呀。啊，你关几周等？我是食差不多两三年有啊啦。
0: 啊，你检查数字偌济？
5: 无，我无，我是关几周。
0: 啊，关几周？
5: 啊，系啦，对啦，你讲说骨头的数字啊。
0: 系数字对啊。
5: 诶、欸，我未晓讲啦，伊讲啥物富富个啥物国落来，国伊富国家国个价多少我未晓讲。
0: 你后抓这个问，再甲我讲好唔好？
5: 好啦，好我八十也未晓讲。
0: 啊，总爱叫三顿食吼。
5: 我只会叫三顿，啊，连高天嘛叫三顿食，就
0: 三拢总叫三顿食，啊，卡卖莫哩阿当哦。
5: 哦，我无莫。
0: 哦，卖挂当哦吼。
5: 哦，我拢无。
0: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5: 哎，你安怎？
0: 嗨。
5: 洗头毛啊！
0: 啊！
5: 爱洗头毛要安怎？
0: 爱洗头毛？
5: 哎呀，我家己爱家己洗啊！我想我爱按咧洗头毛，按手一支一支抹壁，啊一支尿头毛，洗头毛安尼啊！
0: 安尼洗掉，安尼洗掉，
5: 安尼会使啦！
0: 哎，安尼洗掉哦，哈！
5: 哦，好好
0: ，OK，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啦。
6: 阿亮，
0: 嗨，
6: 我之前无讲正手吼，啊，拢安牙拢咬袂起啊，安尼拢第一个倒手来甲吐起，个肩胛头只。
0: 我会记。嘿，
6: 啊，食了有较好啦，啊，但是奈你食期间吼，即个倒脚的大腿骨只吼，我那很痛个安尼呢。
0: 遐嘛是有叮当的所在，所以你即马三椒话骨只龟身骨叮当的所在拢会反应。
6: 会疼呢吼。
0: 对，你要注意迄个所在哦，包括你即马手的所在哦吼。
6: 手加好足多咯。
0: 啊，拢会活动哦。
6: 有啊有，
0: 我爱活动好。
6: 哎、欸，我想讲吼，无麻烦，你个叫静安了，
0: 你
6: 是静安来看咯。啊无吼，
0: 我
6: 大哎呀，这瓦骨轮，
0: 大嘴，瓦骨大嘴，
6: 嘿，
0: 上一组哈。
6: 哦，
0: 啊你三招，你接无？你
6: 三招是要够啦。
0: 我讲好，安尼先给你上瓦骨大嘴哈。
6: 好好。
0: 明仔载要上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
6: 好啦，我上好是爱下早洗头。
0: 透早好唔好？
6: 哦，好啦好。
0: 早起差不多九点十点好唔好？
6: 拢可以，
0: 啊！要出门靠你哦，哈。
6: 好，啊，另再请问一下，嘿，伊迄像这油啊，吼，咱若要食是，我拢有时啊，拢定超过15分呢。
0: 无要紧，无要紧，哈。无
6: 要紧，吼。
0: 伊建议迄个时间，吼，互咱来做参考。啊，咱来家己有当我食西药，我得半开一点钟啊，对不对啊？
6: 好，有西药，我有食心脏科的药
0: 啊。咱以啊，医生的药啊为准，然后改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配合就好，哈。
6: 阿亮，我唔捌叫恁电台有啊，食到七十岁吼，
0: 甲
6: 你叫电话头一遍安尼。
0: 安尼吼，
6: 嘿，阿是阿结果阮隔壁吼，汽车行听我咧讲，讲食了有差吼，
0: 啊
6: 伊有去药房买一罐讲啥物美国的，伊讲伊一罐啊食完吼，
0: 伊
6: 话要倒我叫。
0: 啊，安怎食你会记甲讲哦吼？
6: 嘿啦，
0: 好，
6: 啊伊就是咧讲电台有啊。伊会惊啦，
0: 好好好，
6: 啊！我甲讲袂人真侪，可以拢讲真好，都偌好。
0: 安心食，真诶哈，
6: 安心食哈。
0: 谢谢你哈。
6: 啊，这种袂结招啦哈，
0: 绝对袂安心哈。
6: 好好 好， 好，谢谢，
0: 拜拜
6: 好好，拜拜。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哭落好啦，即摆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10: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落呢，即摆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哭呢，咧哭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即摆袂啊，食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外骨大组的即卖药房遐呢，你就直接甲注文好唔好哈？啊，伊买甲你送到厝内，即拢无问题哈。像头拄啊，这阿姨啊，伊是安尼。哈、哦，伊就是一手呢夹袂起来，啊夹袂起来呢，伊爱用另外一只手呢甲吐的，啊这手脚我都夹起来呢是，啊真困了啊，哦那安尼是呢，啊伊嘛无讲到什么原因呢，啊过去是做甲要死吗？啊嘛无呢，嘛无呢，啊但即嘛就是安尼啊，啊卡电话来，量啊你看要安怎哈、啊？这当然啊，咱老化的程度啊有。哦，啊，筋骨的退化嘛，哈、哦，所以你爱刺激到伊安怎呢？肌肉收缩力，和你来克，或者真要紧。哦，啊、骨头呢爱肌力，啊，关节呢爱柔嫩嘛。哦，所以综合到伊需要加强的，就是食咱的三焦，食咱的外骨嘛。哦，哎、欸，真简单，你就是食这两项，较早起刚食的。哦，啊，即马手举袂起来，你嘛袂当买叮当啊。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哦，啊，食了呢，当然就真啊，真有进步嘛，哈、啊，就真欢喜哈。持续更加高安的信号。啊，三焦瓦棍两项呢，拢爱斗阵食。好，啊，即卖呢，有咧食西药呢，变怎呢？你叫我食饭前15分钟食。哦，咱那一档就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棍两粒斗阵食。但是我食西药啊，好，咱呢以医生西药食时间为主，咱改半开一点钟。按你来讲，好，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新北市的地检署啊，指挥着调查局办一个案件了哈，因就是违法将美国啊、哦，美国呢一寡属于较科技的晶片，安怎呢？走私啊，将伊啊卖去啊中国，哦，这是大代志哦。哦，主要是优活科技的负责人叫做陈建雄等，因是为2017年开始，哦，基亚呢中科伊的名义，向咱国内代理商来买到呢像德州仪器、哦安德诺半导体所生产的，这是属于关节晶片。这款的晶片为什么要关节呢？因为用咧都呢用咧做武器。做飞弹，哦，做呢飞行机，哦，做雷达，做电子侦讯，哇，这不得了啊！啊、哦，不怪关者，哦啊，但是你假啊是咱台湾中科的名义来向着咱国内代理商代理着美国这方面的晶片，刷到呢，甲当作是咱台湾的，敢那讲啊水产地啦，哦，假啊变作唔是关者晶片的这种手段。刷到呢，用招数的方式去甲中国，去甲香港，啊，这利润真好呢，所以应该呐安尼做呢，赚呢3-4亿，啊，即嘛代志变啦，啊，代志变啦，代志大条咯，哦，隆重呢起诉，对头，多咱讲迄个陈建雄呢，咱即嘛求出10年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哦，所以检察官的调查就是讲，被告这个人。因出口的这种关节晶片呢，拢总有10几种。哦，啊，种关节晶片的生产地是咧美国，还是菲律宾哦？哦，啊，当用咧太多咱所讲的遐飞弹啦、武器啦、无人机啦、雷达啦，啊，这啊是军事的用途啦。照理讲，要摕到这个晶片，你都要哪咧有一挂证明？为倒一买，没有什么人，最后这个晶片是用咧倒。拢必须要声明，你知吗？啊，最好是虾米人用的？伊用咧倒，哦，用咧无人机的，啊，用咧雷达的，啊，用咧飞弹的，哦，等等安尼先。哦，当然你袂当写中国啊，写中国无可能袂伊啊。啊，所以因就利用啊，利用呢，咱所讲的，咱这边国家中科伊的名义，啊，然后佫讲最后使用者啊是中科伊。哦，所以咱国内晶片的代理商，也是讲原厂那边啊，就被骗嘛。啊，被骗了呢，伊物件摕到了，再佫个改包装啦、啊，再申报，比如说咱台湾生产的，安尼是袂有香港，也是袂有中国。啊，不过啊，不过当然啊，咱家己看掉看了有一个感觉啦，吼，真正卖伊的人真正唔知影吗？真正安尼都被骗了吗？哦，有可能啦，有可能安尼被骗。或者是讲，这个物件，这个敏感的物件，对方敢那安尼跟你讲一个了，你就感觉无问题，就卖伊啊嘛。好，这唔知啦，无定后续啊，佮有甚物款的新闻哈。所以呢，这个晨报检察官就查出来。哦，啊，另外一个诈骗晶片是享德投资的负责人赖金兰。伊嘛为2019年开始，伊就交接着呢啊，像呢华裔科技的负责人蒋坤成，同款的手段来卖这种啊关节晶片，和香港那边的人去。其中有一款是美国的军队来对所认证的哦，这方面呢技术的晶片，干那趁这行啦。就赚1亿3000万安尼是，好，其他个几啊间，有诶精品是做了无人机诶，啊，像无人机这边的精品呢，安尼卖出去呀，啊，听讲嘛赚了1亿桶，哦，所以这当然啦，风险非常之高啦，啊，你是袂当做这啊，即马抓到啊，抓到你要可能会判真重哈。过来来讲啊，毒品，有一个叫做呢黄伯廷呢，个一个叫做王彩杰，啊，因啊组织一个。做毒品的集团，因是咧桃园，啊咧社区大楼内底，黑着工厂来生产来制作
包括大麻烟弹，包括呢咱讲的毒品的咖啡包。啊，伊这个采取的是我生产甲我销售，嘿，一路通一条龙。哦，所以警方呢长期间来收证嘛，后来抓嘛，啊，抓到第三级的、第二级的毒品，啊，大麻烟弹呐、咖啡包啦、等等啊呢，哈、初步咧抓迄个计小啦，那是做出来卖出去啊。即马所查扣的只，差不多价值咧600万啊呢是。啊，这两个带头的基本上唔是男女朋友哦。哦，黄伯廷29岁，王彩杰23岁。啊，不是男女朋友，去啊，夹到阵呢，两个拢食毒啊！哦，是食毒的朋友，安、啊、是哦。啊，两个呢，就是租咧桃园，伊这社区大楼啊，伊是租两间，无共楼。哦，啊，然后呢，内面咧生产，家己生产，家己销，啊，分层加工，安、啊、是啦、啊、哈。结果发觉就讲不止哦，这个姓黄的，伊嘛是电子烟。哦，电子烟这边的大盘商啊，啊、哦，嘛呢做真大，啊，你甲想看嘛，才几岁呢？啊，生意做遮大，啊，台湾有偌济人咧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台湾的毒品呢，慢慢是啊，毒价唔在这里做嘛，干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水钱，他都要讲的这黄伯廷啦、啊，什么啦，啊，这看下都嘛是啊，乌多的哈。咱即马讲的就是竹联帮，这是堂主哦，哦，姓戴。涉嫌呢成立了29间人头公司，伊是专门替你做诈骗人来你的钱，我替你处理。啊，你做网络跋筊的地下博弈人，你要洗钱呢，我替你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呢？替你去收钱，啊，替你去发路，好、啊、洗钱安尼是吼，干那6个月啦。安尼洗钱去海外的金额。来到呢4亿2000万，哦，所以台湾的偌济钱是安尼走出去的，洗钱洗出去安尼是好。好啦，这是台南市的警察啊，办了一个博弈诈欺的案件，追查落去了。哎呦，这个公司呢，真侪间，29间嘛。啊，后边面呢，也是竹联帮啊，这堂主这55岁，啊，伊就成立一挂呢啊，康格公司。工作化妆品的啦，工作什么的啦，然后呢，将这水钱的水房就黑在公司里面，专门呢，你咧做这方面呢，我替你去收钱啦，替你去发路啦，安尼是吼，专属拢洗到海外的银行户头，走去倒去呢，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中国，安尼是。哦，所以咱是为3月开始的沙坡的搜查。啊，甚至查到呢，这朱延焕因后生，哇，嘛做个呢中会计，啊，规个家族啊，啊，拢咧做这歹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台电采工主管，啊，伊是主管呐、啊，哦、啊，所以一挂工程啦、啊，一挂虾米咧也手来啊，啊，所以呢，我要提好康诶，啊，这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帮派哈、啊，天都的同心会。金山分会会长呢叫做郭简春，伊也涉嫌呢，就是叫一挂厂商夹起来呢，变做一个啊围标集团呐。为什么工程干那咱家会当？哦，啊那别人例外呢，先叫来讲，啊，给你一挂好康的，你买啦，你买来，啊你呐，我跟你讲啊，你搁要来，哎，就跟你抬啊。哦，啊这干那以前电影要播过这种的内容。啊，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代志哈，所以非法承包了16件，咱呢福林发电厂哦，核一厂、核二厂的工程哦。啊，当然来信来通话贵啊。哦，案件呢，佮查出了讲台电的采工主管叫做呢贾如龙。啊、哦，我予你甚物款的消息啦、啊，吼甚物款的方便，安尼先啊，要佮你提钱嘛。哦，所以树林典范呢，考虑啊，即马呢，假如拢是有认罪啦，嘛将伊犯罪所得，冇交出来啊。不过啊，这犯罪嘛，啊判处5年6个月。啊，他都讲的这四个，啊判处2年，啊但是一旦呢用一颗罚金啊，那是哈。啊，这个案哦，
三审，啊，一个上诉拢驳回，所以这个案整个是已经呢定谳了，安尼好。另外，咱来讲下咱嘉义遮的一个算讲是大好消息安尼啊，咱台积电设厂嘛。啊，些手呢？哦，就真侪建设发展安尼是哈，所以咱嘉义县政府推动要扩大咱县市啊，市地定位嘛，啊，咱是采取的分期开发，所以即马总面积来到367公顷，总开发的费用大约是200亿，哦，这是咱嘉义县呢啊，有史以来上界跨上界大。经验嘛，上界多，咱市地定位嘛，啊，结果呢，哎，即嘛，第一标工程呢，叮当落去啊，动土了，甲120年呢，规区啊，会开发完成安尼是，所以规个定位，规个征收了呢，伊讲啊，即安尼落去了呢，咱遮会产生超过100位以上的地主，未来呢，拢是啥物？1万富翁，啊，这绝对的嘛！突然间呢，规个土地呢，哦，啊，给大家呢是吼，阿娘阿毛亲戚，唔是咧只，咧都咧哪靠，咧哪靠，啊哪靠遐呢？哦，后来发展嘛，啊，本来呢，因啊是这个表亲呐，吼、哦，算讲阮妈妈迄边的亲戚，啊，本来哦想产地嘛，种田呐，靠挖土岭来呀。后来呢？哦，后来征收啦，交通建设啦，做球场啦，哦，起码阮遐亲戚，大家嘛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哦，拢总是亿万富翁哈。哦

0: 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1: 瓦棍真好呢，阿里来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苦的来啊。
2: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条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起来呢。
3: 较早被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2: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条吼，真好。
1: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0: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轻松扬。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啊，真侪咱的新的消费者哈、啊，你买瓦骨登来吃，三椒登来吃哈、啊，阿两个我甲您报告一下。初初食，吼、哦，初初食呢，咱本身较严重的所在啊，伊个一寡反应啦，啊，直接讲就是反疼啦。啊，你爱先忍耐一下。哦，啊，我以前食别种的买呢，对，啊，因为咱的外骨呢，针对咱已经受损的所在，啊，是讲咱的关节边啊，甲咱筋条的啊，遐个软组织呢，伊有修补的作用。哦，修补作用啊！既然要甲你修补，哦，伊就会去刺激到伊嘛，啊，会愈来愈好嘛，啊，所以也反疼。好、哦，阿、啊、妈谢谢咱真侪听众呢，替阿良阿介绍啊，你啊，经过拜你啊，食瓦骨来食三椒了哈，但是你啊，介绍了啊，一句话啊，连带国家先交代一声。哦，你这啊，嗯，可能初初食吼会反疼哦，爱忍耐一下。好医生有地觉一下，知影一下，哦，啊，你放心，就是无止疼剂嘛，啊，袂去伤药剂，安心食，爱豆豆啊，愈来愈好，哦，安尼先伊就袂一开始食呢，一个反疼，哎呦，那呢，哦，食了呢，颠倒疼，啊，伊就先知影咧头前就对啦吼，啊，食这绝对有对症，绝对会愈来愈好，啊，你介绍伊呢，你是咧帮助伊，伊日后呢会甲你谢谢，真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好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了一项代志哈，啊，就是讲食青的物件。啊，过去啊，两岸真爱食青的物件，比如你爱食啊生鱼片无？哦、啊，食沙西米无？哎呀，哦，真好食，真爱食呢，是哈。啊，就是有一遍哈，加啊朋友，啊，一遍我记得是去东南亚。啊，去东南亚吃吃海鲜呐、啊！哦，很喜欢吃海鲜，对不对？哈、哦，一挂青啊那些哈，啊，伊讲我不爱吃青的，啊，好朋友啦，啊，我不爱吃青的，我这真好吃呢，你我啥物煮哦，要吃哟，不哈，啊，一不吃青的，啊，然后呢，身体出大问题啦，好、啊，所以伊啊出国。就算讲是沙西米哈，煮熟啊再来吃啊那些哈，这伊有伊的考虑。阿妈真正哈，后来呢，嘛是类似啦，类似的代志，愈来愈知影了。即马呢，青的物件啊，生鱼片真好食啊，但是真正嘛，较唔敢食青的安尼是哈。所以咱呢，两面也来讲到，发生咧咱家，发生咧家哈，伊啊确诊呢是咱本土的啊，本土的伤寒，伤寒是伤寒杆菌。哦，所团练嘛，那是哈，所以真正哈，一般来讲，那么希望吃煮熟的会较理想哈。好了，咱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出国啊，台湾人爱出国。台湾人呢每一年出国超过1000万人，哇，这多人爱出国。出国嘛真感慨呢，看来出国开啊，嘛超过呢1000亿以上啊，你是哈？即马出国呢有淡薄啊呢变化呢，主要变化天气，然后时间上做调整，因为热天呢太热了。我你出国啊，热闹关的国外真热，你去澳洲看麦。所以呢，即马呢，嘛因为出外。出国迄个时间点的调整的时候呢，过去啊，你要出国上贵的是当时啊，暑假真贵嘛，对不对？即马呢，即马看来不是安尼先啊。过去来讲，9月、10月、11月是出国旅游算一般的季节啦，因为暑假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啊嘛，啊开学啊嘛，开学了后啊，就一切跟他恢复恢复个平静，是不是啊？现在不啥讲，照你讲，暑假结束了，机票较俗啊，出国开销较俗啊，团体介绍嘛较俗啊，现在嘛无影。所以现在呢，有的选择就是，秋天才来出国，真多因素是因为天气、温度，安尼是好。好啦，假期呢，假期呢无安尼是，暑假较贵，安尼咱就暑假过了才出国嘛。现在呢，暑假过了再出国的天气呢更加舒服，所以今麦呢观念在做改变啊。有一个旅游这方面呢，一个联盟啦，伊个资料上来讲，伊讲今年啊秋天定位啊比去年同款秋天啊增加59%。真侪个传统个联盟的所在，譬如讲意大利、日本、希腊、法国这些这些呢，因为本来即马呢，暑假过去啊，较凶嘛，较凶呢，然后人虽然较凶，但是人嘛较少啊，因为即马无影呢，无影吼，所以咱呢旅行业啊，屏保协会今年咱呢数字，咱8月的数字哈，受到通膨，包括机场税，包括油较贵嘛，所以今年的10月、11月、12月，以日本团来讲就好了哈，比去年同款。10月、11月、12月呢，是较贵，加7%至10%。甲今年的7月、8月、9月，这传统的大月对不对啊？哈，嘛呢，起超5%至10%。照你讲啦，哈，过去第四季呢，通常是比第三季较俗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变化真大哈。佮加上日本，大家真爱去日本来，日本你甲看哦。真热哦，跟东京嘛同款哦。风台，你看风台呢，来，拢烤雨日本去啊。包括落大雨，哇，好雨啊，你是哈。所以呢，这航班呢，一点点咧变动嘛。你可能爱促销啦，你可能爱赶时间啦，等等，这嘛给你一条开销呢。所以屏保协会这边讲啊，过去暑假日本这边的旅游是大个。但是这几年的暑假市场呢，嘛无特别讲啊，人啊加真多。伊讲啊，这嘛因为今年真多风台，真多人要拜日本的时候呢，嘛想着讲买啦，这暑假呢日本风台真多，咱这嘛钱交落去啊啦，机票呢还拢下落去啊，到时呢安怎的时候，甚至啊应该等来台湾的时间呢，哇调咧日本，这嘛是啊大家思考的因素之一呢。日本的自由行的较多，地团的即马是较少啊，自由行的
啊，包括去日本的会自己开车，你去啊申请一个证明，去日本自己租车，日本租车真方便啊，自己租车自己开车，但阿亮啊较无建议啦。安怎讲呢？因为咱呢开车行正平啊，日本呢开车行倒平啊。所以你真够开车开几十年啊，我知。但是迄个习惯性呢，有道理，你未记呢？讲一个笑话予大家听。我嘛想讲，我嘛试看卖。去日本嘛租车，租车，真正迄一开始迄未习惯，未习惯所以呢，共车顶厝内人哦，我要惊死。是安尼啊，所以除非你有相当的时间练习吧，啊那无呢，家己坐车、家己开车呢，咱较无鼓励啦，较无鼓励。好啦，欧洲线这方面呢，欧洲线这方面呢，这几年欧洲线七月、八月，将旅游的市场渐渐啊开始变化。当然天气是因素之一。你看欧洲吼，欧洲真侪所在你去，真热门无唔对。热到要死，你来买倒冷气呢？未当倒冷气，因为伊要维持本来迄个传统。伊看起去，安尼迄种传统，你即马冷气甲按落去啊，整个就走进去啊。所以欧洲一挂传统的迄个建筑，伊是冬暖夏凉。但即马呢，即马种天气闹像以前的天气，即马热天热到要死啊！真多欧洲啊，真出名，就讲真热门的所在，伊啊大个所在袂当安冷气啊，挡袂掉，会产生这状况。所以即卖呢，欧洲这边的旅游渐渐在变作刷位朝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这呢，干那颠倒，颠倒呢，靠人要去安尼是哈。包括美国这边嘛讲啊，用今年的八月啊，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八月。西班牙今年六月、七月、八月，这种热呢，热个热浪情况诶，有61天。你来这段时间咧呀，真正你敢那去啊呢？他家都戆啊，会产生这状况。包括像地中海，还是大西洋沿岸的这海温呐、海温嘛，拢咧升高几啊度嘛，是不是？你温度这热，土卡较大，真侪所在害羞啊。所以经过应用呢，会当讲甚至为北欧、甲法国、甲西班牙、甲意大利、甲希腊呢，拢总受到影响。拢总受到影响。大家想要去日本啊，日本的气温加来到40度以上诶，这种叫做酷暑日啊，这嘛拢是新冠的记录。会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啊，这两天咱讲高铁嘛哈，高铁呢，即马新车的礼拜，毛呢，李伟咧，咧技术呢想讲啊，咱高铁啊没有亲子车厢，对不对？带囡仔，有种亲子车厢也无，结果呢，咱交通部长一个听，这真好啊，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思考。即马高铁专人嘛，坐高铁人啊多。你讲我学一个亲子车厢，伊讲即马安尼，咱尽量包括新车陆续个礼拜嘛。礼拜呢，这空间各方面呢，咱就赶紧来试班。这亲子车厢囡仔啦，你带幼囡仔坐也方便呢。咱迄个车厢，对囡仔较一个方便性安尼是好。过来咱要来讲的就是针对着食生鱼片。假生鱼片，这是初六，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台湾今年头一个本土的伤寒病例，30多岁一位亚女士。这潜伏期间呢，伊就是食沙西米、食生蚝、食海参哈。结果呢，咧八月下旬的时候呢，伊就发烧，伊就吐，伊就流安尼先哈。这伤寒呢，持续性的就是讲伊。一阵发烧，头壳疼，人就安尼酸啦，嘛无啥物食呢，巴肚会疼，巴肚会流，甚至呢心脏安尼敢若心搏过缓哦，心脏呢规个敢若呢怪怪较慢落安尼是吼，身躯甚至会出疹，这就伤寒，
啊，二十天来，伊静静熬熬呢，四处吼装病啊，然后加确诊，啊，确诊了当然就较好处理了哈。确诊了嘞，治疗一礼拜，啊，出院。爱接触的人呢是五个人，但是敢那无什么症状，啊，不过咱们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伤寒的病例咧，咱台湾是较少。过去哈，这四五年啊，每一年本土的个案。嘛，超两三个年年哈，这伤寒是一种啊菌，伤寒杆菌所引起的，等下这边的传染病，哦，潜伏期差不多八天至十四天，啊，头家就是讲啊，这个带菌的人还是患者，哦，伊的这个啊小便啊大便这方面呢污染到的，啊，包括啉的水等等啊那些。好、哦、啊，这是头一个哈。过、哦、来讲到医疗方面，咱来讲啊，咱常常咧讲的瘦瘦针，这个瘦瘦针呢，哦，治疗会较散呢。啊、哦，其实这瘦瘦针呢，原料呢，伊是本来是糖尿病的药啊啦。啊，就是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卡无遐尼搞食，大可有的是胃够食好呢。是不是啊？哈，啊，伊这个瘦瘦针呢，伊针对肠的作用，袂遐尼搞腰啦。啊，这点就真好啊，敢是呢？哈，过来伊就是讲，本来是咧治疗糖尿病的药啊，所以瘦瘦针呢，真侪人去治疗，体重呢减落来呢，哦，我欢喜啊，那是哈。好啦，但是这瘦瘦针呢，伊是需要医生监督之下，注偌侪量，包括这瘦瘦针呢。伊是必须要保存的，差不多两度至八度当中的。但是一般人你家己买来咧煮，哦，我白煮，啊要赶紧，哦，加煮真多，哇，身体出问题，会产生这状况嘛？一定的，一定的，哈、哦，啊，另外有亲戚，啊，这个杂波，哦，一百哦，百几公斤的啦，哦，啊，有一边呢，就是大家咧运动、拍球啦，哈、哦。爱在咧走，伊咧走前，我看伊个巴肚吼，敢那滴油安尼，安尼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哦，惊死人！你嘛安尼，哦，因为惊讲伊身体出问题啊。啊，今年才四十岁吧？哦，阿伯安尼，伊就是做这个瘦瘦针，真正有较瘦落来呢。哦，但是我较无遐尼赞成，因为伊在日本。自己买来自己煮自己煮。我讲这个物件，你一定要有透过到医生的监督之下，煮偌侪量，甚至咧食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睡眠呢，嘛都要配合到医生这边的监督，甚至啊，食一挂药啊，才会用的，袂当像你安尼买的啦。哦，但是甲硬讲安怎呢？嗯，好、哦，迄加偌贵的呢？啊，咧日本啊，会当用买，啊，加真俗。哦、所以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小三通，小三通的人客招数瘦瘦针，安尼咧赚钱，啊，这袂当啦，这袂当安尼先吼，啊，伊就是安怎呢？啊，就咧对花买，啊，再来咱家买，哦，听讲啊，你大陆吼，大陆一支啊，敢那是人民币350块至550块。代表差不多一两千块啦，两三千块安尼是。但是你若咧台湾来讲，哦，这几啊千甚至呢，那有的是爱一万至万二块呀。啊，所以变作跑单帮呢，安尼吼，这咱卡无高哩。哦，上好是透过合格医生的监督之下，唔是讲反对你做，哦，无反对，哦，但是要有医生边啊，给你监督安尼就对了哈。过来来讲出国，那一直讲出国啊，出国呢，你可能手机啊，你也买这个啊信卡，对不对？啊，买信卡上网啊，但消基会这边啊，检查了呢，差不多的超过700张的信卡，发觉就讲啊，七成，以这种信卡的发行商，哦、啊，你要去倒位，但伊唔是迄个国家的厂商。啊，就是讲代表到呢，有第三方掌握到你咧网络顶面的使用，啊、哦，为多一个多一啦，联络什么安尼先。所以消费者基金会是咧建议大家，
哦，你是不是采港就咱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国际漫游的服务？哦，或者直接买到你去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当地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信卡，安尼是呢会比较好哈、哦。其实呢，阿亮啊个人的建议哈、哦，你譬如讲，啊，我用中华电信的，啊，我即马。要去日本啊，譬如你讲哈，我就呢，中华电信这边直接用手机啊呢，支持的申请的都是中华电信的，安尼是一点啊问题都无，好像问题。啊，那无吃，你本身呢买种信卡，一个唔是当地的业者，对不对啊？啊，譬如讲啦，消费者，你要联络韩国啊某一个购物网站，啊，当地业者呢，伊需要从这個。资料呢？爱传来传去嘛，是不是？啊，你发行的信卡的这个业者呢，同意，叫我都处理啊。你消费者，你上网的时候一挂需求嘛。所以呢，等于讲，伊这发行商会当掌握你的上网的记录啊，包括你啊，看过什么网站啦、啊，吼、哦，看偌久啦，啊，去到什么所在啦，哦，打卡的记录啦。啊，这比作对方呢，拢降个调呀。安尼是呢，当然是较无理想的嘛。好，另外咱早有讲到哈，从咱总统的后生呢，咧美国伊是工程师嘛哈，结果呢有中国的这位小姐啊，其实这个是已经美国籍啦，啊，不过是中国人，34岁啊，这位叫做张婉玲，个弟嘛。对咱赖总统因后生啦、啊、厝内人啦、啊、甲翕啦、翕面的车啦、翕面啥物样的信号，即马知影就是讲，这张婉莹呢是受到中国那边的官员甲指示叫安尼做的嘛。好、哦、啊，即马呢美国 FBI 哦将这位张小姐给抓起来嘛，抓起来了查个规定啊，这位张小姐哦真冷静哦，真冷静哦。哦啊、结果呢法官甲表示讲，你了解阮人甲你指控什么罪名吗？哦、啊啊，伊讲伊知影。啊，不过呢，这公司的辩护人呐、啊，使用法官呢表示讲呢，这位张小姐又想讲家己要来请律师啦。好、啊，所以请法官呢是不是讲将开庭的时间延为初七？啊，再来举行安尼先哈。啊，即卖呢，就是等初七开庭，看后续是虾米款。啊，但即卖咱嘛真了解这位张小姐。啊，伊的生活啦，伊是安怎啦？哦，啊，当地伊大所在是属于好业人区哦。所以嘛，当地厝边咧讲呢，哎呀，因这对翁某吼，啊，少年。哦，啊，住在这个所在，我嘛感觉很惊讶，因为一般来讲。因迄个社区啊，住咧遐拢靠一点仔年纪，少年人住袂起啦。当地厝价啊，差不多是300万美金至1000万美金呢，相当有钱啊，才有可能住遐呢是吼。好啦，所以呢，到底伊听到中国那边的指示啊，做甲一个什么程度，即马拢爱查嘛哈。不过美国的司法部指控就是讲。你踮咧讲美国，结果你接受到呢外国嘅政府嘅指示咧做这方面嘅代志，哦啊，所以你无呢登记做呢外国嘅代理人，无照起工登记就对，所以这条罪名呢，即马要来甲办哈。

你即摆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脾气哦，三椒钙哇骨做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好亮啊，哦，哎了，我听你的节目哦，
0: 嗨，
5: 啊，我要跟你请教哦，
0: 请讲啊，
5: 我这去，某这你讲个大声些，
0: 嘿，请讲啊，
5: 哎，啊，我讲迄个我去灌酒啦哦，
0: 是，
5: 啊，半个月了啦哦，
0: 是，
5: 啊，我要吃三好，
0: 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一定要吃三椒，吼、哦，一定要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爱晒日头哦，吼。
5: 哦，
0: 上好会当行路。
5: 请教你讲，加三椒，不是爱过迄落瓦骨？
0: 当然啦、啊，你若骨头拍架呢，你的关节软骨啦，一定会跌掉啊。
5: 我到第三站，哇，两骨吼，第三站吼，
0: 嘿，
5: 瓦豆去含。叫
0: 杭州鱼哦，是
5: 买灌酒啊，啊，讲是鸡骨啊呢。
0: 三椒外骨拢买来吃，三顿吃。
5: 有啊有啊，
0: 哦，
5: 啊，迄、那个我要问你讲，啊，我爱使食止疼药啊无？
0: 真疼才食止疼药啊，无尽量卖食止疼药啊。
5: 有啊，啊，医生开拢开个止疼药啊。
0: 我知影，咱也是真疼才食，啊，那无卖食吼。
5: 哦，阿哥，我问你，阿迄个我怎啊食你个吼？啊，我迄个像你保养迄个什么，迄个钙甲啥物啊，拢迄个爱搁食无？
0: 迄拢先放一边，即马这两项好好我甲顾，好唔好？
5: 哦，啊，这爱食偌久啊？这哦，我就听，头拄啊，先久，听到要死个，听到死，听到强要无早死呢。
0: 三顿食八礼拜。
5: 哦，
0: 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都较袂疼咧了。
0: 我再讲一遍哦，哈。
5: 哦。
0: 骨头是一轮哦，哈。
5: 啊。
0: 爱三个月的啦。
5: 爱三个月哦。
0: 看哦，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好好好。
0: 安尼了解哈。
5: 你的意思讲三个月才会较
0: 袂疼哦。哎，这筋骨较完整啦。
5: 哦。
0: 哦。好,
5: 好, 好，
0: 拜拜，
5: 好
0: 拜拜，
5: 好好 好, 好，谢谢了哈。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好，你我头拄啊，问无交到。
0: 好，哦、你讲来。
5: 系啊，我有叫囝去搞迄个信是啊，信辉
0: 啊。哦，信辉有信辉啊，有。
5: 我挂住人
0: 了。哎，是。
5: 你也买啦。
0: 哦，是。
5: 信辉掉，
0: 有啊，信辉掉啊。
5: 我要甲伊请教啥物？哇，头脑歹去啊！
0: 你甲信辉买啥物戏？你会记？
5: 我甲伊买瓦骨啦。
0: 哦，我瓦骨买三椒。
5: 瓦骨加迄个啥？
0: 嘿。
5: 三物钙？
0: 哦，三椒钙好啦。
5: 哈？
0: 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对了，嘿啦。
0: 你是？
5: 啊、
0: 你即马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
5: 十五。瓦骨只要吃一粒呢。
0: 无，你即马拢爱食两粒哈。 好唔好哈？
5: 哦，刚才我甲你问一下，哦、我看你个客啊，写一粒名哩。
0: 啊，两粒，两粒哈。
5: 我迄啰啥，外国食两粒啊，迄啰三椒粿，我才食一粒名
0: 哩。啊，拢爱两粒，拢爱两粒哈。
5: 哦好好。
0: 啊，再卡电话我哈。
5: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家家寄三椒多多多的，爱看哪做瓦骨多多多的。
0: 三椒一个大桌，瓦骨一个大桌，拢总是8000块。
6: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
6: 明仔日咯。
0: 嘿，明仔日过道以后。
6: 好好好，明仔、哦、好，明仔再好。
0: 来，我对一个啊，你的电话好唔好啊？
6: 嗯，
0: 哈、哦，我对只电话啊，看地址有健康。
6: 无，你用阮厝的电话，用阮家的电话，我这支手机啊，反正拢较无咧搭。
0: 好，来啊，厝内电话爱互我来。
6: 6992493，我在云林关东区厝的。
0: 哦，云林啦，哈。
6: 嗯，关东区厝的。
0: 过去捌甲你送过未？
6: 有，送过几落摆了。
0: 我看只电脑的哈，啊，你是陈大姐啦，哈。
6: 嗯嗯、
0: 好，甲你送三椒大枣的，外骨大枣的，明仔你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6: 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到哦，哈。
6: 那后日再看来，叫他伫个点外遐寄出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6: 好了，好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8: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骨有好啦，今麦过去挂大座转硬啊。
10: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卖咯呢，今仔咧行街外好，还佫会酷呢，咧酷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酷，加落去酷的，啊，今仔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酷酷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1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会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个苏之峰苏妈妈呢，佮来台湾啦，你先哈。哦，伊是这个世界上啊，影响力嘛是非常大哈，是超威的董事长，佮兼执行长苏之峰。因是咱台南哈、啊，台南这个人。即马咧，全世界 AI 呢，真重要两个，会当讲是世界性的领袖，黄仁勋、苏之峰，拢是台南人，啊，台南呢出高人哦。我啦，所以呢，伊啊，哎呀，如果呢，变登来台湾呢，啊，包括黄仁勋嘛，同款，啊，卡袂掉呢，飞轮机坐家己的，哈、啊，就飞登来台湾啊，啊，无代志，定来登来食夜市啊嘛，当然唔是，当然唔是啊。飞回来台湾的赶紧呢，就到呢台积电啊，就到呢相关的供应链啊。哎呀，我欠黑哦，啊，我什么黑？你当时还教我哦，哦，所以要搁做什么黑哦？你到时哦，哦，是袂当甲欠着黑哦。啊，回来安怎呢？固装的啦，啊，一定要拜访台积电吧，包括供应商，包括一寡呢合作的伙伴。所以苏之峰啊，这位啊，苏董啊，哈，这苏妈妈，伊安怎讲呢？伊讲啊，即卖呢 ，CPU 啦、GPU 啦、AI 相关的需求呢，哈、啊，比我想的也佫较强啦。本来想讲做偌济、销偌济都袂歹啊嘛，都真好啊。即卖呢，比我需要佫较济，啊，无等来呢，即呢，先啊，发落好，要等，那要来安心的呢。所以呢，啊，像台积电，啊，包括。后面的一挂后段制程，以及所谓的基本的供应商，哦，就是讲咱共同呢来提悬咱生产的产能嘛。所以这边等下台湾，哦，等下台湾就是要确保呢，整个呢所需要这个供应链呢，你拢爱共步呢扩大这个产能，对不对？我这个产品我需要呢一千项的物件，甲到底生产出来。你当中给他欠一项，我就调的啊！哦，所以这是真大条的大代志，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伊咧五月时阵不宣布嘛，对咱台湾这边要投资呢超过100亿的美金啊！即马讲呢啊，不止不止，袂当袂当啊！啊那袂当，过来增加，过来增加，无增加呢，这个三零不够。啊，必须要再增加呢，是哈。所以呢，今嘛呢，苏之峰强调就是讲，台湾整个这的供应啊，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产业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啊，阮公司、阮 AMD 甲所有咱台湾这物资，啊，拢维持啊非常密切的合作。就跟他回答啊，黄仁勋讲呢，那无台积电呢，就无回答嘛。哦，所以呢，那无台湾呢。全世界半导体呢，爱停起来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整体来讲，因为有记者甲问啦，甲只问哦，哦，投资台湾，哦，台湾啊，啊那台湾即，因为台湾的风险，哦，因为一个派出兵，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有记者甲讲，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讲啊？爱，这个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啊，就是讲呢。像台积电啊，是讲咱这个工厂是不是爱别个所在嘛？有就对了。结果伊回答是安尼讲哈，用对所有企业来讲，确实讲，乃当啊有一定程度的地理的多元化，哈、啊，地理的多元化。哎呀，讲到安尼，先咱无听无啥有，简单来讲，哈、啊，你这有行，遐有行，某一个所在安怎的时候呢，咱靠未起啊，顶打掉。是不是？伊讲当然啦、啊，因为台湾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供应链来讲，伊是绝对的关键的重要性嘞。是不是？啊，你哪会当地理多元化？嗯，我感觉嘛，真好嘛。啊，好啦，所以大家来了解意思了哈。所以即马的 AMD 来讲 ，AMD 啊，哦，这几年嘛是下下叫呢。所以甚至有记者甲问讲，你是不是想要将回答个？变好多安心啊！哈，伊是笑笑啊啦。虾米人嘛，希望会当赢别人嘛，敢不是？哦，所以根据彭博的报道，咧亚洲各地起码个要兴建到将近哦几啊百座，人讲的数据中心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爱学设备啦，还工厂啦，爱水电
哦，是不是？哎，土地哎，什么什么的事吼？所以 AI 岛主呢，哎，列布布噶当时呢，一共噶2.5亿，啊，这需要个偌济几项落力去呢？伊讲干那亚洲啊，可能都要260条。哦，所以即卖你看出来一个状况，过去啊，中国哇呢，一直咧进步，有无？一直趁钱，一直咧变变求新呢。全世界钱拢落入去中国，敢是呢？即卖全世界钱拢为中国一直走出来，有无？走去倒位去？走去倒位去？台湾、韩国、日本嘛有做到，啊，东南亚嘛有捡到，有无？啊，佮一寡呢设备商。嘛，赚到这边这条呢 AI 钱安尼是啦，好啦，所以咧，头拄阿人讲咧，吼，讲什么叫做这個、多元化，地理多元化，哈，较惊讲咧，同一个所在，也是讲干阿一个所在，靠迄个风险性安尼。咱即马来讲咧，是一个民意调查，做民调，啊，这个民调呢，是美国这边所做的民调，上新的民调表示咧，中国人呢对讲啊，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敢问下中国人拢安尼想？啊，结果呢，这是美国的卡特中心，一做一遍叫做《中国脉动》，为四月中一直到六月底来做这方面的调查，哈，当然这时间点呢，嘛会当涵盖到啊，川普，包括呢郑丽文。哦，国民党的主席了哈，去中国访问啊，当然这时间来嘛，哦，这个时间来做的民意调查，麦当知影讲这个事件啊，是对整个哦，整个中国人针对台湾问题而且看法，好、啊，咱做参考就好了哈。好了，结果呢，有51%受访问的人认为讲呢，两岸的问题，确实讲要动用到武力。这是啊，和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呢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哦，那问到讲，啊，那台湾呢正式宣布独立呢？哦，安尼是呢，问起来答案就无同款啦。就干那呢，哦，态度变作非常强硬啦哈，甚至有77%受访问人认为讲，嗯，安尼会当对金门啦、对马祖啦，会当采取呢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哦，但是我全面性的讲台湾呢，中国人支持度敢那24%呢。好、哦，结论啊、哦，美国的媒体表示讲，中国人的整体嘛是较希望用和平、用外交来处理呢两岸的关系安尼是。哦，所以受访问的人被问到讲，任何情况呢，拢无应该以武力来统一台湾。啊、哦，有37%的同意。46%不同意啊，这是中国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态度啦哈？啊，不是咱去做访问的啊，做调查的是美国这边的中心卡特中心所做的调查安尼是哈。所以这调查的过程当中呢，针对讲呢，动用的军队，动用的军队有51%认为这无需要啦，更加恶化呢啦。哦，啊，党用军队支持度是33%，等于讲无支持的是51%的掉。啊，上大的差别咧度，就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的时候，甚至有77%认为讲会当针对金门马祖呢，佮安怎一个？好、哦，啊，这呢，啊，就是了解到呢，那边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调查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伊即马呢，美国要集中选举啊。但川普总统的民意调查呢，即马敢那剩偌济？剩32%的美国人肯定呢，川普总统执政的表现。哦，这当然是较无理想啊。支持度呢，无介悬。尤其什么呢？就是讲啊，你美国真侪拉丁裔的美国人，啊、哦，拉丁裔的美国人。拉丁裔的美国人呢，即马对川普的支持度呢，敢那剩24%，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顶边的选举的时候呢，拉丁裔的选民哦支持川普呢，非常非常之支持。即马是川普呢选赢真重要因素。
但即马呢，拉丁裔对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对川普呢，敢那24%的支持度呢，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当来讲。哦，因为川普呢，最近咧选，当然要卸党嫌啦。

0: 呢，依然有能力来拍到咱美国的城市。哦，安尼咱呢，一开始讲要毁灭咱的城市，无叫因呢拍洛杉矶啦。哦，好因呢来拍咱的圣地亚哥啦，安尼是。哦，这话一讲出来了啊，代志个大条啊！你哪会当讲啊？对方用核子武器来拍咱美国的什么城市呢？虽然迄个城市可能唔是遐尼支持你，所以这后生呢，唔知个呢有啥物款的反应出来哈，有待观察哈。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拍袂起，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呢。
4: 较早被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咱重阳节啊，重阳敬老，所以咱是瓦骨，瓦骨大做特别做。啊，一组呢三百粒，一组五千块哈。啊，三周三周是八八折，啊八八折。啊，今嘛为药房哦，啊个三周，而且好代志嘛，你紧甲讲嘛。哦，啊为药房无啊，你就问北京看卖，好唔好？哦，因为一般来讲，三周外骨呢兼顾筋骨，大家食了是非常的好了哈、哦。因为这两项呢，那配合起来呢，真正是相辅相成。哦，相辅相成，固定咧食诶真侪安尼先吼，啊，所以有诶，哎，爸爸节有买三九大组诶，啊，即马等甲即马外国大组诶来啊，啊，伊就夹咧个叫夹咧买，这无问题哈。但迄阵啊咧，你想讲要等外国，啊，就斗阵叫，啊，即马哇，外国大组来，诶，三九大组，诶，药房也无啊，哦，变安尼先吼，所以即种诶电话咧，即两三天咧开始陆续较侪，啊，你北京问看卖啦。好唔好？阿伯，你就卡电话来接，啊，阿咱工作人员呢，给你道问一下，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好、哦，什么代志呢？需要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好、哦，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

0: 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这么做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0303 QMB 活力敏素瓦列冰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会知啊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即马有一种背心吼，咱讲叫做负重背心呐。你若唔知这种背心成色安怎样，你来当去 Google 一下。话的怎样哈？啊，今天就是要来说哈，想要增肌减脂这方面的问题。增肌是什么意思？增加肌肉的力度，减脂就是把咱无必要的油减掉去。所以今麦少年啦，那讲到要健身减肥，用作时间去健身房，对不对？其实哈，我觉得不要浪费那个钱呐。今天啦，咱来当课的其他运动。达到塑身减重，那有什么开了钱，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来有一位复健科的医师叫王思恒医师，伊讲最新的研究发现呐、啊，用老年人伫个运动的时阵穿负重背心，甲一般活动者相比起来，平均会当减少2.67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甲髋关节附近的大腿骨的骨密度也明显增加哦。因为伊这是2026年发表的一篇叫做《统合分析研究》的，因有经历的高行随机的试验。拢总有368名的中老年人，吼落去试的，啊，所以这个资料发现讲，你若穿负重背心，啊，搁再有搭配运动的人，无论伫个减脂或者是骨骼健康方面，拢比一般活动者搁较有好的这个表现特点哈。所以研究来讲，负重运动组平均减少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髋关节的密度拢是有得到改善的。进一步佫发现讲，即使你原底着运动习惯的人，乃当佫加穿一个负重背心了后，伊即脂肪量又远比无负重者，无穿即个负重背心呢，嘛加减少着0.73公斤。所以王医师伊嘛来讲。那要穿这个负重背心，你拄啊开始的时阵，你会当，就是因负重背心哦，就是讲，如果你若要穿负重背心，人去围有这边的，那你如果你也不爱开这条钱的时阵，即马是要人知讲，哦，原来穿这负重背心有种作用，啊，咱那不爱开这条钱，咱有啥物方法买当达到同样的效果？会当伫咱的脚脚片排一个背包，背包内底。咱会当放矿泉水，啊，拄开始的时阵，卖放伤侪罐，吼，你会当先放一罐，哦，迄落运动几工啊了后，咱那个放两罐，就是爱确认讲，咱排这个背包内底放的矿泉水，咱咧行路的时阵啦，吼，袂干嘛讲吼，咱有腰酸背痛，不是的，这种现象咱才会当逐渐加重，好，逐渐加重，也一样可以达到。穿这个负重背心的这个效果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国健署伊嘛有咧讲，少年的时阵哦，咱来当增加10%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症是会延后十三档哦，啊，所以负重运动甲重量训练，除了会当增加着咱的骨密度，啊，甲强化着咱的肌肉，以如我个。有助于改善着咱平衡感、甲协调的能力，降低着肌少症、跌倒、骨折的这个风险。所以建议民众会当透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啊、跳绳， 或者是举哑铃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的运动，为咱的骨骼甲这个肌肉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度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举哑铃，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啊。对于咱老人家来讲，这个较无什么危险，好无什么危险。那例如果若要增加的这骨密度、甲强化肌肉、肌乳啊，啊，还是讲会当改善平衡感、甲协调能力，那你就可以穿一下那个负重背心。如果不要花这个钱，你就是较只偏排一两罐啊水，安尼就可以啊，排一两罐水的。但是要甲恁讲的哦，这种负重背心，你如果老买要穿，是袂当穿几工的哦。这是要，互你伫运动的时阵加强一下咱的肌肉力度安尼，哦，啊，甲咱骨密度诶增加尔，是袂当穿几工的哦。你若穿几工的腰酸背疼，忙来怪我哦。啊，我嘛毋是咧替这个物件吼，替这个物件广告哦，是讲加强一下咱的这个肌肉力度安尼尔。不适合穿几天的，所以提醒大家安全始终是持续运动的第一原则。所以建议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精神，对轻的慢慢加重的这个问题开始来给起的对。啊，那是本身你的骨质疏松症，啊是有关节痛，或者是腰酸背痛，加拍摄哈，都只咱讲的遐都无准算啊。你也袂，你得爱先问你的这个医生评估一下，我敢袂当安尼做哈。看来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这部视频，而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欢喜来到阵。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哎呀，咱拄只哈，你讲着咱迄个负重背心呐、啊，是讲咱的这个背包内底吼，你会当放一两罐啊，迄、那个矿泉水增加着这個重量吼，训练着咱的肌肉加这个哦，增加骨密度，对不对哈？这是真好运动，但是会记会记哦，吼、哦，咱会记哩，迄、那个啉一包啊低脂精哦。哦，所以讲，这回咱的这金石低基金拄啊好伫咧优惠，恁得加买挂。因为你若要做这方面的运动，你低基金搁落去，伊的这个肌肉会吸收的这蛋白质，对你的肌肉的力度搁较有帮助哦，吼、哦，更有帮助哦。恁爱知影哈，这个蛋白质哈，蛋白质就是咱人体细胞组织器官主要的构成物质啊，所以帮助咱生长的发育啦，哦，帮助着咱这个组织的修复啦，为咱的肌肉合成哈，就是为咱肌肉合成而一个来源之一咯，可用于肌肉生长哦。所以无论你是拄啊咧当成发育的囡仔，是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吼，恁即马正在伫个衰弱的阶段，就是爱蛋白质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有够，你嘛得爱，你嘛得爱有吸收，但、就是讲你有食嘛有吸收哦。所以你若讲啊，我得到这年纪，我吸收较歹，你得爱食低脂精，因为低脂精伊的分子更小，吼、哦，分子更小。所以对咱协助这肌肉的生成是真好的。生肉啦，啊个力度就对啦。再来，因为低基金内底它也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好、哦、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着咱这皮肤的健康，好、哦、增加着咱皮肤神经系统、黏膜啊、甲消化系统的健康。所以你呐，消化不好的人、胃不好的人，哈、哦，这低基金来吃是非常好。佮再来，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甲成长。啊、所以无论你真正是咧做胎，还是讲咱的厝囡仔咧当场发育的这阶段，吼，你来食这低脂精，真正是一刀用的啦，真正上赞的。内底咱二十二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如讲胶质、维生素、生态微量元素、矿物质，通通在里面。所以食低脂精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唔过低脂精讲起来吼，那无咧做优惠，它也是不便宜的啦。好，也不便宜的。你唔通去家己咧买鸡啊，去咧滴，还滴起来，因为咱滴的鸡精油通通，吼，鸡汤油通通，落去去分子那么大，又不好吸收。你讲我食落去，我是加一点油尔啦。哦，所以咱得爱食这低脂精，把油脂都去掉了，哈。啊，咱有咱的这个的金石低脂精，啊，阮卖金光格，我拄只讲光格吼，咱的金石低脂精。已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的处理，无半点水，无加半点精，再来伫迄个过滤的当中，阿君哦，人拢唔敢，人个唔敢用安尼十二块帮吼，二帮落去滤，啊，第一滤海渣子滤又清气，滤海油脂滤又清气，所以你食到咱的这个的迄个金石低基金，你会感觉讲甘滋味的，无迄个臭臭痕就是安尼。好，所以讲，咱只阿秋生讲，干那因遐滤帮一工啦吼，滤过都爱特价啊吼，一工上爱起买，就是爱耗材，就是爱特价两千五滴遐。所以讲，白白咧食你老以往过去老食着白白的低脂精，加咱的低脂精，你食起来你口，你感觉口感不一样。然后色泽你也可以去比一下。哦，一般你也去食这怕他牌低脂精，你感觉讲小夸了啊，焦糖色焦糖色。啊，你讲焦糖色啉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现啦。啊，咱的这个低脂精真正你倒起，你达倒个碗里，白色碗尤其了白色碗，迄真正像金啊色的。所以每一道手续，咱真正是都无相像啦，哈。所以说呢，那种通过着这个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的系统认证，哈。阿哥，咱有通过着这个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好，然后能够通过 ISO 9001的国际品保系统认证。你看一个低基金，还有这些证明，好啊，所以讲咱平平要食，咱得爱食较好的。我、啊、食较好的，当然，你讲我阿公，你咧一克啊，哦，一克啊十包，啊，你也无优惠，阮1980，你家己讲的不便宜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家的低基金不便宜，别家的低基金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哈。所以你也不等等家讲哦，咱的优惠，你真的下手，然后 不手软的啦，落手就爱不手软的啦。昨一个听就讲，哇，你真正有够久无卖低基金啊！我昨个头头去问文心老师，文心老师讲应该有两档啊哦。那无两单嘛，单半无卖啊！我讲许啊，较久啊吼，许，唔只讲咱的乡亲好朋友，就是一直拢敲电话来讲无低基金啊，吃了就好。哎，我先生饿了噶，你像咱这个啦吼，大哥哦，60岁了，伊咧吃咱的低基金是安怎的讲法呢？伊饿了噶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60啊，那无顾虑你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话那介紧嘞吼。好，啊，你吃了真好啦吼。你话精神未歹，啊！这个大哥买咧开游览车哦，即是低基金哈，你有感觉好伫倒只
1: 啊？你感觉足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都足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诶，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好、哦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
1: 啊，
0: 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啦！吼。
1: 诶啊，警告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责任重大咧，精神爱顾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哈，所以。驾驶有感觉的，
1: 我等一年啊呢，
0: 安尼呀，你有感觉讲咧，饮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的你有感觉无？
1: 哦，拢袂疲劳，真好。
0: 有影咧，这真正像咱咧迄个西丁大哥嘛是咧讲啊，你咧出外境有当个拢足早来起床啊，啊规日咧咧都要去捡钱咧，伊讲伊是拢靠这低基金咧，啊重点就是也免过也免遐也免像较早就好，他妈聊聊空遐，聊聊地唔免呐，哦人伊讲讲方便呐、啊，直接就是安尼透开就甲食，啊无就是吼，因太太较因太太拢家己卷卷的吼。啊，咱是不是有保特瓶烧的？按太太拢卷卷的，拢总甲塞入来就对啊。啊，带伊要食客起，我烧烫烫，有够好诶！啊，所以讲你若寒人时，你着啉烧；啊，热人时，咱唔爱食烧，你着是直接透开地当食。啊，我着讲咱这查甫老诶，我讲啊，恁查甫老今仔日较奇怪，人神神吼，无咩，你着是加整个嘴了，着对啊啦，好像喷满啊嘴诶。小等下着招你通去散步，我爱讲诶，喂你好，我拨落去，来看吧，看27927990800279279，这啊病中病后吼，要调调理咱的身体，原来是上好的物件，因为低基金。基金甲低基金无共，低基金啊分子更小，所以伊是随食随吸收的物件哈。来看嘛，看279279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好，来一组好你哈。啊，你唔通讲啊，加整个，做加汤个一个咸咯啊，无人敢食啊，够啦。啊，这是低基金啦，唔是加汤啦，这无咸的啦。该讲你啊食白白有咸，你啊食阮这白你啊。食看卖看有现无，香蕉都有哦，吼、哦、啊！所以讲，咱是一包真空包诶，啊，透开就当直接啉落去啊，哦，直接就当啉落去。啊，你若要啉烧，你就是甲隔水加热，就是这么方便，知影哈、哦？好，恁厝迄个安稳啦，走车走几日咧，做几日咧，啊是恁囝嘛是同款，走车走几日，做几日咧，就对了哈、哦。来给他补充一下，恁家有迄个囡仔吼，拄仔咧成长发育诶时，即卖拄仔登起来当中，站落去吼，大囝仔咧奔放诶。恁家迄个老人食少吼，啊无力咧吼，啊就安尼，逐工就安尼舒舒神神咧无，来低脂真好落去。恁家若是讲有迄个新妇啊，左囝即马吼，拄啊咧养胎，要左胎要养胎，就是这低基金上好，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即、這个必须氨基酸，必须氨基酸，真正是会当予恁呐，就是伫个腹肚内囡仔胎儿拄啊成长的当中，有助于伊的即个啥那就是咱种大脑神经的结果吼，会当甲顾起来，小朋友会比较聪明，头好会壮壮，安尼得对。所以男女拢有大大细细，拢总会当食，这毋是药汉呢，哈，这嘛毋是保养品呢，这就是哈，咱的即个鸡。啊，其实当时我讲咱的鸡啦，哈，其实哈，我昨个我因为讲我有采访，有访问过迄个阿秋西哈，伊讲像养鸡这部分哈，养鸡这部分就是一得做搞工啊。哦，咱的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咧。哦，你看哦，那个鸡，迄个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伫咧饲的当中，拢得爱去鸡啊破鼠来咧甲把关做健康把关，包括着伊迄个饲鸡的所在鸡舍的着，伊迄条像白种咧。哦，开个白伊个鸡舍上盖起码3000几万，包括内底一起设备，包括湿度温度拢要控制好好势，安尼才当饲出着即头好壮壮的鸡啊出来。所以你啊讲白白，我咧食鸡精，要食倒一排，当然嘛，金石低鸡精上盖可可，品质上盖好，对不对？来，金石低基金，咱一包吼，一包是六十毛，一包六十毛，外面拢个唔甘做个六十毛， 哦，咱大概50亩、52亩，啊，咱就是60亩，不比人家多哈。啊，一盒内底咱有10包，一盒内底有10包，原价是1980元。今嘛价在优惠，争取足久的哦。吼、哦、吼，这鸡啊，得个饲，得个猪嘛，无遐那快啦哈。所以说已经让差不多淡半啊，均无卖得起钱啊。恁手底嘛，无得加合贵做啊哈。啊，今嘛咧优惠介绍就是咱一盒。10包是1980元嘛，啊，即卖你买2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几啊？3盒，所以3盒是1组啊、哦。你来讲啊，我要买1组，买2组，你若要1组就是3盒，买2组就6盒，安知无？啊，买3组就9盒，你以此类推啦吼。所以咱就是1组3盒，3680元，3680元。所以讲3盒原价啦，无拍折算3盒是偌济啊？1980啊乘以3呢？5000几块哟、哦，嗯，
2: 5940，
0: 哦，三啊5000要加6000嘛哈，三啊就要加6000对吧哈，是啊，啊你进三啊，好、哦，加6000，哎，3680等于拍对折了，所以来，咱永清的比如出席不买要等何时？所以好好带带哈，一啊差不多少700块嘞啦。好，一盒1980元，咱进三盒一组3680元，所以一盒上要700块的。哦吼吼，安尼三盒就上2000块。哦，阮真正会合得点，所以这个一定要赶紧买。啊，因为吼，数量无介济，因为我做快闪，快闪就是数量无介济才会做快闪，所以老好卡手买嘞，重视身体健康的，重视家人健康的人所传的，对哈。来，老要赶紧点钢柱文嘞，三盒一组3680元，3680元尔尔。老要点钢柱文的乡亲，比如电话0800279279，嘿，279加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老诶，老诶，恁趟在那边海秋哥进前哈，迄康柏先甲啉一包啊，嘿，佮也袂讲吼，咱运动只佮袂使，咱若食饱袂使运动呢吼。啊，你也无啉一包啊，运动啦是要，迄个软脚戆鱼粉，你看要安怎？你唔知啊，要食物件会糖受鸡呢？安尼拄啊好，一包先甲沾落去哟。啊，迄个啥？今天来个炸鬼了吧？来，来个嗨首歌，有啦！啊，你知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条，啊那样，要10组的哦，第几线要10组啊？你啥要10组？真要10组加做回来的。哦，咱啦，金门的啦，过咸水的。你当然嘛爱卡一支来订啊，嘿，爱卡一支来，拢先接，拢爱卡一支来订哦。啊，那如果因为咱这回一组3600几块嘛哈，所以你若讲啊，咱住琉球啦、金门啦哈，啊是平和乡亲的，比如，因为恁那个有3000块的上限啦，所以讲，咱这个运费就给你吸收啊。啊，免运费哦，嘿啊，都安尼唔好。好，来，老要定岗主文的电话，赶紧卡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其实哈，咱拢咧讲健康哈，不如啊，阮咧认为是讲健康这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哈，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哈，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的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遐侪字？嘛不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就波波摩佛，吼，像咱是毋是从对波波摩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侪字？无可能，咱会捌遮侪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啊是知识，啊是观念。嘛是拢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昨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进前，我就想讲买个迄落客酸药回家。我最近就不知开始爱食酸药。啊，你唔是讲你前一阵爱食旺来，我也知，啊，这阵都个爱食酸药你咧，我这阵酸拢做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起酸药给他回去啦，他说不要，我说别给我拒绝啦，因为这个酸药吼叫做芒果界的 LV 呢，很好吃的，很甜的，要收水汤汤，水分又够，皮又薄，啊，然后呢水分有够，皮又薄，我还够甜，还有酸药味，还香哦，不是这样而已，还香哦。这个酸药有一个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吼，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嗯，我真。啊，带一张来找我，阿要等，啊，我想讲，你去几日要等去安尼啦？伊讲买啊，我讲这芒果界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昨天呢出价呢。阿姨，尹先生怎么好？伊就讲，我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日在我脑海里马上炸开。阿姑，那你要跟他一课。我现在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要跟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甜，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伊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即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济。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的节目的呢？哈，逐工咧听我的节目的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好，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大家拢咧听我节目诶。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诶，无像恁想诶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共款，像熊，像爸要甲你吞去诶。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因嘛是讲未使哩啦。总无讲恁大家拢听我节目诶，第一个则坚持啊，个对不对？是啊。啊，再讲话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还是哈日咩第第一排见面，你讲咩个讲食瓜地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都话你讲较济吼，一路给吹大呀。啊，所以我讲，我心内都甲家己讲，我诶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麦子，拢是我的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话讲，那不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还讲足济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工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的朋友们听足济，你只要一讲啊听一撮，一讲啊听一撮，听久来，你都拢会明白啊，真的都会明白哈。那我今天就在这来甲恁讲一篇好啊啦，哈，讲一篇。讲养生到底是为着健康，还是要折磨家己？这篇是阮一个董事长，看阮主持人分享的。这篇实在有够好诶，真的非常的好。你常常讲生歹命就好啦吼，为人就穷到啥唔敢食啦，大拢唔敢食。啊，因为我想讲，刷卡咱有
咱这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我听讲你迄、那个即、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咯安咯，啊你今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卡来甲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妈妈是肯定同款啦，第一个第一期的呢。我讲啊你有去从啥从？伊讲有啊，即摆食啥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伊吼说啥物货袂使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啊，因就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倒倒来说咯，我就是毛皮肤甲讲，阿公你莫食条鸭吧哦。我是安那，因为鸭吧足多哦，鸭吧袂食着。我是安尼嘛，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讲是阿袂食着，蛋嘛较食。但医师阿来甲我交代一句话讲，有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唔通食就好啊。其他物件拢会当食，用阿爸有冻咧，讲是安那阿爸有冻，阿爸唔知呀。啊，咱都拢听讲一辈，咱讲讲阿爸有冻，啊，大家佫总爱食北京烤鸭哦，你本来对，你有冻啊，佫偷爱食。你说讲是安那阿爸有冻，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拢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佫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荷尔蒙袂食着，你若像像迄落鸡蛋土豆，我嘛就爱食啊。我来见食着，我食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穷到拢唔食啦，我食三四粒，袂再就较早爱食吼，规盘拢较水去啦，无啦。哎，穷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荷尔蒙啊，啊唔过我就是受不了啊，食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食呢，我无穷到啥唔食呢。文清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人老体力得当对抗歹物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求个还唔只还唔只还唔只营养有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嗯啊，都有影都对。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家己的嘞？哈，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啦。伊的作息超规律的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因某甲人家跳出来讲，伊敢那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情啊咧，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工，干那困四点钟尔，已经坚信啦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伊将来唔运动，伊靠麦当劳咧续命，加即个一种怎么样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啊、哦，啊，结果即马还阁会当逐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那未晓 Google 一下，跳川普舞该高水。后来，哥哥你来想看嘛？迄、那个甲可乐当做工作最得啉哦。啊，逐工还阁会当伫个即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事，每一工都伫个冷笑话。哦，伊都讲都，都话，都逐工吼都形容，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小人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那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个别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一个遐铿铿锵有力，哦，大声细声要个叫，要个骂人，要个骗想人的，无怕喘气去吹嘛，无解好啦吼。再来，咱们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股神巴菲特。哦，那巴菲特爱啉
一天爱喝五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啦。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九十五岁啊，每一天就是一定爱喝五罐可乐，早餐一定爱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伊就目头夹夹。啊，这巴菲特袂爱食青菜哦，系啊。哎，这些可乐吼，可乐足甜呢，可乐的糖分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呢，超级悬的呢。你看，逐天可乐啉五罐呢，上无啦，爱啉五罐。结果你看，咱个头壳有好无？比上个较成功，算钱灵活度是无输 AI 哦。所以看完这，咱只会当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会当不信邪，但你袂当无信神。咱每一天计较着这个卡路里啦，哦，偌济拄偌济啦，啊，逼家己食水煮蛋啦，为着一顿无青菜，就充满罪恶感嘛。啊，今仔时啊，无搞用青菜呀，吼，若无迄个青菜，就有罪恶感啦。结果你也看别人，你也看二号阿公哥、三号阿公，啉可乐、吃汉堡。我家像个车龄兼我好，所以吼，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啊，哪讲变相的警惕？唔是讲今仔个因公家恁就开始啉可乐，也不是啦，吼。今仔公家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食了吼，安尼心情就好啦，足疗愈啦，你就该食啦。比如讲食。食咱迄个老大老囝肉粽好啊啦吼，话就惊甲讲唔通啦，我都唔通，我唔敢食肉粽啦。啊，食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迄个食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吼，啊，我就讲啊，是会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对不？啊，你若撒到头到卵，就好消化，先来煮的，是不是呀？好啊啊。啊，什么的热量唔热量？啊，你无吃一点热量，你是会变平啦，啊，你是变平呀。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格格的呢，空阿妹对不对？啊，有我就甲你讲，我就爱食肉粽，我变食肉粽，食我心情就好个咧。真的啦，我肉粽讲个，我最爱食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毋过咱就是甲家己讲，爱食就甲食，啊，只要卖硬死食就好。哦，爱食你就甲食，啊，卖硬死食，因为阿公有讲过嘛，华人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艺术嘛，想过头嘛唔好，不就嘛唔好嘛，敢毋是？我说讲，你拢食无够，食无够，其实那是无好的。啊，咱嘛袂当食收过头去，但参全坚持日本人的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啊。打嘛个只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钱他妈只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听这才是咱人体最强的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更加大呢。嘿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到遐那细字，不如哈，你得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吃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吃，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吃会头，我会去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就为着迄个食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着真辛苦吗？啊，你若看我伫遐咧硬鸡腿的时阵用踹，唔然像我咧太敢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咧伫遐，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遐念菜，都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鲜安尼，你袂感觉你？过得准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无讲，我讲想的真正是无讲的啦，吼。好啦，所以讲，
即摆来哦，这医生咧讲65岁以上上厉害的杀手，讲已经唔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忧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对，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冷笑话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乌白讲，乌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乌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么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嘞吼。我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啊，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点播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哎，给咱的身体吼加油，每天哦，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阿麦迄个收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哦？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麦安想有空无顺的，吼、哦、啊，拄到啊人家笑话不要紧。哎呦，哎，讲的遐无正经，哎、欸，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工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袂使笑过头去啦。我本身想笑呢，因为难怪我讲话足对，讲话大脑空哦，啊，敢那吃白白用，伊是无影嘞。咱吃看看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啥物人要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看车要唔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差白，你看我有先差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差白时间啊较侪啦，所以你咧，那个做伙朋友拢话讲我少年的啊，真正我少年的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迄个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病啦，啊无就是惊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啊啦，对不对？我都拢讲你爱听哦，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敬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敬别人爱听的啦。我歹听，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是啊，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嘞，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哦。来听歌。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4: 不用了，老毛病了。
1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这真正人真正百百款的。我昨昏看这个报道吼，我实在是感觉讲这个家长吼，有成村姑啊，真正有成村姑啊。村姑意思就是讲吼，迄个代志看少嘛，或者社会苦啊啊少嘛，啊伊的见识嘛，拢见识短浅嘛吼，看袂看啦，所以才会去讲破文啊。啊，这当然出来，大家看，大家滚的嘛。这个、家长你敢知影？就是讲日前有一个脸书社团叫小一联盟的啦。这个、小一联盟一篇贴文吼，就是一个家长，迄、那个上网发牢骚啊。发什么牢骚呢？伊认为讲这个校外教学的老师对这个囡仔出门唔免付费。伊觉得讲足无合理的啦，这位家长甚至把脑筋动到了学生的缴费单上，伊怀疑讲老师的路费是安那算讲，大囡仔大家拢爱算钱哈，啊为什么老师就不用付费？那是不是老师的旅费是灌伫个囡仔费用内底？就等于讲，予家长点点啊为老师买单啦，就是是咪这条钱就是家长买单的啦。啊，所以讲发文了后，贴文了后，哦，你敢知引发众怒啊？人就滚啊！我阿在看到人滚呀，赶紧的删除啊呢？会付吗？啊，早就红登录落来啊啦，嘿，早就被截图了，然后就流传到各大社群平台了。哎、欸，这个贴文就彻底真的是点燃了教师团跟网友的怒火呢。因为对真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讲哈，这完全是无了解学校运作机制。你无了解，你唔得先了解；你无了解，你得先迄个上网发文了。这算是一种公审行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好在教册老师加心寒啊，加无奈？其实良心讲，你亲像讲咱倒一个厝有囡仔，唔捌讲吼，迄个老师带去迄个校外教学，吼，甚至就是毕业旅行的，有没有？都有嘛。就咱迄阵读册，都拢有毕业旅行啊，拢老师咧带。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怀疑到这个老师为什么跟着小朋友出去不用钱。我感觉这用卡头乌想就会知影，这应该就是学校有一条什么种的费用替老师出掉去啊。老师教好大，出门教囡仔出门去咧，什么教学有诶无？是叫家长出钱？咁可能？敢有可能？要用脚头有想嘛？知影敢有可能吗？对不对？哎、啊，你都无想着讲，咱老师带恁的囡仔出去佚佗，啊，出去咧做什么教学？稍微教学，带群囡仔出去，免共担责任呢啦。哎、欸，我感觉这种人介也无偷拖吼，哟。跟他想嘛，在这好，就是迄、那个，好好一定有一条什么费用，已经替老师付掉了，分摊掉了。所以家在知情人士就出面嘛，好打脸这个荒谬的学生分摊说嘛。属实凶的是，公祭的随队教师跟工作人员出门的交通啦、啊、门票啦、啊、保险啦、啊。啊，加住宿有诶无诶吼，实际就是讲这的这部分所有费用，全部拢是由学校行政经费付掉了。好，也就是特定的一个专款项目去核实支付了。好，绝对无可能讲叫学生自掏腰包来帮老师出钱啦。所以无了解内情的这家长，伊就乌白想，就感觉讲老师是占学生的便宜，跟着出去玩。我问你啦，这个叫玩你啦？你认为讲是对囡仔出去佚佗啦？我感觉我讲是真正压价呢。迄带迄群囡仔，尤其是小学嘛吼，小学迄群囡囡仔，迄唔知要做啥物，你想袂到的代志，出格的事情，你也袂到，若万不出啥物意外，老师是打走袂离的呢。莫讲带即群囡仔啦，干那我吼带听上出去佚佗，我得绷紧神经啊啦。哎、欸，你会记得袂？对阿君吼，十几当前有对阿君去韩国佚佗的无？安集团呢？有对对集团呢？真拢要叫我重视的啦，袂啦，袂走去啦。这敢无大家拢大拇大大拇指啊？吼、哦！啊，我带恁出去，你敢知我根本就无佚佗的心情呢？
我是爱赢头赢尾呢。哦，我拢做假，你若甲我跋一倒的，有诶无诶吼？哦，我真正头壳都冒咧烧啊咧。所以是毋是咱咧抓出来？对我出去佚佗，大家爽歪歪，大家就讲阿君，哎、欸，下摆吼，下一摆你若搁公司有举办要去对佚佗吼，你得紧甲我留我诶名字哦。讲叫我爱先改老名字，就是我遐有附一附因的名单，意思就是讲吼，先改因留落来。啊，若无我若拄啊，搁开始咧放松的时阵，大家唔免哦，我会叫我改去韩国佚佗吼，敢那四十六个位吧，我这团的四十六个名字，秒杀呢？会秒杀呢？伊讲啊，你啊放松无啦，我的位我搁卡袂入去，啊，如果你秒杀，我就对袂着，顶叫我得爱先留因的位个。安尼佚佗敢欢喜个？我讲无来，无要臭背你啦。当然我唔敢当场讲啦，心态是讲，使你陪我要臭背你啦。穿一面头，大家出来佚佗，我根本都无算个心情，好唔好啊？神经紧绷啊！啊，讲嘛讲你拢大人啊，我得神经紧绷，佮讲穿一群囡仔，迄根本就是挑战神经衰弱的一个超高压的出差任务。你既然搁会想着讲人带你的囡仔去毕业旅行，户外教学时老师对恁的囡仔出去佚佗，迄真正无偷脱的啦，迄只做人唔通安尼啦，只做人唔通安尼啦。迄老师讲，迄要过好一个教学真简单啦，出你校外啦，面对咱几十个诶学生啊，随时有可能会暴冲乱跑的小学生，那个真的是比咧坐伫办公室搁较忝呢，所以讲对学校集合的那一秒开始啦，老师的神经就一路紧绷到平安返校啦。所以一路上除了不断点名确认人数啦，连排队上厕所都要精算时间啦。惊讲囡仔啦，落单出意外，万不然啦，发生什么推挤啦、争执啦、哈啊跋倒啦、切胸啦、骨折麻利的时阵，带队的老师哈，就是第一线要扛下所有责任的人，真的呀、啊。所以你若想讲啊，老师讲，带这出去佚佗，迄、那个比平常时啊上班还佫较早起来呢，比平常上班还要早呢。等到囡仔安全带回来，佫互弄回去，也比平常下班还要晚呢。老师伊讲，因家己讲的，有影人讲即个正确。敢若恁有家庭，我无家庭呢。我咧七早八早起来，啊，带囡仔一路回来吼，游览车回来，就搁互恁安尼家长一个吼，安全带回去，安尼阮才会当回家呢。我感到无家庭。对啊，老师讲，阮嘛有家庭呢。啊，阮在搁排骨啊，十个家庭的心头肉，那个承担如此庞大的安全责任，换来的竟然是家长斤斤计较的。这个建议啊，不怪这老师吼，真正有够怨叹的，真正人讲无功劳冇苦劳，对不对？是啊，啊你看老师讲啊，无安尼好啊，你哪干嘛讲老师？老师就是占了学生便宜，要不然我们说真的啦，其实老师哈有一个，你若讲类似像讲三天两夜的行程下来，老师原来有一个导师费啊，六百块，啊老师讲啊无好，好啦，直接阮这六百块哈，阮。伊就让出来，请有能力的家长家己找团，哈，招团找人来带队。因甘愿这六百块无爱谈，我嘛感觉，咁咪讲六百块，搁六千块我嘛袂愿谈，真正。哦，伊讲，阮甘愿乖乖等于好好办公室上班，阮无爱承担着这出门的风险。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哈，即马有老师在建议啦，这种活动哈，早得变成学生喊费、家长喊贵、导师喊累的三输局面，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代志爆发了，北京基层的这类老师的阮老表态哦，及其干脆就取消这个什么校外教学或是毕业旅行，你们觉得嘞？取消好不好？是呀、啊。嘿，人老师辛苦，你无讲啊？老师对出去讲，老师佚佗这条钱，恁咧搭袂？哪有人安尼呢？对不对啊？安尼规矩都卖办啊嘛？什么户外教学、什么毕业旅行，我嘛感觉讲，迄个无必要。咧像我迄个，我唔捌咧什么参加过毕业旅行呢？其实我是足爱的啦吼，囡仔大家出去佚佗拢介欢喜啦吼，啊个规班的规群的，啊唔过吼，我拢唔办的，什么户外教学啦，什么毕业旅行，我通通没有参加过呢。为什么？因为我老婆哭啊，啊，真正的啦！我咧手边趁钱也无吼，老爸老母安尼拢趁到要死的，啊，说一群在饲三四个囝，啊，佮讲我请假都无搞，拍光吼，佮要出去毕业旅行，佮要户外教学，迄根本无可能啦，准有可能嘛？是阮小弟因的，就是阮两个小弟教主给行伊啦，哈，查某囡仔，食较歹的咧，
欸，咱良心讲，阮老爸吼了，阮老母是阁还好，阮老爸是重男轻女的呢。迄是食到一个岁了，从我开，从我开开窍的，吼，开始明理讲啊，查甫查某拢同款。欸，落尾像阮老爸食了是真正认为查甫查某拢同款的啦。啊，经过偌济冬的思想洗礼，才会当互伊感觉讲查甫查某拢相像的。那无啊，咱细汉真正是。即、这个查甫食较有冷呢，查某是食无冷呢。哦，佫要好要开一个啥会有诶无诶？你甲亲手甲老爸讨钱，讲要交啥学费，交啥路费？你食较歹诶啦，咩都没有，即个咩都没有，对毋对？啊，小七，你若讲促销吼，是老师欢喜啦，大人也欢喜，但是囡仔吼应该袂介欢喜。不能去校外旅行了，校外活动了，哈，不能去毕业旅行了。囡仔绝对哈，你是乡村送到囡仔尔，对不对啊？啊，那恁来，大家长若要定定讲过遐一寡无营养的吼，真正凡事到尾啊，真正促销，哈，那得个促销啊。可我无关的呀，我杨俊南去校外户外教学，好像我小弟拢有得意呢。你看我小弟，啊，就生这组囝呢，你啊嘞，哟。敢那有对戏呢？敢那无讲无，阮阵大家长袂使对呢，敢那会使哩呢？嘿，啊，阮小弟着另外付费，啊，着对左囝去。你看，迄左囝要出去户外教学，我袂放心的个。但是 DM 是啊，啊，你家长都袂放心嘛，老师要佫较袂放心。你既然拢无讲落毛考了，啊，你既然讲佫好，家长讲这话，啊，迄个我要迄老师讲，使恁爸啊，另抓学校来派公差。卖伊受着我哈，我袂瘾谈啦。啊，哎呦、喔，以后公司敢袂阁要办要出国佚佗哦？啊，你着等下，我爱告你也是派白主持人带，我嘛无爱出公差啊，我无爱啊。哦，加忝的，我拢无在床好啊困啊。会啦，因来咧创啥货，我目睭睁条条啦，我都毋是咧看风景，我咧看人，对毋对啊？我讲你若要坐迄个高空气球哦，着较细致的哈。有吼、哦，你有坐？去个什么乐园遐乐高哦，还是啥？迄天是毋是有坐迄个气球？哦，我拢话要惊死你啊！你拢话要倒去咯，哎，飞起了安全落来哦，你唔知呢？啊，要听歌嘞，来听什么歌？哎，孙阿娘娘，应该是袂不办啦啦，因为阮当署长。甲阮执行长嘛拢会惊啦，有影咧讲听，带听众出去佚佗，真正压力足重的啦。因为我排这啉的有影，啊，我看是蛮好啦，哈、啊。恁家己佚佗啦，晓啦。啊，恁佚佗回来对好耍卡起来，看我分享就好啦。别听歌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听歌诶。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你讲你是搁对家的面啊？
1: 哎喏，我搁对家的啦。
0: 啊，你怎收着搁随对家里来啊？你的妈呢？
1: 好好喝、哦。好好好好。真的，你那不会啷讲？
0: 不会啷讲？
1: 真的。哦，我听说你不能不给你一包，哎呦，唔当，唔当就叫你。
0: 对啦，丽卿。有弟弟胖孙无？迄种感觉？
1: 有啊，就是有啊，
0: 就是迄种弟弟胖孙。
1: 嘿啦嘿啦，阿哥阿袂臭臭，阿袂虾米啦？
0: 阿阿袂油，阿袂臭臭。
1: 别，
0: 阿袂咸嘟嘟。
1: 啊，不，
0: 吼，阿食到嘴阿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1: 好香，好香哦。呼呼，
0: 啊，都原味原汁的咩？所以阿袂像咱有遐咸嘟嘟啦，吼，啊，佮一个臭咸味啦。伊迄色是毋是？是毋是黄金液体？是毋是喷金仔粉的？对不，无怪食起芳醇，吼，佫无咸味，即个气味真正有赞。啊，佮重点啦，食得对咱身体真正足好个啦。当好个你，像咱山上我无讲，足侪咱个阿姊啊，胃无介好，讲啊，都啊，毋是安尼做做啦，啊无就是擦擦啊。其实咱要良心讲，迄叫做灵胃啦，迄叫灵胃啦。啊，你灵胃一定不是食胃药啊，你要食毋食惊伊啊？食鸟危害伊啊！你毋通当作胃药食，拢无要紧呢。人文心老师讲，得阁看是啥物胃药来呢吼。所以你迄、那个，那是恁胃擦啦、做啦吼，这都咱的金石低基金，你得逐工下早、透早扛包一包，固定一包甲落去，家己用一针啊，得水药药啊。好，所以讲，这个低基金其实对暖胃、养胃是非常好的东西哟、哦。哦，所以伊马上食，马上吸收。透早咱老咧起床运动，阿爸阿母啊，一包先甲啉落，再海秋哥受够好个哦。得透早即下着，因为咧吸收是上介紧的，好上介紧的。哎，过一阵嘛，身体嘛，用介咱咧，咱迄个啥，咧海秋哥的时候，你嘛感觉精神足好，啊，佮食会西吧，吼，啊，佮精神好，啊，气力佮好。我所以恁兜老咧先生伫咧走车的啦，咧爬关爬梯工课迄啦，迄个精神好呢。唔通出问题呢？哦，啊，无个我载落来吼，哎呦，安尼就崩落去嘞吼。好，我甲你讲，较侪钱都买袂倒转啊。对啦，咱遮做人啊，你就真正听我的话啦。哎，先生，趁钱趁到遐辛苦，你毋免支基金加十年啦。囡仔都爱当请啦，听讲哦，看人迄，人迄啥物人吼，迄囝咧，哦，爱孙安尼大甲百八，有够新鲜嘞。查甫人当然，你若是讲大甲百八。哎，你妈多身材呢？迄以后要做兵车嘛，较有机会呢。你莫像像迄落去，落去像迄落，迄落中国遐一挂男明星咧，拢要做个一线吼，一线男主角，你无甲爸爸去哩，真正拢无机会咧，是真诶，这是真诶。啊，迄查囡仔吼，你若想要做妈多，你像我进160几，我嘛感觉我未细汉啊，靠腰啊，遐无够低咧，真正是讲160外，我那可以安尼尔啦。安尼讲真正吼，多长咧多大无去咧，变囡仔顶吼，迄实在是出力吼，咱种吼条件真正是输人啊。你唔通看咧呢，真敢咱一般般的头路，有当时啊，敢咱应征官干嘛看外表的呢？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啦，吼，所以来啦，迄落。站一个开心风，让大家坐在本方，大家有看哦。这食低脂精，上紧的。我要讲直接吸收。啊，阿爸阿母啊，食少啊，啊，即马来吸收阁歹啊。哦，那愈来愈无肉咧，啊，无肉无腿的时阵，若无红毛药多大手，哇，迄跋倒了骨折吧你啊！敢会堪治你安尼？算干咧十层，一组三盒，吼，一组三盒30包嘛，3680块。你若要跋迄个落去，你3680块开起来呀？我要甲你讲吼，咱唔通一个钱拍24个甲，迄若讲食得对咱身体吼，赞会起来，用会起来吼，迄钱拢爱开啦，真诶，啊毋是佮讲爱开偌济钱啊，哦，好来，阿姑呐，安怎卖啊？啊，着咱着一盒吼有10包啊，啊一包是60毛啊，原价是1980块啊，1980块，咱即回犹太是三盒多30包嘛吼，3680块。好，安尼来那个算算的吼，安尼好歹代志啊，剩1200几块尔呢。哦，安尼一啊想要700呢，假讲诶，无啊，你讲，迄拢呛死吼。啊，若拄当着人咧优惠，你着爱紧手落肚，还无通够互你想久吼。 哎呀，哎，做快闪的等于数量有限，唔在做快闪吼。我差不多要两单无卖啊呢，所以我你手底啦已经吼，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缴完嘞，要学的赶紧嘞，卡手卡咩嘞，无说说你有搁买无啊呢？来丢三二三二三千六百八十块尔，三千六百八十块尔尔，原价五千九百几。啊，所以讲咱进三盒三千六百八十，八十块尔，哦，想要甲一半咧。哎呀，不要买啊，赶快买啦！那个丽青姐说，这个时候再便宜不买哦，笨蛋呢，真正敢笑戆呢，真正。我来，无啦，咱大家拢足巧。啊，你来左囝吼，左左囝啦，还是这新妇拄啊，腰胎要做回来吼，啊，一组两组无够啦，你甲订十组，人拄只人订个十组，我咧想应该是咱要甲左囝新妇做迄个腰胎的啦。哎，腰胎就一公一包啊！哎呀，啊到食到医生，搁兼做回来啊！啊，你十组拄啊，差不多啦，嘿，较开偌济三万几块，啊个三万几块的店，啊，所以你看省偌济，十组得省七千块，底下个嘿啦，啊，你赶紧嘞，赶紧嘞，老尾个咱哦，十组头省七千几块，一组得省一组得省两千外啦呢！哎，唔对唔对，咱拄只算干唔对，一组得省咩两千外啊呢？哎呀，十组得省咩两？省要两万块呢？啊，娘话啊，莫怪人都食十足个吓了哦。来，看吧，看看，2792790000 2792790000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来一组哈，好，我给你留哈。好，来，以上广告，来，咱乡亲都要赶紧啦，紧冲的哦。好，来，然后要爱咱的这个低基金的敬业唱话声哈。来，看吧，看看，2792790000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哈？来，要几组？
1: 要
0: 几组？啊，几组？我好，你来，你算个接的哈。喂，你好，中医，咱不讲中医，要几组？
2: 我几组？
0: 好，来三线接的三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啊，两组四线哈，四线要两组起来个。哎，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哎，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五线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哎，
0: 来，要几组？
2: 喂，
0: 五组，哦，这个要五组，你要甲门看是啊，来订五组的啦，没错啦，甲门看是啊，订五组啊，来宝珠啊，哦，宝珠姐啊嘛来啊啦，啊，好久不见哦，
3: 没有，
0: 啊，你要几组？
3: 对啊，哎，
0: 可以
3: 一组啦，
0: 可以一组，嘿啦，家己吃啦，
3: 我还有自主哦，
0: 嘿啦，宝珠啊，你得个脚较水呢，这不是讲家吃用呢，嘿，有胶原蛋白，吃掉
3: 我
0: 那 Q Q 呢。也是哦，阿你二弟大哥，
3: 不吃亏啦。
0: 二老叫改老啊，好，来稍稍个吃未哈？来，我跟你讲真，这不是讲吃了 Q Q 好哈，西巴哥的胶原蛋白呢，吃掉 Q Q 呢，嗯，哦，哎，面皮啊个气，那个日子，对，哦，水水水，喂，你好，来，来煮，来，咱做头先，来煮诶。
4: 我
0: 来要几组？
4: 对，一组。
0: 哦，一组好，来细算哈。哎啦，你也要嚼啊？你吼，短短吼，你就是得加增加只钙好啦。啊，你无感觉吼？啊呐，有一个血吼，拢摸落呢。对啊，啊，就无胶原蛋白啊，唔只系摸摸那臭老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哈，
4: 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你算。啊！我来讲，要食水的你来食水啦吼！啊，要甲食有体力的就体力的啦吼！啊，要甲嚼西巴西巴的啦！啊，来从咱胃啦、领胃啦、胃的擦擦啦、做做啊，再来食钙好啦！吼、哦，有哎，阿爸阿母啊，那咧神仙无啦，无啦，你着甲食啦！你那咧等钱吹落去啦，大甲咱本方的，咱咧迄个新妇的左囝要做回来，做回来无够好吼！个伫巴肚内着左胎、右胎着上赞的，感觉会当做回来。病中病后调理，空嘴要收缩嘛，是食低基金上紧的，敢无？吼、哦，来，迄、那个老要定讲的，也手紧喊声哈，看吧，看看2792790000，喂，你好，来回音，咱熊山哈，慧英姐，
5: 是，
0: 欸、
5: 我们一组，
0: 好、哦，一组好，来一线甲接的哈，来，迄、那个阿君搁好一遍啦，进广告，来，咱的金石低基金哦，一盒是1980块，十包，啊，一包60毛，安、啊、那？一包是60毛哦，人外面拢搁做50毛呢，阮做个60毛吼。 啊，一盒拢先食，一盒十包，1980。哦，啊，咱这回的优惠是，等于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啦，但是佫较俗啦吼，第二盒就有俗落来啦吼，所以等于买两盒佫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得三盒一组，3680块，所以好好带来一盒就700嘞，三盒就少买2000啦。拄则我就讲买十组个迄个，迄我算唔对，迄照你讲已经上20000+伫遐啦，对啊，来赶紧那。哦，无你原价买十组是爱5-6万块呢，爱较买30000+尔，未少要到20000+尔。哎呀、啊，来，遐咪，若要赶紧讲主文的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听无清楚，卡来问啦哈，来。啊，我那个咧白沙，啊个冰冰叫，啊个白鸡精啦，低基金对啦，嘿啦，这都恁家阿孙的哦，啊小朋友嫁几年啊？给讲的这么有些小朋友没叫住的。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
5: 喂，
0: 来呗，爱几组？
5: 爱几组？
0: 哦，一组可以来你算啊。喂，你好，来秀金，三明 Q 秀金要几组？
6: 我已经有叫两组啊啦。
0: 啊，你要几个哦？
6: 两组
0: 啊。啊，你要几个哦？
6: 要搁加一组。
0: 哦，搁加一组来对加三双。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7: 你好啊，三组。
0: 哦，三组来四双要三组。嗯啊、小朋友，你讲阮兜个小朋友呢？迄台有职业呢，食一杯，啥袂食一啦？啊，这都唔是药啊，这都鸡啊，落去萃出来、滴出来精华，这食都上好诶，头好壮壮都有哦。有啦，啊，你袂使甲煮个鸡，咱若讲煮个鸡汤，佮加落去，佮滚起来就会使啊。啊，阿坤，啊，你讲话讲，若要食烧个隔水加热，是安尼讲对啦。啊，你若讲吼隔水加热，就佮遐汤水吼。啊，是拢那个起烧水废气吼，像我拢啊透了啊，底底个碗吼，啊，放在微波，微波蛮久哦，我拢加差不多15秒、20秒安尼，好，就烧烫烫啊，嘿，安尼个啉啉诶，会啊进来寒人安尼，哦，啉这鸡汤上享受诶，上赞诶，上顾身体个，真正啊，进来寒人啊，好，寒到要死，嘿，安尼吼，小看微波一下吼，啊烧烧啊加来啉哦，哦，上好上享受诶，上健康诶，上顾身体诶，哎，哟。你都免烦恼什么大补动火啦，你直接看咩都无关系啦，这就真正咧给咱，你着补精神的，咧给咱洗脉、顾身体、顾胃的、顾五脏六腑的、顾头壳阿达嘛，唔茫要控股你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阿来顾皮肤哦，赞啊，哎呀，哎满满胶原蛋白呢，20几种啊，必需氨基酸呢，这尤其啊小朋友来吃，拢头好壮壮呢，伫巴肚来吃嘛是同款呢。哦，真正头好壮壮呢，所以咱呢，迄个囡仔规家口啊，大家拢来甲补给一下哈。都咱的这个基金是即马正在优惠，不要错失机会啦，两单无卖啊，赶紧老尾爱几组的，紧举手发声啊哈。要先何位的嘛，不要紧啊，你讲啊过，礼拜较甲我寄，敢会使？嘛是可以啊，啊，不过你爱先来订啊，我较甲你留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

来，要订个电话甲卡，咱来听歌，订好来听歌。米吉诺，米吉诺库，希托里塔比。

啊，谢谢，感谢啊！来继续邀请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国播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阿坤要来给伊分享一个故事。

阿君要来讲故啊哈。嗯，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妻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啊，啊，这个大某吼，实在是我那无迄个命啦。也不时都咧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伫因后生十七岁时阵吼，这个大某，这个大某吼，都啊破病过身去啊啦。啊，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呐！啊，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哦，开始造这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宫生这个啦，常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哦，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啊，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啊，你啊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时咱拗的拗的拗的拗的，一个句。这洗脑洗一句，无用，讲到变真个啊嘞，哎呀，啊，所以一摆唔信，两摆半夜，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好有几个少年啊，哦，有过来少年啊，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啊，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之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无一定爱伫遮啊。噶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拍拼啦，本来我要来台湾拍拼啦，嘿啦，无爱去待伫这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进前。就去老母的梦境，甲老母三思呀！啊，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境是咒抓呢？咒什么抓？就讲后代子孙吼，应世不得娶细腻的女性为妻啦！啊啊，啥呐？哎呦，细腻的细腻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老母，因老母会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对哦。啊，所以作恶毒个结扎哦，所以伊作恨这个细伊啊。啊，唔只同我伫老母个梦境就抓，讲伊后世个子孙应世不得娶细腻个。啊，时间到，从我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五十年个时阵啊，吼，大概五十年代，林家。就经过几六代嘛，我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住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啊。你甲想看嘛，安尼是毋是啊？真好生啊，哈，人丁兴旺了哈。啊，住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咧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较崇洋媚俗安尼就对啦吼，什么拢开外国人哦，穿插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学外国人了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即个时阵诶进程就对啦吼，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抑阁是迄个年代，啊来到即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入来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所以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一份族谱，啊，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哦，啊，就是。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腻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是谁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娶细里的位车。啊，得了，啊，安尼讲安尼传吼，啊，得继续甲传落去吼。啊，拄啊好，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细里面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得对啦。啊，砍一个。厝边刀吼，会走音啊，两小无猜啦，啊，就住伫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走音啊，一岁啦，查甫诶，细林，夭寿到嘟嘟啊好，安怎也讲，查甫诶，细里啦，啊，你唔得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哪阿捌啦，什么叫做家训啊？连大人都无去甲要意着这个代志啊，搁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两囡仔伴囡仔伴算做伙，那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咯。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啊呢，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算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拢会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懂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得总啊，找妹男伯啊吼，这十八无吼，懂啊？找妹男伯啊，去提亲啦。哦啊，十八，这十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家提亲俩，老爸老母拢听着讲，啥？你再讲一遍，讲一遍麦，是啥？生理啊，对方从那个生理啊，生理，真的吗？真的啊，生理啊。老爸老母就转头讲，阿免讲的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生唔生？啥物生唔好生？生理，你有看咱的家训无？不得娶生理的为妻嘞，这家训嘞。这边在为白做生的艺术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了哦，无唔对啦，因为迄做生传落来家训袂当违背啊，啊就总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扛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做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喊你私奔老爸。以后伫这整个头边做人，一头也袂起来，用配谈配乱呢，哦，啊你袂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步钱，想无路钱也无步啊啦。哦，较在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啊准做袂，一路袂输本钱，啊，咱阁袂当分开钱，啊，这袂安怎？怎个想袂开呢？这对苦命鸳鸯怎个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着，我着去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苦命鸳鸯怎个到尾要选择行绝路啊？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着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还着对啦。啊，总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准要死的啊，后悔咋咋的，恁的囡仔我来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应啦，啊，着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啦，所以讲吼，总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吼，甲两个合葬安尼。啊，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这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啦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前救迄个同桌的，到底是何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力吼？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着安怎的苦难，再去救这同桌，袂当娶势力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怨恨伫个心肝内，才有去救这同桌的吼。是讲啦吼，咱即下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但如果你若是住伫迄个时代呢，
多在那个时代呢，我那等着安尼的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啊，迄、那个祖先恁会交代，迄做去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反？对嘛？你安尼讲唔成？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的人的思想啦，拢讲啊，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说林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啦，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讲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的现在？啊！你讲个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想想遐啦？你反对，等于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等于反对，恁尽量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嘛免啊！哟，都传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摆都才登记婚啊，搁无请人嘛无要紧啦吼。哟，阮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得去办啥物桌啊？哟，你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得翁啊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哦，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得去结婚，我得去户政事务所。林刚、林祖嘛，是恁爸了袂爽的时阵，我要来离婚，我得找两个人，甲等因啊，等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这简单的代志吗？你像古早人，舞龙街火灾是要创啥？真正好呀，古早人舞龙街火灾真正唔知要创啥呢。

其实哦，我拢感觉少年的无论吼，有当下咧谈恋爱啦，对象好唔好哦？其实咱这的做人老爸老母的吼，卖感动啦。因若坚持要嫁吼，要娶，互因去叫因娶啦，咱卖感动啦。就亲像讲，即马离婚也无什么大不了的啦。吼，啊你讲啊，娶伊唔好，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测咧，吼，才知好唔好？啊，等于试者检测，才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下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受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恁若无互伊过这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呐，因为试者检测无要紧啦。离得个嫁得好啊，啊无了，离得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歹嘛，现在这卖人连这嘛袂咧，甲你信道啊，好唔好？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这部是明明请公布帮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今天这部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做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啦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他就没有混响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欸、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咱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伊嘛伫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哦，跟他再去我想看到种伊家这类哈，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哈，佩洛西有来台湾，那个佩洛西，哎、欸，他们两个哦，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哈，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哈画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哎、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要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哦，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也欢迎、嗯、哇，真的哈、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讲啊，讲吼，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吼，刚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吼，哦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吼，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吼，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好，这些美国的侨胞提供，他们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讲，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它啊这引回台湾哈，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哈。以后好，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诶，这个政局啦。
0: 应该想来讲了哈，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哈。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啊！阿比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台湾当然，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啥嘞？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的股票在五万点呐，阿里给那啦，跟中国经济体白做伙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啦。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以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个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啦齁，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齁。好嘞，不过咱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齁，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齁，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伊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哦，所以讲哦，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伊改排那个排名出来哈，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了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好，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好，是5%，好，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好，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Georgia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越南7.8%，哇，很亮眼哈。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看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这個、台湾是第1名呐，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简单，请你来想看哦，你讲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那来关于以本来也激起，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那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哈，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哦，他如果成长个3%、5%，或者是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哈 base 的就大，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11%，还惊死人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几年这500万呢，他几年这50亿个，这里没当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对的，为什么没有亚洲、
0: 没有啦、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已经慢慢今年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0: 上心头来哈。这两天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哈，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早晚的温度呢？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我伫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伊就讲，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哪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哪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哪穿毛的哦，哎，毛的挡悠悠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美金哈，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的是在韩国哈，它将近哈1兆9300多亿美金哦，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哈，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哈。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了。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GDP 啦，这么说的 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立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哦，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哦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哦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那开启了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哈制造与哈这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哈、哦，从2021年哈、哦，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哈、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今嘛第一枪吼，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吼，第22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吼，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吼，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吼，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记得鹏哥出价了，不管是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那个他们的晶片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哦，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折叠机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拉马 K 走诶哈，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那第二枪呢目标。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每年一开始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哦，五个厂啊，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哈，啊，全部投产啊，你得丢啊。另外还有第六厂哈，第六厂哈，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哦。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这里大概一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它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啊，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orth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客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梯这类北波啊，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都把你当搞，搞混杂混来鬼。
0: 所以哦，
1: 这个就是
0: ，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啊，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哦。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
0: 吧？你个话，那归端端归你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年呀。
1: 对啊，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哦，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熊大，因为呛熊贼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洋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底30%至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哎，北湖啊啦，这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公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火力贵的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啊，台积电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坑大暴动哦。
1: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啊，被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检验，没有错啊。
0: 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然后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呐吼，肝甲筋呐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解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搞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按你讲了。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嗯，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吸底啊，吸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
1: 哈，
0: 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肝药啊加嘞哈，好、啊，咱、哦、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嗯。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嘞，吼，先去边放嘞。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在办公室，吼、啊，阿婆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咱嘞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哦，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对啊，
0: 生性体质咧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听众朋友说我吃你的酸乳钙粉了、哦、真的耶，我现在感觉说较有精神，
1: 较有气力，
0: 较有活力，较有气力，较有元气、大脑也拧转起来，练动起来、我吃你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说、人也这样精神继续稳定的、晚上感觉要睡之前吃一时、感觉也说稳定神经好像比较好睡、虽然你吃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就是要睡觉之前，你食是喜爱酸乳钙粉哈，啊，酸乳钙粉来个加啊，拔嘴去，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底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啊，今嘛人嘴去要甲你插哈，等来天 点高天点吃哦，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气上好啦哈，你讲倒嘴给嘴气，各班嘴气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吹气十不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都不简单
1: 哈。亚洲侪人啊，
0: 哎、欸、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德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真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卡比狗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好，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这个若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吼，对，是不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他、哦、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哈，他们叫洋流哈。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哈，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哈，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哈，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吼，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亲中国亲啊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吼，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哎，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哎，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这样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生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生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这一类，好，一波这样去这一类，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哈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把的政治哦，把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吃硬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生活受到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像那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money, 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撒旦。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岛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弄抓到弄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要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相信川普这两任一定会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个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么杂工，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齁，打扮什么啊，马西嘎郎啊，那赶快啊，这样摇旗子这样子齁，结果马上被中国呢齁，这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清换齁啊，这齁真的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我说啊，我好加探亲的好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咱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没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
0: 去
1: 坐一个尔呢，
0: 坐一个选机场，
1: 什么话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
0: 中山，
1: 对啊，说好
0: 这样子，
1: 我只哦，即便他即便去站。站台有没有？
0: 哦，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斗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因此家道中落，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尘封起来，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对。那他爸爸本身就是马西塔翠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的登喜来恭喜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他曾经含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一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下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蔡康永过去在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说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念影视硕士哈，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個、啊出版啊这类、個、投身在出版媒体业哈媒体业啊，透过哈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哈，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这起码哈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尼，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有选举哈啊，所以说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
1: 选举就是哈，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那你就有的选择啊，你中国，你过，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说
1: 你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者咧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嘛、
0: 啊，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屎，那就是起码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对啊，对啊，北韩呐，这东西呀，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那都是一样啊。
0: 来，三品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食钙粉保证袂结石，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咧膨石啊。自从我食钙粉了后，拢唔捌膨石啊。因为我吼唔捌咧可以呢。你诶，迄个产品食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膨石啊，食钙粉唔知会无。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膨过
0: 石啊。等到。
2: 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就好起来嘞，拢未，即摆拢未疼。
1: 食钙粉啊，你看，最近听众朋友咧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都要开始被讲咱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食其他钙啊，也容易结石。讲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咱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而得会结石，爱去绑石啊，吼用绑的。
0: 哎，讲食咱的酸乳钙粉未结石，
1: 对，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
0: 就。酸乳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酸乳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吼，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啊，但是佫惊。
0: 后来就有足这样的是安尼，变成放弃啊，放弃。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佮他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乳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 它的奶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哦，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贵的，就是只纯，我一百拍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珊瑚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珊瑚钙我大概都比较贵哈，啊，那就有差了哈，
1: 啊，
0: 就有差，
1: 有
0: 真正都有差，哦，所以纯。好，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若依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500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哦，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嗯，唔知啊，恁家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网也行。
1: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吼、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哦，卖家具的啦，吼、哦，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哦，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哈。大家哪有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气，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哈，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啦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哦。中国家己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吼，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都买，伊即马吼淘宝这个电商甲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这个哇，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尔，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来底有不存在啦，看起来你都。

0: 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哈，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哈。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嗯，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他的购买已经卖 Migo 起点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他往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啊，但是已经嘛吼，就是啊要吸引咱台湾啊台湾人下单吼，所以啊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也加入哈你的这个下订单啊，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啊这个中国啊下订单哈，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齁，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法度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齁，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齁，它会加大折啊，伊外靠一定用啥呢？弄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哈，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哈，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很多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装。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4: 妈咪你爱我吗？
3: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4: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3: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4: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3: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的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就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一个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当一桌呐，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底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拆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这几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哈，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啊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哈？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嗯，沙发哦，沙发哦，一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哈，有两万几种的迄个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并沙发，用并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阿喜公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师。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在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这个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哈，给你设计 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吼，几十种都无要紧吼。诶，装潢设计、甲摆饰、椅啊、桌啊、吼、啊灯吼、包括灯吼，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唔免偌久的时间，甲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还是透过 AI 嘛吼，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然后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一设计给你看出来，哎，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吼、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也得个设计师，那也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麦那也得请设计师，慢慢装潢的呀、啊，吼、哦，因为中国吼，伊今麦遐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吼、哦，然、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吼、哦，全部他都可以提供，
1: 嗯，
0: 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的。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仪器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系啊。
1: 对啊，因为宜家的宜家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没有这个就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1: 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啊，电工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因为以这几年啊，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它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啊、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
0: 嗯
1: 价钱差五倍十倍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对，讲今嘛，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可能刚才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金马利用这 AI 的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哎、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袂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所以你只要描述、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你要来来回回跟设计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这么方便啊，你动动嘴巴、你自己有想法、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天
1: 歌也是啊，你看两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嘿。
2: 你讲大条个沙花呀？吼，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鞋的，得啊贵些，我要哭个卡片，硬个腰杆。
0: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伊家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呐，吼，路边啊，啊，看到有咧卖奶鸡、卖水果，伊就停车落来吼，落来伊就挖起了，伊要戴口罩啦吼，他有戴口罩吼。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他就说哦，给他买奶鸡这样，给他买奶鸡，他买奶鸡就说这是台东的啊，台东的荔枝，沈文成给他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啊，其实那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伯姐，我要请教你。
1: 哎，你请讲。
2: 阮听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
1: 是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那
1: 等于啥？对啊，你、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啦，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因为维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嗯，
1: 太多了，
0: 挂油啊哈，嗯。
2: 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啦。
0: 好啦，谢谢
2: 哈。我讲妈妈，爸爸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那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公格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哎，嘿，你好。
3: 我过来去了。
0: 哈？
3: 我问说过来去
0: 了。直接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工吼，手拢袂紧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你刚刚去中街也无敢照，啊，干那伫遐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啊，我阿无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街了，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你好，喂，你好，
4: 你
0: 好，刷卡，请讲嘿。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汁，买奶汁的讲，这阮在这台东的奶汁。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嘿、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这个买奶汁的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嗯嗯嗯嗯哦，一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哦，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在你的面前都不知道，一个人说、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把沈文成的那记的没有啊？其实、哦、沈文成可能有当人老啊，人人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碰肥起来，有当会变跟那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的声音吼、哦，有些个糟人嘿嘿嘿、那个、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哦，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
2: 哎，苏鹏，我安怎食？一工食无食贵点？
1: 来刷卡。刷卡哦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想，我听你说你们卖的珊瑚钙粉很好，我想跟您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哈。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起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哈。就咱这支电话0800-755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哦，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录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看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55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哈，我啊客服人员会甲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4: 梅花，
0: 嘿，哦，来 ，OK 哈。啊，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5: 哎，小军啊，
0: 哎，
5: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杨家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老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下看下，敢那查某，
0: 哎，对啦，因为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哩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内只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6: 啊，你好，
0: 哎，
6: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的吼，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嘿，
7: 你好，
0: 嗯，嘿。
7: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7: 我哎、欸，我脚哦，开到膝盖哦。
0: 哦，
7: 嘿。
0: 我
7: 没事啊，没事啊。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8: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看医生怎么说。
7: 嘿，大腿嘛乌，
0: 大腿嘛乌哦。
8: 然后不要动。
0: 开膝盖哦。
7: 哎呀，
0: 一脚是两脚。
8: 会帮助哦。
0: 一脚，
7: 一脚，拢共脚，
0: 拢共脚，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7: 哎呀、
8: 啊！
0: 哦，开汤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阿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钙啊，嘛莫个开啊啦，拢开四钙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得，搁较好吼，嘿。
7: 以前讲
0: 说
7: 你
0: 冇个跋，
7: 你
0: 也个跋，
7: 我
0: 就跋你个跋。哦，对啊，啊，你个就是有各种在咧走路就袂知，较个跋倒啊，吼，啊个退化严重啊，算了，钙粉甲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7: 好。
0: 嘿。钙油。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食，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钙、第三钙、第四钙这问题啊，吼。算了，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7: 好。
0: 哦，安尼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算了，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福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哦。伤脑筋嘞。
6: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个戆迄个人，迄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呐来台东，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讲啊，你沈文成哦，再个个看呢哦，个听伊唱歌，讲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Correndo a desincien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Alla coin de noi con pa con con.
6: Chichi ngô ngô, kiu kiu, 0800-7755-99.
0: 都加咱提咧讲，2026这个亚洲银行吼，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哎、欸，你个会记得无啦？迄个啦，迄、那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唔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然后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刚刚会记咧？一条歌，哈、啊。
6: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哈，迄、那个我还记得，刚才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啊，哎呀，好像也是有旅人哈。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助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书风的女人啊，风的女人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哎、欸，这个可见就嘿，你给查了蒙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唔无听讲，今年中央的迄国庆烟火是几多？几多咧？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哎，
3: 咱请问吼。
0: 嘿。
3: 哎，阮这西雷哦，啊，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嘞。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去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哎。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天府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
0: 吗？来算卡吼，算卡一线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4: 算卡我问你。
0: 算卡吼，来一线你接我，你算我接来。

0: 中了哈。他说今年的哈国庆宴我在台东哈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第今年也在为扎克哈的是这个拜了晚上的1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万发哈，1.9万发快2万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哈。

0: 这条歌吼，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吼，啊，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啊，他做的哈，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那三田亮哈 ，Mita 啥 real
1: 亮
0: 了，
1: 对，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哎，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底下的阿拉套广场哈，吉尔吉斯这外企哈，阿拉套广场哈，阿的底下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就简单。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吼，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天再给发生两宗哈，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下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已经是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星空、
1: 哦、我印象是这一嗯，我们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可以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跳就没有搞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2: 翻牌了，
1: 对啊，
2: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2: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2: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底下讲，我张德公，这个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你贵溪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自己的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干嘛最不难的是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大明大放的话，你看王伟忠嘛是感谢高雄市政府啊，高雄市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南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呐、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吼，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吼，啊牛饮，吼，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吼，又伤身啦，吼，诶。所以有当下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吧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后边敢那有车咧，家你迄落啊，我咧家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哦，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跟他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家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因兜，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为对等诶吼，等诶阮兜吼约袂着的着。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啊，即、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诶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因兜诶门口啊，哦，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哦、吼。哦然后一直想说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齁，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齁，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也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是怎麼自己有車不坐才叫計程車、哦、原來是他的司機咧，他的車咧、
1: 哦、他
0: 的司機說、啊、我大是怎麼就你來自己叫計程車就走了，趕緊他的司機趕緊開他的車對在後面一直對了，是說、啊、你都自己有車
1: 喝到不記得今天有抓司機
0: 不記得了、
1: 哦、
0: 不記得他自己有
1: 他
0: 自己有車、啊、還有叫司機、啊、還聽人大家說、哦、喝酒不開車他轉直接就叫計程車就坐計程車回去了，還叫是狗仔在跟蹤、哦、好

0: 你好，这关不干。
1: 朋友，
0: 哎，
1: 我有买，书包
0: 哦，是，哎，
1: 啊，我第头下来吃的时候是
0: 方便，广告，嘿，
1: 两粒，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粒，那吃两粒都未使啊，
0: 未使喏，
1: 就未使，医生讲营养会比较平尿。
0: 哦，
1: 平尿啊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而吃多一点，你就更平尿的对啊，一列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尿过多啦。
0: 哦，这冇见
1: 啦。我今日这个退掉两粒，
0: 嘿嘿，
1: 退掉刚吃两粒。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黑的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见尿，就像咱食钙粉，我当下吃咧吼，可能吼你卡在受伤啊，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喝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见尿，边见尿，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哦。所以你
1: 行宫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颗？
0: 不，你这
2: 我问，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吼，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吼。
0: 你我来讲，你卖减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吼，调整通啊，你尿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
1: 吃
0: 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这么多，我那吃两粒。
0: 对，一天四颗，嘿，对，计较安尼，好不好？哦。哦，祝福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嘿，我要借问你一下哦。嗯，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碧树花开，请你来。
0: 碧树什么？碧树花开。
1: 碧树
0: 哦，绿树哦，哈，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
1: 你叫我多好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人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天第二小时开放可以，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个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小君扑克的手机啊，还是说你要订购主文阮广告的产品，都是卡一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嗯，
0: 有二

0: 好多感，
1: 伊都探无着股票的钱
0: 啊！你慢慢的啦，系啊。
1: 所以你讲、欸、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到吗？
0: 那过去波来，你就不会有相对波多感了。欸、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欸，投资就是这样子。
1: 我只是无特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0: 投资就是这样子。
1: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
0: 吼。哦，卖、欸、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啊，落的时阵，好、欸。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1: 来了，
0: 上涨的，上涨，
1: 哦，谢谢。
0: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啊。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内，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内得啊啦。哎啦，
1: 即卖人拢安尼咧，哎，赚无着，看人咧赚咧未爽咧，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我们、啊、我们不会啦，哎，我们都不会哈。
0: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1: 对对，
0: 你咧选听这部是 B 类林香得力公司盖婚盖玉伟达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达收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呦，
2: 哎，我要一煮好汤。

0: 哎，这首是江边干杯哈，谢谢大家哦，继续卡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是，哎，你好。
1: 哎，你好，钟头，钟姐。

0: 好，来听众朋友，你迄个预购部分物件收到，我是新朋友，你若未晓用，一定爱开来问个清楚，安尼了解无吼？饮食上来讲吼，用着好的物件，身体吼，爱一步一步来，吼，健康就是咱的啦吼。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233，吼。人讲吼，善解啊，有解脱的力量，吼，地久善解包容感恩啊，一碗素心汤好意思吼，大家拢爱啉啦吼，大家伫咱生活当中咧吼，咱拢爱欢喜快乐来过每一天吼。来听朋友有当阵哦，咱面对伤害，时常执着地上，对方是不是会后悔，是不是值得原谅？但是啊，当当这问题，也阁是无法度和你家己吼，就是放下吼释怀的时阵，最终爱面对的，其实也阁是自己这俩吼放未落的心啦吼，放不下的心吼，所以讲放下，咱得当安忍自在啦吼，有心得当连距离，合心合作会吼，得当咧。零缺点，吼，零缺点。咱讲爱心、精神、毅力，吼，这是咱伫人生道路上袂当减少的要件，吼。那大家做回来，吼，大家来亲，吼，将心比心，对，拿来拿亲，对不对？吼，我们都是亲爱的一家人哦。好，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的这里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谢谢。你好，哎，大哥欢迎。啊，拍摄你先哈久啊，我叫你卡22602238啊，因为我拄只弯线，嘿，拍摄啊，一盖一线啊，你多少滴？第二，你多伫第三线，啊，多第二线，本来，
1: 嘿，
0: 我知，大哥，拍摄下哈。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嗨，你好，
1: 我文仙路哈，
0: 嘿嘿，阿妈呀，
1: 我爱好汤头啦，
0: 哦，好啊，好啊，好。阿妈，阿妈，
1: 啊，
0: 你拄只讲好汤头最好用的吼，
1: 都是一个毛卵啊。
0: 嘿，你讲用什么泡泡剂啊？
1: 嘿嘿嘿嘿，
0: 啊，安怎用？你安怎用？
1: 啊，都泡泡剂都撒几啊点真久嘛，撒好裹起来吼。
0: 嘿嘿嘿，
1: 啊，爱一撮啊米子啦吼。
0: 嘿嘿嘿，
1: 啊，加这个草头一半罐黑落去安尼吼。
0: 半罐黑落去，
1: 嘿，安尼今麦摕来食就足美味的啊。
0: 哦，美味。
1: 啊，恁买人吼，又摕一罐好啊试看卖的吼。
0: 嘿嘿
1: 嘿，哎，美味过来。
0: 嘿嘿嘿。
1: 你就查下这，
0: 哦，查下这，所以讲，
1: 咱嘞，起码这样吼，是做鸡母咯吼，用这就会使哩啊。
0: 用咱嘞好汤就做赞嘞啊吼，
1: 嘿，免盐啦，
0: 免盐啦吼，真嘞。
1: 盐都阿妈咪耐笑，
0: 嗨嗨，哦，所以
1: 阿妹有啊好汤就足好用的啦。
0: 诶，未死咸
1: 我今天是一生宴啦吼，
0: 嗨嗨嗨，对，好 ，OK， 无问题哈，三罐咯哈。
1: 哦，
0: 阿妈，谢谢你，阿你阿妈你啊，跟我所未收，哎不，我管你收无，还是该收。
1: 哎，那你迄只古代我不爱哦。
0: 好，不爱对啊，好好 ，OK。
1: 有啦，我拢有这个，然后，迄个管理员啦。
0: 好好，我给你写管理员收哦，哈。
1: 嘿啦嘿啦嘿。
0: 阿明仔再搞哦，嘿，阿妈，谢谢你哦，好，谢谢奶奶，好，感谢感谢，好，再见哈，来，这阿妈讲好用啦哈，好来，讲到好汤头是讲过哈，谢谢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八，旧历是8月28，礼拜四哈。你呾适合的是这个最近好，最后就是最熟最少了哈。那无适合的，就是结束相处。喜神西北在行当南山山，长寿加58岁哈。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5点，好，阴暗的7点，甲明仔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八暗嘛5点，甲阴暗的7点哦。那今日最开一件行噶。寒露哦，真紧哦吼！来，寒露就是秋天，秋天倒数第二个呢，过来的升降的立冬的寒天就要来了吼。好，来寒露意思就是讲已经深秋吼，天气转冷，有啦，有较感觉啊吼。你讲冷嘛，袂呢较凉啊吼，较凉。早暗所接受到的雾气甲雾水露水吼，感觉哦，这个。会冷啊，草木嘛要冷气啊吼，但是即马你看我安尼吼，暖化，已经深秋了，也还好，没有说怎么冷吼，看寒天也较寒袂啊吼，即马就是差不多拢是冷加热加袂害你，你看秋天呢，应该应该甲寒露拢已经穿长袖啊吼，你看即马还佫穿短袖嘞吼，啊，但是还是外套要套嘞，然后特别是桥都派朋友吼，早上真的是比较有凉的感觉啦，你讲寒是还好嘞吼，寒是还好哈，好来2266233，现场的扣音专线电话继续甲看。你看咱咧登印呐吼，印呐印尼吼，登落是咪内面拢会卡一挂迄个印尼呀吼，啊要安怎清理呢？你薄手灵藤啊，口香糖薄薄的了后，你买个白点去上，好，起来清理那个涂章，好，该白白吼，粘伫迄个印呐诶表面，好啊，迄个伊迄个软胶会当咧伸缩自如，啊，你得个粘的，垃圾吼都会当个粘掉吼，啊，你诶印呐吼，你登起来都加清澈，都别咧高高看无哦。喂，你好，喂，莹莹，喂，莹莹你好，喂。
1: 我爱去个一周三条
0: 哦。嘿嘿，你等下。

0: 进攻阁。喂，
1: 哎，你好，
0: 哎哟，你好，嘿，
1: 我陈子，我姓林，
0: 哎，李大哥呀，
1: 林
0: 林啊，乡不林，好，林大哥你好，嘿，
1: 我咧迄个后山哥甲接单，
0: 好啊，吼，你这嘛拢长久的爱用剑吼，
1: 哎，好无好好用啊，
0: 好用，
1: 参盐，嘿，
0: 唔免参盐，啊，这也袂加重负担吼，大哥。
1: 哎，
0: 嘿，没啦，不会加重负担吼。好，
1: 啊，都上面那个山哦，我都煮只鸡在快活。
0: 哎，煮只哦，哎，你讲着重点，煮只鸡做快活吼。阿妈会较爱煮吼，就想袂讲想懒啦，袂想讲哇，啊，唔知要安怎煮对不对吼？
1: 哎，我煮煮吼，我某讲外口敢那食无剩下啦，去食煮较好
0: 食。哎。大家哦，我会发现食过咱好汤头的朋友吼，拢有即款的感受呢。哎、有时阵咱若讲去外口有无吼，去佚佗、去行行绕绕的，啊，你就想讲啊，着卖煮啊，外口凊彩食食会转来对吧吼？哎、欸，阮定不是嘛是转来妈个凊彩煮煮来呢，等等
1: 煮食。我讲讲来去煮较好食。
0: 哎、欸，真的，这是真的哦，很多朋友拢有即款的感受啦吼。嘿，好好啊，感谢你呢哈。好，阿明仔个加一组好汤粿啊，阿用到即马0928的手机哈。好好，谢谢你啊、哦，嗯，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真正的啦。咱林大哥咧讲，哎、欸，今麦都参这個，哎，林银宝嘛，儿子讲好食，好食吼，啊个老公诶，爱的爱的这个吼、哦、厨艺，幸福的好滋味，谢谢，一罐的搞定，三罐几千块诶，哈，来，以上这广告哈、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好康一直，
0: 嗯 ，OK， 好、哦，啊，大姐弄到自己手机嘛，哈、哦。
2: 我手机
0: 啊，没没，不是对不起，我没讲手机啦，讲唔对去啦。你887这支哈，哎、欸，阿、啊、你伫倒位？哎、欸，来摸它出来，摸它出来、哦。大姐，你遐倒位哈？八八是倒位、哦？
2: 我是北岛。
0: 北岛哦，哈，北岛呵 ，OK， 哈，好好哈。阿明仔，哎、欸，有拢固定了自己电话啦哈。
2: 哎，
0: 安尼明仔甲你行过一周哦哈。谢谢你，呵，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影影的功课哈，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大姐点播哈，这是陈姐大姐说到来上官仔眉头，好像跟那个你到底爱我不爱是港 melody 的第一半哈，上官仔眉头最近来欣赏2602-2233，刷卡带你哦。

听朋友吼，这个有一日啊，我这个看电视，吼，因为戏剧啊吼，人咧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吼，就是一个参政所在，哦，做偏僻的，唯一吼修理卡拉车、空明车、T 八的老师傅啊，伫咧吼，甲人客保证的时阵啊，对着一个退休的老大人讲，因咧开讲讲哦，哦，你敢知？即卖少年的哦，做代志哦。参像咧佚佗啦，迄心情若歹，起码一晚累，都无要上班请假。古早时代人咧讲啊，讲吼，应人较惨欠人，就算讲哦，透风落雨，你若答应人要做诶代志哦，一定爱甲准时办好啊，对不对？那会使讲甲放好烂啦，哎呀，啊，迄风伤透啦，雨伤大啦，未使你啦。啊，当然哦，那准讲有性命危险吼，咱得买讲小爱惜自己嘞吼，唔是讲啊，你买得买，不爱得不爱，无这种代志啦吼。做人应该唔是安尼啊吧？咱在讲古早时代农业社会吼，因为迄个戏剧就是有时代背景嘛吼，大家吼。讲搞的爱做搞，吼、哦，讲话拢爱照聘照行，答应人的代志，就参像你欠人去一般同款啦。袂讲哦，底下赖皮啦，急皮皮呀、啊，哎呦，无我代志啦，无啦，我跟我讲，无啦，无啦，无呀，无计较啦，吼、哦，袂使你啦，吼、哦。现代人你也看，就算哦，做大官好啦，吼、哦。啊，迄、那个吼、哦，伫做高级的主管同款，吼、哦。今仔日讲这個，明仔载现改吼，啊，拢无承认讲伊讲过什么款的违法改的改的掉，这嘛是正肃雄的代志。所以讲吼，上不正下歪嘛，对不？你哦，顶官乌白做，下面我那有样看样，乌白乱乱舞，乱乱做，乱乱想呢。所以讲啊，伫咧事业上、感情上、金钱上，讲会搞做袂搞，眼里无神的人吼，他多假呀。有够侪侪啦吼，因拢无一诺千金的观念吼，即、這个讲出来话吼，爱重视啊，爱照拼照行，才会使你吼，即、這个叫做一诺千金嘛，袂使乌白答应人啦。啊，你啊看，社会是安怎会失序脱节？吼、哦，规个乱乱舞啊，就是因为讲失信所来引起的。所以孔子讲捌讲过，孔夫子讲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好、哦，就是讲一个人啊，无讲信用，吼、哦，你的信用已经破产的人啊，请问啊，伊是要安怎立心处世？伊是要跟人做啥物好啦，对不？眼里无信，信用怕歹去，人敢会相信你？人要跟你讲生理也好，讲感情的、爱情的骗子啊，哦，人会惊甲走敢那飞嘞，吼、哦，金钱往来更加唔免讲啊。这吼、哦，人会惊呢，等下个放个倒吼，我们就惨了。所以讲啊，听众朋友，咱人爱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会讲信用哦，你去个倒位，拢会当呢做事顺利，圆满成功。所以讲哦，你若答应人诶，就爱做较高啦。因为老祖宗甲咱讲的呀，应人较惨欠人啦吼。啊，你若做未到，吼、哦，你就唔通应人。啊，若无吼，人真正甲你看破卡手，讲啊，这个真正吼，完全吼袂信赖啦，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答应人就爱做较高，咱的能力若无够，咱讲啊，歹势哦，我无法度，魔法都无在掉啦，吼、哦，所以讲老祖宗甲咱看解，爱捡起来啃，抱起来啃，才会使哩，因为哦，应人较惨欠人啦，吼、哦，感谢收听。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由鹿港镇公所举办的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从10月10号即将陆续登场，连续3个礼拜的周末，有大家所熟悉的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星空野餐电影院、到顶棒红吹等等。而去年广受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会继续举办。今年更是首度加入了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以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乐趣。
3: 鹿港四季红这个秋收系列活动，从我们的10月10号正式来哈拉开了一个序幕。再从我们这个下午，从我们有哈用一个哈传统的股市迎新啊来办这个活动，让大家哈能够看到我们早期鹿港啊在这个嫁娶哈这个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哦。记得十二月啦哈，啊各位记得哈啊，南公二位一同也当好的这个活动来做一个呈现。那到了哈这个公会堂的现场，那么哈啊。这个股市迎新到了会场之后，也为我们哈这个糕饼文化节来做一个开场。那尤其哈我们觉得在地很多的哈糕饼业者，大家共同来举办，因为哈这个糕饼是咱鹿港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诶，这个产业。透过哈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咱鹿港这个糕饼啊哈啊这个产业这个文化，以哈啊来搞咱鹿港真侪这糕老饼一的一个呈现。那尤其在哈10月1号啊，伫咱这体育场哈啊来举办的哈这个西岸追风。的一个哈，这个骑脚踏车能够来看见我们这个西海岸的这个海景的之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那种热情，也让我们欢迎和平，因为大家共同来参与。在17号，在我们公所4楼，我们就要举办啊镇长杯的一个战斗陀。那尤其战斗陀是现在小朋友最喜欢的，那由于哈大家哈啊能够有一个这个亲子活动，大家哈能够到公所来哈参与这个战斗陀哈这个活动啊，也是一个亲子活动。那在我们哈啊这个17号啊人马。啊，你好啊，这个哈到2425都有一连串的哈在瓦东东的当公益哦，慢慢的呈现。那尤其哈，即位哈，那这个秋收系列活动，嘛，我记得啊，你是在星空电影院哈，啊，各位这个变装秀哦，只在24号来登场。那25号我们有个风筝节诶的一个呈现，啊，欢迎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当好秋节来到鹿港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4: 声音一路持续听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喂，你好，我莹莹。
1: 我是四组的妇女组。
0: 这个电话哈，八三六三的嘛哈。
1: 你不改交屁股吗？
0: 哦，来，大哥，你等一下。

来，请好朋友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来哦，这种天就好困的吼，凉凉啊，舒服啦吼。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没烦恼哈。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我当然就来问一下我老公哦，也太好吃了吧，没错的哈。试试看，马上今天再上一天班，你都会放连假哈。明仔开始，明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就是咱双十国庆的三天连假哈。因为国庆假期在双十国庆今年是在礼拜六哦，礼拜六的奥利好的奥利礼拜六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十月七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60年的经历，自由中国月刊发行人吼累进涉嫌判乱案，被判有期徒刑10年。2003年的经历，台中港。两华三地吼，保钓林书开电器钓鱼台宣誓主权啦吼。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不同款的年代，十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

来，哎、欸，有人在问哦，我有查到资料，我简单跟你讲解哈，因为报纸我叫报纸来讲哈，先来讲牡羊座啊，今日就是运势低落啦哈，那各行诶指数拢有所下降哈，一旦甲朋友啦、同学联络啦，出去佚佗聚会拢是你得到异性好感的途径，那今日开销较大，有一寡无必要该省的省吼，好啊，不要恍恍惚惚想这想迄，你工课做袂好哦，哦，这个是给牡羊座的建议，金牛座呢哈。在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方的一个表现，今天可能有小林暗算的危险，处处留心最该重要了，那比较不说去和小人得逞。好，那再问是偏偏，那双子座的部分呢，有想法才可以有所突破啦，有想法才有突破。那这个巨蟹座呢，是跟朋友这个冰释前嫌的好时机，朋友之间发生误会，表现较真心的一面，会当来甲对方来和解啦哈。那狮子座的部分呢，总体运势旺盛，理财是今仔日的一个重点哦。那单身的容易跟相互了解的异性朋友来电，有机会哈，圆一段爱情梦。那工作上因为进前工作做了好，也无工作会当来讲。真好生理吼，开车注意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吼。处女座的部分呢，积极的态度就是你好运的原动力哦。需要上面对新的挑战，当吼激起你的作战精神 ，fighting 哦。虽然较辛苦，但是充实感满满呐吼。在温和朋友出来的人吼，伫在地上对你帮助未少哦吼。那今仔日可能会当投资。算会改幸运啦吼，再来以天秤座，心态良好，会当带动好的这个运气啦吼，心态很重要，对不对哈？再来天蝎座呢？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做科理，都帮别人想一想啦。好，再问个尾拜。那射手座的部分呢，活力充沛，全身都是能量，满满的这个 energy， 这个用行动和你的另一半感受你的情意这样子哈。那摩羯座呢，放弃也都是开始，哎，放弃便也是开始哦哈。对公，有时候。以退为进嘛，是这样，大概类似了哈。那水瓶座的部分呢，理财哈，墨守成规，就是讲与时俱进。好，你的财运呢，愈来愈多啦。好，双鱼座的部分呢，差强人意的一天，台铃出书应该安怎冷静？好，今仔日会当适合参加团体活动，有机会拄到心仪的对象，而且留下了好印象。投资爱好好评估哈，那工作上顺息，下班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犒赏自己一下也可以的哈。这是十二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了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
0: 宋大姐，
1: 爱煮粥喝汤头。
0: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我们叫七哥。

来现场的看影专线，家己的随时加看哦。台中二号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一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吼，来促进透明，带来咱们来关心的薪资揭露门槛吼，想要调高这个500块吼，这是什么情形？带来说明和大家了解。

0: 哎，你敢知道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哪里？在哪里？在台东啦，在台东哈，带来一家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感想。来，今节咱在上试试看，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感谢好，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我要高汤，走走。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嗨。
2: 我要爱好汤头，一桌。
0: 好，来，姐姐带你啊、哦。

0: 喂，你好，喂。
1: 英英啊。
0: 哟，我英，你好，嘿。
1: 我买一只狗。哦，我小英姐，我在家。
0: 来，戴香姐，你等一下。

0: 来进功德哦，听朋友，咱的好汤头真正简单个好盐吼，阿妈会再起来俄罗盖搭几工。哎呀，有时候都迄、那个弟弟弟安娜，弟迄、那个就是突然灵光一闪嘞，就会有一道新的料理出现，然后阿个好这样嘞吼，意外的吼收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接受提高个好看头，
0: 各一组了哈，好，
1: 嗯，
0: 等一下来，2000啊，大姐，迄个有资料，0920几头手机哈，
1: 嗯，
0: 好，我下来喝汤头，提高哈，好，谢谢你哦、嗯、哈，
1: 嗯，
0: 下扎班搞哦嘿哈，
1: 但是明仔再好，
0: 应该是明仔再再搞哈，好，那2000哦、嗯、嘿哈，好，谢谢你、嗯、哈，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来来喝汤头吼，青菜煮上，今日凉凉。阿妈讲吼，我早起阿孙咧喜欢吃泡面，我想我嘛快手啊煮的拜拜，就我泡面我来个贴贴吼。哇、哦，掺菜啊，真正足简单嘞。啊，有迄肉燥，啊，搁有迄、那个有迄维力的迄咸咸的，来个掺一罐吼。哦，伊家记得煮一碗，看起来够好食。咪阿妈家臭肥吼，伊讲啊，得迄个嫩卡嘞对哇吼，啊菜掺较侪嘞，啊爱因爱食碗啊，一寡火锅料个掺掺落去哦，当大点安尼，舒康康，好灵当。好健康哈，咱的好汤头买加当负担，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半大，4000块一大哈。啊，来再去啊，另外一个林阿妈，阿妈讲，哦，我的长春的料吼，我甲滚咸梅啊，啊汤吼，哎，大家拢爱啉汤，阮到煮咸梅啊，妈妈嘛是安尼吼，汤加罐吼，啊有小汤汤啉嘛吼，啊得甲迄个卵卡落去吼，卵卡落去，哦，啊哎，煮剩大锅。村内剩菜都甲来控制咸味啊！啊，刚才咱的好汤头呢？哦，伊新妇讲，妈，你这上那家好食，你是专工煮，伊讲无呢，我甲剩菜掺掺的呢，怪手！你看都不会有剩菜剩食，多好嘞，哈，对吧？啊，个好食，啊，你嘛别讲哈，老板的拢底下跟他一直要轻轻下厨，迄、那个卖讲过厨余啦，过夜菜，哦，其实较无健康，搭更煮偌济食偌济，这是上介好、上理想的方式啦，哈。所以真济朋友跟我讲，本来嫌麻烦，拢食。我靠，较方便，想我啊要煮啊二煮着小家庭，我个家己一个吼，老孤单老人讲，哦，即马袂孤单呢，即马拢嘛甲遐伴吼，好无？像阮董事长咧甲我讲，伊妈妈吼，我的伊嘛打买咱的好汤头买三罐1000嘛吼，妈妈去跳土风舞吧吼，哦，啊，就讲哦，迄、那个林妈妈嘛介搞呢吼，要用迄、那个，我讲啊，你咧那有一罐迄个水煮尾鱼啦吼，哎妈，就是要做做像迄沙拉安尼吼，啊，调咱的好汤头啊。要去跟遐同学分享，你看麦吼，所以你就不会闷在家里吼，这样是好现象，对不对？啊，甲袂讲吼，这孤单老人真紧就硬戆起啊吼，你要勇敢的走出去上课、跳舞、活动哦。你既吼退而不休息，要有够赞的吼，啊，大家分享吼，啊，会人讲煮食吼，较袂老气，好像真的这样呢。你看三七看阿妈要一百呢。阿嬷会甲因迄外头啊吼，进前外国小姐有一个已经登去因厝里啊吼，要开餐厅。阿嬷酒楼才拢学起特东赞的啊吼，登去赚钱钱吼，都袂歹吼，是不是？啊，咱来喝汤头吼，简单好用。个重点就是听众朋友讲吼，诶，健康检查红利无看见吼，这比着乐透更加欢喜呢。有人七少年八少年讲身体就安怎都不歹去啊吼，其实就是食食出了问题嘛吼。啊，你像即卖食安的问题，有诶后背迄个餐，好当然有良心诶。真济啦吼，啊无良心嘛是济少有对不对？所以讲吼，咱若家己来得较安心，对吧？就我们是健康爸爸妈妈，从小都拢家己煮，我们很少吃外面的吼。啊，等到大汉了哦，啊，你出社会，读书啦，大学的时候你就都吃外面嘛吼。啊，老辈哎，这个。起码点到熊班料倒出来的，哎，都要自己带便当，然后去微波，很方便，健康养生没有负担哈。先洗先干先干熟，先几个够健康，大概最顶来。刚才姐阿妈哦，咱这个太平阿妈跟我讲哦，因长哦，因一个夜班的吼，这阿孙呢，伊个老迄个啥，老迄个咱这脆皮烤猪。以后袂记你食，忝啊，洗洗起来困吼，哎，阿去起来哦，伊讲来，这个伊就个五节，个点底个用个烧哇吼，然后做馒头嘛，个搞馒头，哦，因迄个因即个个讲哦，哎、欸，阿妈这个 他孙啊吼，伊那大汉孙哦，阿妈这样很好吃呢，想要食好咖喱，佫无成对不对吼？哦，阿姨佫有佮教一个美生菜，佮教迄个番茄哦，洋葱哇，安尼就食青草，伊讲哇阿妈，啊赞咯，林刚哥安尼食好不好？哦，脆皮烤猪，你有没有试试看哈、哦？这个双十国庆哈、哦，烤肉 party 哈、哦，大家一起动起来，其实无一定行什么哦，简单撸简单撸好啦，撸简单撸好，一罐的喝汤茶就搞定哈、哦，五百好、哦、两罐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袋四千块一袋哦。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是广告哟。好，谢谢。好，来，黄奕丹的直播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满足，
0: 哎，满足姐哦，哦哦哦，嘿。
2: 你搞下一道给哥过来。
0: 牙膏呀。
2: 哎，永安路32号。
0: 你莫讲出来，你莫讲出来，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安、欸、
1: 娜，咱这好汤头哈，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
1: 不是啊，啊，有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为什么不行？糖尿病人不用吃饭吗？
1: 不是啊，我意思是说他会不。我怕他会低温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说那种低不是长藤的低，它是豆类植物性的那个甜味，你听到吗、
1: 哎、
0: 不影响不影响，
1: 都不影响，
0: 你不是菜馆，你只是调味而已，怎么会影响到
1: 这样、
0: 喔、对啊，不影响啊、欸、对，这对健康有帮助啊，
1: 都不会影响到他的糖分哈，
0: 不会啦，绝对不会，不然糖尿病人这多呢，不会、
1: 啊、
0: 你再吃看看、
1: 啊、
0: 不会啦不会，
1: 好啊，不然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好啊，你都没吃过了
1: 哦，无无无，我唔是，我即卖练功啊吼，我去问阮问阮迄个看要食无，要食我敢甲你叫，我即卖确定一下，确定
0: 干嘛？我甲你写哦，
1: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美容姐啊，
2: 哎，好汤，
0: 几周吗？哈，
2: 嗯嗯，
0: 我下来啊哈，
2: 好，
0: 啊即卖看有看两爱塔山哦哈，
2: 好，谢谢，
0: 谢谢美容姐，对老朋友哈，谢谢你，好吧，啊美容姐，拍死我李书记啊，别人咧等，你个卡起嘿，对不起哈。美容姐，不好意思，我手速太快。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喂，麻烦我要一组 K 歌。
0: 喂，牙膏下。来，妈妈，你点为0956这支哈。
3: 哎，对对对。
0: 0956885的啦哈。牙膏哈。
3: 好，
0: 谢谢你，
3: 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拜拜，
3: 拜拜。
0: 哟，美容姐哦，拍谁哦？哦，不要，不要，我太紧张了，你伤进去哈。来，谢谢哦哈。哎，今天就没着定啊哈！这咱迄个我未来，我就在吃。好，哎，这个真侪人讲哦，我跟他安利吼，无看见我就欢喜不不啦，真正好用吼，真正好用吼。细心的讲哦，食了我靠体力呢吼，无能格格起呢。好，这个就是大家迄个经验，好要一起来分享哈。大家跟我道报看下嘞，我哩也咧讲到嘴甲全补起啊，对吧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莹，
0: 哎、欸，
4: 我要好汤头，
0: 好汤呀，喝，哎、欸，一组吗？
4: 对，
0: 来，姐姐你点为2336这支哈，
4: 对，
0: 好，给你下了哈，好，谢谢你，明天到哦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哎、欸，这样组哈，好 ，OK， 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5: 对，爷爷，
0: 阿姨啊，嘿，
5: 哎，我跟你讲一下，
0: 哎，安那，
5: 像我一个朋友吼，嘛教导我哦，
0: 对，
5: 啊，人伊嘛是拢，我那讲有诶糖尿啊糖，哎，人伊食点好汤头吼，
0: 对，
5: 啊，那伊去检查哦，
0: 嗯
5: 哼，哎，拢好起来呢，
0: 唔是好起来啦，伊食糖尿病食在真未好啦，应该
5: 是讲
0: 控制了未歹，一定无影响啦，
5: 哎，我来讲。
0: 我知啦，你要甲迄个听友讲吼，这你糖分的啦，或细心的啦吼，你甲这无牵介啦，伊迄拢是讲对啦，你听无？糖分是伊食甜、食水果，什么控制了无好，啊，咱这是含咸正咧掺的，无牵介
5: 吼，无牵介，
0: 对对对，含一罐娘娘，对对，你什么饼干、西西啊，嗯。
5: 打工伊食好汤头，
0: 嗯嗯嗯，
5: 啊意思讲拢准安尼未升官啦，啊拢安尼，
0: 身体拢
5: 安尼平安尼升官
0: 过了未歹，平顺平顺就对啦，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哈，好
5: 啦
0: 好
5: 啦，
0: 好好谢谢阿姨分享，免惊啦对啦吼，好好。
5: 因为我嘛拢哎，我食过一十年咧，我食
0: 唔，啊
5: 你食三唔头十七年咯，
0: 是啊是啊，
5: 今年都十九岁啊，你讲啊贵
0: 呢？对啊对啊哈，
5: 我拢嘛食好。汤头，
0: 感谢阿姨的分享。
5: 食得偌好嘞，个身体个用嘞。
0: 对了，好，没错，食死啦，食营养健康哈。
5: 好啦好啦，
0: 感谢阿姨的分享哈，谢谢谢谢，
5: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有讲到喝汤头是讲过哦嘿，不好意思，我叫我讲过时间超过哈。所以唔免惊啦，惊惊都未着定哈，这个就是不会。危害，袂危害你的身体来，当阿咧讲就对了啦吼。等到有帮助呢，我带来来分享。即马哦，即马做侪少年啊，食咱的这个秘密武器吼哦，什么苏肥啦吼， 啊，我靠青菜节，哦，我讲爱百瓜呢，百瓜呢，啊你，哦，你即马你真正袂赚嘞，家己煮，吼、哦，简单，吼、哦，个省钱，先加速，个够健康，这就是重点啦，哈、哦，感谢、哦，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啊，
0: 有，嘿，你好，
1: 啊，你家嫁一撮诶，好汤头来，啊，三班诶，
0: 我知，吼，陈妹英梅姐哈，
1: 嘿，
0: 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英英，
2: 诶，我要好汤头一撮，
0: 好，来，大姐这个电话哈，
2: 对，我，诶，我，第一我
0: 无爱哦，好，我下来哈，好，谢谢。来，早上叫，明天到哦，连假哦，我讲吼，我的吃这个火锅趴也可以啊，吼，这样啊，那那下不下不那加瓜喝呀，个开杠啊，你吼，很棒很棒的哈，来，哎，我看我你讲青菜几嘞，什么哥，今嘛拢话两三百哈，两三百，今嘛无嘞什么几十块，七八十，卡扎个五，无什么臭臭锅，几吗几吗，今嘛拢话起啊，今嘛拢几百吧哈，好来，你二六空二三三电话都甲卡好通哦，哈，我讲话不多邀起来，04-2260-233来小。东哈，这我们丁小哥包的很厚的哈。
3: 你好，喂，你好。
4: 我刚才一直。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吗？
0: 嘿嘿，姐姐你好，嘿，我莹莹。
1: 嗯，我要牙膏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嘿，
0: 你好。
2: 好好东，好汤头啊，加两朵。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明天你要放假嘞，明天我没有放假哦，继续陪伴大家。来，阿丽电话拢随时来看 ，OK， 我做现场的写当妈兄听哈。今年国庆宴会在哪里？在台东。根据观光署统计，国庆连假前两天平均订房率是61.16%，其中订房率上悬的前三名就是台北市76.49%，连江县76.19%，台东县65.53%，代替五港所运期。总共加开123列次，其中东部干线加开了85列次，各替啊，今仔日加开北邦专车主游座的车哦，全车哦都是自由座。那刚刚叫你讲，巩固度假供给的订房率，可能有大量旅游的车一个出来哈。其中国五南向尖峰落在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呐哈，车流都是集中在上午五点跟下午五点，北向尖峰落在连假第二。第三天车潮上午9点涌现啊，拥塞情形呢，一路延续个深夜。那中秋连假期间呢，各地运量大量增加，我该关注北高航线是不是有中客可能？对这部分，交通部长陈世凯长表示，每年七月各地新车上线以前，各地运量确实比较较暗，然后那航空业者认为，特定期间，尤其是连假尤其。市场需求甲竞争力，愿意投入相关航线评估。交通部拢表示讲，介欢迎吼，真欢迎的啦吼。那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表示，北高航线是不是重启，还是要评估，要在满额无亏损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如果讲这款的需求，诶，评估一条包机的概念，这样可能较袂了去啦吼。强调人数满额才会飞，而且这袂当当作是一条有效的药。无特地其他，那各地自由座吼，是不是有可能在尖峰时段，是不是总量管制？各地总经理陈慧如表示，内部已经密集伫咧讨论当中啦吼。还总会讲，公司以高国庆连假，每天平均大约吼，大约啊差不多伫29万到33万之间，最高峰吼来个34万，比中秋的人减少一寡寡，甲涨上哦，对号座位吼订位率已经。来个八成，好比中秋期间关出一成，人的关节上应该会较好挂啦，应该是会好一点的哦。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嗨。
1: 我好汤头，你说啊，得啊袂哦。
0: 你哎、欸，你家是山人呀？
1: 清水，
0: 清水隔壁。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哦。好，再。

0: 来，现场的扣印专线2260-2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哦。喂，你好。
1: 哎，伊个营养电台呀，
0: 吼。嘿，我是你好，嘿。
1: 啊，我要订起歌啦，我捌夹过。
0: 好，来感谢大姐哈，来安排好她阿姨讲哦，张姨的有个脆皮猪啊，好烤猪啊，阿个滚汤啊，哦，啊这好朋友这个叔叔叫呢哈，哎，伊滚蛋鸡汤哦，滚蛋鸡汤哦，安尼配了这清的哈，哦，大家饿了该得志啦哈，真正搞啦哈，搞猪脚阿个用着好东西哇，都加倍搞啊哈，好来阿姨要听这首李丽华家的朋友好听花甲。好，咱这地来欣赏2260-2233印刷卡代理哈，今日很多呢哈，很多报道站文差多哈，要滋润一下，好滋润一下哈。像你阿公伊在食迄个山药排骨啦，食素食啦哈，这个拢袂歹哈，素食汤较温补，较温补，较袂伤涩嘞哈。谢谢，来听阿姨点的花甲。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
0: 嗨，你好，
2: 好汤头，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

来进攻个吼，阿妈讲，我到一只老狗，我唔是我讲的无礼貌，是阿妈讲的吼。哦，哎、啊，我得用迄脆皮猪哦，阿孙咧食个欢喜个吼。哎、啊，那讲到底下脆口出来干打个，为虾米？哎、欸，唔知像牙血啊是安怎吼？最近较无用嘛吼，结果吼未补啊，可怜。哎，阿孙个牙讲，哎，阿公，啊，你们赶快去那个刷牙膏有没有哈？营养阿姨牙膏个露露的感觉要配掉。阿姨龙阿内公那个，哦、我洗了也很喜欢呢吼，都带去学校呢吼，吃饱饭啊，就用迄个阿姨的牙膏个牙刷来刷牙呢吼。还问我同学呢，他们就说：“哎、欸，你那个蜂蜜牙膏很好洗，蜂蜜蜂胶，蜂胶比蜂蜜，颜色像蜂蜜的颜色啊，你好喝款更好洗啦哈。呵，阿姨主要就是因安哦，哦，啊对，那囡仔赶快那老高啊，真正要叫去看医生阿伯呀哈，一直立嘛那样哈，哎，压力哈，因阿孙的怎样讲，阿公。”透早起来讲，你还较乖回学校，你哦，阿去甲阿妈吼，载你去看喙齿吼，啊，你等阿妈就阁用迄个脆皮猪和你食，你来补的话，无我就阁帮你甲你的粉丝落去。哦，底下跟人讲搭水果小到高追吼，啊，但是听这嘛袂歹，然后顺德真正吼，甲讲感情真好吼，哎，那就讲好了，我知道了。啊，啰嗦呢吼，啊，孙呢关心阿公没吼，阿公你也较乖啦吼，我较早我嘛出街看喙齿，但是有问题一定要齿科遐顺，好不好？啊，那齿科露露是有较好啦吼，我讲一定有啥物问题吼，可能少年有食小椰子吼，咱爱特别加强做口腔的保健，好不好？吼，啊，齿科遐顺吼，齿就半年吼，健保卡早来去清哦，袂安尼卡死死呢吼，你咧清齿就会叫做速度紧哦吼，然后。不会看到红的，这样你了解了哈，就速度快很多，你也舒服很多哈。那你 K 歌一条350，三条几千块，哎，包啊，吃喝汤头做的喝了，你煮什么都嘛喝，吃到被海里哦，一罐就搞定了，好不好哈？寿喜的，哎，咱寿喜的用这个好汤头来调味，你看马上吼较凉啊，妈妈哦，那个卤菜头哈，倒嘞那。杏鲍菇，我爱食迄种白色的豆皮，安尼落肉哦，啊，我爱食油豆腐阿个哦，安尼卤一点素料哦，有够好食，拢会滴味，啊，迄个豆咧那里滚一下吼，啊，油泡水甲洗清洗，啊，个落空空空哦，它那个会喷汁的好吃哈、哦，菜头啦、冬瓜啦、人参啦、杏鲍菇切个大角嘞吼，无输咧食嘛，你敢知哦？还有杏鲍菇啊，像咧食比鲍鱼较好食哈，还、哦、有、啊、甚至有的人弄那个叫什么哈？那个咖啡素没落嘛，可以啊吼，都很好吃啊吼。来，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电话看好通，喝汤头，一罐500，两罐1000，吼，三大罐1000块。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啊，新朋友我跟你提醒，拍开爱冰，好，拍开爱冰。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为家当户。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哦，盈盈哈，
0: 也是，
1: 我要订那个一组好汤，然后再一组牙膏，然后袋子不用哦，嘿。
0: 来，早上叫基本上明天到啦，早上叫明天到。诶，咱听众有缘真正你的手落菜齁，简单的齁轻食的料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人外高的齁，诶，金片鹅肉齁，啊个生一个安尼，啊你要做鸡肉丝齁，掺海蜇皮哦，啊掺迄个小黄瓜，也少年那种做些创意做法，串签齁，啊迄、那个我一个掺毛豆、三色豆啊，那随便看你要加什么都可以啦齁，啊迄、那个。我爱吃小黄瓜烤烤诶，今麦过来给我给讨菜哦。安尼做做迄个凉拌的吼，轻食诶。啊，你用秘密武器嘛，三几块胡椒吼，讲到我巴肚一定要起来。好，早上再加那个水煮蛋啊吼，水煮蛋你给它切半嘛，就一半这样子哦。这诶，我靠，这青菜拢几啊摆咧吼。啊，能升级个够健康吼，袂歹，自己动手做起来，然后你还可以切洛梨哦。哎、欸、呀，你食起了巴迪多呢吼，配一杯啊乌咖啡，还是讲无糖的豆奶，啊，你都很营养丰盛哈。愈讲愈妖，阿妈讲，啊，你把屁屁，跟人家讲啥哈？好啦，今天寒露哦，寒露报道，早晚温差大，有感觉到了哈。早上的是安尼吼，冷啊吼，无真袂使算寒冷俩吼，凉凉凉凉凉凉吼，空气愈来愈大，那喉卡痰呐，皮肤打痒啦吼，关节酸痛，换季无爽快，我那对了增加吼，所以寒露用心顾，那喉保护皮肤吼，咱的筋骨吼，筋骨软的吼，所以保

0: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